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每首歌曲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世代都有属于它。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林哥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那么又到了礼拜六跟大家来分享音乐的好时间了。那么因为呢每一集呢这个传歌啊都精心准备了非常非常多脍炙人口的这个配合主题的一些一歌曲啊。我记得我们上个礼拜是跟大家讲的是在说话
1: 说话。对，
0: 那这个礼拜呢
1: 其实呢说话其实还有蛮多歌可以介绍。
0: 对呀，
1: 我后来想想哈，就是说因为我们都是要收集一些就是比较适合啊这个我们台湾的这边的听众啊听的歌曲啊。
0: 是
1: 啊，当然也考虑到这个比如说新马啊或者所有华人地区的。
0: 对，
1: 那所以呢大部分都是比较适合就是华人的这种口味的啊这些歌，所以当然我觉得到上礼拜也就差不多，所以这礼拜呢我们就重新再准备了啊新的主题，当然也是跟嘴巴也说话有关系。上礼拜大部分都是 say 嘛，说话嘛，
0: 对、
1: 就是直接说话，但这一次的讲的是今天开始大概有好几期，所以也是跟说话有关系，但是是叫这个诉说，就是我跟你讲。
0: tell 的意思，
1: 我跟你说或者你跟我说
0: ，OK， 那
1: 跟谁说？
0: 跟谁说？这个跟谁说里面呢，就有很多不一样的这个歌曲的反应在里面了，对不对？所以呢，大家呢，要来好好听今天这期节目，而且我觉得今天的歌啊，真的每一首都安排的都好精彩。很好听耶，今天第一集我就觉得很好听，我真的很担心你接下来后面有关于这个诉说跳这个主题你还有歌哦。
1: 还有，当然还有还有，就是一次都把它准备到位，你知道吗？然后每一集跟大家来分享。
0: OK， 好，来我们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
1: Ray Peterson, Tell Laura I Love Her.
2: Flowers, Presents,

0: 哎，这个应该可以说是悲伤情歌，
1: 非常悲伤。而且这个如果大家真的仔细去听这歌词的说的啊，你真的会觉得哇，那个画面非常清楚，
0: 嗯，
1: 然后非常感动，
0: 嗯嗯、对，没错，
1: 甚至呢还有点催泪的感觉。
0: 对，我觉得这首歌我记得了，我在小时候那个时候我没有听过英文的版本，反正我是听的是刘文正的版本，他刘文正的版本就叫做《告诉罗拉我爱他》。
1: 对，告诉罗拉我爱他。
0: OK， 那歌曲的内容是在讲什么呢？
1: 内容是说，因为这个歌曲这个里面的男主角啊
0: ，Tommy
1: 跟 Laura 是一对情侣，
0: 是，
1: 然后他们两个非常相爱，
0: 嗯、
1: 然后呢，这个 Tommy 想娶这个 Laura。可是呢，其实他们都还年轻，他又没有钱，他就想买，他结婚一定要买戒指啊，还有一些礼物啊。
0: 是是是。
1: 然后他就看到一个广告，就上面是讲的是要赛车，
0: 嗯，
1: 而且这个赛车是蛮威胁性蛮高的，
0: 对，
1: 还有1000块的奖金啊，美金，啊，他就完全的冲动，然后就去报名啊，结果因为他其实没有那么大的经验，他只是一股脑的想到一定要赚到这个1000美元，可是他忘了，其实这个赛车是有危险性，
0: 非常危险的，
1: 是必须要有经验还有技术的。
0: 对，
1: 如果他在赛车过程当中出车祸，然后、
0: 哦、
1: 这个救护人员临死前，在他临死前到了他旁边要救他的时候，他知道他已经没有救了，
0: 是，
1: 他就跟那个技术人员讲，就说：“告诉我的女朋友罗拉，我爱她。”
0: 哎呀，你看看。真的实在是会让人觉得好催泪的一首歌曲，
1: 对对对 对,
0: 对, 对, 对, 对, 对，
1: 所以这首歌一直到现在其实还都是啊，蛮多人就知道这个。
0: 对，没错没错，而且我觉得这一首歌曲如果说是女生听到的话，应该会觉得哦，潸然泪下的感觉、嗯、哦。
1: 对啊，因为这男生真的是太痴情了，
0: 对，没有那办法，
1: 完全就是飞蛾扑火的、
0: 嗯、
1: 啊，就想要说为。他这个所爱的人去做任何的事情，
0: 是没错没错。不过这一个歌曲是最早是来自Ray Peterson，Ray
1: Peterson， 对，
0: 他是谁呀、啊？
1: 因为美国这个流行男歌手
0: 啊、哦，流行男歌手，
1: 他在1950年代末期出道了。这首歌是1960年的作品。
0: 哦 okay1960年代的一个作品、嗯、好像他红的歌也还蛮多的，这个雷先生
1: 嗯，是的是的
0: 对不对、哦嗯、OK 好，那么这首好听的歌曲说真话，这个我听了刘文正的这个版本，刘文正中文歌曲的版本其实讲的就是刚才传歌里面所说的这个故事的内容，是完全去做了一个对照跟翻译啊、哦。大家也可以听听看这个华语版，其实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很好听、
1: 嗯、
0: 而且我觉得你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就俨然就在感觉到一个故事，
1: 对，
0: 它就是一个完整的故事的叙述，
1: 而且画面非常非常清楚，
0: 对，很清楚的一首好歌哈。好、嗯、接下来我们来听什么歌呢？
1: Freddie and Dreamers， I'm telling you now。

0: 完全不一样曲风的一首歌曲啊，这个比刚才我们所听到的那个歌曲呢稍微轻快了一些，
1: 比较轻快一点啊，不能
0: 一
1: 直沉浸，我们不能一直沉浸在那个悲伤当中，把情绪拉回来，毕竟礼拜六要听的是一个啊，这个假期的时候，
0: 对，没错没错，
1: 尤其要吃饭了、啊。
0: 哎，有道理。可是这歌词里面的内容是比较轻松的吗？
1: 嗯，当然是比较轻松。
0: OK， 嗯，
1: 对，这个就很直接的意思，就是说我现在告诉你啊，我爱你的意思。
0: 哎呦，哎呦，还是表达这么直接、啊。
1: 对，就是说这个，我现在就告诉你，就是他也是告诉我们，如果你有什么。这个对你的所爱的人，或者在一段感情当中，一段关系当中，你要让对方感觉到那种安全感以及承诺，
0: 是，
1: 那你就要很直接的就跟他，就是跟他对方讲，我告诉你，我就是爱你，
0: 挑明了就说，告诉你，我就是爱你的，
1: 对
0: ，OK， 好，此心此生不渝呀、啊、，OK 哈、嗯，好，不过这一个是团体吗？
1: 一个团体，一个乐团。啊，一个乐队、哦、乐团，对，
0: 是景春哥帮我们介绍。
1: Freddie and the Dreamers、嗯、是一个美国乐团啊，流行的乐团，但是他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他的曲风来讲啊，叫做搞笑啊，就是有点搞笑的那种啊方式的一种表演。
0: 哦，这样
1: 的歌，包括他的歌、啊，所以你会听到他刚这个歌、哦、I'm Telling You 呢，其实也是一个。很直接，而且唱的感觉就感觉很调皮。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当然，他们的这个舞台表演也是很特别，而且那个主唱很活泼。
0: 哦。
1: 他有时候就是，你知道，在舞台上就，因为像在60年代，你知道唱歌，或者就算你唱个这种轻快的歌来讲，可能都是
0: 正经八百的，
1: 正经八百，或者最多、身体就有点晃动，
0: 晃动的、
1: 肢体语言这样的、
0: 是
1: 律动，但是他是舞台上直接。会跳起来，
0: 就跟猴子一样跑来跑去，
1: 那就是像那个体操选手一样啊，唱了然后开心了就整个脚打开，然后就往天空这样一跳，然后腿张开这样。
0: 哦，
1: 就是所以会觉得说他们的舞台的表演是很特别。其实你别看啊，这样子的表演方式也给后来的唱摇滚乐的一些这个音乐人啊，一个很好的这种参考。
0: 哎，
1: 表演方式，
0: 哎，其实大家可以想了，在1960年代，像这样子的一个表演方式，会让大家觉得很新奇、很新鲜，
1: 对
0: 不对？不一样的一种感觉嘛，对不对 ？OK， 好，那因为今天歌还真的蛮多的 ，OK， 好，因为传哥帮我们准备了好多歌，我们来把握时间，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第三首歌。
1: Chuck Jackson，Tell Him I'm Not Home。

0: 这也是一首比较轻快曲风的歌曲。
1: 嗯，是的。
0: 嗯，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1: 60年代啊，1963年的作品啊。
0: 嗯哼。
1: John Jackson， Tell Them I'm Not Home。其实虽然节奏是轻快的啊，但其实也是有一点点这个无奈的感觉啊。
0: 哦。
1: 对这个，其实这个 Chuck Jackson 啊，就是说这个唱歌的人，我大家可能会觉得 Tell Them 是不是他的意思？
0: 嗯。
1: Tell Them I'm Not Home。
0: 嗯，告诉他我不在家。
1: 对，告诉他我不在家。
0: 嗯，
1: 其实他这个歌曲里面讲的内容是他喜欢那个女，他的女朋友要跟他分手，其实已经跟别人在一起
0: 了。Okay。
1: 然后他一直想要挽回。
0: 是。
1: 可是他一直在电话那头听到那个女孩子声音讲说，告诉他我不在家。
0: 哦。
1: 就是他拒绝他了。
0: 哦，原来是那个女生说的，不是这个唱歌人。
1: 哎，不是唱歌人，
0: 不是唱歌的人讲的。
1: 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他这个歌名的起的很有意思。
0: 嗯，
1: 这个歌名并不是意思说这个唱歌的人啊，就是这个歌曲的男主角啊，讲的说告诉他，而是他听到的是他想要找的这个女孩子跟接电话的人回应，
0: 是
1: 打电话的，
0: 是
1: 这个。这个唱歌的这个男生，
0: 嗯哼，
1: 讲说他不在家，意思就是说不想接你，
0: 我不想接你电话了，所以呢，这个不是我拒绝你了，是对方拒绝我了，这样子了，大概是意思是这样的，对，所以他才会跟接电话那个人讲说，告诉他我不在家，永远都不要来找我了，烦死了，这样，
1: 对，其实是这个意思，
0: 啊、对不对？
1: 其实也是有一点，
0: 哎呀，
1: 啊、悲哀这样子、啊，
0: 对呀、啊，可是说真话了，这天下何处无芳草呢？何必呢？没关系嘛，对不对？这个不在家就不在家，我就找另外一个在家的就好了。
1: 对，讲都这么容易嘛？
0: 那对了，也是了。
1: 总是就对这个可能当事人讲，他讲我至少要努力一下，对不对？除非就是说对方真的是啊，这个心意已决、
0: 嗯，
1: 完全就是那好吧，那也只有认了，回家自己抱着棉被哭上就好。
0: 不过这个 Jackson 呢，这一位歌手呢，
1: 那他是一位美国灵魂乐歌手，男歌手
0: 啊、哦，灵魂乐的男歌手、嗯，所以他也是在1960年代的一位歌手嘛，
1: 嗯、是的，
0: 对不对 ？OK， 好，好听的这首歌曲哦，说真话，这个虽然都是在跟对方讲，但是跟对方讲的对方哦，所以因为有环境、故事发展的不同、情绪的不同，所衍生出来的歌曲的内容也就跟着一不一样了哈、哦
1: 嗯。是的，
0: 有这个拒绝的，然后有跟罗拉说我爱你的这样子哈、哦，这样子的歌曲。不过我们来把握时间，我们来先介绍一下第四首歌，好不好
1: ？She Light， Are You My Woman？ 叫一首、
0: 哦、这一首歌。到70年代了。
1: 嗯，70年代。
0: OK， 那请川哥帮我们介绍一下。
1: Chill Lights 是一个70年代啊，就是属于这个啊 funk 音乐的啊 funk 曲风的一个乐团。
0: 嗯哼。
1: 啊，其实等于到60年代，其实这种 funk 音乐啊，尤其当然由 James Taylor 不是 James Brown 啊
0: ，James Brown，
1: 哎，他让他大行其道之后，然后一直到60年代，到了70年代。应该是进入一个又更不一样的一个光景啊，尤其像 Chill Lights 这样子，他你想象一下70年代，那黑人都喜欢留什么爆炸头？
0: 爆炸头，对，
1: 对，
0: 卷卷的这样子，
1: 一个头小小，但是那个头发啊膨胀的像一个像一颗花菜这样子。
0: 那个时候还有另外一位啊，像是欧阳菲菲也是一样啊，一个头、
1: 哎、对，那是那个年代就是流行，
0: 就是流行，就是这种发型嘛、哎、对不对 ？OK、哎。
1: 然后这个 Are You My Woman 啊 ，Tell Me So， 其实就是在这歌讲的，就是说在一段关系当中，其中有一方啊，尤其男生了，他当然讲的是男生啊，当然就要求对方就是给承诺嘛，对不对？
0: 哦，
1: 因为感觉对方在玩游戏，
0: 是
1: 好像这个像一只啊花蝴蝶一样到处飞这样，
0: 嗯嗯，
1: 那就跟对方讲，就说你是不是我的女人？
0: 嗯，
1: 告诉我是这样子。
0: 哦，那如果告诉你不是，你不就惨了吗？
1: 不是，那就分手了。那我就所以就是要确定一段。哦，关系嘛
0: 啊、嗯，其实所以呢，也可以看得出来啊。其实呢，在很多歌曲当中就表现出来啊，这个国外的很多的音乐啊，在表现方面呢，他对于爱这件事情，他是很直接的，他不希望就拐弯抹角的，你告诉我 yes or no， 你到底爱我不爱啊？那么讲清楚，说明白、啊。
1: 其实也是因为就是说，同样的啊、哦，大家不要觉得好像哎，老外好像比较勇于表达这个一个真正的对。就说那种情感
0: 是、
1: 哦、说真正的想法对对方在感情这个部分，但其实在60年代70年代他们这种东西，比如说我们之前 又介绍蛮多这种六零年代的歌，对不对？也都是类似这样子的内容，就是说有一方其实希望对方是，哎，真正把那种这种对自己啊，或者说对彼此真正的感受去表达出来，
0: 是，
1: 你避免彼此那种关系好像，哎，啊，你似乎好像感觉又喜欢我，然后哎，感觉好像又若即若离这样，似乎是玩游戏，因为有可能对方就是还在观察，
0: 对对对对，
1: 或者是脚踏好几条
0: 船，
1: 对不对？在比较，哎，到底哪一个好？对，当然就是说这个过程当中，他的这个对象就会觉得，哎，那你是在玩有什么游戏？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所以
0: 对对，
1: 也许就会不一定像我们认知那样子，就是说啊，真正那么勇于表达感情，
0: 嗯，
1: 也许是因为很多的原因，
0: 嗯，
1: 可是其中一方就要，哎，就希望。要赶快
0: 确定，
1: 因为也是希望说，哎，不喜欢我的，那我也赶快去找下一个。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
0: 就是明确了。
1: 对嗯，对，但是就是说，我觉得他们在生活文化里面来讲，其实还是有这方面的问题。
0: 对，
1: 就像我们中国人就不太善于表达爱意，
0: 爱意
1: 对
0: 对，
1: 哦，
0: 对，
1: 可能有些也是这个问题。
0: 哎，就是因为模糊不清的情况之下，
1: 哎，
0: 就造成两方造就呢，到最后呢就无疾而终啊，哦
1: 嗯，
0: 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有时候表达的时候也是还蛮重要的。不过我真的有个问题要问一下这个传哥，刚才我们一直讲 funk 音乐，
1: 嗯，
0: funk 音乐是不是大概60年代、70年代就开始有了，还是说更早就已经有 funk 音乐了？
1: 但50年代的时候就 James Brown 呢，啊，我刚讲过，
0: 哦，
1: James Brown 从他开始啊。
0: 嗯，
1: 他也是灵魂乐之父嘛，那灵魂乐跟 funk 音乐其实是彼此有，他其实也是有
0: 相互影响的，
1: 有一个脉络的。
0: 哦，
1: 可能先从灵魂乐开始，
0: 哦，
1: 然后一直到六零年代末期，然后这个音乐整个在啊，更演化
0: 是
1: 啊，包括这个器材啊，还有就是啊，做音乐的人的那种，哎，要利用这样的元素来做出更不一样，就是更有节奏性的，哦，那当然就演化成 funk
0: 音乐嘛，对不对？ OK， 好，那这个呢帮大家介绍完了，我们来听这首歌曲，来传哥帮我们介绍一下。
1: 好，Chill Light， Are You My Woman? Tell Me So。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1: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2: 赵传
1: 共同主持的
2: 秦哥我的音乐年代。
1: 进行我们 Part 2、第二阶段哦。那么刚刚呢，在第一阶段当中哦，最后一首歌曲哦，我觉得那个编曲很，为什么感觉很现代啊？
2: 来啊，你讲到一个重点啊。其实这个歌呢，后来这个 Beyonce 啊，碧昂斯他的有一首歌叫做 Crazy in Love 啊，
1: 对，
2: 他的那个编曲就是采用取样啊，用了这首歌的这个编曲，他的前奏，哎，
1: 哦，原来如此啊。
2: 所以你看啊，他们这个有时候这些西洋歌曲啊，就
1: 是
2: 他们这个是就是说能够让大家觉得就是说，哎，是一个经典的，不光是这个歌本身，
1: 嗯，
2: 唱的本身，
1: 嗯，
2: 整个音乐的本身，而是包括其中一段这个编曲，
1: 嗯，
2: 啊，或他用的那种啊，这个旋律
1: 、
2: 编曲的旋律，
1: 嗯，
2: 音乐的旋律，哎，是也会让你会印象深刻的，
1: 对，
2: 这首歌也是其中一个例子。
1: 哦，原来如此。所以我刚才在听的时候，我刚才边听歌就边有这样子的一个疑问，原来他们用这种取样的方法，包含了可能配器啦、节奏啦、节拍啦、音符啦等等，其实都有一些参考的数字。
2: 当然，对对对，就是肯定这个编曲是，它是具有这个，就是很经典的。
1: 嗯，
2: 不光是歌曲旋律的本身。
1: 哎，其实换句话说，一首歌哈，要好啊，当然词曲很重要，演唱的人很重要之外，其实编曲也是可以说是功不可没。
2: 当然，
1: 很重要。
2: 那个好歌如果有更好的编曲，哇，那相得益彰。
1: 嗯，
2: 哦，所以这个编曲呢，就是一个我们讲说好的化妆师一样。
1: 哦，好的化妆师，
2: 让这个人啊，化妆之后，哎，包装造型之后，哎，哇，那个就感觉很完美。
1: 对，没错。所以编曲重不重要，大家都觉得编曲很重要，但是往往我们在听一首歌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觉得说，哦，旋律好听啊，节拍不错啊，唱的也很好啊，但往往
2: 忽略掉其他的，就包括乐手啊，或者是编曲他们在整这个就是说除了唱之外的一个啊重要性。
1: 对，没错。真的，我觉得有时候啊，这个要给这个我们很多的这个从事音乐的编曲的大哥们、大师们呢，跟他们说声这个辛苦了哈，因为有他们的这个化妆师，才能够把一首歌曲尽善尽美的把它给表现出来。
2: 是的。
1: 好，我们来进行我们第二阶段的第一首歌，请传哥帮我们介绍一下。
2: Three Dog Nights 的 Mama Told Me Not to Come。
3: Some whiskey in your water, sugar in your tea.

0: 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呢，我让我想到一个人哎、欸，
1: 谁？
0: 李宗盛大哥哎、
1: 欸，为什么？
0: 用共哎、欸，那是你看那林青云，
1: 是他的风格，
0: 是这种有风格的、啊、哦。OK， 陈哥帮我们介绍一下。
1: 你现在是欢喜还是
0: 悲伤？对对对对对对对，就用边唱，然后你又像他在讲话，可是他又在唱歌的那种感觉了。OK， 陈哥帮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 ，Three Dog Night 啊，一个美国摇滚乐团啊，70年代。是他们最高光的时刻啊！
0: Okay.
1: 最有名一首歌叫《Joy to the World》。
0: 哦，那一首歌是他们的。

0: 噔噔噔噔，这是他们最有名的一首歌。
1: 哎，可是我听的好像是翻唱的版本。
0: 哦，这是他们原唱，
1: 他们是原唱、
0: 是的，是的。
1: 哦，那我听的是翻唱的版本 ，OK。所以他们从1970年代，这个是1970年代的一个作品了。
0: 对对，1970年的。
1: OK
0: 好。好 ，Mama told me not to come， 就是妈妈告诉我啊，不要来啊，来干嘛呢？
1: 来干嘛呢？
0: 其实这个歌名起得很有意思。
1: OK。
0: 其实他讲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一个歌曲当中的这个男生，他是一个年轻人。
1: 是。
0: 类似有点就是说，已经他觉得他自己够长大了啊，然后可以去做任何的事情啊，包括在这歌曲里面讲的，人家邀他去他的第一次的疯狂的派对啊，第一次邀他的这个去这个疯狂派对，那这个怎么个疯狂呢？啊，大家仔细去看歌词，
1: 歌词内容里面就会写到了啦，
0: 包括有啊，反正就是说一个。男生会想做的事情、都说在里面去了。
1: OK，
0: 尤其在七零年代那个所谓的各方面的自由，那个时候就嬉皮文化的时候，
1: 是没错没错没错，
0: 然后就是很疯狂嘛，对不对？后来就是发生了很多的事情，
1: 很多对，
0: 他就想起来就说啊，原来妈妈告诉我不要来。是有原因的
1: 但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很有趣，它就表现了就是不听老人言，你吃亏就是在眼前了、
0: 对不对
1: OK、妈妈的话还是要听，但是
0: 是的，
1: 有时候呢妈妈呢，像我其实我们华语歌曲也是一样，西洋流行音乐也是一样，都会以妈妈说什么什么什么，妈妈告诫我们什么什么什么，就衍生出来的歌曲、
0: 对，但是就他讲妈妈叫他不要去的那个事情，不要去参加的那件事情，或者是或去做的那件事情，是一般华语歌曲是不会有这样子的，
1: 不会，对，不会有这种内容的。但是呢，也可以看得出来，大概在1970年代的那种两代，有没有妈妈就上一代跟下一代之间的有一些可能会有一些冲突，妈妈
0: 对对对，隔阂啊，或者认知的差距，或者时代。背景不同，然后年轻人会做的事情也不一样的。
1: 对呀、对呀，没错。像这首歌的话呢，就是妈妈，难怪妈妈叫我不要来，对不对？但是可能在当时呢，小孩会说，妈妈叫我不要来，我就偏偏要去。
0: 对，有点那逆反的心理。
1: 对，逆反的心理。
0: 那个叛逆的心理。
1: 好听的这一首歌曲哈，跟大家来做分享了。那接下来呢？
0: 好 ，Billy Joel，Tell Her About It。

0: 这个有一个专业的问题要问一下传哥了。这个 Billy Joe 呢，其实在我们节目当中出现过好几次了哈。
1: 对。
0: 不过这个 Billy Joe， 对，他到底是什么时候出道的？
1: 大概1970年代的这个年代的这个差不多那个时候。
0: 哦，1970年代就出道。
1: 对，1970年左右。
0: 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歌手了吗？
1: 没有，他一开始就是在那种酒吧里面啊，当这个驻唱歌手啊，他就是弹钢琴的。他那首歌 Piano Man。
0: Piano、
1: 就是讲当年他在这个酒吧里面
0: 是
1: 然后就驻唱的时候的一个情景
0: 心境的
1: 情景
0: 情景嘛，对不 对,
1: 对
0: ？OK， 哦，难怪你。

0: 当这个驻唱歌手啊，他又是弹钢琴，他又是他那首歌 Piano Man， 就是讲当年他在这个酒吧里面
1: 是，
0: 然后就驻唱的时候的一个情景
1: 心境啊，
0: 情景
1: 嘛，对不对？ OK， 好，难怪你看这种专业的就是要问传哥有没有，永远考不到有没有？问他谁谁谁谁谁从哪来的，他就会告诉你从哪来的。哦，原来 Billy Joe 是这种是 Piano Bar 的驻唱歌手，
0: 也不是 Piano Bar， 叫酒吧。
1: 酒吧了。
0: 那我们的 Piano Bar 跟他们那个时候的这个酒吧又不太一样。对，就是我们这所谓的 Piano Bar 是你可以上台去琴师帮你去伴奏，他们这是对不起的。不能够上台客串的你就是听我唱，
1: 你就听我唱。OK， 不可能我听你唱。
0: 对，因为你唱的不一定就绝对不会唱的比我好不然我怎么可能当驻唱歌手呢？
1: 有道理。
0: 对，而且你要知道在纽约那种地方，你要客串，对不对？你大家就说店家会想你上来客串就是因为你喝多了嘛。那你喝多了你怎么会有这种清醒的头脑去唱歌呢？
1: 对，
0: 那你可能会乱唱。
1: 对，
0: 然后可能这个琴师还要想
1: 配合你。
0: 对，可是你喝醉了然后你唱什么歌不一定琴师也一定会啊。
1: 对，有
0: 很容易就是说那个现场就会车祸现场
1: 啊，
0: 就乱唱。
1: 对，
0: 那对于商家来讲，店家来讲，那你是会损害别其他客人的权益。我花钱来这边，结果听你来这边发酒疯的。
1: 对，
0: 当然他就是要会有专业的要求啊。
1: 对，没错，
0: 就严禁客串。
1: OK， 不过我觉得也像是这种所谓的酒吧哈，这个有时候静静的听那边不管是 jazz 啊或者是什么，我觉得有时候静静的听人家唱歌是一件很舒服的事情。
0: 当然，尤其那是在纽约，你开玩笑啊。
1: 对，没错，
0: 是全世界第一的这个，不管在各方面的这个金融经济啊，还有这个文化，那都是领先全球的。
1: 对，没错。
0: 所以他们这个当然就是营业来讲，就一定对这个就是说整个这个就是说这个商家他所给予的品质来讲，当然一定是不能有被人家投诉的这样子
1: 的一个机会嘛，
0: 机会啊。
1: 对，没错。就尤其除了纽约之外，还推荐一个地方，纽奥良。纽奥良其实爵士吧非常非常的多。
0: 是的，那也是一个可以说这个灵魂乐还有蓝调音乐的一个重镇。
1: 对，如果说你喜欢爵士音乐的朋友呢，你还倒不妨可以去纽奥良听听这一些歌手们，他们虽然可能没有很有名，但是他们所每一首歌都非常非常的棒，
0: 就是非常专业，就对。
1: 对，很专业。
0: 但是呢，也是严禁客串的。
1: 对。不过 Billy Joel 的这一首歌曲到底是在唱什么呢？
0: Tell her about it， 就是其实很顾名思义，就是一个男生这个当然就是说 Billy Joel 是以一个第三者的这个角度，给一个男生就是他知道一个男生喜欢这个女生，那要让女生感觉说你要让他知道，就要确立你们的关系然后你而且你也感觉他对你也有意思，那就要勇敢的去告白呀勇敢去告白的意思，要告诉他你心里怎么想的让他知道。
1: 就跟我们刚才所说的一样了，就是今天的这个主题也蛮适合的，就是直接告诉对方 yes or no， 不要在那边含毒不清啦，爱莫不明啦，
0: 对。
1: OK， 好，这是一首好歌，而且我觉得因为我自从做了这个节目之后，认识了 Billy Joel， 然后呢，这个传哥也介绍了我们很多非常好听的 Billy Joel 的这个歌曲，我真的觉得他在我心目中现在目前开始名气慢慢的往上抬，排名往上排。
0: 哎呀
1: 您看看是不是 OK。 那接下来这一首歌曲呢，说真话，在台湾的喜欢西洋流行音乐的朋友对他一定不陌生，而且对这首歌更不要说这个你没听过了，你一定听过这首歌，我敢这么说。
0: 好， Rod Stewart， Have I told you lately？

0: 哎，我真的觉得我们这位若史都华先生啊 ，OK， 你看还咬文嚼字呢。
1: 你一定要这样子吗？
0: 若史都华先生，哎，他唱情歌的确有他的味道，他习惯哦。
1: 因为他的这个嗓子很特别嘛，沙哑的嗓子啊。
0: 嗯。
1: 但其实他原来都不是唱这种流行歌的。
0: 哦，真的。
1: 下一集我们会介绍他原来是唱的那种，就是。怎么讲呢？应该说也会稍微会让秦昊哥硬起来那种。
0: 拳头
1: 啊，
0: 你不要问他来讲，拳头硬起来哈。
1: 其实他原来唱的就是摇滚乐啊，就是纯摇滚的，而且是那种蓝调摇滚。因为就他的这个声线，基本上你放眼西洋乐坛哦，大概五个指头数不出来。
0: 哦，真的。
1: 就是
0: 没有办法，就是他
1: 数不到五个指头，
0: 数不到五个指头。
1: 他这样的声音，应该大概是全球唯一吧。
0: 哎，我必须平常说，当初啊，这个第一次听到 Ross Duhua 的歌曲的时候，我真的很怀疑他这种嗓音啊能够持续多久，因为他都沙哑沙哑的声音，他都能够唱多久？
1: 对对对，感觉好像是倒嗓的。
0: 对，
1: 不是啊，就是那是他声音的特色。
0: 就是原本他声音就是这样子。
1: 对对，他也是唱到现在啊。
0: 对呀、
1: 80岁了，差不多。
0: 还在唱哎、欸，
1: 对，
0: 哦，
1: 当然没有像他在70年代的时候唱那个 disco 那些歌、啊、那么有活力了。
0: 对。不过我想看他的演唱会，应该也可以说是非常，我觉得应该可以说是非常享受的一件事情、
1: 嗯。他本来要来台湾的，
0: 阿哥奥比奥的博安，
1: 对啊，
0: 就够小人，真的很可惜。不过这一首歌曲应该就是标准情歌了吧？
1: 嗯，是的。其实他讲的是我，虽然这个歌词的歌名的意思就是我最近有告诉你我爱你吗啊，其实他意思也就是说，在一段关系当中，这个每天生活在一起，不要把它视为理所当然，
0: 嗯
1: 啊，你一定要就是说在，就说你要把它变成一个像是每天都会做的事情，或者是短期之内都一定要做的事情，
0: 哦，
1: 来表达一个对对方。啊，因为有对方的存在，然后再给这个彼此带来生活上的愉悦、的一种感激的这样子一个态度，要把这样子的深情的这种态度要表达出来。
0: 就三不五时，你要跟对方讲，跟你老婆啊，跟你女朋友啊，跟你的另外一半讲说，我爱你哦，我很爱你哦，我爱死你了，
1: 表达对彼此的啊那种。不是把这样子的这种啊生活状态视为理所当然，
0: 理所当然哈，
1: 总要表达一些这个啊对这样子的这种啊生活态度的一个啊感恩。
0: 对，有时候也要稍微浪漫一点了哈。好，我们来把握时间，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
1: 最后一首歌为大家介绍是 Killers Somebody Told Me。
0: 这首歌其实就比较2000年后的作品了。
1: 对，
0: 嗯，来传哥帮我们介绍一下。
1: Killers 是一个美国摇滚乐团啊，在2000年之后出道的啊。这首歌算是他们的这个代表作之一了。Somebody told me， 就有人告诉我啊，告诉我
0: 什
1: 么
0: 呢？
1: 其实他是这个歌曲的发生的背景，其实一开始是在一个，就是画面是在酒吧里面，就一个男生他想要追这个女生，
0: 是、
1: 啊、想要。把他
0: 怎么样？
1: 对，
0: 怎么样了？
1: 带走
0: 哦 okay,
1: 然后当然就是有点这种，就是在调情嘛。然后甚至就讲，一直说我很好啊。然后有人告诉我说，你之前的男朋友啊，像我之前交的那个女朋友啊。
0: 哦、
1: 意思就是说你原意，就说你就是有一点去要去刺激这个对方啊，选择我的那个你之前那个男朋友一定没有我好
0: 啊、
1: 他是有点就娘娘腔的感觉 因为就像他之前的女朋友嘛，
0: 是
1: 讽刺的感觉，
0: 讽刺的意味在里头了、OK 哈，好了，这首歌曲呢也来送给大家，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够进行到这里了，别忘了下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昊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情歌我的年代，
0: 我们下周见喽，拜拜。
1: 拜拜。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2: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1: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Free Radio.
2: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音乐由声音组成，声音靠耳朵收录，最后汇聚心间，让我们放弃了繁琐的过程，平心而听，乐随心动。

具有小感觉超棒的 B 小调雨后来自叶培，喜欢吗？而这里乐随心动第三时段音乐空间马上和你一起分享到的是一首来自刘畊宏的《彩虹天堂》。

当听到这两个声音叠加在一起时，你会不会有一种被浮云掠过、被清风吹过之后的轻浮感，是那么的温柔，那么的惬意，有吗？而月随心呢，马上要和你一起来分享到的是一首来自信乐团的《死了》。

声音听过之后，有没有想去联系他的感觉？陶晶莹，太委屈。而马上要和你一起分享到的是一首来自郑智化的《星星点灯》。

0: 清茶的陪伴下悠远沉寂，也可以换上一袭时髦的装束，来一次与骄阳的约会。这里是音乐骄阳，就在中文环球。
1: 敞开心扉，
2: 用眼神传递善意，
1: 消除冷漠，
2: 让笑容拉近距离，
1: 打碎无形的墙，
2: 卸下防备的网，
1: 给他人一个微笑。CRI 愿关爱无处不在。
0: 音乐由声音组成，声音靠耳朵收录，最后汇聚心间，让我们放弃那繁琐的过程，平心而听，乐随心动。

0: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1: V Radio 用香槟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0: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 Radio.
1: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你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中国广播网为您提供的节目，欢迎您收听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为您播出的这节整点新闻。首先为您播报来自在华府方面的重要外电报道。在美国陆军一架阿帕奇直升机坠落在霍姆兹海峡附近之后，美国军方告诉路透社，美国海军一艘无人艇已经寻获并援救了两名的机组人员。这也是第一次由美国海军无人艇完成了此类的任务。纽约时报 New York Times 率先报道了这项相关的消息，也指出这一架陆军阿帕奇的攻击直升机是在霍姆兹海峡附近坠落，而两名机组人员都已经安全被救出。路透社报道说，美军中央司令部已经表示，美军陆军 AH-64 阿帕奇直升机是在当地时间今天的凌晨三点，在阿曼海岸附近执行海域巡逻的任务时间而坠落。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指出了，一艘美国海军水面无人艇在水中寻获，并且及时援救了机组人员。美军中央司令部也对路透社表示，这一次的救援是由无人艇所执行，但是没有说明载具的型号。美国总统川普在返回华府之前，在纽约的甘乃迪国际机场跑道上表示，这个事件当中没有任何人的受伤。这是在今天所看到的一则非常重要的新闻，也是最快的，目前最新被关注的消息。我们看一下来自在民主刚果的最新的新闻。现在该地正在受到伊波拉疫情，已经超过有百人死亡，武装的冲突也阻碍在有关的防疫方面，医生呢无法接近来施展他们的医术以及给予及时的救援。这是在来自于布尼亚在外电方面的报道。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宣布他们的东部爆发了伊波拉的疫情，不到一个月已经有100人死亡，也因为疫情在爆发数个星期之后才被发现，当地的官员正在努力遏制病毒的传播。美联社报道说，民主刚果在今天在疫情上的报告，截至7号他们已经有550例的确诊病例，有101人死亡，19人现在已经康复。疫情主要集中在民主刚果东部的伊图里省，而该省的病例占了总数 90% 以上。在北基五省跟无基南基五省这两个地方都有病例现在又出现，而且疫情越过了边境蔓延到乌干达。报道也说，民主刚果实际的病例数可能会更高，因为这波疫情在爆发数个星期之后才被证实，而接触者追踪覆盖率虽然有所改善，但目前也有 64% 以上的预估。而最新这一波伊拉在当地的伊波拉疫情是由罕见的邦迪布杰欧病毒株所引起，这也是跟萨伊病毒株有所不同。邦迪布吉病毒株是目前还没有已经核准的疫苗或者任何的治疗方法可以抑制。而民主刚果在过去16次的伊波拉疫情，大部分是另外一个叫萨伊的病毒所引起。为了遏制这个疫情的蔓延，而实施的防疫措施已经打乱了在非洲伊图里省府在布尼亚民众的他们的日常生活。 而在该省的部分地区，当地民众普遍还抱持着怀疑态度，而对于防疫的规范呢，是完全没有重视。民主刚果在2018年发生过历史上规模第二大的伊波拉的疫情，当时的幸存者也警告，重蹈覆辙过去的错误可能会导致原本可以避免的大量死亡。目前在第一线作战的医护人员在薪资微薄、缺乏休息的状况下，多次遭到愤怒居民的袭击，另外也因为涉及到当地有武装叛乱团体的冲突，他们也无法深入在某些可能被已经传染的社区。目前世卫组织 WHO 也表示，冲突正在限制防疫工作的进入，也打乱了监测跟应变的行动，并且也增加了未察觉传播的风险。世卫组织也补充，这一类的事件凸显了当地环境的挑战以及与当地的领袖和社区密切合作的重要性。这也就是说，目前在非洲疫情呢是相当的严重，尤其是在布尼亚地区。所以我们也希望听众朋友呢，最近如果您要往刚果这些地方要观光旅游的话，拜托千万不要去啊，实在是太危险了。最后我们来看看欧洲最近的一则很有趣的新闻，跟大家谈一谈，来自在欧洲苏黎世的一项相关的报道。跨越莱茵河的巴特瑟金根古桥，从中世纪之后就是连接瑞士跟德国的一项通道，而经过了多次的毁损跟新修，目前的桥身呢，它的这个桥啊，桥的长度已经有超过450年的历史，没有边境的审查，步行几分钟就可以抵达了从瑞士到德国。这个古桥承载了百年的历史，也让两岸的居民，也就是在瑞士跟德国之间的居民呢，他们都共创了一个舒适的生活圈。莱茵河浩浩荡荡，在古桥左岸是瑞士的小镇施泰因，而在右岸它是德国中世纪的一个古城，叫巴特瑟金根。这一座极具历史意义的古桥以巴特瑟金根而为名，它长达 203.7 公尺，也是欧洲最长的木造而且还有顶廊的一条桥。因为它不设边防，出入容易，也创造了在桥两边不同国家的两岸居民的共同生活圈。这位采访的记者走访古桥的时候，正好是中午的午餐时间，看到很多瑞士人穿越古桥跑到德国去吃午餐。一个受访的瑞士民众阿 Kim 就表示说，他虽然住在瑞士，不过他每天呢都走到右岸的德国来走走逛逛，而那里的商店很多，餐厅也很多，生活形态比较轻松，人也比较和善。而比起瑞士，他说我们太严肃了，右岸是一个享受自由的地方，放松的地方。德国民众娜塔莉亚在接受记者采访，他也说原本他住在德国的右岸，现在他跑到瑞士的左岸居住，因为他的先生是左岸的瑞士人。他认为瑞士的住宅设计跟生活相关法规呢是比较严谨，瑞士的居住条件呢也比较舒适。另外这位女士也提到，右岸德国的薪资只有瑞士的一半，虽然物价低，但是这几年因为瑞士人前往右岸消费的变量也越来越多，右岸整体的物价也跟着上涨，所以在左右两岸呢是相互影响，一边是瑞士啊，一边是德国。巴特瑟金根的街道上随处可以听到瑞士口音的德国话，而在该地咖啡厅工作的一个店员叫 George， 他也表示说，每天都有来自瑞士的顾客，我们过着相互和谐互惠的生活。而承载了人民记忆的这个古桥也见证过许多的历史。第一次世界大战， 德国跟瑞士的士兵甚至会在桥上停下来聊两句。有一些照片还记录了这一个温馨的时刻。1970年代冷战，瑞士政府把此桥设为边境上永久爆破设施之一，如果在此处而遭到入侵，就要把这个桥呢要炸掉，阻止敌方的坦克进入瑞士，那指的就是德国。2014年整修桥梁，工程人员从两座的桥墩当中拆除了数百公斤的炸药，各位可以想想啊，多么的危险。那时候因为德国跟瑞士之间呢是二次世界大战呢，彼此是互相为敌的。2020年疫情爆发，这个木桥被金属栅栏完全封锁，两岸的家庭跟恋人被迫分离，只能够遥望对岸或在桥上留下一些话。巴特瑟金根的古桥原本也可以行驶汽车，不过1979年附近的新桥启用后，木桥呢只改为给行人跟自行车的专用，人们步行或骑着自行车穿梭在两国国境之间。古桥延续着数百年来经济文化跟人际联系的重要功能。我今天特别把这一条桥呢选在我们的新闻时间提供给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一定要去走一走这一条连接瑞士跟德国之间的一个跨境的古桥，特别跟听众朋友分享，也祝福大家。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新闻。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3: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4: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5: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6: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焦点焦点的节目中来，我是南丽。今天呢心情特别好，为什么呢？有朋自远方来，所以非常的开心。我们在我的对面呢是一对非常优秀的这对夫妻哦，艺术家的一个结合的夫妻，他们两个真的很棒哦。我刚刚看了一下他们的作品啊，真的是非常的杰出。那同时我们要感谢佛光山，因为是由佛光山来特别介绍，希望能够在我们的节目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他们是什么样子的艺术呢？好的，我们先听一首歌，再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

0: 好的，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虽然有我们的嘉宾在这儿，但是我们还是要按照惯例，首先为大家来报告一下今天的气象如何。今天最高气温是79度，最低59度。现在的气温是73度，空气品质40。我们的风力13级，体感气温73。接着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截至现在10点20分，道琼指数涨了 137.28 点，指数是在 50923.29 点，纳斯达指数跌了 52.98 点，指数是在 25870.04 点，这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资料的。那么我们对面的嘉宾真的很迫不及待的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欢迎你们庄先生，这位是庄智辉先生以及他的夫人杨素敏女士，你们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
2: 南姐还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非常欢迎你们哦，远远的从台湾漂洋过海跑到这边来跟我们分享你们的艺术成品，
2: 是不是
0: 啊？好的，首先可以不告诉我们讲，首先是我们很关注的，就是你们的艺术到底是哪一类型的？
1: 我是从台湾来的艺术家，我希望这次带来的作品比较牵涉到关于我们人如何为自己为自己的内心服务，这样希望透过我的作品能够让大家知道说我们存在的价值是非常有意义的，
0: 是不是跟探索人的心灵上面的这种呈现呢？
1: 对，因为我相信我们把自己搞好了外在的事物可能就会比较平息，包括战争啊，包括说一些过多的欲望都能够在我们生活中得到一种平息。这样我一直强调我们人的内心里面要自我去探索跟理解，让我们比较能有丰富的一个生活的状态。
2: 是，我想南姐可能刚刚的题目里面也很想让听众朋友了解，就是庄智辉的创作媒材大概是什么？
0: 对，是什么？是呀，画画呢，还是木雕呢，还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2: 这就由我来代劳哈，代言一下。对他来讲内心的世界，那我来谈谈他外在形式的表现是什么？因为我也担任庄智辉。所有展览的策展呀呀，所以我们其实是日夜兼部的同学，那由我来跟他介绍一下他的作品表现形式。除了有平面绘画是比较偏超现实的表现之外，他其实立体的创作包括木雕还有复合媒材，乃至于他很重要的一块，就这次在我们的个展里面有呈现的是平面的作品加上立体的雕塑，
0: 好难得哦，
2: 是
0: 好像没看过耶。
2: 是，
0: 对，
2: 所以我想这部分的表现可能会是很特殊的，也很希望朋友们到时候可以来看我们的作品。
0: 你说是平面的，然后有加上木雕的，就变成一个立体的
2: 半立体的作品，
0: 半立体的作品，
2: 有点像浮雕那种感觉，
0: 有点像这样子。
2: 对，
0: 就是这种艺术是不是我们之前很少看到过？
2: 可能如果以古时候来讲哦，传统的中国应该比较常看到就是那种门神那一种，有没有庙宇的那种雕刻？但是它那个又比较偏向整个是立体出来。那庄智辉的表现会比较像是说，雕里面有画，画里面有雕这样的一个呈现。
0: 是，
2: 乃至于如果跟西洋的艺术史来做一个比较的话，像艺术史里头有很多这样的表现，但是它会比较倾向于可能用一些现成物，可能是盘子被摔碎啦、渔网啦、鞋子啦，现在也很多艺术家会把这些立体的东西然后用半立体的方式去呈现。但装置会比较不同的是，它事实上是整幅的构图里面呢，它的那个雕塑的部分就是立体的部分是它雕出来的，而不是用现成物去跟平面做结合。 大致上可能这样讲也不是，因为我们是广播嘛，所以还是我们
0: 有办法展示给大家。
2: 对呀，所以还是欢迎大家其实到现场看作品是会最直接的。
0: 是，我的理解呢是好像西洋的这种表现呢比较外向一点，比较张扬一点。那好像庄先生，我刚刚看他这个作品真的很漂亮哦，我没有办法说没有看到实体的哦，但是看这个很漂亮。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画册？你说很大是不是？
1: 啊，对，这张作品是长度的话就是有145公分乘以168公分这样。
0: 哦，
1: 所以说他这张作品是在引述这个金刚经啊，你就是里面以应身求我，以色相见我，世人邪行道，不能见如来的一个发想这样。那我是觉得说透过这张作品能够让很多人哦醒思自己哦的眼睛所看到的有时候也不见得是真的，所以说但是它也很好，就是说不管是应身色相，它可以成就我们，也可以让我们失去自己的价值这样。所以说很多事情都是一体两面的。
0: 是啊，这个我简单跟大家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描述一下啊、哦、我手上拿的这个好像很有曲线，其实我看的半天我觉得有点像人体的呈现、
1: 哎、
0: 是不是啊、哦、它的颜色呢也很精彩，有蓝色的，有淡紫色的，有咖啡色的，有深一点的紫色的，对不对啊、哦嗯、那这样子的呈现呢有一点纠缠在一起哦，某个地方角度会把它重叠在一起哦，那背景也是这样子，上面比较暗一点，下面就比较亮一点哦，真的很精彩。我一看到我就很喜欢，因为马上就可以把你的眼球给抓住了。这个用的是什么材料？
1: 哦，这是亚克力颜料。
0: 哦，比较有透明的感觉，是不是？
1: 啊，可以这么说，哎。
0: 是，啊，介绍这个。这个他非常好的一个非常杰出的一个艺术品呢，我刚的感受呢是觉得杨女士啊、哦、她谈到了先生的这个艺术作品的时候那种开心那种喜悦啊、哦、好像是很自然的就流露出来的哦，也很喜欢这个老公子的作品，是不是创作？
2: 因为我本身是非常喜欢艺术，
0: 是、啊、
2: 所以相遇也是某种吸引吧，哈、哦，那我想我们有很多故事，刚好我们这次来也受邀佛光山的纽约道场邀请，我们在6月14号。下午会有一场那个演讲分享，所以如果想知道我跟庄智慧如何相遇，
0: 我就想知道呀，怎么会这样艺术的结合也是很难的。
2: 哎，其实现在可以稍微透露一下，
0: 对呀、啊，透露我们，
2: 因为我跟庄智慧其实是在访问的时候，我个人以前也是在台湾的广播电台工作，然后我采访了庄智慧，就发现他是一个非常有才华，而且。重要的是他的作品呈现的是非常内在的，而不是只是好像很风花雪月啊，或者是只是在形式上做文章。所以我就想这样的一个从澎湖来的孩子真的非常有才华，
0: 从澎湖来的
2: 呀，他是澎湖人，
0: 对
2: 对, 对，
0: 从澎湖来，所以你就当初就非常喜欢他的作品、
2: 是，所以一路
1: 是喜欢我的人还是喜欢作品呢？
2: 我想应该两个都有
0: 两个都喜欢，
2: 是，所以我们一路就是透过艺术呢在世界各地等于把我们的理念传达出来。
0: 是，那么在佛光山这回的一个展示啊、哦、就是演讲，是不是会因为作品那么大吗不方便带过来，是不是？那会不会展示很多的图片或者比较小的？
1: 哦，我们有做了这个很多的一个照片展示，这样就是说以一种 PP 的形式哈、哦、加演讲这样让很多一些观众能够更了解我们如何透过艺术修行然后让很多人哈、哦、我们以心会心这样。 做一种交流。
2: 我们这次的主题是艺术是一条修行之路，
0: 是，
2: 所以我们整个的艺术的过程就是我们修行的点点滴滴。
0: 是，庄先生，我想我很好奇哦，你是从事这个行业有多久了？
1: 哦，我已经四十几年了。
0: 四十几年了。
1: 对，因为也就是应该是喜欢嘛，哈、哦，喜欢才有办法坚持这么久。
0: 是，
1: 所以说，因为我在台湾有一段很长的时间，都在创作嘛，但是创作加展览，那遇上了我老婆的话，就是等于是说，好像生命中的贵人，你知道吗？后来他认为说我在台湾很多展览哈、哦，都已经展过了，包括台湾台湾省立美术馆，现在改成台湾这个
2: 国立美术馆，
1: 国立美术馆，还有北美馆，那时候很多馆都已经被我展完了，所以说后来我老婆说，她叫我可能要准备到海外发展，所以说她就精心策划很多些展览，包括刚好碰到这个佛光山文教基金会邀请我做一个世界巡回展，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起点，在世界各地能够把台湾最纯粹的艺术带给这个很多一些观众欣赏，这样然后也能够互相体验这个每个国家的文化的不同，做一种交流，这样
0: 是。
2: 兰姐，我其实要补充，他说是
0: 尽管补充，
2: 是他因为我的关系，所以展开世界的巡展。其实我觉得很重要一点，是因为他自己，因为我认识他，他跟我讲了一个故事。他在澎湖长大嘛，他曾经就是在玄武岩上面跳来跳去游戏的一个男孩。可是他曾经有一天在海边，就自己立志说，他希望成为世界上一个很伟大的艺术家。我想要成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他最基本的是分享，而且他必须要在世界各地有很多人来欣赏他的作品。所以我想你不能只有在台湾啊，更何况我们台湾的展览其实以后如果年老的时候还可以慢慢的再补足，而且他年轻的时候其实也走了一趟艺术之旅，比较重要的台湾的美术馆都展过了，所以这也是
0: 刚刚介绍的。
2: 对对，所以也开启了我们从16年在佛陀的，我觉得是趁
0: 势之下
2: 呀，趁着他的翅膀飞翔到世界各地，因为我们的国外展览起点是从佛光山文教基金会的支持底下开始的。
0: 是，佛光山其实在纽约的朋友们都很熟悉哦，他们经常做一些跟社区结合的一些活动啦等等的哦，也是帮助社会社区成长啊，也非常的好，在这边大家都蛮喜欢的哦。好的，我就有一个问题哦，请教，因为是不是在某一个地方的艺术家，他们所展出的他们的作品都会有不同的风格呢？比如说在台湾的不一样，在欧洲的又有他们的一个独特性。
1: 哦，这个我就要讲一下，因为我认为哈、哦，每个地方哈、哦、就有它的特色。
0: 是。
1: 像我透过世界巡回展的时候，第一站是香港嘛，对。那我就在那边进驻两个月的时间，观察那个地方哈、一个人文特色，我就把它哈、画下来，差不多是十几张，又带到了美国 LA， 又展开了一个新的阶段，来体验那边人文的一个风格，这样又画了一批，又带到法国就是说在每个点哈观察创作这样，所以说在整个行为下来。统合了很多一些地方的一个色彩跟绘画的一个方式，然后全部就带回台湾去展览，这样
0: 把它融合起来，
2: 是吗？对对
0: 对、
2: 总结来讲，我们的展览比较像是静态的展出加上动态的，就是观察跟创作，另外我们也称之为三合一，我们还把生活跟旅游 旅行加进来，
0: 是，
2: 所以我们的孩子也会跟着一起在展出的地方帮忙，然后一起体会生活。
0: 艺术来源于生活嘛，是不是啊？
1: 是
0: 啊。那么我就有一个问题，那么台湾啊的一个你展出的一个台湾的特质是什么呢？
1: 哦，其实我是把台湾，因为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艺术家嘛，对不对？
0: 是。
1: 那我是觉得说，把台湾这股爱跟热情有没有？因为台湾最好的文化就是啊热情嘛。
0: 是。
1: 啊，那我是觉得说，他的热情可以散发到对一种世界的关怀，哦哦，不限于地方文化嘛。因为第一个，我认为人心最重要，人的心照顾好了，很多一些纷争就会平息了。这样
0: 是，
1: 所以说我一直在从小就在探讨我们如何让自己，哦，对自己的心负责这样。哦，就像我们心就像方向盘一样嘛，对不对？
0: 嗯，
1: 你要懂得去拿捏得寸，这样
0: 是。嗯，其实我对台湾，因为我是在澎湖出生哦，在台湾长大的，那么我觉得台湾给人家的一种感觉就是很朴实、很热诚、很真诚，
1: 是，
0: 对不对啊？
1: 对对。
0: 台湾的人、台湾的艺术，你去看一些比较古老的艺术啊，也是呈现出这样子的一个特质。
1: 是是。
0: 那在你的作品中应该也可以看得到。
2: 是是
1: 是。
2: 庄老师他一直强调说，其实他站出来就代表台湾，因为他是吃台湾米，然后受台湾的教育长大的。
0: 是。
2: 但是他的创作思维反而比较跳脱，从台湾来画台湾或画世界。他比较佛教观哦，他喜欢把自己抽离一个地方，譬如抽离地球来看地球，所以他也自诩自己成为一个地球人，没有任何的隔阂，没有地域、人种、语言的分别，这也是我们带来展览很重要的一个概念跟交流。所以他不会特别用台湾的某一些符号或元素来表现，因为他觉得他就是台湾人，他代表的就是台湾，而他的这个台湾人是世界观、宇宙观的。
0: 是不是等于是立足在台湾，但是你要把这种爱心或是心灵上的一个感受让世界能够串联起来。
2: 是。
1: 嗯，因为我觉得说人的问题哦，他不管是
0: 人心是一样的。
1: 对
2: 对，
1: 哎，
2: 南姐诠释的太好
1: 了。太好
2: 了。就是从一个个体，其实它反映的就是一个大环境，也是世界观的。
0: 对。
1: 其实我认为哈，我们人要建构在一个心没有边界的一个处境之下，有没有？我们每个人相信都会感受到自由的那种程度出来。
0: 是，不要被框在一个某一个地方，小小的一个地方哦。我觉得能从台湾出来，能够有这样子的胸怀哦，真的也是不容易。那么你可以给自己介绍一下，就是说你觉得你这回来要特别给大家介绍的哪一种作品更能代表你个人的一个想法呢？
1: 啊，我这次有带来一张作品哈，
0: 是
1: 啊，是
2: 1000公分，
1: 1000公分乘以这个150公分，80公分。
2: 哦，对，这次我错了。我通常
0: 你带来了吗？
1: 有带来了，
2: 有。
1: 哦，
2: 这次在 Connecticut 有个个展，哦，待会我们再说，我们让庄老师先把他的作品
1: 的，对，其实这张作品哈，是我在禅坐中哈所领悟的一个对于物质转换成精神层次的一个途径，所以说这张作品叫做冥想中的途径。
0: 是，
1: 好，所以说我觉得透过这张作品，让我更能够了解这个受到欲望的一个束缚之后。哦，在那个过程中啊，我们需要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去更理解自己，走进这个精神的层次？这样，人家说有第一维度、第二维度、第三维度、第四维度到第七维度嘛，对不对？所以说我们人看起来是在第三维度里面，其实我们的心是在无限维度里面。
0: 是。
1: 所以说你如果把你的心哦调整在一个很高的频道里面，我是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 哦，就像人家问我说啊，你住在哪里？我就说我住在地球啊，对不对哈？
2: 哦、是。
1: 哦，其实哦，我认为如果你的心没有边界之后，我会哪里都是你的家。何况我们存在的时间，我认为也就是一个过客而已。
0: 是。
1: 那你如果充分去扮演你这一生的角色，我觉得非常重要，因为我们人生得来不易嘛。因为你看，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从这个很多兄弟姐妹，就是在母体里面兄弟姐妹的时候，我们打败了很多兄弟姐妹，才能够成就了我现在的自己，你知道吗？
0: 没错。
1: 所以说，我们应该要珍惜啊。所以说，我们能够做什么，对不对？有什么梦，尽量去追寻，这样，而不是说等一下就没了。所以说，像我这个人一直强调说，我们一定要积极随缘。
0: 是
1: 啊。
0: 所以说，庄先生，你这个是从事这个行业，这个艺术是从年轻就走到现在吗？
1: 对，因为这个是有个故事，你知道吗？
0: 是，
1: 就是说，我第一次办个展是在我20岁，为自己办一场画展这样。那在那场画展里面，有一个女孩子，她看完我的画之后，我那时候是20岁，她是18岁。
0: 哇，
1: 哎。
0: 好年轻啊，对，
1: 那很特别哦。他看完我的作品之后啊，他就说，他就站在我前面，他就说啊，庄老师，这是你的作品吗？我就对啊。那看到我这么年轻，他也觉得很惊讶。他说，你怎么可以画到我的内心里面？
0: 嗯哼。
1: 然后他就开始哭了。
0: 哇哦。
1: 其实我对这一幕哦非常受了感动。我后来哈、哦、就把这种感觉，因为第一个，我相信那时候我相信我的作品能够跟人的心互动，
0: 是打动人家的心灵。
1: 好、哦，所以说这种感觉让我哈、哦、有一种启发，你知道，就是说启发我对生命对自己的定义，我可以去用心跟人家互动。所以说后来在每一场展览哈、哦。就像一场法会这样哈、哦，
0: 嗯，
1: 啊、哦，这个彼此之间内心的交流，跟内心的一个类似扫尘除垢这样，
0: 嗯哼，哦、是
1: 非常好。
0: 你当初访问他说，是不是也就是心灵的互动？嗯，
2: 我想是这样，
0: 是，我猜也是这样。
2: 但是我倒是觉得蛮有趣的是，当智慧跟我说他的画展常常有人在现场哭，我的第一反应是不可能，我自己给自己很大的一个 question 问号，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很素食，那时的工作是一个记者，也是一个广播电台的工作，所以我很难想象有人可以看画看到哭出来，所以我说不可能。但是后来我跟他世界各地每一场个展我都陪伴他2个月3个月，我们在现场观察跟看着人对话，我确实感受到每一场真的就有人在展场掉下了眼泪。所以我后来深深的体会说艺术的重要，它其实非常的精神性，它是用钱买不到的，而且艺术家的作品就像是一面镜子，我想看的人可能在看到作品的某一个 moment， 它其实对照到个人的生命的体悟点点滴滴，所以它触动了自己开关，眼泪就噗嗤噗嗤的流下来了。
0: 庄老师，其实我听到你这样子的介绍，我就觉得你追求的是一个精神跟灵魂的一个升华，同时呢你也是不脱离现实的生活，对不对？你的能够这样打动人心，是不是因为你也观察了人的生活，人的心灵上面的一个语言？
1: 是啊，我认为做一个人应该都有很多问题才会做人嘛，对吧？
0: 那当然。
1: 所以说我的问题也就是大家的问题，哦，就是说在那种频率上是差不多的，所以说我会观察，哦，人世间所有的现象，哦，所以说把内心从内心转换而做一种 对作品的投射这样子。
0: 是
1: 啊、哦，那其实感动不感动就是因人而异，因为每个人选择的问题嘛。
0: 是，
1: 所以说他不可能每一张图哈、哦、都感动嘛。
0: 是，那当然、
1: 哦。就是说，因为每个人属性会找到每个人属性的一个特质去感动他，这样。
0: 是。
1: 其实哦，那就是一种很特别的现象，就是说，每一个人他会寻找出他自己想要的东西，而被自己感动，这样。
2: 对，
0: 是，就说你的东西是来自于你生活的体验，然后触发了某些人他的一个心灵上那一点。是不是啊、哦？
2: 是，
0: 所以就感动了。艺术就是这样，是不是已经达到了最高的境界？
1: 境界我是不晓得了，因为、嗯、因为我还活着嘛，我眼睛还在看这个人世间，所以说怎么去说境界这个问题，就是说，因为我还在做，我还要需要说，因为艺术需要。不断的创造嘛，
0: 没错。
1: 所以说我现在还在创造中，所以说不晓得什么叫做巅峰在哪里，这样
2: 的。诚实的面对现在的自己，这是智慧常跟我分享的一句话。
0: 是。
2: 所以他的作品其实就是反映在当下，他不跟着潮流走，也不跟随风向，他也不迎合市场，但他其实蛮有自信的，就是说，当你不离开初心，以自己的感动为出发，你的喜怒哀乐，或者是你看到这世界上的事件，你去做你的作品的时候，总是会感动人。所以也许在物质的世界，你并不为人的贪婪服务，你的创作的第一念头，但是总是还是有人。

0: 或者是你看到这世界上的事件，你去做你的作品的时候，总是会感动人。所以也许在物质的世界，你并不为人的贪婪服务，你的创作的第一念头，但是总是还是有人会为你的作品买单，这是他的自信。
1: 我觉得是很纯真的一个出发点哦，
0: 是，
1: 那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出发点。那么你们刚刚讲说要走入国际，对吧？走入全世界，现在走到哪些了？
0: 哦，庄老，智慧示意我来说，
1: 好，那就说，没问题，这么好的声音我们喜欢听。
0: 谢谢。就刚提到说，从2016年开始，我们从香港、巴黎也去了瑞士、荷兰，然后后来来到美国的洛杉矶。啊，那2019年我们来到了纽约，有一个 solo show 在崔贝卡，就 solo 旁边，然后有一个在 NIFA 的联展。那当然中间有几年因为 COVID-19 我们没办法出来，但是智慧的艺术之路没有停，他就努力的创作准备，并且在台湾也有五档很重要的个展。那当然去年因为到 Governors Island 去做了驻村，那提到这个我们要特别感谢我们纽约在这里有一个台美艺术协会 TAAC， 它是我们在纽约很重要的一个起点啊，因为这个协会有很多赞助者都是在纽约很有成就的企业家啊，包括 Patrick 黄在天黄大哥，然后 Thomas Chan 啊，然后陈秋贵啊，陈董，以及我们的执行长有一个卢奇亚利啊，他也是跟他的先生 Ken Doctor 很努力的在推广台湾艺术家在纽约能够发光发亮。所以我们非常的感谢。那这次 Governors Island 在总督岛的驻村，智慧也带来了两件很精彩的作品。你要自己说还是我来介绍呢？
2: 精彩要由你讲啊。
1: 你讲得更客观。
0: 是，但智慧 anyway 他总是说他是画画的画，他是画家，那我爱讲话，那也许我一个封号叫画家说话的话。
1: 两个不同的话都是很专家。
0: 是那我想我大致上帮你铺陈一下，然后你再自己说说你创作的感想好了。
1: 好，
0: 这次他的两件大型的木雕作品呢，是在刚刚我们提到了 TAAC 的赞助者，也就是陈秋贵陈董的山庄啊，有一个 Crystal Park 那个地方来做创作，现地创作。因为对于台湾艺术家来到纽约展览有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我们很难带大型的作品过来，尤其是对，尤其是木雕很重的那个饰品很贵的，所以很感谢他提供的场地哦、工具以及材料，最重要的那些木头都是在纽约长大的
1: 哦。
0: 然后他们因为倒下来了，本来应该会变成是垃圾或者是就不见了
1: 用品了，
0: 对，但是智慧到了以后，我想这些已经倒下的木头又重新再拥有一个新的生命。那我想可能智慧自己来聊聊你在那边创作的一些心得或感觉吧。
1: 这个灵感来自哪里呢？
2: 其实环境对我们人是非常重要的，
1: 是，
2: 尤其是大自然啊，无私的回馈给我们嘛啊。那我是觉得说，我在那边创作的时候，我会感受到，那一片，森林的美好。尤其我们在一处沼泽地的时候，看到一片那个芦苇草在那边随风摇曳，我那时候就被感动，就做了一件在风中摇曳的少女，一件木雕，那这个有一件更大的，就差不多有300公分这样。
1: 是。
2: 那我是觉得说，在创作作品的时候，我自身好像在跟整个环境结合在一起这样，那种感觉非常舒服啊。通常我们在做大型木雕的时候，怕说会吵到别人嘛。
1: 是。
2: 但是在山里面自己看起来是孤独，但是我却

0: 在啊这个树木啊丛林鸟叫之中，这样
1: 整个就不觉得孤独了。
0: 哦，不，哎，忘记自己的存在啊，
1: 很丰富了，那时候精神上很丰富。
0: 对对对，所以说很快的就把那两件作品完成了。所以说我那件大的作品，我是把它起成这个叫做
2: 森林的共鸣。
0: 没有，这是后来。
2: 哦，
0: 我最初的名称叫做芬多精。
2: 啊呀呀。
0: 啊，
2: 嗯，
0: 就说每一个人看到这件作品哦，都能够感受到一种芬芳跟飘逸，跟展翅那种力量这样。好，然后这个因为芬多精，这个精代表精灵的精
1: 啊，
0: 化身为一种精灵的轻巧这样。那我感受到一种大自然魅力之后，其实人的心就是这样，随心所变嘛，让它呈现与人分享这样啊。
1: 是。那么你们在这个就是张老师你在这个创作这么年轻就开始到现在，有没有受过什么挫折？有没有让你感觉到算了，我放弃吧？或者展出的时候有没有受到一些不开心的事情？
0: 其实我出道很早嘛，其实人家就说穷画家嘛，对不对？就是画家好像开始的时候没有一个富有的，除非是你家有钱嘛。
1: 对。
0: 那我个人的话，就是说从国中毕业就走一条不一样的道路，因为我认为成功有很多模式，不一定要复制别人的过程，知道吗？
1: 是。
0: 那我就国中毕业就从澎湖自身来台湾，这个可以算是颠沛流离，这样到处寻找自己的一个梦想这样。好，那后来落地在新竹这样，是说这个半工半读，然后开始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好的技术这个地方，这样经常搬来搬去这样。那后来刚好有一个地方充满了人文气息，就是有一层是比较晦气的一个市场这样，那三楼上面
1: 废弃的
2: 对，已经没落的地方，大家不想去的地方，艺术家就去了。
0: 对
2: 对，
0: 那去那边的时候，我发现有一间房子好像没有人居住。市场嘛就是像这么大而已。那我就把那个铁门打开来，就进去住了。那后来住了差不多是两三个月之后，有一个人进来说：“哎，请问一下，你怎么会住在我家里面？”他说：“这个他是他的房子啊，
2: 是他租的。”
0: 那我说：“好啊，我也在找你啊。”然后我房租给你啊。他说：“好。”那我说：“一个月多少钱呢？”他说：“500块。”我就500块给他
1: 啊。
0: 就这样。但是这件事情过了之后，他从来就没出现了。
1: 他也不跟你说房租了，
2: 也可能是一个贵人。
1: 我比较关注他不跟你说房租了。
0: 没有，不是他到底是房东还是
1: 不是呢？来出现这边特别来看你的，
2: 对，也是一段奇遇。
1: 对，
2: 可是其实我觉得智慧自己忘记，我觉得比较感动我。他跟我分享这一段，我转述一下。他说他其实住在那个我们新竹也叫东门市场，一个没落的市场。所以他那个铁门就是没有门，就是一种铁门。他一拉开就住进去，但事实上那个小小的空间是没有厕所的。所以他这么年轻，他住那里，他上厕所是要走差不多50公尺，要不要？对对。然后洗澡呢，冬天是要洗冷水澡的。所以当他的妈妈姐姐从澎湖来看他的时候，是
1: 掉很伤心。
2: 对对，但是他却自己说他在那里创作，
0: 因为我没有活在外表，我就活在内心里面。
1: 是，
0: 所以说不感受什么叫做苦，你知道吗？
1: 是。
0: 然后还有一次这个创作到一个阶段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口袋已经没有钱了。
1: 哇哦。
0: 然后这个晚上不晓得要吃什么，你知道吗？就是 想说这个不晓得要去哪里吃饭了、啊，所以说刚好因为我那工作室是门打开的嘛，刚好有一个人路过跟我说，请问一下你有在画国父遗像吗？
1: 嗯，
0: 好，我那时候说哎呦好像
1: 可以、啊、
0: 可以吃到饭了你知道吗？
1: 对
0: 啊，那我就跟他说有啊我有在画啊，然后这个我说那你要先付定金我才跟你画啊、
1: uh-huh.
0: 好，所以说我后来想想那个应该是某一所学校的一个这个主任
2: 啊、
0: 可能要他们要放在让他那个体育馆里面的一个国父遗像这样
1: 啊、uh-huh.
0: 哦、他说好就给你画，我那时候就好高兴啊，
1: 有饭吃了，
0: 然后他那时候就付了5000块定金，
1: 哇、
0: wow. 哦、啊嗯，然后我那时候哈、哦、还没有画过油画嘛，
1: 啊哈，
0: 哦，然后就
1: 你就敢答应了，
0: 哎，对对对，然后那因为他那个就很大嘛哈、哦，
1: uh-huh.
0: 就是差不多50号的油画作品这样，然后就赶快去买颜料啦，啊、哦，然后这个去买那个去书店买一张国父遗像，
1: 嗯哼，
0: 啊，然后回来打格子画一画，然后。他问我说要多久，我说哇这可能要花一个月哦哈、哦嗯、啊，后来哈、哦、啊我把颜料买回来各自打好，然后花、啊、2天就结束了你知道吗？
1: 天啊，
0: 然后我还不敢跟他讲说我画好了你知道吗？
2: 你再过几天再跟他报告
0: 对对对
1: 呀是，其实我很好奇哦，很想知道很多这个故事啊、哦，那、这个，但是我们时间的关系，可不可以把你们下面的行程跟大家报告一下，在什么地方几点？
2: 是，这得我来说比较快了哈、嗯，
0: 对，慢慢说。
2: 哦，慢慢说，嗯、
1: 对，
2: 不急哈。Anyway， 我们这次来真的有三个很重要的事情，最近的一个是6月11号，我们在 Connecticut 这个地方有个 University of Bridge。Port 这个大学里面的 Chef House Gallery 有一个双个展、嗯、那么开幕是在晚上的5点半到7点半，有珍珠奶茶水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音乐会，重要的是大家听了那么多是要来看看智慧的作品，因为这场展览有30-40件的作品，有平面的，有立体的，有半立体的，
1: 对对。
2: 好，那除了这场展览之外，6月18号也有一个艺术家座谈啊、包括的 Mocha City 的副馆长还有艺术家等等的专家会来一起讨论他们的作品啊、是比较深入的。那除了这个行程之外，我们现在总督岛的驻村到6月21号我们的展览也会结束，不过 Outdoor 的那个很重要的立体作品会一直到今年的应该11月吧、
1: 哦、
2: 好，所以
1: 在那边一直
2: 呈现着在 House 17、啊、就是总督岛的 House 17 Nolan Park， 去那边找一下就找得到。那再来最重要的就是我们6月14号我们在佛光山的这场演讲会比较多的故事在这里，如果大家觉得我们的故事还可以听一听，那也欢迎大家一起来6月14号佛光山的道场3楼，我们从1点半到3点来做一个我们艺术之路的分享，那当然也有 QA 的时间，想问我们什么问题都很欢迎，
1: 都可以问哦。
2: 是的是的，
1: 没有限制哦。
2: 是的是的。
1: 好，我最后一个问题，我们今天时间延长一点点哦。
2: Oh?
1: 好，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你
3: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4: And of course, I'm a Norwegian citizen. Hi, Taiwan. I'm Nikolai Sladovsky.
5: 听众朋友，大家好。
6: 每一段有缘千里的旅程，背后总有一个勇敢的故事。更有无数个精彩的传奇。
7: During the war and the cantata called Mary of Gaza.
6: 我是刘玛丽，我在21世纪的台北邀请您穿越声音的边界，听见和平的乐音 ，Hands United in Peace， 尽在有缘千里话音乐。

0: 每一段有缘千里的旅程背后总有一个勇敢的故事。欢迎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有缘千里话音乐节目，我是刘玛丽哦。在2026年，我们有一个全新的主轴，就是 Hands in United in Peace。 相信刚才大家在片头已经听到了这样的资讯了，纵使海枯石烂，终将听到和平的声音，和平是我们的愿景，希望能够用音乐来听到声音的边界，和平的乐音。在世界的裂缝当中，音乐从未缺席，所以在今年的节目中就特别的企划了这一些在声音的边界，来自边界的声音，但是音乐却没有把它们边缘化哦。我们从南高加索到板门店，还有到金门、马祖、澎湖哦，在世界各地我们都可以听到，在边缘上用音乐是可以寻求到理解，找到共识哦。我相信这就是和平到来的一个契机。那么在一月跟二月呢，将邀请您率先走进南高加索的音乐世界。南高加索在哪里呢？位于亚洲跟欧洲的中间哦，其实它也可以算是跟东欧是紧紧相邻的。像南高加索就有亚美尼亚、亚塞拜然还有乔治亚。那在这个地区的旋律呢，既承载着古老的记忆，也回应了当代的呼唤哦。那南高加索其实在早年一直都是动荡不安的一个区域，那甚至于在去年呢，亚美尼亚跟亚塞拜然才刚刚停火哦。所以相信对于战争的记忆犹新，但是更深切的渴望就是世界和平，没有人会希望战争会一直继续下去，因为这对于人类还有世界各地都是造成毁灭性的伤害哦。好，那今天的特别来宾是来自乔治亚的作曲家 Dr. Eka Chabashvili， 他是乔治亚第比利斯音乐学院的教授哦。那本身创作非常的丰富，第比利斯这个地方本来就是一座古城，而且地灵人杰，人文荟萃。好，那接下来呢，就邀请您抢先听Dr. Eka Chabashvili 的分享。
1: And I think the reason was that I first in my life performed Bach's Fugue, Fugato. Eco concerto for piano and video installation.During the recent artistic research conference in Paris. And there, it's like a concentric. If you are a musician, your position is from main thinking, source is musical. Features of instrumental theater also.
0: 好，这就是来自乔治亚的作曲家 Dr. Eka Chabashvili 的谈话的片段哦。那待会儿呢，会为大家播出完整的访谈。那接下来就邀请 AI 同学来介绍 Dr. Eka Chabashvili， 先用中文，再用英文。
2: 卡维拉是维利博士，一位乔治亚作曲家与艺术研究者，现任第比利斯国立音乐院副教授。他创立乐器实验剧场 Senses 以及女性与音乐艺术节，并共同建立当代音乐中心，推动跨领域的音乐创作与研究。他的学术与创作关注音乐与视觉艺术的融合，提出多拓扑音乐技法与原子和音乐系统，探索声音结构与空间感的创新表达。他亦开创微歌剧与全息剧场等新形态作品，挑战传统舞台形式，拓展音乐的叙事边界。 卡维拉什维利博士的作品常在国际音乐节、研讨会与大师班中演出与发表，展现他在当代音乐与跨艺术领域的影响力。
3: Dr. Eka Shabashvili is a Georgian composer, artistic researcher, and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bilisi State Conservatoire. She is the founder of the Experimental Theater of Instruments Census and the Festival Woman in Music, and co-founder of the Center of Contemporary Music.
4: Her creative and scholarly work focuses on the syncretism of music and visual arts, where she has developed innovative concepts such as multi-topophonic techniques and the atomic nuclear musical system, exploring new dimensions of sound structure and spatial perception.
3: Dr. Shabashvili has pioneered new genres, including micro-opera and hologram theater, challenging conventional stage practices and expanding the narrative possibilities of music. Her works and research are regularly presented at international festivals, conferences, and masterclasses, reflecting her role as a leading voice in contemporary music and interdisciplinary artistic exploration.
4: Through her teaching, compositions, and artistic initiatives, she continues to shape the dialogue between 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and between local Georgian culture and global contemporary practice.

0: 非常的谢谢我亲爱的 AI 同学，那接下来就透过岳阳连线到乔治亚给 Dr. Eka Chabashvili。 这个专访的进行方式是全程英文访问，中文同步翻译。 OK, let's welcome Dr. Eka Chabashvili。
1: Thank you for question. First of all, I would like to thank you for the invitation to your program. Welcome to the listeners.
0: 首先谢谢您邀请我参加节目啊，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
1: My musical journey, I can remember that I was around 8 years old.
0: 至于说我的童年以及我如何开启我的音乐之旅，我记得大约8岁的时候，我决定成为作曲家。我想原因在于，我正是这个年纪第一次演奏了巴赫的赋格曲，它激发了我创作了第一首作品。当然，这是一首巴赫风格的小曲。我小的时候并没有什么特别的音乐天分啊，唯一特别的是，我记得我有请求父母送我去音乐学校，所以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音乐。那个时候学音乐还不算早，正因为如此，我学了7-8年。因为我对同一门课非常的有兴趣啊，所以呢就一直钻研同一门课，然后再晋升到下一个阶段。小的时候我也写诗、写故事、画画，但我最热爱的是物理还有数学。我当时在想以后会朝着这个方向发展我的职业生涯。我想提下我母亲对我的影响哦。
1: I'd like to mention my mother's role. So, she's physicist and constantly told me amazing, fantastic, scientific stories about space.
0: 我的母亲是一位物理学家，常常告诉我一些精彩绝伦的太空科学故事。我必须要说，从小到大，她一直都是我想象力的来源。
1: My father is a forester, and he instilled in me love for the nature.
0: 而父亲是一位林务员，也就是在林务局工作的人员啊，他让我爱上了大自然。
1: And perhaps my current interest in ecology is due to childhood impressions embedded in my subconscious.
0: 或许我现在对于生态学的兴趣，就是源自于童年的时候潜藏在我的潜意识里的影响，所以我现在从事生态音乐的工作。这也是我的研究主题之一，我是生态学相关基础研究的负责人，这有一点像是年轻科学家的一个领域啊，也是音乐学的其中的一个范畴。最终我选择了音乐，进入了音乐学院。我首先学习音乐理论，然后再进入了提比利斯国立音乐学院深造。在那边我的作曲老师是一位博学多才的人，您知道像他这样既是作曲家又是科学家的人有很多。我认为他教会了我自由思考，并且在创作音乐时要做出独立的决定。他让我对自己作为作曲家的信心得以建立，这就是我的旅程，从我成为独立作曲家到我在音乐学院完成作曲课程。这一路走来之后，我对于科学还有研究产生了兴趣，这就是我对我的旅程的一个概述啊。
1: Composition class in conservatory. After I was interested in scientists' researches and so this.
2: Yeah. Okay.
0: 好，这是乌克兰作曲家 Dr. Eka Chabashvili 的分享，关于他的学习过程哦。他本来就是一位非常聪明的人，你们发现很多学音乐的人数学都非常的好哦，我们光看巴赫就知道了，所以他的逻辑概念非常的清晰，能够用音乐去抽丝剥茧，而且就是因为他的家庭的关系，所以他对于生态还有音乐以外的一些像是系统音乐学，他也钻研甚深哦。好。 好，那他又是怎么样跟我的朋友 Dr. Asmati Chubalashvili 认识的呢？因为这次的专访就是这位乌克兰作曲家介绍的。那 Dr. Asmati 在去年也曾经是有缘千里话音乐的来宾啊，那这一次他就介绍了 Dr. Eka 给我。
2: Yeah, this is my honor to have your radio talk and know you from Dr. Asmati Chubalashvili. I think that the last name is very similar with yours. It's a one of the
1: Chubalashvili and Chubalashvili.
2: Yeah, very similar. Yeah,
1: very close. Yeah.
2: she is one of the active Ukrainian young composers. You participated in many music festivals. How did you know each other?
1: So we don't meet each other in the festivals, but we met conferences. She's a fantastic composer.
0: 我们虽然没有能在音乐节上碰面，但我们在某一次的会议上见过面。Asmati 是一位非常棒的作曲家，我对于他的音乐蛮了解的，同时也认识他本人。他本身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研究员，一位非常有趣的研究员哦。我发现他和我的想法蛮接近的，包括他对于音乐的理解，还有对于科学的思考，所以是的，不仅仅是我们的姓氏很接近哦，我们对待音乐还有研究主题的态度呢也是如此。
1: And this research topics.
2: Yes.
1: So it is very interesting that I also have similar piece for ensemble about Felix and colors.And because I said that musical singing is very close.
2: And very close.
1: Also musical language also, and I'm very happy that. Sorry, I came to say several words about the festivals. Your question was.
2: Okay.
1: Yes, my music sometimes sounds at different festivals abroad of Georgia.
0: 我必须要提到关于音乐节的事情。很遗憾，在乔治亚音乐节的氛围似乎不是那么的浓厚，但是在国外音乐节的氛围是很浓厚的。譬如说，去年乔治亚当代音乐家尼娜·日瓦尼亚就举办了音乐节，他当年与史托克豪森合作关系非常的密切哦。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的博士论文也是写与史托克豪森的作品有关。在某一次的艺术研讨会上，他也演奏了我的钢琴作品，叫做《回声》，这是写给钢琴还有影像装置的协奏曲，就像是一种同心圆式的音乐。在这里不仅包含了钢琴，还有一些影像装置。在影像装置之中，你可以看到并且听到动物还有鸟类的声音，就像是交响曲一样。还有一个我发明的新乐器，它是由钢琴改造而来的，我们称之为摩德卡 Modeca， 这是我和妮娜共同进行的研究成果，来探讨音乐，尤其是钢琴音乐将会如何的演变下去呢？我也为大键琴写了一些新的作品哦，就是为21世纪的大键琴所写的音乐。此外，像这位法国著名的男低音歌手尼古拉斯·伊舍伍德就演唱了我的微型歌剧《流浪的灵魂》当中的咏叹调。那这首歌曲是在柏林 Ausluft 的音乐节上演出的，还有奥地利的三重奏 Immersio 也常常在不同的音乐节上演奏我的作品《极静漫步》。我在荷兰的音乐节的合作呢是非常有趣的。我曾经为戴尔夫特室内音乐节的25周年的庆典创作了器乐剧场作品，叫做《戴尔夫特的三位女神》。这部作品是改编自 Samuel Beckett 的《来去》的这出舞台剧啊，并且提献给三位曾经担任这个音乐节不同时期的女性艺术总监。那场演出真的是精彩绝伦哦。此外，我有和纪录片导演、编舞家合作，像是在纽约跟乔治亚出生的这位舞蹈家 Mariam Alexis 合作，他是一位非常有趣的编舞家。 所以我的生活并不空虚。这是我现在还能够想起来的几个音乐节哦，呀，所以 Dr. Eckhart 的生活就像是非常精彩的音乐节。
1: And Maria Alexis and so on. So my life is not empty. This is some of the festivals that I remember right now.
2: Yeah, that's a very cosmopolitan and very diverse festival in your life. Yeah, your life is a great festival. Okay,
0: yeah. 好，这就是乔治亚作曲家 Eckhart Chabashvili 的分享哦，哇，真的是相谈甚欢啊。那他跟上一周所专访的也是乔治亚作曲家 Dr. Maka Visalaj 一样，讲话都慢条斯理的，很优雅，很有气质，而且很温暖哦。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这是 Dr. Eckhart Chabashvili所写的著名女性肖像 Portrait of Famous Women， 这是写给管弦乐团的作品。

所欣赏的就是乔治亚作曲家 Dr. Eka Shabashvili 所写的 Portrait of Famous Women 著名女性肖像，这是写给管弦乐团的作品。先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回到节目中来再与您分享。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1: Hello everyone, I'm Alexander Liebreich, the chief conductor of Taipei Symphony Orchestra from 2026, and this is Taipei Broadcast Station FM 93.1 AM 1134. The program you're listening to is A Thousand Miles.Talks about music, hosted by Mali Liu.
2: 欢迎回来，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有缘千里话音乐节目，我是刘玛丽。我们今年度的节目的制作主题就是声音的边界，和平的乐音。在世界的裂缝中，音乐从未缺席。那我们在一月份跟二月份呢，为您呈现的就是南高加索的声响哦。南高加索的古典音乐的演奏还有创作水准非常的高。南高加索包括了亚美尼亚、亚塞拜然还有乔治亚哦，所以呢，我们能够从音乐当中去了解每个地方的文化背景。那南高加索其实早年也是风雨飘摇哦，在去年的八月，亚美尼亚还有亚塞拜然他们才真正的停火。可是停火真的是和平的开始吗？我想这是另外一段要努力的事情哦。其实迈向和平是一段段的天堂路，但是音乐可以是这当中的最大公约数。好，那今天在节目中透过岳阳连线专访到作曲家来自乔治亚的 Dr. Eka Chabashvili。 那刚才呢就提到了，其实能够专访到 Dr. Eka 也是因为去年做了一系列的乌克兰女性作曲家的专题嘛，所以呢其中的 Dr. Asmati Chabashvili 就介绍给我 Dr. Eka、哦、这真的就是有缘千里的一个最佳的助教。好，那接下来呢继续透过岳阳连线与 Dr. Eka Chabashvili 一起来分享哦。那么这个专访也跟以前的方式一样，是全程英文用中文同步翻译。接下来就请教 Dr. Eka 关于他的作品是常常的使用视觉艺术、科学还有音乐，是什么样的一个启发哦？就是探索这多媒体的创作呢？
3: You worked of a blend visual arts, science and music. What inspired you to explore multimedia composition as a central creative compositional method?
4: Yeah, multimedia is my main genre. So, multimedia is a result of a form of syncretism thinking.
2: 是的，多媒体是我的主要创作类型。多媒体创作是融合思维的一种展现。在我看来，联觉反应是其最原始的形式，它就是一种将宇宙感知作为现实的感觉。我感知宇宙是一个整体，而不仅仅是透过声音、视觉或是触觉。这就是为什么最早的仪式出现在古代，在艺术领域我们也可以彼此的连结。我想透过我的作品来表达我对于环境现实的思考，也正因为如此，我采用了这种合作的方式来进行作曲。多媒体是非常有趣的，如果你是音乐家，你的主要创作来源是音乐，所以你的创作的基础是在于音乐。如果你是艺术家，那么多媒体的主要创作来源、主要的艺术领域就是视觉艺术，诸如此类啊。正因为如此，这种独特的表达方式，你的想法才会真的具有艺术性啊。没有错，这就是一种艺术性的想法，这就是我对于这件事情的态度，这能够让所有人树立榜样。
4: Expression your idea is art, yeah, artistical idea. It's my attitude with this.
2: 好，那 Dr. Eka 也创造了一种新的歌剧类型，比如说微型歌剧， 还有奈米歌剧啊。那这样的一个形式如何挑战传统的歌剧技术法还有表演的方式呢？
3: You created a new genre like micro opera and nano opera. How do this format challenge traditional notations of opera and performance? Yeah, that's very interesting, very special.
4: Yes, when we think about the micro opera, especially, the question, why micro opera? Maybe it is, you can call it chamber opera, why not? Yeah?But there is a difference, in my opinion, because in chamber opera.
2: 是的，这非常的有趣，也很特别啊。当我们在思考微型歌剧的时候，尤其是想到这些微型歌剧时，就会问：为什么是微型歌剧？或许你可以把它称为是室内歌剧。其实这样很好啊，为什么不行呢？我认为两者之间的存在区别是因为在室内歌剧中所有的元素都比歌剧小一些，比如说像是乐器的配置、人物的角色等等，都比大型歌剧来得精简。在微型歌剧中，一切都保留了典型歌剧的元素，只是把规模缩小了，这当然会影响它的形式。譬如说它可以变成一种展示，就像我的这个作品叫做我的漂泊灵魂一样，由一个故事组成，我称它为画面。这些画面应该要同时进行，不能够分开进行啊。理念是它必须要对这五个不同的故事，五个小物件来进行通盘的阐述，就像普通的版本一样。这些画面，这是一个不寻常的版本，因为这些画面会同时发出声音，我们得到的是一种混合艺术的形式，当然它就是一种多媒体的艺术哦。在这部歌剧中，器乐演奏家不仅仅是要演奏器乐，也要歌唱，也是角色本身。有的时候歌剧也会出现布景哦，所以微型歌剧也融合了器乐剧的元素。至于奈米歌剧，也就是 Nano Opera， 它模拟了我们现实生活中的时空，以此来表达艺术的理念。在我的奈米歌剧作品 Pandora， 也就是潘朵拉当中，主角也来自于微观的世界，它是冠状病毒，歌剧讲述了它在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传播。这部歌剧所用的是细微的变化，而不是用幕与幕之间的转换，就是剧幕来定义的。我在疫情期间所创作的作品，包括了音乐素材在内，都非常的有趣，因为所有的音乐素材都源自于我的录音，并且经过了转换。是的，这就是我对于这种题材的态度。所以这种微型歌剧是美术和音乐的结合形式，奈米歌剧就像是多媒体的作品，音乐的元素比较少，但它是以不同的视角展现了特定的时空，因此它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4: Like multimedia with electronic music, but includes this space and time with a different view of point. So very small part.
2: 所听到的就是来自乔治亚的作曲家 Dr. Eka Chabashvili 的分享哦，就是谈到了微型歌剧 Micro Opera 还有奈米歌剧 Nano Opera 哦，这两者都是 Dr. Eka 新创的音乐演出的方式哦，其实它是一种跨界多媒体的方式，非常非常的有创意哦。好，那接下来就来欣赏 Dr. Eka Chabashvili 的作品啊，这是2013年受邀为美国迈阿密艺术节所创作的作品啊，叫做《天空的裂痕》（Cleft in the Sky）， 是写给钢琴独奏的作品啊，其实就展现出他对于微观与宏观的世界，比如说原子或者是物理的哲学思考。 这首作品不是典型的钢琴弹奏的作品哦，而是用内部的拨弦，还有打击，还有极端的踏板控制哦，这样的声响还有演奏的方式蛮常出现在当代音乐当中的。

所听到的是天空的裂缝 Claps in the Sky， 这是今天的特别来宾 Dr. Eka Chabashvili 在2013年为美国迈阿密艺术节所创作的钢琴独奏的作品，音色非常的特别，是用内部的拨弦还有打击还有踏板的控制，所以让他的声音听起来就跟我们一般听到的钢琴独奏曲不太一样，相当的特别。

0: 前方高度目前在14000英尺，预计在下午2点50分抵达。
1: 听众朋友，在连续四集的穿越古今文明交汇的小单元当中呢，玛丽特别以行动播音室的概念前往金门历史民俗博物馆，专访金门县文化园区管理所卢根正所长哦。那卢所长谈到金门600多年的集村历史，以及具有强大的传统宗族的部落文化。金门这个地方曾经是被战争关上的大门，是前线，也是侨乡，飘散着辛辣烧刀子与肉骨茶香的侨民之道。相信很多人认为国共战争已经是过去了，所有的一切都结束在1949年了，但这个战争也许从未远离，始终一息尚存，以另外一个形式存留下来。就在最近这几年，两岸的情势紧张，金马台澎的现今局势一直都是国际热搜的焦点。那我们听听卢所长的看法吧。
2: 小时候，那时候是单党双副党，我们1949年，这场古林头战役开始，就产生了双方协力，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到1979年左右才停掉，就是一直有一段时间是单党双副党。那这个单党双副党概念就是我们的国力啊，每天单炮，它大陆会有炮击炮火，那双炮就是停止炮火。所以在这种情节，我们从小就这样听炮火炮声长大的。那当然，这些都是我们小时候的记忆，甚至很懵懂的年代的时候，对这些东西都认为说，只有长大的时候才知道，哦，原来这些都是人的问题，因为战争的问题。小时候真的只能半夜在恐惧里面度过。我也有一系列的作品，就是《虎马留影》，虎马就是潜藏在我内心的记忆。啊，留影就是随着岁月长大了才知道，哦，在我们小时候这些事件的一个缘由。所以那时候对空中掉下来炮火很尴尬了，你前几秒钟是抖炮抖到坑道，炮一停了之后，你随后马上就是追着炮弹走，为什么要挖炮弹去卖零钱转换零钱，这是小时候的经验哦。所以这些经过战争的这样的一种环境，实际上也带给我们从小对家的珍惜，甚至对自己文化这块岛屿的珍惜。因为我们也因为战争而很多人的流离失处，最早当然金门的先民呢，为了这块家园的建设，会到19世纪特别多，就到东南亚、东北亚去外面去开垦，或是说去做苦力，那他们最主要希望去改善家人跟这块岛屿的经济，特别是教育。所以回来金门的时候，大概就是为了修祖坟、新学校、盖家庙。但是这群所谓海洋经济时期的这些先民，实际上10个人出外，只有1个人回来，那是一个悲剧的年代，但是也是他们最壮阔的海洋精神。
1: 是的，金门是厦门外海一个富裕、有着悠久传统历史还有鼎盛文风的聚落。金门同时也是一座开放的西来攘往的国际岛屿，是中国东南沿海通往南洋的重点侨乡之一。所以在金门除了高粱之外，也可以嗅到一股股的肉骨茶味。
2: 那当然近代又经历过了我们刚刚所讲的1949年，金门这个岛屿它基本上以前就一直留有很好的1000多年来的这些儒释道的家庙文化，还有朱子就是朱熹过境到金门教化，也成为金门跟中原文化很深的连结，还有闽南文化的连结。但是它也很特殊，经过闽南文化在福建外海呢，因为它又多了海洋文化，就是我刚刚讲的，他们这些人为了岛屿的经济，开拓自己的一片天，山海为家家园。但是也经历了，除了海洋，还有经历了一个什么战争文化。

0: 对
1: 啊，所以我常常把金门岛屿现在我来看它，我把它界定叫新闽南文化，它留有最早的中原以下到南方的闽南的这样的文化的底蕴，它同时在淬炼的一个战火里面或是海洋的冒险的精神里面，又衍生现在的新文化，我称作它新闽南文化。
0: 是，
1: 这新闽南文化就是说在1949年之后产生的有两岸的这种对视，但是它产生台澎金马共存啊，以前跟大陆是共生，但是因为有炮火之后变成对立，变成两门，现在变成共存。那这样的时空转换之下，想将过去的中原文化跟自己的祖先的文化再结合，政策下的改变了现在的这种文化也很特殊，所以它的路径就好像往北走，接着往南走，就往东就是一个我们所谓的台澎金马。那这个是金门人在经过战争之后多了不一样的韧性，我觉得这个新的文化在我们目前所建构的金门学里面，也是希望我们有新的思维跟新的创建，让自己透过文化找力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世代不忘本，我们刚刚所谈的一个战争文化下，我们有一个根源不能忘，就是家庙的血缘文化，这是历史，是你的祖先。当然还有我常讲的，我们在文化中要找力量，还有一个有形跟无形的，那无形的就是我们宫庙里头那份慈悲，慈悲就是只有慈悲是一个最柔软的力量，慈悲就不要再起战争，这是我们在这块岛屿经过战争之后，在历史的记忆里面给我们在学习中或是成长的过程中一个很深刻的一个领悟。所以我觉得金门它就是一个过去是战争的最前线，未来却是和平的一个桥梁。
2: 是的，透过文化找力量哦，从边界回望，从金门我们看见了从未看见的台湾，或许这是台湾人，更或许是金门的前线的集体记忆。过去是战争的最前线，现在是和平的桥梁。希望这一连串为大家所介绍的关于金门的文化历史还有音乐，能够让我们更珍惜和平的景象哦，也呼应了2026年有缘千里话音乐的主题，声音的边界，和平的乐音，还有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为大家所探索的南高加索的音乐哦，那我们也可以从音乐当中去了解和平的真谛。就像我们现在所听到的苏文庆所写的《风师爷传奇》，深刻的描绘风师爷。风师爷是金门地区特有的镇风辟邪的守护神，他守护所有的人，带来平安的祝福。

在下周的节目中持续邀请大家进入南高加索的音乐中，还有听见金门。今天的节目也要在这边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节目过后也请继续锁定台北广播电台的各项节目。11点是由陈冠中老师所主持的台北乐坛，继续陪伴您度过美好的夜晚时光。我是刘玛丽，祝福您下周见。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

0: FM 101.9 Freeport, New York.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首先让我们关注在目前最重要的一则新闻是跟大家有关的，那就是来自川普政府在去年9月宣布了 H1B 工作签证申请要加收10万元费用的新规，结果遭到了20个州以政策恐怕将削减公立大学、中小学以及医疗系统的医生、教师等人才招募为由联合提出控告。波士顿在联邦区域法院法官索罗金8号裁定 H1B 签证加收10万元申请费属于实质性的课税，川普政府并没有获得在国会上的授权，而明显逾越了他的权限。索罗金裁定10万元收费有关的新规完全无效。白宫发言人罗杰斯则表示说，川普政府会提出上诉，因为总统有权征收有关的签证费用。而根据我们今天把《世界日报》的头版这一条头条为大家在我们今天的中午时间的新闻播报一次，这项新规在全国范围目前是已经失效。而根据报道指出，去年川普政府宣布 H1B 工作签证要加收10万元费用政策的时候，引发各界高度忧虑跟混乱，也仰赖 H1B 签证聘用了高技术人才的大型科技公司更是首当其冲，某些企业紧急安排外籍员工返回美国。后来川普政府澄清说，10万元加收费用仅适用于在新案申请，已经持有 H1B 签证者申请续签并不适用。而前总统奥巴马任命的索罗金裁决则指出了川普跟政府高层官员的行为逾越了权限，也超过国会制定的移民法以及行政法所赋予的行政部门的权利。索罗金在裁决书上也表示，收费政策是未经国会授权之下对 H1B 的签证申请实质课税，但没有任何法律的授权被告能够对 H1B 的征收10万元的税款。索罗金在裁决中也指出，根据行政程序法条款，在撤销收费要求，收费政策在全国范围已经失效。川普政府声称法院只能为新规提供有限解套方案的主张也遭到法院在这方面的驳回。罗杰斯也表示，川普政府有信心索罗金的裁决将会在上诉之后而遭到推翻。罗杰斯也表示，川普拥有法律权利可以限制不符合美国最佳利益的外国人群体入境，而 H1B 计划数十年来一直都被滥用，而总统是终于采取了行动而加以改革。对于20州联合提告指控10万元费用在本质上属于税收，必须经由国会批准才能够征收，而川普政府在诉讼期间反驳说费用不是税收，而是在监管付费。各州向法院主张，即使在宣布收费新规之前，要通过 H1B 签证弥补医师荒、教师荒的问题，就已经相当困难。而资金雄厚的科技公司也是 H1B 签证的最大使用者，获得核准核发的签证当中，1/3是发给来自印度的劳工。美国商会也同样针对 H1B 的签证加收10万费用 也向华府联邦法院提告，而宗教团体跟劳工组织则在旧金山联邦法院另外有一项相关的诉讼。这是有关10万元 H-1B 申请费，现在联邦法官进行了驳回，法官裁定属于科税，而川普没有获得国会的授权，而明显的是越权了。白宫方面在目前呢表示将会进行上诉。另外在今天的一则新闻是在我们纽约地区的边境沙皇，也就是 Tom Holman 在8号警告，纽约市将会迎来规模空前的移民跟海关执法局，也就是 ICE 部署行动，而借此回应纽约州长霍楚在近期所签署的一系列的庇护法案。霍曼在8号接受了 Fox News 的节目 Fox and Friend， 也就是福斯跟朋友，他们已经审阅了一份具体的行动计划，你们将会看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的 ICE 探员出现在纽约市的街头，我不会告诉你们确切的时间点，不过即将到来。霍曼表示说，我会信守承诺，我们会派更多的 ICE 的探员到纽约，因为他们破坏了 ICE 在郡监狱里的安全逮捕的效率。纽约邮报则报道，这一次联邦跟地方执法冲突的导火线是霍楚五月下旬所签署的一套法案，该法案禁止执法人员在行动中佩戴面罩，阻止州跟地方执法部门参与民事的移民执法，而同时也禁止联邦当局使用州跟地方设施的执行移民法。另外，这项法案也禁止 ICE 进入到医院、公园等大部分的公共场所，而且禁止地方警察跟联邦移民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咨询合作，例如警察在拘留疑似无证移民后而通报 ICE。 国会山庄则报道指出，霍曼认为如果 ICE 能够跟监狱官的合作，就可以减少深入社区进行的执法，降低引发恐慌上的风险。而霍曼则强调，霍楚签署的法案迫使联邦当局派了一整个的团队而进入到社区，寻找一个不想被找到的人，这个行动风险也大幅的提高。而对于霍曼的威胁，霍楚8号在曼哈顿的一场记者会上驳斥了霍曼的做法跟川普总统的承诺是相悖的。霍楚也表示，川普曾当面告诉他，除非他主动提出要求，否则不会加派联邦探员到纽约市。他也说，我现在不会提出要求，未来也永远不会。霍楚重申，纽约并非是一个罪犯的庇护州，而立法初衷是让地方的警力专注在本地的犯罪，而不是配合联邦移民执法。霍楚表示，在纽约地方警察应该专注打击在本地的犯罪，而不是把那些被 ICE 从街头、学校、披萨店、家中带走的人而去关进监狱，我不会参与这项行动。而霍楚也对 ICE 喊话说，去别的地方执行你们的任务。纽约市长曼达尼强烈批评霍曼的言论，并且称 ICE 突袭行动残酷而不人道，而且对公共安全毫无益处，也呼吁要彻底废除 ICE。 他也表示，许多纽约市民都有同感，主张应该回归到以人为本的移民体系。这是在最近 比较争执很大的一则相关的新闻，也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一个参考。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
3: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4: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3: 哎，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那接下来安排歌手和孩子们之间的歌，首先是近期中文歌坛最热的亲子歌曲，这是太阳之子当中的女儿殿下，穿插了小女儿之心的童声采样啊。周董呢以卑微老父亲的这样的一个视角呢，讲述了育儿过程当中的甜蜜还有小小的烦恼，
4: 还有不错。

孙燕姿九岁的时候初次听到原版，那么2016年为人母之后呢，重新改编献给孩子以童真的 Sweet Child O' Mine 啊。这首歌最早的版本是1987年《枪炮与玫瑰》的版本哈、啊，孙燕姿流行音乐的启蒙歌曲啊，原本是硬摇滚的本色哈、啊，电吉他主导，激情狂野哈、啊。那么孙燕姿的版本呢，温柔轻快，亲友合唱，献给童真，完全呢是不一样的气质啊。当然为人父母真的就是人生最美妙的体验，有了孩子之后呢，身上就会多了很多的责任，多了无限的牵挂。那接下来我们要听2016年梁静茹的一首歌曲，叫做呵护。她之前很多的歌都是爱情里的酸甜苦辣，自从有了孩子之后，她说做妈妈对爱有了全新的体会，爱不仅在恋人之间，更多是家人之间彼此呵护。

这首歌原本是品冠在儿子 Jaden 一岁的时候呢送上的创作礼物啊，最早收录在2014年的《随时都在》专辑当中。后来呢 ，Jaden 他自己啊翻唱走红于网络。那么在2022年 ，Jaden 九岁的时候和爸爸品冠重新灌录了这首对唱的版本呢、啊。哇，小 V 真棒，比爸爸唱的还好，而且和声的时候超级厉害啊！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品冠和儿子 Jaden 最美的问候《小 V 之歌》，怎么办？我听这首歌真的有一种想要流泪的感觉啊，很感人。那接下来这首歌诞生于陶喆和妻子江佩蓉经历胎儿羊水不足被迫终止妊娠的伤痛之后，他将这段经历转化为音乐，以 Mars 命名孩子，寓意火星宝宝，用音乐治愈有相似家庭的朋友。来听2017年陶喆 Mars Baby。

华人歌曲周末派啊，那这首歌呢是2014年当时张杰在美国游学的时候呢写的一首歌曲 Precious， 对未来孩子的憧憬之作。到了2018年双胞胎女儿出生的时候呢，当然就是作为女儿的出生礼物了。我爱你们，请让我来守护你们，记录了从期待到圆满的一种父爱，好幸福。那接下来呢，同样也是记录老父亲的一片深情啊。2014年，初为人父的陈楚生的一首歌曲叫做 Demo， 这也是他的儿子的小名啊。Demo 呢是小样、样带的意思哈、啊。陈楚生用这个工作当中经常接触到的词来命名这首歌，也就是说，父母能给予的只是旋律，未来要有孩子自己去编曲人生。陈楚生 Demo。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3: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首先听到1997年王菲同名专辑当中的《人间》啊，这是王菲产后复出的一首作品呢、啊，也被认为是她唱给刚出生的女儿窦靖童的一首充满祝福的歌。当时窦靖童八个月大，王菲在歌曲当中给予女儿长大之后三个但愿：但愿你的眼睛只看得到笑容，但愿你留下每一滴泪都让人感动，但愿你以后每一个梦不会一场空。

窦靖童2023年春游专辑当中的烟花，之前是1997年他八个月大的时候，妈妈王菲送给他的人间啊，时间过得太快了。窦靖童在这首歌曲当中唱到，妈妈我长大了，不再需要所有的人都想去讨好，这种在音乐传承当中的双向的成长奔赴，我觉得真的是珍贵又幸福啊。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是2015年，当时华晨宇想象自己未来有一个长头发的女儿，名字叫做 Julie 啊，并以此为灵感，用最质朴的方式写下的这首歌。后来华晨宇和张碧晨共同抚养了一个女儿，当然就叫做 Julie 了。当年写给未来的孩子，如今真的变成了现实。

这首歌最初李格弟在写词的时候呢，设定的是一个男人和宠物之间的情感，后来齐豫看到了歌词，体会到了更亲更浓的情，于是便拿过来邀请伍佰作曲，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女人与小孩》。在1997年《骆驼飞鸟鱼》专辑当中收录了两版独唱版，还有和女儿李杰的合唱版。说到女儿李杰，后来在那首公益歌曲《蜗牛》当中啊，周杰伦写的那首歌当中呢，他也现身过啊。那接下来这首体现老父亲的爱呢，是陈奕迅2011年专辑当中的《Baby Song》，送给女儿的一首歌曲，希望她能够保持纯真，随心而行。这首歌最特别的地方，全曲呢仅钢琴伴奏，是由当时年幼的陈奕迅的女儿陈康迪来弹奏啊，简单却很动人，这是他的钢琴处女秀。而且这支歌曲的 MV 呢，也是由陈奕迅父女共同演绎的，画面温馨治愈啊。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各位好，这里是轻阅读，我是主持人周薇，代表今天节目的责任编辑丁旭，感谢各位的守候。今天我们一起读的这本书名字叫《七堂极简物理课》。一天，北京外国语大学意大利语副教授文征走进了意大利的一家书店，在畅销书区的显眼位置，一本蓝色封面的软精装小书引起了他的注意。这本书是物理学家卡洛·罗维利为普通读者撰写的科普读物，用七堂课带领读者领略20世纪物理学革命中最令人着迷的领域，以及这场革命开启的疑问和奥秘。2016年由文征翻译的《七堂极简物理课》中文版出版，用简洁优美的语言带领中国读者进入浪漫如诗的物理学世界，去认识相对论、量子力学、宇宙的结构、空间的颗粒、时间的本质。科学会告诉我们如何更深入地理解这个世界，也会向我们展示未知的世界有多么广阔。
1: 意大利物理学家卡洛·罗维利用简洁优美的语言讲述现代物理学的伟大理论发现，七堂简洁明了的物理课打开奇妙的物理学世界，没有繁琐的方程，只有诗意的讲解。本期轻阅读翻开文征翻译作品《七堂极简物理课》，轻盈地飞过重重障碍，窥见科学的深刻与浪漫。
0: 卡洛·罗维利，意大利理论物理学家，圈量子引力理论的开创者之一，现在在法国带领量子引力研究小组。他对科学哲学、科学史也颇有研究，长期在《24小时太阳报》《共和国报》等意大利报纸上发表文章。七堂极简物理课就是由他在报纸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扩展而来的，写给对现代科学本质没有任何了解的人们。这本书的中文版翻译文征长期从事意大利语文学的翻译研究和教学工作，似乎和物理学没有什么关系。他自称作为传统教育分类中的文科生，自己的中学物理和数学学的也不怎么样，但是这本小书却是第一时间就吸引了他。
2: 为什么做这件事呢？第一，因为以前可能有过翻译科技文章的经历，在2000年初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本这个科技杂志叫做 Newton Science， 牛顿科学，然后正好是当时和意大利合作，正好呢这个杂志社然后找到我作为他们的这个编译和编审，干了4-5年吧，经常接触到这个物理学呀、化学呀、心理学等等一些生物学呀、一些自然科学的一些东西。这几年下来之后，的确是长了不少见识。我有一个习惯，就是如果这个是要接手做这个翻译的话，那从一个字一个词一定要对它负责任，所以一般的话我都是在翻译之前会看很多跟这个方面领域相似的东西。编辑他原来看过那个牛顿科学，看过这个名字，从网上肯定也找过，所以呢他就找到我，问我能不能翻译这个东西，说也是跟物理学跟黑洞有关的，因为以前我恰恰翻译过爱因斯坦啊，翻译过黑洞啊，翻译过量子力学啊，然后翻译过这个宇宙爆炸什么这方面的文章。我说可以啊，我说我先看看吧。正巧这本书其实我在意大利逛书店的时候看过这本书，因为它在意大利是畅销书，薄薄的一个小册子，而且呢说实话是做的没有我们现在这个中文版的那么漂亮，就是一个软精装的一个蓝蓝的皮儿，一个画都没有，就完全是一个学术著作的样子。但是没想到在意大利它各大书店它都放在最显眼的位置上，我拿过来翻了翻，哎，觉得很有意思，所以我当时他跟我一说这本书，我马上就接下来了。接下来以后先去恶补这方面的知识，然后了解这个作者，了解背景，因为当年这个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这个作者非常出名，因为他正好是圈量子理论的创始人，而且也是在某种程度上来讲也是引力波的2015年那次二引力波的发现者之一，所以围绕他的文章介绍他的东西有很多，所以当时看了一部分东西，看了一个星期，然后决定说开始翻译这本书。其实当时手头还有别的活儿，但是我觉得这本书很可爱，所以就把别的活儿稍微中断一下。
0: 不知道物理课曾经给你留下怎样的印象，那些抽象的公式、枯燥的运算、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名词， 是不是也曾给你的学生时代带来了难以忘怀的烦恼呢？当我们翻开卡洛的这本物理课，会发现整本书却连一个注脚都没有，但是我们还是能够轻松地跟上作者的思路，甚至名为科普读物，更像是一本谈论哲学艺术的文学作品，里面有不少富有哲思的话语，值得我们再三品味与深入思考。在书中，卡洛谈论物理，也谈论音乐和诗歌，他热爱阅读，所读的大部分书籍是经典文学，除了自己领域的学术著作，他还阅读很多人类学和大脑研究的最新成果，还有哲学。关于中国，他读过老子、李白、曹雪芹，还有毛泽东的作品，深深地被中国文化所吸引。翻译文征说，卡洛是一个优雅又顽皮的物理学家，与其说这是一个让物理变得性感的男人，不如说他写的就是感性的物理学。
2: 他之所以吸引人，其实也是和现在全世界的一个科技背景有关。你知道2015年大家测到了这个引力波，虽然绝大多数人听到这个词是陌生的，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呢，各大媒体、报纸、新闻、电视、网络都在谈论这个问题，至少大家知道这件事是一个很重大的事情，而且呢又提到了广义相对论，虽然很多人也不知道什么是广义相对论，又提到了爱因斯坦，又提到了什么这个划时代的，然后头一次等等这些字眼，所以人们才开始对引力波这个事儿感兴趣。恰恰这个作者就是在意大利乃至在欧洲，他在研究引力波方面，在观测引力波方面，他是一个佼佼者，而且他是一个资深的物理学家，所以呢，人们就不约而同的把这个目光集中到他们可以看懂或者是可以驾驭的一些文字，让他们知道到底我们为什么而欢呼，为什么而高兴，或者我们至少跟人家谈起话来之后有一些谈资，我到底知道引力波是什么。啊，这本书恰恰满足了这个时代或者是这个人类在科技史发展上的一个重大事件，恰恰满足了这个背景，给人们提供了这么一个基本上你有高中的文化水平就能够读懂的一本东西，而且呢语言非常感性，它打破了人们以往对物理学家的认识，包括以前我觉得物理学家都是那种很高冷的啊，或者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不与人沟通的，很少有七情六欲的这种情况，但是他恰恰相反。虽然这个作者看上去照片好像不是特别大，其实他已经60多岁了，我虽然没有直接见过他，但是听他旁边的人说，或者是从他的文字来看，还是有一点这种文青的感觉，甚至有一点老顽童的感觉，他在享受物理，他在玩物理。而且你看他自己在书中的对自己的解释，其实他年轻时代也是一个爱好文艺的、爱好音乐的、富于感性、富于幻想的这么一个人。而且他在大学里和爱因斯坦一样，他也逃学，他也上不下那些照本宣科或者是那种高头奖章的课。这么一个作者让人觉得很可爱、很亲民、很接地气，而且他的文字又能写出很优美，甚至他的部分的文字你用原文来看都能够进入意大利的语文课本的这种文字。这本书它的成功，我觉得应该是这些都是一个因素，包括当时这个时代的背景，包括作家的特点风格，包括人们对这种未知领域的一个求知的一个欲望。
1: 爱因斯坦在写一篇总结相对论的论文时发现了这个问题，于是对伟大的物理学之父牛顿那著名的万有引力学说提出了质疑，我们能否修正一下这个理论，让它不再与新生的相对论水火不容。为此他陷入了深思，并花了10年的时间来解决这个问题。在这10年里，他疯狂的研究，反复尝试，不断犯错，陷入混沌。他发表过错误的论文，有过各种灵光乍现的想法，也曾误入歧途。终于在1915年11月，他发表了一篇论文，给出了完整的解答，这是一个全新的引力理论，他称之为广义相对论，这是他的杰作。伟大的苏联物理学家列夫·朗道称之为最美的理论。世界上有许多感人至深无与伦比的伟大作品，比如莫扎特的安魂曲、荷马的奥德赛、 西斯廷礼拜堂的穹顶画，莎士比亚的李尔王，想要领悟这些作品的妙处，都要经历一个从头学习的过程，但最终获得的回报将是100%美的享受。其实除了美感之外，这些作品还能为我们提供一个观察世界的全新视角。广义相对论，这颗爱因斯坦的明珠正是这样一件杰作。我还记得自己对这个理论初有心得时的激动心情，那是大学最后一年的夏天，在卡拉布里亚大区孔多弗里城的一片海滩上，我沐浴在希腊风情的地中海艳阳下。因为没有学校刻意的打扰，学生在假期里往往能更专注的学习。我当时正在研读一本书，书页的边缘都被老鼠咬烂了。每当我忍受不了博洛尼亚大学那些无聊的课程时，就会跑回位于翁布里亚山区的家中。我的家不成样子，有点嬉皮的风格。我每天晚上都会用这本书堵住那些可怜的小动物的洞口。此刻我时不时的从书页中抬起头来，看看面前波光粼粼的大海，我仿佛看到了爱因斯坦想象中弯曲的时空。这简直就像魔法一样，宛如一位朋友在我耳边低声细语，告诉我一个不同凡响却又不为人知的真相，瞬间揭开了这笔真实的面纱，展现出一个更简洁更深刻的秩序。自从得知地球是圆的，像疯狂的陀螺一样旋转之后，我们就认识到事实并非如表面所见。每当我们瞥见事实新的一面时，都会激动不已，这意味着又有一层面纱要被揭开了。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的知识领域里先后出现过很多次飞跃，但爱因斯坦完成的这次飞跃或许是无与伦比的。其实牛顿的那个承载物体运动的空间与引力场是同一个东西，这是一个惊世骇俗的理论，对宇宙做了惊人的简化。空间不再是一种有别于物质的东西，而是构成世界的物质成分之一，一种可以波动、弯曲、变形的实体。我们不再身处一个看不见的坚硬框架里，而更像是一个深陷在一个巨大的、容易形变的软体动物当中。太阳会使周围的空间发生弯曲，所以地球并不是在某种神秘力量的牵引下绕着太阳旋转，而是在一个倾斜的空间中行进，就好像弹珠在漏斗中滚动一样。漏斗的中心并不会产生什么神秘的力量，是弯曲的漏斗壁使弹珠滚动的，所以无论是行星绕着太阳转，还是物体下落，都是因为空间发生了弯曲。意大利物理学家卡洛·罗韦利用简洁优美的语言讲述现代物理学的伟大理论发现，七堂简洁明了的物理课打开奇妙的物理学世界，没有繁琐的方程，只有诗意的讲解。本期轻阅读翻开文征翻译作品《七堂极简物理课》，轻盈地飞过重重障碍，窥见科学的深刻与浪漫。
0: 有读者问，只有高中物理基础的文科生能看懂这本书吗？卡洛说，七堂极简物理课是写给对现代科学一无所知或者知之甚少的朋友们的。他以优美动人的比喻为读者勾勒出可以想象的物理世界，比如星际空间无边无际的延展，就好像扬起波浪的大海，屈指可数的几种基本粒子构成了世界，就好像宇宙字母表里的字母，以无穷无尽的组合方式讲述着繁星、阳光、山川、森林，还有节日里孩子们脸上灿烂的笑。不知道有多少读者读完这本薄薄的书之后，会在心里感叹，没有能够早日体会到物理的魅力。也许你也会想，如果当年我们的物理老师是卡洛这样的，也许我们就不会那么轻易地错过很多有趣的东西。当我们反思错过物理之美的时候，我们是否也该反思对于文理科的定义限制了我们对世界的好奇心和认知欲呢？回过头来，再看关于文科生能不能读懂这本物理小书的问题，也许不是别人， 正是我们自己把物理之美拒之门外了。物理大师们并不严肃刻板，也并没有和所谓的文科艺术绝缘。比如美国物理学家莫里盖尔曼把构成质子和中子的粒子取名为夸克，他的灵感来自詹姆斯·乔伊斯的小说《芬尼根的守灵夜》里面的一句没有意义的话里的一个没有意义的词，给马斯特马克来三夸克。
2: 其实这个也是这本书我在翻译过程中给我的一个认识啊，尤其是对我觉得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啊，对于文理科呀这个界限啊，敬畏画得特别分明啊。我是文科生啊，我的思维要是浪漫的，我要是感性的；我是理科生，我要是理性的，这个思维是线性的，等等等等。其实我觉得，可能西方人对这个文理科的认识只是一个分工的不同、专业的不同，好像没有这么明显的一个界限。这种文理的界限感，其实在中国古人那也不存在。你看很多的大文人啊，包括甚至皇帝康熙皇帝，他还在传教士的这个帮助下还做几何题，还学天文等等。包括西方的那些人文学者，不管是文科理科，这些都是他们平时要做的事情啊。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或者人文主义者，这些都应该掌握。通过这本书就会发现，一个物理学家照样可以把物理做成艺术，照样可以把物理做成享受，可以把物理做成让人有美的感觉。其实这个也不是他一个人这么去做，其实现在据我一点点粗浅的物理学方面的知识，很大多数还是通过翻译这本书得到的。其实现在的物理学也好，天文学也好，我们研究的边界，因为这个问题太深入，宇宙太浩瀚，我们人未知的东西太多，我们研究的越多，其实我们获得的最大的知识就是原来人是何等渺小。有很多的东西我们只能够靠想象，或者只能够靠一个数据的分析，或者只能写出一个公式，但是我们不能够得到一个实践的证明，或者我们人能驾驭的实在太小。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展开思维，大胆设想，甚至是幻想。有很多的东西不都是幻想吗？包括这个广义相对论出现的时候，包括爱因斯坦提出引力波的时候，那谁知道引力波是什么？连他自己都说只是在理论上、公式上能够实现，那么实际有没有，他自己都不知道，他自己都不敢肯定。那现在我们能证实了，但是我们没有证实的有很多，这就要求其实现在的物理学家有更多的人文方面的关怀，或者有更多的哲学方面的思考，甚至有更多艺术家式的设想，这样才能够做当代的最前沿的物理学家。只有这样，你才能够是一个合格的物理学家。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尤其现在这个人的认知的角度来看，其实文科也好，理科也好，文学家也好，物理家也好，艺术家也好，哲学家也好，其实都是人的一个思维的方式和过程。那么对于人类最前沿的知识，只有把这些东西融合在贯通好了，你才能够成为人类知识的认知的最前沿的那个人。否则像以往的我们，到底是文科，到底是理科，甚至文科理科，你是做物理的，我是做化学的，我们从来彼此井水不犯河水。现在你看，不管是我们这些获得这个诺贝尔物理奖的也好，化学奖的也好，生物奖的也好，很多的人他们都是跨界的，很多人他们除了自己的主业以外，他是物理学家，本身还是艺术家，或者还是作家啊，他是化学家，本身他还又是生物学家，等等等等。其实现在我们人的认知要求我们要开放我们的大脑，把这个知识融会贯通，把我们的认知融会贯通，这样我们才能够尽量的让我们自己在我们认知的边缘能够迈出一小步，让我们自己看上去比原来的渺小稍微大那么一点点。
0: 卡洛曾经在讲座中提到庄周梦蝶的故事，他认为这个哲学故事很好地解释了这样一个观点：我们永远不能对任何事情都有100%的把握，甚至我们的身份都有可能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在七堂极简物理课中，我们也能读到卡洛对这种哲学思想的认同。物理开阔了人们的眼界，改变了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中国的读者也许会发现，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与当代物理学理论的某些奇妙相似之处。正如卡洛所说，中西方文化中，人们对美、知识和探索的痴迷 是一样的。
2: 随着现在科技的发展，你越来越发现古人的智慧并没有过时，往往是有的时候起码他们的智慧能够给我们继续有这种指导，包括老子庄子的思想，天人合一的这种思想，甚至你想逍遥游的那种状态，其实很大程度来讲，但是我不了解物理啊，我就想如果我能够学习物理，或者如果我能够对物理有很大的兴趣的话，一直研究下去的话啊，如果当初我是学物理的话，那我肯定现在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我们古典的哲学和艺术中能够透露出来与现在物理学相吻合的一种认识、观点和思想，这是特别好的一个命题。其实要按现在的物理学的观点啊，当然我解释物理肯定是外行解释物理了啊，那只是通过书中。那么其实我们人和宇宙一样，我们都是通过一些不连续的粒子组成的。其实我们都处在空间，但是这个空间按照现在按照这个广义相对论的理论，它并不是空空如也的。其实不管是哪一点移动，我们都会受到影响的，甚至包括我们的时间也不是固定不变的，我们的空间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也会发生变化等等。这些其实在我们古代的思想和哲学里边都能够找到相似的依据和相似的这个观点。
1: 我们已经知道如何重建宇宙的历史，追溯到最初它只有一丁点的时候，但是在此之前呢，全量子引力的方程让我们可以把宇宙的历史再往前推一点。我们发现当宇宙被压缩到极限的时候，根据量子理论会产生一个反作用力，造成大爆炸。这个著名的大爆炸很可能实际上是大反弹，我们的宇宙在自身重量下坍缩到非常小，然后反弹开始膨胀，变成现在我们周围不断扩张的宇宙。宇宙被压缩到坚果壳大小，开始回弹的那一瞬间，就真正进入了量子引力的领域。时间和空间一起消失了，世界融化成一团涌动的概率云。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用方程来描述它。我们的宇宙很可能诞生自某一个状态后的反弹，经历了一个过渡的时期，在此期间时间和空间都荡然无存。物理开阔了人类的眼界，我们看到的东西不断让我们惊异，我们意识到人类脑子都是偏见，我们对世界本能的认识是片面的、狭隘的、不合时宜的。世界在我们的眼前不断变化，我们对它的认识也在一点一点的不断深入。地球不是平的，不是静止不动的。如果我们把二十世纪物理学所有的发现放在一起，得到的线索会完全推翻我们以往对物质、空间和时间的认识。圈量子引力就是在试图破译这些线索，让我们看到更远的地方。
0: 世界在不停的变化，我们对世界的认知也在一点一滴发生着变化。卡洛曾说，相比去追求不可能的确定性，我们更应该坚定信念，相信生活中美的部分。他以庄周梦蝶作比说，毕竟即便假设我是一只想成为卡洛的蝴蝶，有变化了吗？我还得面对我就是卡洛这样让人感觉讨厌的事实。所以理解这个，我们就可以微笑着开开心心地做我们自己，即使我们可能只是一只蝴蝶。

0: 意大利物理学家卡洛·罗韦利用简洁优美的语言讲述现代物理学的伟大理论发现。七堂简洁明了的物理课，打开奇妙的物理学世界，没有繁琐的方程，只有诗意的讲解。本期新阅读翻开文征翻译作品《七堂极简物理课》，轻盈地飞过重重障碍，窥见科学的深刻与浪漫。
1: 包括中文版在内，《七堂极简物理课》的海外版统一使用了英国封面设计师创作的星空图。书中还有英国切尔滕纳姆年度插画奖得主马代书创作的插画。看似简单随意的封面图，在黑色布面上用烫金工艺挥洒出一片星空，犹如浩瀚宇宙的惊鸿一瞥。未知的世界广大无垠，浩瀚无涯，又是如此璀璨优雅迷人，吸引着你去不断探索，不断发现与思考，正对应了作者卡洛·罗维利所写的那句话：现在在人类已知事物的最前沿，我们将要航行于未知的海洋，世界的奥秘与美丽熠熠生辉，让我们目眩神迷。作者卡洛·罗维利利用七堂课带领读者领略20世纪物理学革命中最令人着迷的领域，以及这场革命开启的疑问和奥秘。不过100多页的小书，让我们窥见美妙知识的一角，也在向我们诠释什么是美，带给我们关于世界的思考。由于卡洛本人的文艺修养，这本小书具有一种美妙的节奏感和音乐感，甚至是画面感。书中唯一一次出现的公式是爱因斯坦关于空间弯曲的方程。要理解这个公式，必须先学习和消化黎曼的数学。卡洛承认这需要花些功夫，付出些辛苦才能做到，但是他总觉得那总比感悟贝多芬晚期弦乐四重奏的神秘之美要容易得多。我们暂且不讨论黎曼数学与贝多芬弦乐哪个更容易理解，但是更多的读者也许会认同卡洛所说的这句话：无论是欣赏艺术还是领悟科学，我们最终得到的将是美的享受和看待世界的全新视角。
2: 至少据我所知，作者是非常喜欢音乐的，他的在音乐方面的修养，在艺术方面的修养，如果从他的作品来看，如果他没有这方面的修养的话，是写不出这样的文章来的。其实意大利人在那种文化氛围内，在他那种古迹啊、名画啊、艺术啊、人文氛围的熏陶下，也是一个可以想见的事情，可以想象的事情。其实物理学也就跟一个著名的这个乐曲，或者是一幅名画，或者是一部名著一样，首先它让我们感受的是一个美的享受，那么除此之外呢，它最重要的能给我们一个看待世界的这么一个视角。其实我觉得啊，不管是文科的、理科的、科学的各个学科的，只要你把这科学问做通透了，把你研究的这一门东西做通透了到极致了，你都会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你绝对不是狭隘的、偏执的、排他的、排斥异己的，或者是这个唯我独尊的这种想法。你比如物理和哲学，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来讲，他们全是要靠思想，全是要靠思维，尤其是在我们对于很多东西还未知，或者很多东西我们难于把握的情况下，我们只能靠我们的理性，甚至我们的思维和想象去解决问题的时候，你说难道这个时候物理不是哲学吗？所以说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对于事物，包括对于生活、对于社会、对于世界、对于人文化等等等等方面的认识，我觉得如果能站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下，能够站在一个更高的地方，有更广阔的视野下，其实我们那些文化的冲突、隔阂，甚至是我们一些偏狭的认识，都能够烟消云散，不存在。所以这点是我的翻译这本书或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给我最大的一个启示。那书里写的啊，说物理学开阔了人类的眼界，我们看到的东西不断的让我们惊异， 其实面对这种惊异，你就会发现以前我们的那种偏狭的认识其实真的不足而论，只要我们去探索思维就够了，不用做那些没有意义的事情。
1: 前六堂课中，卡洛条分缕析物理学的各种名词和理论，第七堂课则变得不那么物理课了。正如章节标题我们所揭示的那样，卡洛讨论的是面对物理学为我们展示的这个奇异世界，我们应当如何反思自己的存在。物理学的发展改变了我们对世界的认知，也改变了我们对自己的认知。人类曾经认为人是自然界中特别的存在，现在却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和大自然中的万事万物并无区别。认识到这一点的我们，就像海边的一个小小孩童，面对无边无际的宇宙，还有无边无际的未知，我们是如此渺小，如此微不足道。我们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将走向何方？在宏大与微小的对照之下，你是否也会不由自主地被这神秘又苍凉的诗意所吸引？是否也会感到手足无措，甚至陷入恐慌？在七堂极简物理课的最后一章，卡洛书写了一个科学家对于世界和人类的思考。这堂课更像是一堂哲学课，问天问人，是问他人，也是问自己。正如一位读者所说，作者充满深情和理性的语言，透过薄薄的书页，让知识变成了一种能够填充我们无限欲望的永恒的懂得追求和思索的美的标杆。
2: 其实有很多人，尤其是不是搞物理的人，最看重的或者是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第七章，或者叫做尾声这一章。但从文字来看，你不觉得第七堂课吧，就是这个尾声，它特别有画面感。有的时候你读着读着，你一闭眼睛，你就特别有那种穿越时空的特别宏大的浩大的画面感，甚至有镜头感。这一篇的确写得很好，写得很美，而且翻译起来也很过瘾。说实话，就像作者说的一样，我们思考了半天，研究了半天，观察了半天，其实不要忘了，都是从一个人的角度去观察。人是局限的，人难道是按照作者的观点，人难道是区别于自然界的东西吗？自然界就是人的家园，人就是自然界中的一份子。其实人和我们观察到的星空，和我们看到的花花草草，和我们周围的一切动物，其实从物理学的角度来讲，我们的性状，我们的性质其实是完全一样的。可能有人提出人是思考的动物，那人是有感情的动物，人的感情是什么？人的价值是什么？人的梦想是什么？或者人的创造是什么？这些可能是动物所不能及的，或者是人区别于其他个体存在的。但是当代的物理学恰恰告诉我们，这些其实也不是人的一个特性，其实人的这些东西也可以被物理学所解释。那在这种情况下，就像你说的，我们就开始恐慌了。到底人有没有一个独特的身份？我们的思考到底是纯精神上游离于自然界之外的，还是物质的，由一些粒子构成的？我们的感情到底是由什么构成的？我们的创造到底是怎么回事？思想到底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等等这些方面，其实看了以后觉得的确人非常的渺小，人其实并没有那么优越，甚至人相较宇宙中其他的物质来讲还有一丝丝悲哀。什么悲哀呢？就像作者在这章里提到的，人唯一与众不同的，恐怕他们是唯一能意识到自己终将灭亡，不管是个体终将灭亡还是群体终将灭亡的唯一的一个物种。而且很有可能人也是能够眼看着自己灭亡的这么一个物种。但是看着觉得好像还有点心酸，或者是还有点悲壮的这种感觉。但是一个物理学家能够以这样的思考，把人的存在、人的思想的存在、人的精神的存在也纳入到物理学的视角去考察的话，我觉得这恰恰是作者不能说高明了，甚至是伟大的地方。而且恰恰是应该在当代这种物理学它能关注点。所以我经常说，其实在现在这个社会，学科的边界越来越模糊， 学科的前沿我们都知道在什么地方，因为我们也已经了解了人的局限性，宇宙太大了啊。学科之间的边界也是越来越模糊，就像刚才说的，物理和哲学有边界吗？在某种程度来讲，一个物理学家在到通透的程度，他可能就是个哲学家啊，只是哲学家可能他不掌握物理学家的一些基本的素质，但是他们的思维是相通的。
0: 我们也就是人类，首先是观察这个世界的主体，是我试图完成的这幅实景照片的集体创作者。我们每个人都是交流网络上的节点，图像、工具、信息和知识就通过这张网传递。这本书就是一个例子，但我们也是我们所感知的这个世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非置身事外的旁观者。我们身在其中，我们的观察来自内部，我们由原子和光信号构成，铜山上的青松和星系中的群星间交换的原子和光信号并无区别。随着知识的不断增长，我们越来越了解自己在宇宙当中的地位。我们只是宇宙的一部分，而且是很小的一部分，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这一事实日渐清晰，而在近100年间尤为明显。我们曾经以为自己居住的星球位于宇宙中心，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我们曾经以为自己是动植物家庭之外的独特物种，后来却发现我们同我们周围所有生物由共同的祖先繁衍而来。我们与蝴蝶和落叶松有着共同的祖先，我们就像独生子一样，在长大的过程中逐渐懂得世界并非像我们小时候以为的那样只围着我们转。我们必须接受自己只是万事万物中的一员这个事实，参照他者来认识自己。对自然界的其他事物而言，我们并没有什么特别。在宇宙浩瀚的星海中，我们身处一个偏僻的角落，在构成现实世界的无穷无尽错综复杂的花纹图案中，我们不过是其中的一朵花式。我们建构的宇宙图像存在于我们心中，在我们的思维之中，和我们身为其组成部分的真实世界之间存在着无数的滤镜。我们的无知、感官和智力的局限，正因为我们是主体，而且是特殊的主体，才会让这些条件影响了我们的经验。但这些条件并不像康德认为的那样具有普适性，他由此错误推导出欧几里得的空间和牛顿力学都应该是先验为真的。其实对我们这一物种的心智进化来说，这些东西是后验的，而且还在不断的演进。我们不仅要学习，还要逐渐更新我们的概念框架，使之与我们的认知相匹配。我们尝试了解的是我们身处其中的这个真实世界，尽管这一过程缓慢而又犹疑。我们构建的宇宙图景存在于我们心中，在我们的概念空间里，但他们多多少少描绘了我们所处的这个真实世界。我们要循迹前行，以便更好的来描绘这个世界。意大利物理学家卡洛·罗贝利用简洁优美的语言讲述现代物理学的伟大理论发现，七堂简洁明了的物理课打开奇妙的物理学世界，没有繁琐的方程，只有诗意的讲解。本期轻阅读翻开文征翻译作品《七堂极简物理课》，轻盈地飞过重重障碍，窥见科学的深刻与浪漫。
1: 七堂极简物理课在意大利一年畅销30万册，被译成34种文字之后，更是引爆了科普阅读的热潮。在中国，这本书入选了国家图书馆的文津图书奖推荐图书，登上多家媒体的好书推荐榜单。一本科普外文书能够获得中国读者的众多好评，既归功于作者卡洛·罗维利的简洁感性的文笔和深入浅出的解读，也看得到翻译文征在幕后的辛勤笔耕，将原书的浅显明白与细腻感性流畅自然地传达给中文读者。 翻译的工作并不是简单的把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作为中国翻译协会意大利语翻译研究会的秘书长，文征认为好的翻译要做到一种透明感。
2: 真正一个好的翻译，在翻译一部作品之后，这个翻译应该是透明的。什么叫透明的呢？就是说不会让读者觉得是在读一部译著，说白了就是没有那么多的磕磕绊绊，没有那么牙碜，没有那么特别让你觉得会终止下来你的思考，或者终你这个有这种建立感，好像是你必须得随时停下来对原文的思考，或者是从这个原文的语境中跳出来去考虑翻译或去考虑词句的问题，应该让你读得很舒服啊。甚至是你的一部译著出版以后，我也有的时候自己看看豆瓣啊，或者看其他的一些网站上人们对这本书的评价，如果当我看到人们都在讨论这本书的内容，而根本没有人讨论翻译和译者的时候，是我最满足和最高兴的时候。因为证明不管他的书内容好还是坏，或者是能够引起你的共鸣，或者是能引起你的愤怒，那么你们已经关注到了这本书的实质内容，而忽略了译者。不用你夸译者好，在这个时候一个精明的译者可以知道，哦，我的翻译相对来讲是成功的。一般的情况下，如果你翻译的好，读者是想不起你的。什么时候读者会评论这个译者？第一种情况下，这个译者本身就是一个文化的名人。当然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很难出现像傅雷那样的大翻译家，在当今这个时代几乎不太可能。第二种可能，你翻译的太烂了，让人随时随地的能想到这是一部翻译的作品。所以如果当我看到所有的人都关注作品的内容和实质，而忽略译者存在的时候，就是译者已经透明的时候，我觉得啊，那这个其实是对翻译无形的一种认可。另外在翻译这部作品，包括翻译每一部作品的时候，我的第一个做法其实很简单，就是别着急开始翻译，您先踏踏实实的把这部书读一遍，然后了解作者是谁，作者有没有其他的作品，作者对自己的作品有没有一个认识，或者别人对他的作品有没有一个认识。等把这些功课都做足了的时候，你自然而然的就知道作者想通过这本书的文字和文字背后的风格传达给读者一种什么样的感受。那么如果你把这种感受能抓到了，那你的翻译就等于是能贴合到作者了。我们老谈信达雅的问题，我们姑且不论信达雅现在是不是唯一的翻译标准，但是这三个字其实很难操作，很虚的。但是务实的方法，我觉得从一个译者角度来看，就是你能不能和作者合而为一，用他的想法站在他的立场上，为你潜在的另外一个文化中的读者去考虑这个问题。比如卡洛罗维利，他本身他对音乐、对艺术、对文字的要求其实很高，他其实能是一个很出色的散文家啊。如果他去写小说的话，我估计有一些小说家就没饭吃了。而且作为一个物理学家，但是他又有一个哲学家的思维，而且又有一种艺术家的气质，他想把他的文字有一种画面感，他想让他的文字被更多的不了解物理甚至不喜欢物理的人接受。你能不能帮助他达到这个意图，让他的书为中国读者所接受，站在他的立场上去考虑，你自然而然的就能够跟他融为一体，把他东西翻译好。
1: 文征长期从事意大利语文学翻译研究与教学工作，曾经翻译过卡尔维诺文集、耶稣会与天主教进入中国史、智树的孤独、布拉格公墓等作品。文征说，其实每一本书的翻译都是不同的，这就要求翻译者必须充分了解作者和作品本身。在翻译《七堂极简物理课》时，为了翻译的品质，他邀请专业的科研人员一起审读校对译稿。所以虽然读者手中看起来是薄薄的一本小册子，却也蕴含了翻译和科研人员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
2: 不只是翻译文学作品和科普作品或是学术作品不一样，其实翻译每一本书和每一本书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艾柯的 小说，我翻译过，它的信息含量很大。甚至有人开玩笑说，其实艾柯就是把平时自己的学术研究那些没有用了的这些素材，通过一个线索把它编辑成小说。你就可想而知，本身他就是一个掉书袋式的一个人物，所以他任何东西都是在引经据典，包括生活中的一些不经意的东西，其实都是有背景有根据的。不过说实话，人按照意大利人的观点，艾柯的文字他的叙事能力并不是一个特别超一流的小说家，但是他的内涵、他的思想、他的小说中的这个历史方面的、文化方面的知识和视角是很独特的，所以你翻译他的东西阅读量更大，你对他没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对他书中的人物和这个场景和历史背景有一个充分的了解的话绝对不行。所以如果翻译他的东西，周期性可能很长，不是说我一字一句翻译的周期长，可能是我在前期的工作，甚至花几个月，甚至大半年的时间都在研究他或者是琢磨他。当然了，其实现在的这个市场是很可悲的，出版社不会给你那么长的时间去做这件事情的，这也是一个矛盾。包括翻译这本小书，说实话，这本小书不到100页，而且你看排版是很稀的，文字并不多。只有几万字，如果当作一般性的一个文件去翻的话，应该在一周之内就能把它完成，但是我恰恰用了2个月甚至更多的时间。那么其实其中有很大一部分精力都是用在研究作者，研究到底物理是怎么回事，研究宇宙是怎么回事，去读时间简史啊，去读黑洞啊，去了解量子力学啊，很大程度上是做了这方面的工作。我的宗旨就是，我翻译这个东西的话，我第一要懂作品，第二我尽可能的了解作者。除了这个我自己的工作之外，我一开始就要求这个出版人，我翻译完了以后，你必须要找到这方面的专家去帮我校对。而且出版社出版人非常非常出色，他们居然就找到了作者的助手。作者是看不懂中文的，但是他的朋友、他的助手、他的学生，有好几个人，科学家们都读了这本书，都上手改过。毕竟就算是我了解一点物理学知识，我也是外行，毕竟要让内行去审读，否则这个东西说错一个字一句话，其实读者方方面面都有啊。即便是这样，有的还有的这个读者，尤其是搞物理学的读者都说，哎呀，这部书没意思。为什么没意思？说的太浅俗太浅显啊，信息量太少。当然对于一个物理学家，这本书的信息量很小，但是对于一个像我这样基本上物理学这是一个白丁，从翻译这本书才开始有所了解的一个人来讲，这已经是很理想的一个读本。虽然我不直接认识李淼老师，但是非常感谢他对这本书提出的意见和这个修改。

0: 学家这本书的信息量很小，但是对于一个像我这样基本上物理学这是一个白丁，从翻译这本书才开始有所了解的一个人来讲，这已经是很理想的一个读本。虽然我不直接认识李淼老师，但是非常感谢他对这本书提出的意见和这个修改。他也是一个在国内的一个科学大家，也是一个冲在科普第一线的一个先锋。不光是对译本，他对作者的一些错误也予以指出。他说作者没有犯什么太多的错误，只不过是某某数据出现错误，为此他还重新验算了一遍，告诉作者是出现什么样的错误。你要知道天文学物理学那个不是很容易验算出来的，他已经细致到这个程度。其实在某种程度来讲，这本书的应该说是这样是成功吧，完全是得益于这个团队他们的重视程度。这种认真吧，在很大程度来讲，我们也可以从这些从事自然科学的这些科学家身上去获得。他们真的能够探知到引力波的存在，那个细微的程度是一纳米的一个天文数字分之一，这么一个改变，他们都要探知到。你想，他们都细致到这种程度，那如果你作为一个译者，我们译者其实也无外乎面对的是字母和文字，要比他们的那个放大了不知道多少倍，或者清晰了不知多少倍。所以我觉得这种科学的这种精神是应该是相通的。如果你真的能像一个做科学、做认认真真做学问那样去面对一部译著的话，应该不成问题吧。当然有一些有人说这个翻译是需要天赋的，是需要才华的，或者是需要这个什么这方面那方面修养的。但是现在针对于现在的这个翻译质量而言，起码我们应该是认真的、忠实的，或者是实事求是的。现在有很多的人可能给你的这个时间紧张，稿酬又不多，导致所有的人可能粗制滥造，反正我应付完了就完了。但是我如果是做一个作品的话，至少是要署我名的作品的话，你还是小心谨慎，叫如履薄冰，如蒙深渊。
1: 我们是一个好奇心很重的物种，在一个由至少十来个好奇心强的物种组成的属中，我们是唯一存活下来的一只。作为一个不断走出非洲去探索新世界的种群，我们走得很远，远到巴塔哥尼亚高原，远到月亮之上。好奇并不违反自然，我们的天性就是会好奇。十万年前，或许正是出于这种好奇心，我们这个物种从非洲出发，学着眺望远方。夜晚，我在飞越非洲大陆时浮想联翩，假如在我们这些遥远的祖先中有一个站立起来朝着北方的旷野行进，他仰头看天时，会不会想到在遥远的未来，他的一个子孙正在这片天空中飞行，思考着事物的本质，而起因正是与他一样的好奇心。我认为我们这个物种不会延续很久，我们似乎没有乌龟的那种本事，能够几亿年来一直保持着原来的样子，那可是人类存在时间的好几百倍。我们属于一个短命的物种，所有的表亲都已经全部灭绝，而且我们一直在破坏，我们已造成气候和环境的恶化，恐怕自己也难逃恶果。自然塑造了我们，指引着我们，我们沉浸其中并非无家可归，并非悬在两个世界之间，以为自己只有一部分属于自然，眷恋着旁的东西。不，我们就在家中，自然是我们的家，在自然中我们就是在家。我们探索的这个奇妙世界五光十色，令人惊异。在这里空间是颗粒状的，时间是不存在的，物体也可能不在任何地方，但它并未使我们远离真实的自我，只是与生俱来的好奇心向我们展示了我们的栖居之地，展示了我们由什么构成。我们与世间万物一样，是由同样的星辰塑造的。无论我们沉浸在痛苦之中，还是焕发出喜悦的光芒，我们都必须承认我们是世界的一部分。卢克莱修用美妙的诗句表达了同样的意思，我们都来自同样的种子，拥有同一个父亲，如母亲般哺育我们的大

0: 接收清澈的雨滴，产出明亮的麦穗，繁茂的绿树，还有人类和各种野兽，供给食物，滋养生灵，过着幸福的生活，繁衍子嗣。
1: 好奇心让我们的祖先迈出了走出非洲的第一步，好奇心也驱使我们望向未知的浩渺宇宙，让我们不断地认识这个世界和我们自己。要深入地了解物理学，这样一本小小的册子自然是不够的，也不足以让读者真正过瘾。但是如果它能够激发你的好奇心，让你拾起对物理学的兴趣，或是抛弃偏见看得更远，发现一些新鲜美好的事物，也是一种值得欢喜的美丽相遇吧。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现在时刻两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
1: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各位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我们两点整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整点新闻。首先让我们先关注在目前我们所看到的最新的消息，稍后我们再为您播报有关股市方面的最新情况，也包括在今天的天气。我们看一下来自旧金山今天的外电报道，美国资安公司CrowdStrike 今天发布了一项报告，指出正当各界对人工智慧，也就是 AI 领域的投资大增，而过去在一年科技公司受到最大的刺探情报的威胁来自跟中国有关联的骇客。路透社在报道中特别谈到了CrowdStrike 表示，如此大规模的骇客行动符合中国政府的战略优先事项，以及他们对于科技上的发展、智慧财产以及具有战略和经济价值的资讯的持续性是感到有兴趣的。而这一份来自旧金山的综合外电报道特别谈到，这份报告锁定研发制造或销售电脑硬体和科技的公司，产品也包含了资讯科技、 IT 服务跟顾问，也包括半导体及各种软体，调查他们面临的资安威胁。 CrowdStrike 没有指明有哪些公司成为被攻击的对象，也成为攻击的对象，但表示科技业再度成为外国政府和网络犯罪分子最主要的目标。 CrowdStrike 的反击对手作业，也就是 Counter Advisory Operation 的部门主管，他们的高级副总裁迈尔斯在今天表示说，人工智慧 AI 相关科技公司目前已经是骇客的高价值的目标之一，而这一类相关公司的市值和受到有关的投资正呈现了一个狂热的情况。他分析指出，美国跟中国正在进行人工智慧的军备竞赛，而中国则意图最晚要在2030年要站上全球的主导地位，而且不只是重要的尖端实验室，规模比较小、专注特定领域的模型开发商也同时是受到了骇客攻击的威胁。在今天，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否认了这一项报告的内容。华府的中国大使馆通过发言人表示说，中国反对骇客行为并依法打击相关活动，而中方并且反对打着网络安全旗号的诋毁和抹黑。此外， CrowdStrike 的报告也提到，北韩的骇客活动构成重大威胁，尤其是通过身份造假的北韩特工 在科技公司取得了远端 IT 工作，而他的收入大多缴回到北韩政府，他们的职位则成为收集情报的据点。另外，与俄罗斯或伊朗有关联的骇客组织也对美国和一些其他的国家科技业进行了大量的攻击，而目的是为了收集情报及偶尔发动破坏性的恶意的软体攻击。来自在加德满都综合外电报道，印度家属在今天表示，一名遭到遗弃花了六天而自行脱离了圣母峰恶劣环境而生还获救的一位尼泊尔的登山客，已经从加护病房转到了普通病房，他的身体正在逐渐的康复，而当地登山界要求彻查这一个事件。法新社报道，他令人难以置信的生还也让众多的登山客为之振奋，但是家人和登山界却因为他没有更早的发现而表示了不满。57岁的达瓦雪帕是在春季登山季的尾声，也就是5月30号在全球最高峰的上段斜坡的恶劣环境下而失踪。他本月4号上午被发现正朝着基地营 Base Camp 匍匐前进的之后，被以空中后送方式而送到了加德满都。医生为他治疗了冻伤，也包括了严重的脱水和大腿骨的伤势等。他的亲属努鲁雪帕告诉法新社，他现在已经从加护病房转到了普通病房，不过仍在持续的治疗，现在他可以有力气开口讲一点话，也可以吃点东西，而医生也正在观察他手脚恢复的情况。因为受困在氧气极度的稀薄俗称圣母峰的死亡地带的附近，塔瓦雪帕表示，他在几乎没有食物跟饮水的情况之下，在那里他熬过了好几天。5号他在病床上接受了英国广播公司 BBC 用尼泊尔的话来访问他。他当时表示说，我以为自己就会这样的死去，我没有迷路，只是氧气用完之后它落到了后面，而氧气用尽之后我几乎呢就无法继续的下撤。前两天我什么都没吃，后来我开始咀嚼冰块，在嚼冰块的时候呢我的牙齿都痛了，但还是硬咬着冰块。他靠着口袋里面仅有的几块巧克力和一点点的零食存活下来。达瓦雪帕在当地登山圈有 Hillary 的昵称，这是因为纽西兰传奇登山家艾德蒙 Hillary 而得名，被尼泊尔的圣母峰登山动线制定和废弃物清理团队萨加塔污染控制委员会的人员发现他的时候呢，他还在以爬行的方式朝着基地营缓慢的前进。圣母峰登顶者协会也是理事长玛雅雪帕今天告诉了法新社，他说本案存在着疏失，必须要展开调查，而且要查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以免这些憾事还会重演。尼泊尔登山协会则呼吁政府成立专案小组彻查这一起的意外事件。而今年圣母峰登山季期间已经有5位登山客，2位是印度人，3位是尼泊尔人，都不幸遇难死亡。而根据尼泊尔政府初步的统计，今年有超过1000人成功的 登顶圣母峰刷新纪录，而政府也发放圣母峰登山许可证，而国库从而进账超过了，这一年就多赚了$7,000,000。中央社旧金山综合外电报道，美国资安公司 CrowdStrike 今天发布了报告，指出正当各界对人工智慧 AI 领域的投资大增，而过去一年科技公司受到最大的刺弹情报上的威胁，来自跟中国有关联的骇客。路透社报道说， CrowdStrike 表示，如此大规模的骇客行动符合中国政府的战略优先事项，以及其对于科技的发展、智慧财产以及具有战略和经济价值的资讯持续地感到兴趣。而这一份报告也锁定了研发、制造或销售电脑硬体和科技的相关公司，而产品包含了资讯科技、IT 服务与顾问、半导体及各种的软体。调查在面临了资安上的威胁， CrowdStrike 没有指明有哪些公司成为了被攻击的对象，但表示科技业再度成为外国政府和网络犯罪分子最主要的攻击目标。 CrowdStrike 的反击对手作业，他们的部门主管高级副总裁迈尔斯对媒体表示说，人工智慧 AI 相关科技公司是骇客的高价值的目标之一，而这类公司的市值和受到的投资也正在呈现狂热的情况。他分析说，美国跟中国正在进行人工智慧 AI 的军备竞赛，而中国意图最晚要在2030年站上全球的主导地位，而且不只是重要的尖端实验室，规模较小、专注特定领域的模型开发商也受到了骇客攻击威胁。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否认了相关的报告内容。华府的中国大使馆通过发言人表示，中国反对骇客行为，并依法打击相关的活动。中方并反对打着网络安全旗号的诋毁和抹黑。此外， CrowdStrike 的报告提到，北韩的骇客活动构成重大威胁，尤其是通过身份造假的北韩特工在科技公司取得远端 IT 工作，其收入大多缴回北韩政府，他们的职位则成为了收集情报的据点。另外，与俄罗斯或伊朗有关的骇客组织也对美国和其他的一些国家的科技业进行大量的攻击，目的也是为了收集情报及偶尔发动破坏性恶意的软体攻击。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红海旗下红腾6088精密科技在今天表示，今年在云端和资料中心项目业绩会强劲成长，深化跟人工智慧 AI 伺服器企业进行合作关系，持续布局包括人形机器人及卫星通讯等新兴的应用，并在电气化及软体定义汽车时代推动车用有关的业绩可以持续成长。红腾精密11号公布了第一季的业绩，单季营收$11.98亿，较2025年同期$11.03亿成长 8.6%， 而第一季在字节获利是$1,044万，比去年同期$624万，也就是$624万成长了 67.3%。 而展望今年，红腾在公布25年的年报中预估，26年在云端资料中心业务会维持强劲的成长，而进一步提升对总营收的贡献度。 他们也指出，过去三年，人工智慧 AI 相关的业务也在持续的扩张，而预期结构性的成长动力都会延续。而目标呢，是在与有关的伺服器 AI 伺服器跟企业上是密不可分的合作关系，尤其是在云端网络设施上的项目。他们也说明，持续布局高速连接器跟开发电缆模组，并且部件有关的光通讯的核心元件，也深化跟晶片大厂的继续合作，也深化在光纤的化光方面的互联网有关的应用，并且在车用的领域上布足，并且表示借着推出品牌 One Mobility 加快转型在车用的电源跟资料解决方案的供应商，以扩展在美墨加这三个国家的协定，也就是在北美洲的美国、墨西哥跟加拿大，也包括了欧洲跟亚洲市场的全球的制造版图。他们也希望积极布局世界级的车厂跟一阶段的供应商在合作上的关系。在此同时，川普定于明天抵达中国展开访问的行程，这也将是他在上个总统任期内2017年访问中国之后再度与美国的总统到中国进行访问。而这一次的川习会预料会讨论包括台湾，而法新社则报道说，明天抵达中国展开访问的行程，达到中国展开的这一个目前的具体时间表目前并不知道。不过呢，也有报道指出，他在上个总统任期内2017访问中国之后，首度再有到中国的访问，而这一次他们两个人川习会预料会讨论关税、稀土、伊朗战争，当然也包括了来自台湾方面的主要问题。而川普四月中旬曾经说，他也预期在这一次在北京见到习近平的时候，对方会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而且他说，我们两人正以最聪明的方式合作，我们非常的好。反观在北京则延续了这一类事务上比较保守的做法，至少在北京方面保持的态度呢是比较稳定而且冷静。直到昨天他们才正式证实川普这一趟国事访问或者将会成行，昨天啊他们才做了公布在中国方面。而川普在九年前访问中国时是获得了中方给予所谓的升级版的国事访问待遇，包括他跟习近平在故宫进行了私人的茶叙。而这一次的预期，北京会否安排他参观天坛及招待国宴，但分析家也表示，接待的规格可能会不及上一次的盛大。中国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兴博对法新社表示，这一次川普上次的访问的经验来看，北京已经了解到盛大的场面虽然能满足这位领导人的自尊，但无法阻止他对中国态度在迅速之间呢会说变就变。这是在川普即将访问中国在最近，那么大家也有很多不同的说法，仅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一个参考。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广告过后欢迎您回到节目中来。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
3: 采用 A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4: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0，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中国大陆的旅行文学家刘子超，他经过了非常漫长的旅程，穿越了巴尔干半岛，他写下了这特别的一本书，由新经典文化出版，书名是《雪与蜜之地》。巴尔干半岛也就是前南斯拉夫地区，现在经过了国家分裂，经过了战争的各种不同的破坏，慢慢的复原了，也就比较多人可以去到巴尔干半岛旅行。不过我们在巴尔干半岛所看到的、所走过的，比起刘子超，毕竟还是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样的深入。像是他去到了达尔马提亚，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他就告诉你，你仔细的观察克罗埃西亚的地图，你会发现它的形状像是一只张开来的蟹钳，一只钳子伸向塞尔维亚和欧洲大陆，另外一只钳子则是伸向黑山和阿尔巴尼亚。而黑山跟阿尔巴尼亚这块有着一片狭长的沿海地带，地理上被称为达尔马提亚，这里和意大利隔海相望，也是克罗埃西亚风景最美的地方。刘子超他就买了一张车票，从扎格雷普出发前往达尔马提亚，路线经过里亚卡、扎德、斯普利特，很重要的是接下来会抵达拍摄电视剧《冰与火之歌》当中君临城，这是真实的地方，叫做杜布罗夫尼克。他说，我计划性质所致，在每一座城市停留，短则一晚，长则数日，之后我会从杜布罗夫尼克穿越边境进入到黑山。和中国的大年初一一样，耶诞节次日的清晨，扎格雷布也变成了一座空城，街上只有寥寥几个闲逛的尼泊尔人，车站的咖啡馆里倒是有几个醉醺醺的克罗埃西亚人正在享用一顿典型的克罗埃西亚式的早餐，香烟配咖啡，或者是香烟配啤酒。他们大概是无家可归的人，街上的店铺都已经关门，只有这里还能够坐。吧台后面的女人面无表情，看不出有酒鬼光顾，对她来讲是高兴还是厌恶。终于她也自顾自点上了一根烟，眯着眼睛透过袅袅身体的烟雾打量这些不速之客，离开克罗埃西亚的内陆地区前往风景如画的海岸线，需要翻覆起伏的蒂纳里阿尔卑斯山，大雾逐渐笼罩了窗外，仿佛世界也是一间烟幕弥漫的咖啡馆。不久海拔骤降，大约一刻钟的功夫，汽车已经置身在一派海滨风景当中。我在克罗埃西亚作家杜布拉布卡的书中读到，无数南斯拉夫人心中毕生难忘的一幕，就是穿越漫长而急劳的路途之后，突然见到亚得里亚海在地平线上悄悄地浮现。旅客们总是会玩一个小游戏，谁要是先看到大海，就要拖着长长的音调大喊水，以此争夺赌注五个蒂纳尔。如今没有人玩这个游戏了，大家都在低头玩手机。我们很快就要到达里耶卡，我相信安娜说过她的父亲就来自里耶卡，性格跟来自内陆的母亲迥然不同。看着窗外，我开始领会山脉跟性格之间的微妙联系。蒂纳里阿尔卑斯山像一道屏障，分隔了两侧截然不同的地理环境，如同天山分隔了农耕的南疆和游牧的北疆。在交通不便的过去，一座大山往往就会形成两种生活方式的分界线。里耶卡是一座港口城市，曾经先后属于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成为南斯拉夫的领土。市中心的建筑具有奥匈帝国的风情，白帆点缀的海港让人想起意大利，而南斯拉夫为这一切蒙上了一层淡淡的社会主义滤镜。三段历史叠加在这座不大的城市里，让刘子超的思绪也飞跃了好几个世纪。二裔美国作家 Nabokov 在他的回忆录《说法记忆》这本书里描述童年的时候，他随着父母来里亚卡
度假的情境。那个时候是世纪之交，比耶卡那个时候的名字是父母，属于奥匈帝国的领土。奥地利和俄罗斯的上流阶层喜欢来附近的海滨小镇度假，享受亚得里亚海的夏日阳光。在一家海滨小餐馆，就在侍者准备要上菜的时候，拉布考夫的父亲注意到旁边有两个日本军官就坐。那我们立刻决定离开，但在离开前，我还是迅速抓起了一整个冻柠檬奶球含在口中带走了，尽管它让我的嘴巴发痛。这是拉布考夫在回忆录里他所写下来的。那是1904年，拉布考夫5岁，日俄战争正在远东进行。拉布考夫的家庭教师他所订阅的英文画报上刊登了一幅日本艺术家的战争漫画，描绘了如果俄国军队试图在贝加尔湖的冰面上布设铁轨，俄罗斯的火车头会像玩具一样沉入湖底。20世纪初无疑是里耶卡最辉煌的年代，如今只有一些老派餐馆还保留着那种优雅的余韵，光顾的客人都是年事已高的老人，男士穿着正装拄着拐杖，女士满脸皱纹却依然精心梳妆。坐在这样的餐厅里，你就只能够屏气凝神吃饭，你会渐渐产生一种错位感，感觉到好像自己也老了，也步入了夕阳红。于是到了晚上，刘子超就说，我在街上刻意的要寻找一家氛围轻松的餐厅。意料之外的是，里耶卡的麦当劳是年轻人的社交场所，在户外的桌子旁边可以看到一群放寒假的少男少女，穿着打扮几乎如出一辙，男孩留着平头，穿着运动裤和球鞋，女孩们长发披肩，穿着窄腿裤和小白鞋。更有趣的是，仿佛有什么不成文的规定，他们都将裤腿弯起了一道斜边，露出赤裸的脚踝。那在那里麦当劳，所以刘子超点了巨无霸汉堡和薯条，搭配一瓶在超市买到的克罗埃西亚红葡萄酒。我发现身处异国他乡，麦当劳也能够抚慰乡愁，因为那同样是来自童年的味道。果然汉堡充满了焦香，融化的起司增加了层次，生菜也清脆爽口。把酒倒进到可乐杯里喝了一口，惊喜地发现，哎，跟汉堡很相配啊。一位克罗埃西亚女孩在我对面坐下，她就只点了薯条，没有点饮料，也没有点汉堡。她发现我在喝葡萄酒，就露出了微笑。我问她要不要来一杯，她大方地去柜台要了一个纸杯。她也叫做安娜，20来岁。我问她的职业，她告诉我，她从事的是一份会让中国父母引以为傲的工作。啊，只是中国父母会引以为傲吗？他说，哎呀，也不是吧，任何地方的父母。于是我就试探性地问，你在当医生吗？他拿起纸杯过门轻轻相碰。安娜说，他现在是牙医专业的研究生，毕业了之后才能够正式展开职业生涯。在克罗埃西亚牙医收入很好，但他仍然打算离开这里去寻找更多的可能性。原来安娜她曾经在美国当过交换生，那里的多元文化让她深深着迷，也让她意识到克罗埃西亚文化上的单调。她在美国交过不同肤色和背景的男友，爱上了豆腐，也爱上了越南河粉，对日本 Nintendo 的游戏情有独钟。说话间她微微抬起头，目光越过纸杯，仿佛在追忆什么。刘子超就说，耶利卡以前也很国际化，安娜的回应是，但现在不了，除了奥地利的老人，没有人会来这里。奥匈帝国解体了之后，耶利卡就开始了漫长的衰落。意大利统治期间，耶利卡变成了一座边城。二战后期，德军炸毁了整个港口。南斯拉夫解体之后，私有化的丑闻和大规模的腐败也令这个地方的经济雪上加霜。安娜就指一指，让我跟刘子超说，你看到周围这些年轻人吗？他们现在还在上高中，但等他们升到大学，
大多数人都会选择离开。那刘子超也就好奇地问安娜，你有什么打算呢？安娜说，我已经在维也纳的牙科诊所找好了实习，耶诞节一过我就离开这里，像里耶卡这样的城市静静地处在历史的一角，世上经历了历史的不断冲刷，表现出非常不一样的气氛。刘子超他走过巴尔干半岛，留下了许多对于这些特殊气氛的描述。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您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为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刘志超所写的《血与蜜之地》，描述形容的是巴尔干半岛。讲到巴尔干半岛，想到巴尔干半岛，你会想到什么呢？刘志超在书里面说，踏上巴尔干的旅途之后，塞尔维亚就成了一个挥之不去的名字。在1990年代发生的四场南斯拉夫战争当中，塞尔维亚被西方舆论普遍视为施暴者。海牙国际法庭公布的战争嫌犯人数也从一个侧面佐证了这一点。这里面一共有八位克罗埃西亚人，一位波斯尼亚人，而塞尔维亚有47人之多。在这47位塞尔维亚人当中，既包括了塞尔维亚的前总统米洛塞维奇，也有波赫塞族共和国前总统卡拉季奇，还有塞族武装部队将军穆拉迪奇。他们是塞拉耶佛围城和斯雷普尼察大屠杀的始作俑者，但在不少塞尔维亚人眼中，至今他们被视为是民族英雄。所以应该如何理解这段历史呢？当我们试图用文字描述一段复杂的历史的时候，往往只能够将这段历史简化成攻击者和被攻击者、受害者和施暴者，那个身份迅速的划定，并且固化成为不容置疑的事实。然而巴尔干的历史让刘子超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真正的黑白分明只存在于好莱坞电影当中。历史是由不同甚至经常相互冲突的叙事所构成的网络，要真正理解过去，也就意味着审视这些多样性、复杂性，而不只是把它看作黑白分明的简单故事。历史的真相隐藏在不同彩色线条的交错当中，而我们的集体记忆是由一系列灰色地带所共同塑造的。因此在前往塞尔维亚之前，特别是经历了在波赫，刘子韬就特别感觉到自己必须放下对塞尔维亚这个国家的成见，尽量以一个旁观者的立场去观察、去感受这个国家的现实。去塞尔维亚的那天早晨，我叫了一辆计程车把我送到位于塞族共和国一侧的巴士车站。天刚刚破晓我就出发了，因为我听说去贝尔格勒的巴士几乎要开一整天。天色阴暗，下着冷雨，波士尼亚族司机一路狂奔，最后小心翼翼把我放在一个路口前，然后指了指对面的巴士车站。他不想开到车站里，因为从地图上看，这个路口就是波赫联邦和塞族共和国的分界线。我在波赫联邦这一侧早餐店买了菠菜卤肉烤饼和优酪乳，冒雨穿过路口走进位于塞族共和国境内的车站。开往贝尔格勒的汽车出乎意料的破旧，座椅上沾满了陈年的污迹。我此后在塞尔维亚境内搭乘的巴士都是这般的破旧，如同这个国家经历多年国际制裁之后的缩影。巴士冒雨驶出车站，不再经过波赫联邦的领土，而是沿着分界线一路向东。经过帕莱的时候，又有几位塞尔维亚人上来，窗外的小镇在雨中显得无比凄凉。戴顿协议签订了之后，许多原本居住在萨拉耶夫的塞尔维亚人从市中心搬到了这里，如今这里被称为东萨拉耶夫。对这些塞尔维亚人而言，真正的萨拉耶夫已经不复存在。阿德南曾经跟我说过，在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当中，塞尔维亚司机不敢出现在萨拉耶夫，而波斯尼亚司机不敢出现在帕莱。任何想要到对面的人都必须在分界线换乘车辆。我发现这个问题最终被巴尔干式的智慧给解决了。塞尔维亚共和国的车牌开始使用字母 TKJOA， 这几个字母在西里尔字母和拉丁字母是一样的，这样就没有人知道车辆到底是属于塞尔维亚还是波士尼亚了。我听着拉赫曼尼诺夫的交响诗死字道，看着雨点打在车窗上画出了一条一条的泪痕。死字道受到瑞士象征主义画家
Arnold Berkeley 同名画作的启发，描绘了一片神秘的岛屿，周遭环绕着平静的水面，岛上有岩石，有古老的柱子，象征着永恒的寂静和永恒的死亡。在音乐当中，这幅图像转化为一种悲哀而美丽的旋律，和雨中的巴尔干大地有一种惊人的契合。巴士始终行驶在山路上，一直到跨过德里纳河进入塞尔维亚境内，才变成平坦的黑土地。西元395年东马帝国分裂，当时的东西罗马就是以德里纳河为界，西侧也就相当于今天的波赫地区，是属于西罗马，东侧相当于今天塞尔维亚，那是归属于东罗马。这一划分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一直持续到现代。萨瓦河和多瑙河交汇的贝尔格勒，这是一座拥有200万人口的城市，但在冬天里显得十分的萧瑟。我下榻在市中心的莫斯科酒店，透过房间高大的窗户，可以俯瞰光秃秃的行道树，还有墙皮剥落的街道。酒店建于1908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成为盖世太保的办公场所，随后大半个世纪又见证了南斯拉夫的辉煌和衰落。如今这间酒店更像是一个历经沧桑之后心平气和的老者，冷眼旁观门外来往的行人，有穿着黑色皮夹克的男人，有穿着老式貂皮大衣的女人，有推着婴儿车的新手父亲，还有穿着运动服遛狗的年轻女孩。每个人都彬彬有礼，很有教养，穿着朴素但十分整洁，也并不寒酸。在佩尔格勒的街头，我基本上没看到有人放声大笑或者是发生争吵，每个人沉默寂静，给人一种略显阴郁的感觉，但在平静的表面下似乎有一股被压抑的情绪，里面既有对现状的无奈调侃，也有隐隐燃烧但未曾熄灭的自尊和骄傲。从1990年代初开始，塞尔维亚遭遇了漫长的国际制裁，包括武器禁运、经济制裁，还有旅行和外交上的种种限制。这些制裁是为了回应塞尔维亚在南斯拉夫地区冲突当中的行为，特别是在波赫地区所进行的民族清洗行动，制裁给塞尔维亚带来了灾难性的打击，不止引发了前所未有的恶性通货膨胀，更使得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被迫离开。1999年，原属于塞尔维亚自治省的 Kosovo 发生了冲突，西方国家再次指责塞尔维亚对 Kosovo 的阿尔巴尼亚族实行镇压，接着在没有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塞尔维亚发动了长达78天的空袭，最终塞尔维亚被迫屈服。战争留下的创伤至今仍然在，以前的国防部大楼就位于市中心，如今仍然是一片废墟。从钢筋的扭曲程度、墙体的坍塌方式当中，我第一次领悟到精确导航的巡航导弹是如何从天而降，穿透一座建筑。废墟被刻意保留下来，大概是为了让塞尔维亚人铭记那段屈辱的动荡岁月。随后米勒塞维奇政权倒台，塞尔维亚不得不开始处理前十年战争的后果，许多人成为战犯而受审，甚至连米勒塞维奇本人也被送到海牙国际法庭。国际制裁对塞尔维亚的经济造成了长期影响，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转型、腐败指控、高失业率等等，这些都让塞尔维亚步履蹒跚。面对分崩离析的南斯拉夫，塞尔维亚开始艰难地建立新的身份认同。不过打击接踵而至，2006年黑山通过公投宣布独立，和塞尔维亚分道扬镳。2008年 Kosovo 单方面宣布独立，获得了西方国家的普遍承认。时到今日，塞尔维亚仍然坚持 Kosovo 是自己的领土，但也无力改变现状。塞尔维亚希望加入欧盟，但如果无法解决和 Kosovo 的纷争，那这件事将遥遥无期。走在贝尔格勒的街头，这个时候刘泽超就想起
奥地利作家曾经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汉德克，他的那句话，在旅途中我没有把塞尔维亚看成是一个偏执狂国家，更多的是一个孤儿的巨大房间。也许有人会说，贝格勒的魅力就在于那些南斯拉夫时代的建筑和冷战时期的氛围。最初那两天，我花时间在贝尔格勒的各处游荡，发现城市很大的一部分地区，尤其是新贝尔格勒和萨瓦河沿岸，几乎像是一个粗犷主义建筑风格的时间胶囊。摇摇欲坠的混凝土大楼，人去屋空的商店，褪色剥落的墙体随处可见，让人不禁怀疑自己走在一个浩劫过后的城市里。在巴尔干半岛，最重要是时间是重叠的，废墟跟新的生活也是重叠的。来自于中国大陆，带了很特别的一个眼光，刘子超行经巴尔干半岛，然后不只是通过他的切身经验，还加上阅读，还加上历史跟时代的种种背景交织而成，写下了很有情感的这批文字。这些文字，这些游记就收录在这本书《学隐秘之地：穿越巴尔干的旅程》。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跟听众朋友谈的是，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呢活得长寿，当然我们都希望自己活长也要活得健康。如果你命很长可是病歪歪的，一天到晚都躺在床上啊，要人家来伺候你，你也一定活得不痛快。所以我们要长寿要健康，那就要必须在我们的生活上养成七个好的习惯。那么听众朋友想想看啊，长寿又健康有哪几个好的习惯可以让你又长寿又健康呢？那么今天我就好好的为大家介绍一下。现代科技医疗发达，我们的寿命可以延长，但是关键不是活得久，而是活得健康，活得快乐。健康的寿命让人生远离了疾病，核心就是最重要，你不要有慢性的疾病。在一个神经科的医生达迪克就曾经在一个指南上面，他特别谈到，如果你有了疾病，你会活得不健康不快乐，那么你就会觉得呢，何必苟延残喘呢？对不对？我们想要活得长，最重要要活得健康，让我们自己没有疾病活得快快乐乐。达迪克特别强调，延长我们的健康寿命并不需要高端设备或者吃什么保养品啊，不需要吃太贵的保养品，真正重要的有几个基本的功夫我们要做好。哪几个基本功夫呢？第一个，运动，每天你要运动。第二个，你要睡得安眠，要睡得好。再其次呢，要管理好两者。什么呢？第一个是你的饮食健不健康，营不营养。第二个，你对压力的管理。对了。

好，再其次呢，要管理好两者。什么呢？第一个是你的饮食健不健康，营不营养；第二个，你对压力的管理。对了，现代人压力很大啊，所以你要对自己的情绪，对自己的压力要有懂得管理的方法。这一些看似简单的习惯，跟你说你也都听得懂，好像觉得很简单，但是事实上呢，你是不是真的懂得要去怎么做？懂得怎么去做，做得越多，就会显示我们有健康的生命，会让我们活得快乐而健康。达迪克曾经就分享自己他的亲身的体验，他说的这几点呢，我们今天就接下来为大家介绍。很简单，七个不同的习惯，你只要把这七个生活上，日常生活中你可以做得到的事情做好，你就能够活得长寿又健康。第一个就是早上起来要动啊，早晨要起床早起。我们都听说过早睡早起身体好，从小爸爸妈妈是不是这样教我们呢？对不对？所以第一个早上起来要早起，第二个就是要运动。6点30分到7点30分你起来了，要到健身房。如果没有健身房，你就在家里的客厅或者是餐厅，把桌子椅子稍微放在旁边，不影响到你做一些伸展的运动。那么这个伸展运动包括给自己搞一个跑步机啊，在跑步机上跑一跑，跑个25到30分钟，不要跑太快，慢慢跑啊。要不然的话呢，我会建议听众朋友呢，你没有跑步机，你可以在原地踏步，把脚抬高，原地踏步就一二一，一二一啊，要原地踏步。再其次呢，就是做瑜伽，做普拉提斯。那么当然你可以在自己的房间里头，不懂得做瑜伽你可能要去拜老师啊，去学习，因为瑜伽是有动作的，普拉提斯也是属于体操性的动作，必须要去教练来告诉你。可是呢，如果你家里头有一个跑步机，那么你可以慢走快跑都可以用它来做一些简单的运动，这就是最简单的让自己先动起来。那么接着下来呢，你如果觉得自己太胖了，需要做一些减重的运动，那么你要去拜老师了，要找一个好的健康中心，告诉你怎么样训练你的肌肉，让它不会老化，让它在肌肉的流速上呢不会太快。一个人肌肉如果不健康，那么你就会无力啊，走路也拖拖拉拉的，那么拿东西也拿不动，这就是要运动的最好的一个提示。你我们人年纪大了，我们的骨骼我们的肌肉都会开始老化，所以要借着运动让它增加它的阻抗力。那么另外呢，就是再其次呢，要维持你的健康长寿呢，就是要睡觉睡饱了。想想看，你若睡得不好，每天睡得不稳，哪怕你很早睡，睡得一夜都睡得不稳定，那也是不好的。所以要第一个该睡的时候就要睡觉，第二个呢不要熬夜打麻将哈，或者是玩或者看电视，尽量养成了早睡早起的习惯。很多人说哎呀我是很想睡可是我睡不着，那么听众朋友要告诉你的医生，了解你为什么会有睡眠不足的这个问题，怎么样才能够让你睡得安稳睡得饱，这是很重要的。很多人睡不好，有的时候自己想睡，越睡越想睡，越睡不着，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时候呢，你需要去看看医生，去了解你是因为营养的关系呢，或者是大脑方面有问题呢？啊，那么同时，如果你有一些慢性疾病，高血压有。

0: 忧郁症，有心脏病，这一些都会影响到你的睡眠。所以睡觉睡得不安稳，睡不着，那么这些啊，你不要以为我越睡不着我越想睡，其实有可能是你身体有问题，你的身体有问题导致你在睡眠上产生了所谓的睡眠障碍。你必须要去看医生，把你的这个睡眠障碍要能够把它建立起来，要把它消除，这样你才会睡得安稳。那么还有呢，就是友善的饮食。什么叫友善的饮食？其实就是地中海的饮食，要吃有营养的水果多的这一些饮食，而不是吃大鱼大肉啊，不要吃大鱼大肉，营养过度，大鱼大肉对你的健康都没有帮助，千万记住。你必须要能够多吃蔬菜，多吃水果，吃富含维他命 A、维他命 B 群、维他命 D 这一些食物。所以记住大家，地中海的饮食在这一方面保证你在各方面都会得到，千万不要什么吃素啊，吃多肉啊等等啊，蔬菜水果也要多吃。那么很多人呢，还有就是比方说他不喜欢吃这个谷类的东西，其实谷类的东西是很有营养的，五谷杂粮是对我们的中年以上的人，保证你在这方面吃了以后呢，不会增加你的体重跟热量。五谷跟杂粮，那么包括了各种的坚果，像核桃啊，全谷类的东西啊，还有豆类的东西。那么在鱼类，包括了 Omega 3脂肪酸、优质蛋白，对我们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在生活当中多吃有纤维化的膳食，会帮助我们肠道的整顿啊，会清扫你的肠道。多吃有纤维质的东西，甚至包括你的排泄都会很自然。如果说你觉得还不够，那么建议大家一定要吃到维他命 A、 维他命 B 群、维他命 C 这三样东西。维他命 A、 维他命 B 群以及维他命 C。 还有就是大家会建议，如果有必要，请你多吃一点橄榄油。很多人说，哎呀，我不喜欢吃这个橄榄油，我喜欢用猪油炒菜。对，猪油炒菜很香，可是猪油有太……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1: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每首歌曲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世代都有属于它的歌。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林哥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那么又到了礼拜六跟大家来分享音乐的好时间了。嗯，哦，那么因为呢每一集呢这个传哥啊都精心准备了非常非常多脍炙人口的这个配合主题的一些一歌曲啊。
1: 嗯，
0: 我记得我们上个礼拜是跟大家讲的是赛说话
1: 说话。
0: 嗯，
1: 对，
0: 那这个礼拜呢，嗯，
1: 其实呢说话其实还有蛮多歌可以介绍。
0: 对呀，
1: 我后来想想哈，就是说因为我们都是要收集一些就是比较适合啊这个我们台湾的这边的听众啊，
0: 哦，
1: 来听的歌曲啊。
0: 是，
1: 当然也考虑到这个比如说新马啊或者所有华人地区的，啊，
0: 对，
1: 那所以呢大部分都是比较适合就是华人的这种口味的啊这些歌，所以当然我觉得到上个礼拜也就差不多，所以这礼拜呢我们就重新再准备了，啊，新的主题，当然也是跟嘴巴也说话有关系。
0: 哦，
1: 那上礼拜大部分都是 say 嘛，说话嘛，
0: 对，
1: 就是直接说话，但这一次的讲的是今天开始大概有好几集，所以也是跟说话有关系，但是是叫这个复说，就是我跟你讲。
0: 哦，
1: tell
0: 的意思，
1: 我跟你说，或者你跟我说
0: ，OK， 那
1: 跟谁说？
0: 跟谁说？这个跟谁说里面呢，就有很多不一样的这个歌曲的反应在里面了，
1: 嗯，
0: 对不对？好，所以呢，大家呢，要来好好听今天这期节目，而且我觉得今天的歌啊，真的每一首都安排的都好精彩。很好听的，今天第一集我就觉得很好听，我真的很担心你接下来后面有关于这个诉说跳这个主题你还有歌哦。
1: 还有，当然还有，还有，
0: 哦，
1: 已经一次都把它准备到位，这样然后在每一集跟大家来分享。
0: OK， 好，来我们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
1: 好， Ray Peterson, Tell Laura I Love Her.
2: Flowers, Presents,

0: 哎，这个应该可以说是悲伤情歌、哦、
1: 非常悲伤。而且这个如果大家真的仔细去听这歌词的说的啊，你真的会觉得哇，那个画面非常清楚，
0: 嗯，
1: 非常感动、
0: 嗯、对，没错，
1: 甚至呢还有点催泪的感觉。
0: 对，我觉得这首歌我记得的、嗯、我在小时候那个时候我没有听过英文的版本，反正我是听的是刘文正的版本、嗯、他刘文正的版本就叫做告诉罗拉我爱他。
1: 对，告诉罗拉我爱他。
0: OK， 那歌曲的内容是在讲什么呢？
1: 内容是说，因为这个歌曲这个里面的男主角啊，
0: Tommy
1: 跟 Laura 是一对情侣，
0: 是，
1: 然后他们两个非常相爱、
0: 嗯、
1: 然后呢这个 Tommy 想娶这个 Laura， 可是呢其实他们都还年轻，他又没有钱，他就想买，他结婚一定要买戒指啊，还有一些礼物啊，
0: 是是是，
1: 然后他就看到一个广告，就上面是讲的是要赛车，
0: 嗯、
1: 啊、而且这个赛车是蛮威胁性蛮高的，
0: 对，
1: 还有1000块的奖金啊，
0: 是
1: 美金啊，他就完全的冲动，然后就去报名啊，结果因为他其实没有那么大的经验，他只是一股脑的想到一定要赚到这个1000美元，可是他忘了其实这个赛车是有危险性，
0: 非常危险的，
1: 是必须要有经验还有技术的。
0: 对，
1: 结果他在赛车过程当中出车祸，然后这个救护人员临死前，在他临死前到了他旁边要救他的时候，他知道他已经没有救了，
0: 是，
1: 他就跟那个技术人员讲，就说告诉我的女朋友罗拉我爱她。
0: 哎呀，你看看，真的实在是会让人觉得好催泪的一首歌曲。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所以这首歌一直到现在其实还都是蛮多人就知道这个。
0: 对，没错没错。而且我觉得这一首歌曲如果说是女生听到的话，应该会觉得哦，潸然泪下的感觉、嗯、哦。
1: 对啊，因为这男生真的是太痴情了。
0: 对，没有那办法，
1: 完全就是飞蛾扑火的、
0: 嗯、
1: 啊，就想要说为他这个所爱的人去做任何的事情。
0: 是，没错没错。不过这一个歌曲是最早是来自Ray Peterson。
1: Ray Peterson， 对。
0: 他是谁呀、啊？
1: 一位美国这个流行男歌手。
0: 哦、流行男歌手。
1: 他在1950年代末期出道了。这首歌是1960年的作品。
0: 哦 okay哦，1960年代的一个作品、嗯，好像他红的歌也还蛮多的。这个雷先生，
1: 嗯，是的，是的，
0: 对不对？哈、哦嗯、，OK， 好，那么这首好听的歌曲，说真话，这个我听了刘文正的这个版本，刘文正中文歌曲的版本，其实讲的就是刚才传歌里面所说的这个故事的内容，是完全去做了一个对照跟翻译啊、哦。大家也可以听听看这个华语版，其实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很好听，
1: 嗯、
0: 而且我觉得你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就俨然就在感觉到一个故事，
1: 对，
0: 它就是一个完整的故事的说，
1: 而且画面非常非常清楚，
0: 对，很清楚的一首好歌哈。好、嗯，接下来我们来听什么歌呢
1: ？Free and Dreamers， I'm telling you now。

0: 完全不一样曲风的一首歌曲啊，这个比刚才我们所听到的那个歌曲呢稍微轻快了一些，
1: 要轻快一点啊，不能一直沉浸、
0: 嗯、
1: 我们不能一直沉浸在那个悲伤当中，把情绪拉回来，毕竟礼拜六要听的是一个啊，这个假期的时候，
0: 对，没错，没错，
1: 尤其要吃饭了、啊。
0: 哎，有道理。可是这歌词里面的内容是比较轻松的吗？
1: 嗯，当然是比较轻松的。
0: OK， 嗯，
1: 对，这个就是很直接的意思，就是说，我现在告诉你啊，我爱你的意思。
0: 哎呦，哎呦，还是表达这么直接啊？
1: 对，就是说这个，我现在就告诉你，就是、他也是告诉我们，如果你有什么。这个对你的所爱的人，或在一段感情当中，一段关系当中，你要让对方感觉到那种安全感以及承诺，
0: 是，
1: 那你就要很直接的就跟他，就是跟他对方讲，我告诉你，我就是爱你，
0: 挑明了就说，告诉你，我就是爱你的，
1: 对
0: ，OK 好，此心此生不渝呀、啊、，OK 哈、嗯，好，不过这一个是团体吗？
1: 一个团体，一个乐团。啊，一个乐队、哦、乐团，对，
0: 是景春哥帮我们介绍。
1: Freddie and the Dreamers、嗯、是一个美国乐团啊，流行的乐团。但是他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他的曲风来讲，啊，叫做搞笑，啊，就是有点搞笑的那种啊方式的一种表演。
0: 哦，这样
1: 的歌，包括他的歌、啊，所以你会听到他刚这个歌、哦 okay、I'm Telling You 呢，其实也是一个。很直接，而且唱的感觉就感觉很调皮。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当然，他们的这个舞台表演是很特别，而且那个主唱很活泼。
0: 哦。
1: 他有时候就是，你知道，在舞台上就，因为像在60年代，你知道唱歌，或者就算你唱个这种轻快的歌来讲，可能都是
0: 正经八百的，
1: 正经八百，或者最多、身体就有点晃动，
0: 晃动的、
1: 肢体语言这样的、
0: 是
1: 律动，但是他是舞台上直接。会跳起来，
0: 就跟猴子一样跑来跑去，
1: 没有，就是像那个体操选手一样啊，唱了然后开心了就整个脚打开，然后就往天空这样一跳，然后腿张开这样。
0: 哦，
1: 那就是所以会觉得说他们的舞台的表演是很特别。其实你别看呢、啊，这样子的表演方式也给后来的唱摇滚乐的一些这个音乐人啊、一个很好的这种参考。
0: 哎，
1: 表演方式，
0: 哎，其实大家可以想啊，在1960年代，像这样子的一个表演方式，会让大家觉得很新奇、很新鲜，
1: 对对对对，
0: 对不对？不一样的一种感觉嘛，对不对 ？OK， 好，那因为今天歌还真的蛮多的 ，OK， 好，因为传哥帮我们准备了好多歌，我们来把握时间，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的第三首歌。
1: Chuck Jackson，Tell Him I'm Not Home。

0: 这也是一首比较轻快曲风的歌曲吧？
1: 嗯，是的。
0: 嗯，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1: 60年代啊，1963年的作品啊。
0: 嗯
1: ，Charles Jackson， Tell Him I'm Not Home。其实虽然节奏是轻快的啊，但其实也是有一点点这个无奈的感觉啊。
0: 哦。
1: 对这个，其实这个 Chuck Jackson 啊，就是说这个唱歌的人，我大家可能会觉得 Tell Him 是不是他的意思？
0: 嗯
1: ，Tell Him I'm Not Home。
0: 嗯，告诉他我不在家。
1: 对，告诉他我不在家。
0: 嗯，
1: 其实他这歌曲里面讲的内容是他喜欢的他的女朋友要跟他分手，其实已经跟别人在一起了。
0: Okay.
1: 然后他一直想要挽回。
0: 是。
1: 可是他一直在电话那头听到那个女孩子声音讲说，告诉他我不在家。
0: 哦。
1: 就是他拒绝他了。
0: 哦，原来是那个女生说的，不是这个唱歌人。
1: 哎，不是唱歌人，
0: 不是唱歌的人讲的。
1: 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他这个歌名呢起得很有意思。
0: 嗯，
1: 这个歌名并不是意思说这个唱歌的人啊，就是这个歌曲的男主角啊讲的说要告诉他，而
0: 是
1: 他听到的是他想要找的这个女孩子跟接电话的人回应，
0: 是
1: 打电话的
0: 是
1: 这个唱歌的这个男生，讲说他不在家，
0: 嗯，
1: 意思就是说不想接你，
0: 我不想接你电话了，所以呢，这个不是我拒绝你了，是对方拒绝我了，这样子了，大概是意思是这样的，对，所以他才会跟接电话那个人讲说，告诉他我不在家，永远都不要来找我了，烦死了，这样。
1: 对，其实是这个意思，
0: 对不对？
1: 其实也是有一点，
0: 哎呀，
1: 悲哀这样子。
0: 对呀，可是说真话了，这天下何处无芳草呢？何必呢？没关系嘛，对不对？这个不在家就不在家，我就找另外一个在家的就好了。
1: 对，讲都这么容易嘛。
0: 哎，对了，也是了。
1: 总是就对这个可能当事人讲，他讲我至少要努力一下，对不对？除非就是说对方真的是啊，这个心意已决啊，完全就是那好吧，那也只有认了，回家自己抱着棉被哭一下就好了。
0: 不过这个 Jackson 呢，这一位歌手呢，
1: 那他是一位美国灵魂乐歌手，男歌手
0: 啊，灵魂乐的男歌手，所以他也是在1960年代的一位歌手嘛，
1: 是的，
0: 对不对 ？OK， 好，好听的这首歌曲哦，说真话，这个虽然都是在跟对方讲，但是跟对方讲的对方哦，所以因为有环境、故事发展的不同、情绪的不同，所衍生出来的歌曲的内容也就跟着一不一样了哈，
1: 是。
0: 有这个拒绝的，然后有跟罗拉说我爱你的这样子哈，这样子的歌曲。不过我们来把握时间，我们来先介绍一下第四首歌好不好
1: ？Street Lights, Are You My Woman？ 挑一首。
0: 这一首歌。到70年代了。
1: 嗯，70年代。
0: OK， 那请川哥帮我们介绍一下。
1: Chill Lights 是一个70年代啊，就是属于这个啊 funk 音乐的啊 funk 曲风的一个乐团。
0: 嗯哼。
1: 啊，其实等于到60年代，其实这种 funk 音乐啊，尤其当然由 James Taylor 啊，不是 James Brown 啊
0: ，James Brown，
1: 哎，他让他大行其道之后，然后一直到60年代，到了70年代。应该是进入一个又更不一样的一个光景啊，尤其像 Chill Lights 这样子，他你想象一下70年代，那黑人都喜欢留什么爆炸头？
0: 爆炸头，对，
1: 对，
0: 卷卷的这样子，
1: 一个头小小，但是那个头发啊膨胀的像一个像一颗花菜这样子。
0: 那个时候还有另外一位啊，像是欧阳菲菲也是一样啊，一个头，
1: 对，那个年代就是流行，
0: 就是流行，就是这种发型嘛，
1: 对
0: 不对 ？OK， 对，
1: 然后这个 Are You My Woman 啊 ，Tell Me So， 其实就是在这歌讲的就是说，在一段关系当中，其中有一方啊，尤其男生了，他当然讲的是男生啊，当然就要求对方就是给承诺嘛，对不对？
0: 哦，
1: 因为感觉对方在玩游戏，
0: 是
1: 好像这个像一只啊花蝴蝶一样到处飞这样，
0: 嗯，
1: 那就跟对方讲，就说你是不是我的女人？
0: 嗯，
1: 告诉我是这样子。
0: 哦，那如果告诉你不是，你不就惨了吗？
1: 不是，那就分手了。那我就所以就是要确定一段。哦，关系嘛
0: 啊，其实所以呢，也可以看得出来啊。其实呢，在很多歌曲当中也表现出来啊，这个国外的很多的音乐啊，在表现方面呢，他对于爱这件事情，他是很直接的，他不希望就拐弯抹角的，你告诉我 yes or no， 你到底爱我不爱啊？那么讲清楚，说明白。
1: 其实也是因为就是说，同样的啊，大家不要觉得好像哎，老外好像比较勇于表达这个一个真正的对。就说那种情感
0: 是
1: 说真正的想法对对方在感情这个部分，但其实在60年代70年代他们这种东西，比如说我们之前 要介绍蛮多这种60年代的歌，对不对？也都是类似这样子的内容，就是说有一方其实希望对方是哎真正把那种这种对自己啊，或者说对彼此真正的感受去表达出来，
0: 是
1: 你避免彼此那种关系好像哎啊你似乎好像感觉又喜欢我，然后
0: 哎
1: 感觉好像又若即若离这样子，但似乎不是玩游戏，因为有可能对方就是还在观察，
0: 对对对对，
1: 或者是脚踏好几条
0: 船，
1: 对不对？在比较，哎，到底哪一个好？对，当然就是说这个过程当中，他的这个对象就会觉得，哎，那你是在玩有什么游戏？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对
0: 对对，
1: 也许就会不一定像我们认知那样子，就是说啊，真正那么勇于表达感情，
0: 嗯，
1: 但也许是因为很多的原因，
0: 嗯，
1: 可是其中一方就要，哎，就希望。要赶快
0: 确立，
1: 因为也是希望说，哎，不喜欢我的，那我也赶快去找下一个。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
0: 就是明确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对，但是就是说，我觉得他们在生活文化里面来讲，其实还是有这方面的问题。
0: 对，
1: 就像我们中国人就不太善于表达爱意，
0: 爱意
1: 啊，
0: 对，
1: 可能有些也是这个问题。
0: 哎，就是因为模糊不清的情况之下，
1: 哎、
0: 就造成了两方造就呢，到最后呢就无疾而终了，哦、
1: 嗯，
0: 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有时候表达的时候也是还蛮重要的。不过我真的有个问题要问一下这个传哥，刚才我们一直讲 funk 音乐、
1: 嗯、
0: ，funk 音乐是不是大概60年代、70年代就开始有了，还是说更早就已经有 funk 音乐了？
1: 但50年代的时候就 James Brown 呢、啊，我刚刚讲过、
0: 哦、
1: ，James Brown 从他开始啊。
0: 嗯，
1: 他也是灵魂乐之父嘛，那灵魂乐跟 funk 音乐其实是彼此有，他其实也是有
0: 相互影响的，
1: 有一个脉络的。
0: 哦，
1: 可能先从灵魂乐开始、
0: 哦，
1: 然后一直到60年代末期，然后这个音乐整个在、嗯、啊更演化
0: 是
1: 啊，包括这个器材啊，还有就是啊做音乐的人的那种哎，要利用这样的元素来做出更不一样，就是更有节奏性的。哦、那当然就演化成 funk
0: 音乐嘛、对不对 ？OK， 好，那这个呢，帮大家介绍完了，我们来听这首歌曲，来传哥帮我们介绍一下。
1: 好 ，Chill Light，Are You My Woman？Tell Me So。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1: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2: 赵传
1: 共同主持的
2: 秦哥我的音乐年代。
1: 进行我们 Part 2、第二阶段哦。那么刚刚呢，在第一阶段当中最后一首歌曲我觉得那个编曲很，为什么感觉很现代啊？
2: 来啊，你讲到一个重点啊。其实这个歌呢，后来这个 Beyonce 啊，碧昂斯他的有一首歌叫做 Crazy in Love 啊，
1: 对，
2: 他的那个编曲就是采用取样啊，用了这首歌的这个编曲，他的前奏，
1: 原来如此啊。
2: 所以你看啊，他们这个有时候这些西洋歌曲啊，就
1: 是
2: 他们这个是就是说能够让大家觉得就是说，哎，是一个经典的，不光是这个歌本身，唱的本身，整个音乐的本身，而是包括其中一段这个编曲，或者他用的那种这个旋律、编曲的旋律，音乐的旋律，是也会让你会印象深刻的。
1: 对，
2: 这首歌也是其中一个例子。
1: 哦，原来如此。所以我刚才在听的时候，我刚才边听歌就边有这样子的一个疑问，原来他们用这种取样的方法，包含了可能配器啦、节奏啦、节拍啦、音符啦等等，其实都有一些参考的数字。
2: 当然，对，就是肯定这个编曲是，它是具有这个，就是很经典的。不光是歌曲旋律的本身。
1: 其实换句话说，一首歌要好当然词曲很重要，演唱的人很重要之外，其实编曲也是可以说是功不可没。
2: 当然，
1: 很重要。
2: 那个好歌如果有更好的编曲，哇，那相得益彰。所以这个编曲呢，就是一个我们讲的好的化妆师一样。
1: 哦，好的化妆师。
2: 让这个人化妆之后，包装造型之后，哇，那个就感觉很完美。
1: 对，没错。所以编曲重不重要，大家都觉得编曲很重要，但是往往我们在听一首歌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觉得说旋律好听啊，节拍不错啊，唱的也很好啊，但往往
2: 忽略掉其他的，就包括乐手啊或者是编曲他们在整这个就是说除了唱之外的一个重要性。
1: 对，没错。真的有，就是有时候这个要给这个我们很多的这个从事音乐的编曲的大哥们大师们跟他们说声这个辛苦了因为有他们的这个化妆师才能够把一首歌曲尽善尽美的把它给表现出来。
2: 是的。
1: 好，我们来进行我们第二阶段的第一首歌，请陈哥帮我们介绍一下。
2: Three Dog Nights 的 Mama Told Me Not to Come。

0: 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呢，我让我想到一个人哎、欸，
1: 谁？
0: 李宗盛大哥哎、
1: 欸，为什么？
0: 用共哎、欸，那是你看内心云，
1: 是的，是他的风格，
0: 是这种有风格的哦。OK， 陈哥帮我们介绍一下。
1: 你现在是欢喜还是悲伤？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用边唱，然后你又像他在讲话，可是他又在唱歌的那种感觉了。OK， 陈哥帮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 ，Three Dog Night 啊，一个美国摇滚乐团啊，70年代。啊，是他们最高光的时刻啊！
0: Okay.
1: 最有名一首歌叫《Joy to the World》。
0: 哦，那一首歌是他们的。

0: 哒哒哒哒哒哒，这是他们最有名的一首歌。
1: 哎，可是我听的好像是翻唱的版本。
0: 哦，这是他们原唱，
1: 他们是原唱、
0: 是的，是的。
1: 哦，那我听的是翻唱的版本。OK，
0: 嗯，
1: 所以他们从1970年代，这个是1970年代的一个作品了。
0: 嗯，对对，1970年的。
1: 哦、OK，
0: 好 ，Mama told me not to come， 就是妈妈告诉我啊，不要来啊，来干嘛呢？
1: 来干嘛呢？
0: 哎，其实这个歌名起得很有意思。
1: OK，
0: 其实他讲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一个歌曲当中的这个男生，他是一个年轻人，
1: 是。
0: 类似有点就是说，已经他觉得他自己够长大了啊，
1: 嗯，
0: 然后可以去做任何的事情啊，包括在这歌曲里面讲的，人家邀他去他的第一次的疯狂的派对啊，第一次邀他的这个去这个疯狂派对，
1: okay，
0: 那这个怎么个疯狂呢？啊、
1: uh-huh ，
0: 大家仔细去看歌词，
1: 歌词内容里面就会写到了啦，
0: 包括有、okay、啊，反正就是说一个。男生会想做的事情、
1: uh-huh
0: 都说在里面去了。
1: OK，、
0: 尤其在70年代那个所谓的各方面的自由，
1: 嗯嗯嗯嗯嗯，
0: 那个时候就嬉皮文化的时代，
1: 是没错没错没错，嗯哼，
0: 然后就是很疯狂嘛，
1: 嗯，
0: 对不对？后来就是发生了很多的事情，
1: 很多，对对对对对，
0: 他就想起来就说啊、嗯，原来妈妈告诉我不要来。啊、哦，是有原因的。
1: 但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很有趣，它就表现了就是不听老人言，你吃亏就是在眼前了、
0: 嗯。对对，
1: 对不对 ？OK，、哎、妈妈的话还是要听，但是
0: 是的，
1: 有时候呢，妈妈呢，像我，其实我们华语歌曲也是一样，西洋流行音乐也是一样，都会以妈妈说什么什么什么，妈妈告诫我们什么什么什么，所以衍生出来的歌曲。
0: 嗯、对，但是就他讲妈妈叫他不要去的那个。事情不要去参加的那件事情，或者是会去做的那件事情，是一般华语歌曲是不会有这样子的，
1: 不会，对，不会有这种内容的。但是呢，也可以看得出来，大概在1970年代的那种两代，有没有妈妈就上一代跟下一代之间的有一些可能会有一些冲突，妈妈叫我不要来，
0: 对对，隔阂啊，或者认知的差距，或者时代。背景不同，然后年轻人会做的事情也不一样的。
1: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啊，没错。像这首歌的话呢，就是妈妈，难怪妈妈叫我不要来，对不对？但是可能在当时呢，小孩会说，妈妈叫我不要来，我就偏偏要去。
0: 哎，有点那逆反的心理。
1: 对，逆反的心理，
0: 那个叛逆的心理。
1: 嗯，好听的这一首歌曲哈，跟大家来做分享了。那接下来呢？
0: 好 ，Billy Joel，Tell Her About It。

0: 这个有一个专业的问题要问一下传哥了。这个 Billy Joel 呢，其实在我们节目当中出现过好几次了哈。
1: 对。
0: 不过这个 Billy Joel， 对，他到底是什么时候出道的？
1: 他在1970年代的这个年代的这个差不多那个时候。
0: 哦，1970年代就出道。
1: 对，1970年左右。
0: 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歌手了吗？
1: 没有，他一开始就是在那种酒吧里面啊，当这个驻唱歌手啊，他就是弹钢琴的，他那首歌 Piano Man。
0: Piano Man
1: 就是讲当年他在这个酒吧里面
0: 是
1: 然后就驻唱的时候的一个情景
0: 心境了
1: 情景
0: 嘛，对不 对 OK， 好，难怪你看这种专业的就是要问传哥有没有，永远考不到，有没有问他谁从哪来的，他就会告诉你从哪来的。哦，原来 Billy Joel 是最早是 Piano Bar 的驻唱歌手。
1: 嗯，也不是 Piano Bar， 叫酒吧。
0: 酒吧啦。
1: 那我们的 Piano Bar 跟他们那个时候的这个酒吧又不太一样。对，就是我们这所谓的 Piano Bar 是你可以上台去琴师帮你去伴奏，他们这个是对不起不能够上台客串的，你就是听我唱，
0: 你就听我唱。OK， 不可能我听你唱。
1: 对，因为你唱的不一就绝对不会唱的比我好，不然我怎么可能当驻唱歌手呢？
0: 哎，有道理啊，
1: 对不对？而且你要知道，在纽约那种地方，
0: 嗯，
1: 你要客串，对不对？你大家就说店家会想。你上来客串就是因为你喝多了嘛，
0: 嗯，
1: 那你喝多了，你怎么会有一种清醒的头脑去唱歌呢？
0: 对，
1: 那你可能会乱唱，
0: 对，
1: 然后可能这个琴师还要想
0: 配合你，对，
1: 可是你喝醉了，然后你唱什么歌？不一定琴师也一定会啊，
0: 对，有
1: 很容易就是说那个现场就会车祸现场
0: 啊，
1: 乱唱，
0: 对，
1: 那对于商家来讲，店家来讲，那你是会损害别其他客人的权益，我花钱来这边，结果听你来这边发酒疯的，
0: 对，
1: 当然他就是会有专业的要求啊，
0: 对，没错，
1: 就严禁客串。
0: OK， 不过我觉得也，像是这种所谓的酒吧哈，就有时候。静静的听那边，不管是 jazz 的啊，或者是什么，我觉得有时候静静的听人家唱歌是一件很舒服的事情。
1: 当然，尤其那是在纽约，你开玩笑啊，
0: 对，没错，
1: 是全世界第一的，这个不管在各方面的啊，这个金融、经济，还有这个文化，那都是领先全球的。
0: 对，没错。
1: 所以他们这个当然就是营业来讲，就一定对这个，就是说。整个这个就是说，这个商家哦，他所给予的品质来讲，当然一定是不能有被人家投诉的这样子
0: 的一个机会嘛，
1: 机会啊，
0: 对不对？对，没错。尤其啊，除了纽约之外，还推荐一个地方纽奥良，其实爵士吧非常非常的多。
1: 是的，那也是一个可以说这个灵魂乐还有蓝调音乐的一个重镇。
0: 对，如果说你喜欢爵士音乐的朋友呢，你还倒不妨啊，可以去纽奥良听听这一些歌手们，他们虽然可能没有很有名，但是他们所每一首歌都非常非常的棒，
1: 就是非常专业，就对，
0: 对，很专业，
1: 但是呢也是严禁客串的，
0: 对。不过 Billy Joel 的这一首歌曲到底是在唱什么呢？
1: Tell her about it， 就是其实很顾名思义，就是。一个男生这个这当然就是说 Billy Joel 是以一个第三者的这个角度给一个男生，就是说他知道一个男生喜欢这个女生，
0: 嗯，
1: 那要让女生感觉说你要让他知道，要确立你们的关系然后你而且你也感觉他对你也有意思，
0: 嗯，
1: 那就要勇敢的去告白呀勇敢去告白的意思，告诉他你心里怎么想的让他知道，
0: 就跟我们刚才所说的一样了，就是今天的这个主题也蛮适合的，就是直接告诉对方 yes or no， 不要在这边含糊不清啦，爱莫不明啦，哈，
1: 对
0: ，OK， 好，这是一首好歌，而且我觉得因为我自从做了这个节目之后，认识了 Billy Joel， 然后呢，这个传哥也介绍了我们很多非常好听的 Billy Joel 的这个歌曲，我真的觉得他。在我心目中，现在目前开始名气慢慢的往上抬，排名往上排。
1: 哎呀，
0: 您看看是不是 ？OK， 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哎呀，说真话，在台湾的喜欢西洋流行音乐的朋友对他一定不陌生，而且对这首歌更不要说，这个你没听过吗？你一定听过这首歌，我敢这么说。
1: 好 ，Rod Stewart，Have I Told You Lately？

0: 应该说也会稍微会让秦昊哥硬起来那种，
1: 拳头
0: 啊，
1: 你不要问他来讲。拳头硬起来哈，其
0: 实他原来唱的就是摇滚乐啊，就是纯摇滚的，而且是那种蓝调摇滚。因为就他的这个声线，基本上你放眼西洋乐坛啊，大概五个指头数不出来
1: 哦，真的
0: 数就是
1: 没有办法，就是他
0: 数不到五个指头，
1: 数不到五个指头，
0: 他这样的声音应该大概是全球唯一吧。
1: 哎，我必须评论说，当初啊，这个第一次听到 Ross Duhua 的歌曲的时候，我真的很怀疑他这种嗓音啊能够持续多久，因为他都沙哑沙哑的声音，他都能够唱多久？
0: 对对对，感觉好像是倒嗓的。
1: 对，
0: 不是啊，就是那是他声音的特色。
1: 就是原本他声音就是这样子。
0: 哎，对对，他也是唱到现在啊。
1: 对呀，
0: 80岁了，差不多。
1: 还在唱哎。
0: 嗯，对，
1: 哦，
0: 当然没有像他在70年代的时候唱那个 disco 那些歌、啊、那么有活力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不过我想看他的演唱会，应该也可以说是非常，我觉得应该可以说是非常享受的一件事情、
0: 嗯。他本来要来台湾的，
1: 阿哥奥比奥的博啊，
0: 对啊，
1: 他就歌手人真的很可惜。不过这一首歌曲应该就是标准情歌了吧？
0: 嗯，是的，其实他讲的是我，虽然这个歌词的。歌名的意思就是我最近有告诉你我爱你吗啊、
1: 嗯、
0: 其实他意思也就是说在一段关系当中，这个每天生活在一起不要把它视为理所当然，
1: 嗯
0: 啊，你一定要就是说在就是说你要把它变成一个像是每天都会做的事情，或者是短期之内都一定要做的事情，
1: 哦，
0: 还表达一个对对方啊，因为有对方的存在，然后再给这个彼此带来生活上的愉悦、啊、的一种感激的这样子一个态度、
1: 嗯、
0: 要把这样子深情的这种态度要表达出来、
1: 嗯、就三不五时你要跟对方讲，跟你老婆啊，跟你女朋友啊，跟你的另外一半讲说我爱你哦，
0: 嗯，
1: 我很爱你哦，我爱死你了，
0: 表达对彼此的啊那种，不是把这样子的这种啊生活状态视为理所当然，
1: 理所当然哈、哦、
0: 总要表达一些这个啊对这样子的这种啊生活态度的一个啊感恩，
1: 对对对
0: 对
1: 对，有时候也要稍微浪漫一点了哈。
0: 嗯，
1: 好，我们来把握时间，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
0: 最后一首歌为大家介绍是 Killers Somebody Told Me。
1: 这首歌其实就比较2000年后的作品了。
0: 对 对, 对，
1: 嗯，来传哥帮我们介绍一下。
0: Killers 是一个美国摇滚乐团啊，在2000年之后出道的啊。
1: 嗯。
0: 啊，这首歌算是他们的这个代表作之一了。Somebody Told Me，
1: 嗯，
0: 就有人告诉我啊，
1: 告
0: 诉我
1: 什
0: 么
1: 呢？
0: 其实它是这个歌曲的发生的背景，其实一开始是在一个就是画面是在酒吧里面，就是一个男生他想要追这个女生，
1: 是、
0: 啊、想要。把他
1: 怎么样？
0: 嗯，哎，对，
1: 怎么样了？
0: 带走
1: 哦 okay,
0: 然后当然就是有点这种，就是在调情嘛。然后甚至就讲，一直说我很好啊。然后有人告诉我说，
1: 嗯、
0: 你之前的男朋友啊，像我之前交的那个女朋友啊。
1: 哦、嗯。
0: 意思就是说，你原意就说你就是有一点去要去刺激这个对方啊，选择我的那、
1: 嗯、
0: 那你之前那个男朋友一定没有我好
1: 啊，
0: 他是有点就娘娘腔的感觉
1: 啊,
0: 那因为就像他之前的女朋友嘛，
1: 是是是是是，
0: 讽刺的感觉，
1: 讽刺的意味在里头了、
0: 嗯、
1: OK 哈，好了，这首歌曲呢也来送给大家，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够进行到这里了，别忘了下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昊
0: 赵传
1: 共同主持的
0: 秦哥，我们
1: 下周见喽，拜拜。
0: Thank you.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3: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塞尔斯基在昨天表示，乌克兰军队今年以来收复了超过600平方公里的领土，经历了俄罗斯多年缓慢但无情的推进后，这是战局形势转变的最新迹象。路透社报道说，塞尔斯基在通信软体推特上表示，光在五月份，乌克兰收复的领土就比失去的领土多了100平方公里。塞尔斯基并没有具体说明是在哪些地区取得了进展，仅表示在长达1200公里的前线某些区域，乌克兰军队持续保持着主导权。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在5月时也曾经表示，乌克兰2026年已经收复了大约600平方公里的领土。路透社无法核实这些说法，由于无人机战争在前线造成范围广大的无人区杀戮地区，使得独立界定乌克兰领土控制线变得十分困难。但是在绘制战场地图的独立组织也报告指出，俄罗斯整体推进速度近几个月来有所放缓或是逆转，这是自2023年乌克兰反攻失败以来首见。塞尔斯基还表示，俄军仍然试图在乌东和乌南推进，并指出美日的战场冲突次数已经大幅增加，他将前线局势形容为艰难且瞬息万变。另外他还指出，乌东城市波克罗夫斯克周边地区是战斗最为激烈的地点之一。俄军在2022年2月展开了全面入侵行动的最初几个月，乌军在一连串的反攻行动中收复了大片领土，但是在2023年的一次重大反攻行动中则是宣告失败，此后俄军一直有所斩获。乌军今年稍早在南部和东南部发动了攻势，分析人士指出，这有助于阻挡俄军的春季攻势以及他在波克罗夫斯克周边的行动。另据报道，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今天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目前并没有与美国总统川普通话的计划。美方特使威克夫和库许持续与俄乌保持着联系。路透社说，威克夫和库许纳曾经参与俄乌之间的调解工作， 不过在二月，美国联手以色列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后，俄乌战争调解工作陷入了停滞。佩斯科夫说，有关乌克兰的调解程序现已经暂停，不过美方谈判人员仍然保持联系，持续透过现有管道与我方及乌方进行讨论。他们来访的具体日期尚未确定，但是他说，我们随时乐于欢迎他们的到来。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在昨天表示，他与威克夫以及库许纳进行了一次正面对话，并称赞他们准备好在接下来的几周致力于推动乌克兰战争解决方案。佩斯科夫表示，克里姆林宫尚未接获美方关于该对话的任何通知。另外，被问及欧洲方面可能的调解行动时，佩斯科夫则说，俄罗斯目前认为欧洲的任何介入都不可接受，并宣称，就俄方所见，欧洲人更倾向于把焦点摆在延续战争而非和谈。来自纽约的消息，在昨天晚间，纽约尼克队在 NBA 总决赛第三战以111-115的微弱分差惜败圣安东尼奥马刺队，随即引发了部分狂热球迷的失控行为。布兰公园户外观战派对的群众也被警方发生了激烈冲突，导致多名警员受伤，当场有21人被逮捕。这场原定于主场 Madison 广场花园外举行的观赛派对，因为川普出席而移师到布莱恩公园，但是当晚开球时间前后，聚集现场的球迷人数突破了市政府原本预估的5000人上限，达到了7000多人。大批的警力随后赶来现场维持秩序。纽约市警证实说，警方在现场一共逮捕了21人，被控罪名包括袭警、普通攻击、非法持有武器、恐吓、抗拒逮捕以及妨碍公务等罪名。在这一场混乱的警民冲突中，共有5名警员受伤，被捕中有8人被正式起诉拘留，另外13人则在收到刑事法庭传票后获释。尽管在尼克队第二战的观赛派对就曾经出现场面失控，导致26人被逮捕，但是在昨天晚间的骚乱还是为这一场即为27年的总决赛主场首战蒙上了阴影。在明天，也就是周三晚间，第四战将继续在 Madison 广场花园开打，赛事进程以及维安果料将再次成为焦点。另据报道，伊朗足球协会在今天指责今年世界杯主办国之一美国撤销伊朗在小组赛的门票配额。在两国激烈外交冲突的阴影下，刻意阻挠伊朗球迷进场观赛。法新社说，美国和伊朗美国以色列在二月底攻击伊朗后，美伊两国目前处于战争状态。伊朗指责美国在世界杯对伊朗设下了多道行政障碍，包括拒绝核发签证给一些伊朗队的后勤支援人员。伊朗足球协会在声明中表示，距离世界杯开幕已经剩不到3天， 美国再次采取行动，阻挠伊朗球迷进入国家队三场小组赛的比赛体育场观赛。伊朗足协指出，根据国际足球总会的规定，每一场比赛参赛国应可分配到 8% 的门票，再由各国足协透过官方管道发售给球迷。根据伊朗足协的声明，他们在收到伊朗对战纽西兰、比利时和埃及这三场在美国举行的小组赛分配到的门票后，已经开始售票，且有一些伊朗球迷也已经做好了必要的行程安排。但是他说，一个出乎意料的举动，分配给伊朗足协的门票已被撤销，而且在目前情况下，足协甚至连一张门票都无法提供给国家队球迷。伊朗足协形容此举违反了国际赛事精神以及参赛国之间的平等原则。伊朗足协呼吁国际足协以及赛事主办方维护中立公平和既定法规原则，为伊朗球迷提供必要的观赛条件。国际足联和美国主办方皆没有对伊朗的指控做出公开回应。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天气方面的消息。首先来看在股市方面，股市已经收盘，在今天 SP500 指数下跌 19.08， 跌幅是 0.26%， 收盘在 7386.65。 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上扬 86.10，涨幅是 0.17%， 收盘在 58.711。 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下跌 250.84， 跌幅是 0.97%， 收盘在 25678.82。 另外在天气方面，纽约今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在今天夜间纽约的最低温度是67度。明天纽约在下午有雨，白天最高温度81度，夜晚最低温度72度。本周四纽约下午有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93度，夜晚最低温度74度。本周五纽约多云到晴，白天最高温度94度，夜晚最低温度72度。本周六纽约晴天，白天最高温度90度，夜晩最低温度72度。本周日纽约多云到晴，白天最高温度89度，夜晚最低温度70度。以上新闻是由美金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 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3: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美东时间下午4:18，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纽约州选举委员会在今天发布了公告说，由于美国邮政 USPS 近期调整了邮戳操作的程序，或将对邮寄投票造成影响，所以在这里呼吁选择邮寄选票的选民要尽早的寄出，不要等到截止日期。选举委员会介绍说，联邦邮政部门的最新操作流程要求邮戳显示信件得到处理的日期，而不是如此前一样显示信件被投入信箱的日期，所以邮戳日期很可能会比投递日期延后。而根据纽约州选举法说，只要缺席选票上的邮戳日期显示为投票日当天或是之前，都可视作是有效选票。所以一些选民此前通常会拖延到投票日当天才去寄选票。在邮政新规生效后，投票日当天寄出的选票便有可能因为邮戳日期的推迟而作废。委员会联合执行主任斯塔维斯基他表示，选民如果想要确保自己的选票作数，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提前把选票寄出，或者亲自前往投票站去投票。2026年纽约州选举和国会中期选举是同时举行的，党内初选是6月23号，缺席选票上显示的邮戳日期必须要在6月23号之前，而且在6月30号前送达选举委员会，方可视作有效票。这意味着邮寄投票者最好在6月22号前就已经把选票寄出了。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纽约州州长霍楚在今天签署了法案，特许州内酒吧业者在世界杯期间延长营业时间，以满足球迷的观赛需求，并且扩大赛事经济的受益范围。法案有效期是从6月11号一直到7月20号，在此期间持有室内酒牌的纽约州业者可将出售酒精饮品的时间延长到次日凌晨4点。该州的法律效力高于州内地方法律，意味着即使某些地方县市对酒内营业时间规定更为严格，但是在世界杯期间也必须以州法规定的营业时间为准。但如果州的酒内管理局在发放牌照时依照地方规定将更严格的营业时间列入了准入条件，那么业者仍然需要以牌照所规定的条件为执行。本案是临时性的立法，到7月21日就宣告废止。为了配合世界杯，纽约州酒内管理局此前还推出了世界杯一日许可证，以简化活动主办方在赛事期间组织球迷活动、观赛派对等大规模的户外公共活动以及酒精出售的审批程序。霍楚表示，州政府希望每一个纽约人都能够参与并共享这一项为时超过一个月的盛事，而球迷在欢乐的同时，相关中小企业也获得了收益，可谓是两全其美。

美东时间下午4:29，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纽约州环境保护厅的报告说，在纽约上周有3名偷采蕨菜的人已经遭到执法人员的抓获，并且缴获了10,000多株的非法采摘的蕨菜。夹果蕨它壮是小提琴头部的嫩叶，就是华人俗称的蕨菜，这是一种非常鲜美的春季美味，不仅受到华人的喜爱，在它生长的美国东北部也是有不少当地居民的盘中美食。不过夹果蕨由于比较脆弱，在纽约州是被列为受保护的植物。州环保厅的执法人员巴托泽斯基，他是一位中尉，近日接到通报说有人在杰弗逊郡爱丽斯堡镇那里的南桑迪溪非法钓鱼。巴托泽斯基和同事就赶到了现场，发现有3个人拿着滴水的塑料袋，这3个人随后将滴水的黑色塑料袋放入了一辆车的后备箱，之后呢，这3个人又回到了溪水边。巴托泽斯基和环保官员麦克斯韦对此事展开了调查。执法人员在附近的钓鱼点停车场找到了采摘者使用的车辆，他们借助望远镜发现这3人似乎正在河岸边采摘着某些东西。州环保厅指控3人他们正在采摘蕨菜，而且这3人并没有获得在私人土地上采摘蕨菜的许可证。州环保厅的报告说，经过快速清点，采摘的蕨菜数量大约为10,000株，属于非法采摘。由于这3人将车停在钓鱼点进行非法活动，州环保厅以非法移除受保护植物和在钓鱼点进行非钓鱼活动为由，对这3个人开出了严重的罚单。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曼哈顿下城的911纪念馆及博物馆在近日启动了一项宣传活动，这项宣传活动的名字叫“永不遗忘基金”，旨在教育年轻一代了解2001年的9月11号纽约市恐怖袭击事件，同时也介绍延续着服务精神的911英雄的子女们。

九一一纪念馆首席发展和传播官切尔温表示，他希望通过发布公益宣传影片，有助于提高大众对即将到来的九一一纪念日以及九一一纪念馆和博物馆的使命与教育计划的认识。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爱德华兹，他是特地带着女儿们来参观九一一纪念馆，希望让他们了解这一天的重要意义。他说，那是我们成长过程中最令人痛心的一天。他说，我告诉我的孩子们，事发当时我在学校，钟声响起后得知双子星大楼倒塌的消息，那一刻至今仍然是难忘的。爱德华兹的女儿们属于目前约有一亿名没有亲身经历九一一事件的美国人，这些人约占全美人口的三分之一，他们事发当日时还没有出生。爱德华兹的女儿奥利维亚表示，认识九一一的历史让她大开眼界。她说，因为你会明白这个世界不只有你自己，许多人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才换来了我们今天拥有的一切。其他前来参观九一一纪念馆的民众表示，虽然尚未仔细思考未来应该如何向年幼的孩子解释九一一事件，但认为这一段历史可以成为教育下一代接纳和包容不同族群的一个契机，让他们理解各个族裔的差异和共同价值。同时也有家长指出，该纪念馆所传达的不仅是恐怖袭击带来的伤痛和损失，更重要的是展现了美国社会在危机发生后如何团结一致，互相扶持，共同度过艰难的时刻。而这一份团结精神正是希望传承给下一代的重要信息。据悉，九一一博物馆也将推出周年纪念数位学习计划，旨在协助教师与学生展开关于九一一事件的艰难对话。切尔温表示，他们经常听到老师和家长说不知道应该如何谈论这一段历史。他说，我们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开启这一场对话。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一名18岁的青少年日前在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践行，疑似中暑，抢救不及，不幸身亡。由于大峡谷夏季的气温极高，国家公园管理局呼吁游客要随时的补充水分，并且避免在中午到下午时段长时间的践行，以免悲剧再度发生。来自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消息说，国家公园管理局公布的声明证实，当地时间6月3号下午1:40左右，巡山员接获报案，一名18岁的青少年在大峡谷深处步道因为高温出现了不适反应，于是紧急派遣直升机展开救援。最终搜救人员在步道下方约有30尺的偏远地方发现了这名年轻人。案发当天，大峡谷部分地区的气温超过了华氏100度。尽管在当场进行了急救，可惜为时已晚，最终男子宣告不治。截止到6号为止，有关单位尚未公布死者的姓名，仅仅透露需要通知家属，并交由科科尼若郡的法医办公室调查确切的死亡原因。国家公园管理局还证实，这名青少年协同父亲在一天当中最热的时候步行，从大峡谷南环光明天使步道出发，计划完成一天的徒步往返克罗拉河的行程，也是大峡谷最受欢迎的践行路线之一。不过呢，公园管理局并不建议游客单日徒步下行谷底再折返，还透过官网提出过警告。他们说，由于距离遥远、气温变化极端以及单程海拔大约有5000尺的落差，哈瓦苏派花园以下的目的地不适合作为一日践行之旅。

国家公园管理局也透露，事发前这名青少年已经徒步抵达了大峡谷热门的景点哈瓦苏派花园。该地从峡谷南环光明天使步道下行，海拔一路下降大约有3000尺，不料不敌夏季高温，导致丧命于步道。国家公园管理局在这里建议游客，如果要打算挑战单日往返哈瓦苏派花园徒步之旅，事先最好先咨询一下巡山员的意见，因为步道来回距离长达9里，一般需要消耗6到9个小时才能够完成。

0: 来。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2: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下半时的节目，我是美金。听众朋友，一股强烈的热浪在本周稍晚时会从维吉尼亚州的里奇蒙一路席卷到纽约市，沿着95号洲际公路沿线的数百万民众恐怕将面临今年以来最高温的一个天气。美国国家气象局在 X 平台上发文说，这一波大范围的热浪在本周中将垄断着美国中部，之后呢，移往东岸，并在12号达到高峰，周末起才会缓步减退。季节初期的热浪往往更为危险，对许多地区而言，这将是今年夏天截止到目前为止最剧烈的高温事件。在这里，他们呼吁民众要多补充水分，减少户外活动，并前往有空调的场所避暑。另外，他们也指出，随着一个强低压系统在星期四和星期五在这个之间横越加拿大中南部，高压系统同步在东岸的外海建立，强劲的南风将大量的热气和湿气一路向北输送到新英格兰地区。那么从11号起，中大西洋和东北部地区将涌入高湿气团，陆点温度将从原本的华氏50度攀升到60度或者到70度初，体感闷热程度大幅上升。气温方面，各地最高气温预计比6月中旬平均值高出华氏10到15度。另外11号和12号的中午后，从里奇蒙华盛顿特区一直到纽约市，多个城市的最高气温将冲上华氏90度中段甚至高段，进入湿度后体感温度恐怕会突破华氏100度以上。美国国家气象局届时可能发布高温警示或极端高温预警。如果气温达到预期值，在12号单日恐怕会破40项的高温历史记录。华盛顿特区和费城都在高风险的名单之列，两市可能同步写下今年最高温的记录。纽约市在11号如果达到华氏95度，那将是从去年7月30号以来的最高温的一天。

在这里气象台也表示，这一波夏日形态可能持续整个六月，而且气候预测中心发布的8到14号的气温报告同样显示，整个东岸地区气温持续偏高的几率仍然相当高。在这里提醒大家，高温相关疾病的早期症状就是包括突然大量的出汗、疲劳、头晕、头疼、肌肉痉挛以及过度口渴，如果没有及时处理，可能进展为危及生命的热中暑，症状包括意识混乱、高烧和皮肤干燥发红。在这里呢，是需要告诉大家的，不要用任何的土方子，您需要的就是立刻就医。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在南加州近年接连出现疑似下药与约会性侵案件，引发了人们对聚会和社交安全的担忧。有受访者说，类似情况在华人社群也是同样存在的，但真正的选择报警进入司法程序的人却非常少。为了保护隐私，有媒体匿名地采访了一名华人新移民女性，她表示曾经在一次新朋友家聚会时突然出现意识不清等异常的反应，察觉状况不对后她立刻离开了现场。她隔天并前往检测，竟然验出体内有安非他命、甲基安非他命，俗称就是冰毒的成分，以及另外一种极具镇静效果的药物。他表示自己平时并没有接触相关的药物，看到检测结果时他十分的震惊。他鼓起勇气决定提告，但是过程不仅昂贵而且困难重重，即使他保留了检测结果，案件最终仍然因为证据等问题没有能够推进。虽然他仍然有继续上诉的权利，但是漫长的诉讼以及所需要投入的时间和昂贵的律师费，最终让他选择放弃。他对司法程序感到失望，表示除非真的造成严重的伤害，不然事情很难被重视。事发后他才发现身边其实不止一起类似的案例，许多人都选择沉默，很多人觉得讲了也没什么用，还可能被质疑、被议论、被贴标签。不少这一类案件的受害者被说成是为了钱或是感情纠纷，而且司法程序耗时又久又花钱，很多人最后只能放弃了。这位女性认为，部分的华人新移民女性因为语言能力有限，对美国法律程序陌生，再加上担心名誉和社交圈的影响，即使怀疑遭到下药或是侵犯，也不愿意报警。而像她这样及时逃脱的人，也很难讨回公道。一位刑事律师告诉大家，事实上涉及类似于下药和约会性侵的案件并不少见，常见的场景包括酒吧、聚会、朋友介绍认识后的私人聚餐等等。他说，部分案件不仅涉及性侵，还可能伴随着偷拍录影，甚至后续以私密影像作为威胁和勒索。而根据加州法律，强奸是属于重罪的，如果没有经过同意散布、威胁散布私密影像，也可能涉及刑事责任。这位律师坦言，这一类的案件实际进入司法程序后，往往面临高度举证困难。如果被下药，很多受害者其实是不记得发生了什么事。如果及时察觉异常，提前离开现场，又可能因为没有造成进一步的实质伤害，导致案件难以推进。他表示，由于许多案件是发生在私人空间，缺乏监视器、目击者或直接证据，即使受害者事后验出体内含有异常药物，也未必能够直接证明这药是谁下的药，导致警方调查和后续起诉都存在着挑战。
而另外呢，受害者在药物影响下可能出现记忆混乱、片段失忆等等的情况，也增加了案件调查的难度。这位律师说，如果怀疑自己遭到了下药或是遭到了侵犯，应该在第一时间离开现场，保留证据，并尽快的报警，并且就医检验。他同时也提醒，与新认识的朋友聚会时，首先要做的就是要提高警觉，不要饮用来源不明的饮品，并留意过度献殷勤等等的情况。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布鲁克林八大道在四月底的时候发生了一起枪击案，一名31岁的华裔男子遭枪击受了重伤。这一起案件发生在华裔聚居区，相关的影片在当时很快就在社群媒体上流传，同时也引起了居民的高度关注。辖管案发区域的市警66分局称，一名知情者近日向他们提供了线索，所以他们在本周成功地抓获了涉案的一名非洲裔男子。这名男子已经向警方承认涉案，警方认为他是专门在八大道抢劫华裔居民的惯匪。

在今年的4月27号凌晨3点30分，八大道交58街附近传出了多声枪响，当地居民还听到了枪手和受害华人的对话和其他人的求救声。当警方赶到现场后，发现一名华裔男子的左腿和腹部中枪，躺在人行道上，身边流着许多鲜血。急救人员立刻将这名中枪者送到马摩里医院进行抢救。当时中枪华男伤势很重。案发时的监控录像显示，嫌犯持枪逼迫华男，将华男从一处住宅前拉扯到另一处住宅前，抢夺了华男身上的物品。看到华男不肯放手，嫌犯先是朝天开枪进行威胁，后来又直接朝华男身上开枪。案发时，马路上停着一辆打着故障灯的浅色汽车，当枪手开枪逃跑后，汽车也朝着同一方向开去。一开始大家猜测这辆汽车是嫌犯同伙开的，但是随着更多影片浮现出来之后，有人称受害华男当时刚下这辆车就遭到了抢劫，车上的人不是抢劫犯的同伙，而是华男的同事。这位同事是一名女性，所以她不敢上前阻止持枪抢劫的人。案发后在大街上呼叫救命的也是这位女同事。案发后警方就基本确定嫌犯是一名外族裔男子。在5月2号警方发布了八大道抢劫案嫌犯的照片，呼吁居民能够提供线索，并且以抢劫罪对这名嫌犯进行通缉。警方在最近接到了一名知情者提供的线索，并根据线索顺藤摸瓜，成功的逮捕了一名非洲裔嫌犯。这名嫌犯也已经向警方承认参与了这一次的枪击案，随后还承认此前曾经和八大道的另外一个街头抢劫案他也参与了。这名非洲裔男子已经被送往布鲁克林刑事法院接受聆讯。布鲁克林检方对他提出了持枪抢劫等多项重罪指控。

美东时间下午5:27，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随着世界杯足球赛即将开幕，预计呢也将有大批的旅客涌入纽约都会区。纽新港务局在这里宣布，将在杰弗 K 国际机场加强取缔非法揽客载客的行为，推出为期10年、总额1亿元的整治计划。针对冒充机场人员、无照招揽乘客、漫天要价等问题加强执法。港务局表示，非法揽客问题多年就存在，部分不法司机或人员会在航站楼内外接近刚刚抵达的旅客，声称可以提供交通服务，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合法的计程车牌照或者是 TLC 的车牌。港务局执行董事加西亚表示，非法揽客大多是由少数旅贩造成的，其中最严重的是几乎每天到机场作案。他表示，从2025年以来，JFK 机场前50名非法揽客者占了相关船票总数大约 22%。 他形容这项问题长期而且反复存在，过去的处罚不足，所以形成了吓阻，那么现在需要更加强硬的手段。新的措施就是包括在航班上播放提醒广播，在航站楼设置多种语言告示，并且透过社群媒体向游客宣传，提醒顾客和旅客不要搭乘未经授权的车辆。港务局也将和皇后区检察官办公室、纽约州机动车辆管理局以及纽约车计程车及礼车管理局 TLC 一起合作，锁定无合法 TLC 车牌或是计程车牌照在机场揽客的司机。在惩罚方面，非法揽客定罪过去不会在驾照上扣点，新规将改为一次记点记5个点，如果24个月内累计11点，驾照将自动暂停。相关传票也将改由行政审判和听证办公室处理，以加快裁决的程序。另外呢，如果车辆因为非法揽客等等的相关行为被拖掉，除原有的费用外，还要加收594元。根据港务局和 TLC 警方的资料说，今年前4个月，双方每天要开出7到8张在机场非法招揽地面交通的船票，高于去年同期每日不到5张。纽约计程车工人联盟代表德赛表示，如果新的措施能加快审理并增加制服警力在各个航站楼出现，将有助于提升执法的效果，也让旅客更容易辨识合法交通服务。港务局在这里表示，世界杯期间旅客量将会大幅的增加，而 JFK 作为纽约主要国际门户，必须降低游客一落地就被非法揽客盯上的风险。官方提醒旅客抵达机场后，应该依照航站楼的标识前往正式的计程车排队区域，或使用合法的网约车指定上车区域，不要接受陌生人在行李提领区、航站楼的出口或是停车场主动兜售的载客服务。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纽约市水务局将会在明天表决2027财年水费调涨案。如果这个调涨案获得通过的话，全纽约市的水费将从7月1号起上调 6%。 市政府表示，涨幅将用于抵消营运成本上升，并支应供水、污水处理和基础设施的投资。但是部分民代和屋主都认为，在住房、食品、公用事业费、保险以及税费持续上升之际，再度提高水费将让家庭和小商家承受更多的压力。纽约市环境保护局 DEP 在5月份的时候提出了新财年水费方案，称 6% 涨幅将协助维持供水和污水系统的营运，并推动必要的基础设施改善。 DEP 也表示，将会透过和纽约州环境设施公司投入2500万元扩大水费负担能力相关的项目，协助部分用户管理水费和污水费的账单。若涨幅通过，一般独栋住宅每月账单会增加6块钱。市议员黄友新反对这一项涨幅，并呼吁说，第30选区的居民以及全纽约市的民众向水务局提交了意见。他表示，许多屋主近年已经面临房贷、保险、地税、维修以及日常生活成本上升，若再加上水费调涨，将进一步的压缩家庭预算。黄友新表示，皇后区部分社区每逢暴雨仍然出现积水、地下室淹水以及下水道倒灌等问题，居民尚未看到足够的排水和下水道升级。他认为，民众不应该在基建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被要求支付更高的水费。在这里，纽约市市议员黄敏仪也对水费调涨表达了担忧。他表示，纽约人已经承受了住房、食品、公用事业费以及其他的基本生活开支上升的这些压力。DEP 在这个时候提出 6% 的水费涨幅，将让家庭预算再添负担。他说，虽然理解城市需要投资和维护供水以及下水道基础设施，但许多选民对于年复一年支付更高费率感到挫折，特别是有一些小区，他们长期就生活在淹水的区域没有变化。居民反复的反映排水不足、基建老化，但是却仍然在等待真正的能解决问题的投资。那在这里呢，黄敏仪表示，民众应该同时获得可负担性和问责性。如果纽约人被要求支付更多的水费，就应该有信心知道这些钱确实用于带来可见的基础设施改善。黄友新则批评说，水费上涨对于屋主和小商家而言形同变相的税收。他呼吁民众在水务局最终表决前参与公众评论程序，向水务局表达意见。而根据水务局的公告说，相关费率若获得通过，那么将在7月1号起生效。水务局最终表决的决定是定在明天举行。那在这里，我们好像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只好好好的祈祷吧。

0: 至正庄严，雍容博大，
1: 前不见古，
2: 前不见古，
1: 后不见来，
0: 崇文厚德，协和宁远，
1: 3000年王气，
0: 民族文化融汇之地，地域文化荟萃之所，贯通中华文脉，照亮复兴之路，多元一体大国首都，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市文物局联合推出大型融媒节目《文物里的北京》。探寻北京城之源。对于一处考古发现，更多的人可能会被出土的金银珠玉所吸引，而对于考古专业人士来说，更会在意那些陶器碎片上的蛛丝马迹。几片不经意的陶片，有可能就为人们解开一段未解之谜。北京城建成的初始，这座古都的寻源，就是要从几片陶片的发现说起。
1: 车辆起步，请扶稳坐好，前方到站是琉璃河办事处。
0: 北京西南房山琉璃河镇大家并不会陌生，107国道、京港澳高速公路、京广铁路记录着这里的发展，承载着人们每天奔忙的脚步。其实20世纪20-30年代，这里便因为周围煤矿与石灰的发现日渐繁荣起来。1945年，年轻的银行办事员吴良才到此办事，在经过一片荒地时，发现遍地都是陶片，深受哥哥中国考古先驱吴金鼎的影响，吴良才对这些陶片产生了极大兴趣。我们来听听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西周燕都遗址展陈部的主任李亮的介绍。
3: 吴良才去琉璃河水泥厂嘛，办业务的时候路过了这个遗址，然后发现了一些陶片，然后他就把这些陶片当时交给了考古学的泰斗啊，苏秉琦先生，认为这边可能是有一些那个西周的文化堆积。
0: 苏秉琦，我国老一辈考古学家，看到吴良才拿来的这些陶片，立即断定是商周时期的遗存。鉴于当时的时局，考证之事便搁置了。多元一体，大国首都，文物里的北京。

0: 新中国成立以后，以这些陶片为线索，在此处接下来的几次发掘越来越接近一个谜底的揭开。北京城最早建成的初始从何而起？琉璃河遗址开始进入考古学界的视野。
1: 这个遗址发掘啊，有三个阶段吧。第一个大阶段就是73年到77年，第二个阶段就是1981年到86年。我们说这个遗址很重要在哪儿？这个因为这个在西周考古发掘中，这么一个有明确的哈、墓葬区啊，包括城址啊这样的诸侯，反正是不多见。所以说这个遗址非常重要，对于我们研究这个西周封国史啊或者燕国史都很重要，然后也是咱们北京城市文明的开端吧。
0: 1975年，琉璃河遗址先后出土锦鼎和博举立两件青铜器，铭文中都含有燕侯二字，证明了现今琉璃河地区就是早期燕国都邑遗址。1986年11月，1193号咽喉大墓的发现，青铜器礼器刻河、刻雷，43字铭文中命刻侯于咽，更印证了《史记索引》中记载的封少公于咽，并由少公的长子刻就封等史实。而此处也正是燕都所在地。北京建成的初始也一下子推到了3000多年前的西周初期。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威在一段采访中做了这样的介绍。
2: 应该说可能是85、86吧，把主要的精力用在对城的这个寻找。但是原来就发现了有一段城墙，后来呢整体的城的西北东都发现了，因为它这个城是南部被大石河冲毁了，所以发现了这个城址，然后呢对城内的一些布局啊，包括城内的一些遗迹也进行了发掘。所以那个时候呢，是到80年的前半的时候，是唯一的一个通过考古确认的建于西周早期的城址，最起码在西周初年已经建立了。
3: 多元一体，大国首都，文物里的北京。

0: 早在夏商时期，北京地区就有古迹、古烟等部族聚落，但还只处于城邑发展的初期阶段。琉璃河地处南达中原、北通塞外的交通要道，东北方向出古北口，穿越燕山，联系东北广大地区；西北出南口，可直入草原。
1: 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的这个大门。
0: 这里不仅是西周北方的重要军事要塞，作为西周燕国的政治中心，一座分工明确、等级清晰的都城展现在人们面前。
1: 有一个绿色的网子，栅栏下面就是城墙。我们现在这个桥仔的这个位置是哪里？
2: 这个东胜线的南段，但是被大水河冲毁了。
3: 城墙是在地面上早就没有了。你看，这就是界桩之一吧。
1: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是
2: 东城墙的北段，
1: 但就是标志这么一区域吧，因为什么也看不见了。
2: 它在地上早就没有了。当时在90年代挖了一个探沟嘛，探到的时候，它是在地面保留了有60-70公分的，就是那夯土地基。
0: 这座古城规模宏大。据可考的城墙分析，古城面积比故宫小1/6，遗址总面积大概是天坛公园面积的2倍多。目前已知遗址内不仅有燕国贵族、殷商贵胄的墓葬，还有夯土台基上的宫殿区及平民居住区、手工作坊区。
2: 西周时候叫封建诸侯以藩平州嘛，这里就属于当时西周的北疆北部疆界，所以是要人守卫这块。通过这个30-40年的发掘吧，大概是厘清了这个城址的一个面貌。城里边呢，就是布局是发现了比较大的那个夯土地基，认为那边是有大型建筑，推测就是宫殿区。在那边也发现了一些陶水管啊，还有板瓦啊，比较大型的或者宫殿这样区域的建筑才有。在它的宫殿区的西南就是一个祭祀的区域，连在一起的哈，属于比较核心的权力中心吧。在它的城址的西部应该是它的一些手工业作坊区域，当时青铜器啊还有玉器啊，特别是陶器烧造或者说铸造出来的当时就是有这样的作坊。最早的北京城，我们现在已知的肯定是琉璃河就是董家岭古城，但是也有专家认为是在蓟那边建造的，应该比燕要早一点。它是在商朝就有了，蓟呢是在史书上有记载，但是在没有任何发现。
0: 形制完备的燕国都城以此为中心，中原农耕文明、塞外草原文明、森林文明交汇而成的燕文化也在不断向四周辐射。在琉璃河遗址挖掘现场，一层层不同时期的夯土层显露出的文化信息，不仅让后人们浮想联翩，同时也记录下以此为起点的东北方向一座更壮观的城市崛起的步伐。本期节目编辑吴勇，制作梁和之，播音郭伟。您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访问微博北京广播，微信建外14号，参与本节目的话题互动，线上体验文物里的北京，有机会获得博物馆门票及文创产品。

0: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1: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0: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 Radio.
1: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2: 音乐由声音组成，声音靠耳朵收录，最后汇聚心间，让我们放弃那繁琐的过程，平心而听，乐随心动。

这首小感觉超棒的 B 小调雨后来自叶培，喜欢吗？而这里乐随心动第三时代音乐空间马上和你一起分享到的是一首来自刘畊宏的《彩虹天堂》。

当听到这两个声音叠加在一起时，你会不会有一种被浮云掠过、被清风吹过之后的轻浮感，是那么的温柔，那么的惬意，有吗？而月随心呢，我马上要和你一起来分享到的是一首来自信乐团的《死了都要》。

这个声音听过之后，有没有想去联系他的感觉？陶晶莹，太委屈。而马上要和你一起分享到的是一首来自郑智化的《星星点灯》。

0: 推，你可以在音乐与清茶的陪伴下永远沉浸，也可以换上一袭时髦的装束，来一次与骄阳的约会。这里是音乐骄阳，尽在中文环球。
1: 敞开心扉，
2: 用眼神传递善意，
1: 消除冷漠，
2: 让笑容拉近距离，
1: 打碎无形的墙，
2: 卸下防备的网，
1: 给他人一个微笑。CRI 愿关爱无处不在。
0: 音乐由声音组成，声音靠耳朵收录，最后汇聚心间，让我们放弃那繁琐的过程，平心而听，乐随心动。

0: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1: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0: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 Radio.
1: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你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1: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0: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 Radio.
1: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早安，听众朋友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今天是西元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中国农历的马年丙午年，今天是4月20。好，更正，今天是农历的4月25。首先，我们来关心天气，因为是目前的云层增厚，天气是多云。实晴，气温最高大约在华氏80度左右，最低70度，而且今天会有局部性的阵雨啊，今天会有局部性阵雨，大约在午后，待会儿我们做进一步的了解，纽约地区从什么时候开始下雨，是否会像日前那样会有暴风雨啊。明天星期四，我们看看纽约市的天气呢，是93到74度，温度更高，多云时晴，有局部性阵雨或雷阵雨出现。星期五晴有云，92到70度。星期六晴天，88到70度。星期天呢是晴时多云，87到68度。好，我们来看看在今天呢究竟什么时候会开始下雨。那目前呢是多云啊，到中午的时候呢会有晴时多云，然后在四点过后陆续的会有短暂性的阵雨，六点过后呢到九点之间呢是多云，然后呢会十点呢会有阵雨，但是呢都不会太久，到了晚间呢都是多云，这种天气一直持续到明天的清晨，然后明天呢开始会持续的高温，都超过90度，明后两天，这是未来24个小时的天气状况。好，我们来关心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提要。另外，川普的用 AI 的影片又引发了争议，他用 AI 影片化身这个火影忍者的主角，而日本动漫迷非常火大，表达严重的抗议。俄罗斯军方的 FP5 的火核飞弹命中了俄军的军工厂，而本土武器打击千里以外的目标啊，首次出现。俄军退役将领自己爆料，2014年炮击顿巴斯乌东地区的居民区，他说妇孺丧命就是我做的。杠上了美国301条款的审查，印度当局否认钢铁纺织产能过剩。是否是政治力的介入？美国酒精危害研究遭到川普政府搁置以后独立发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孙子到中国留学，而日本专家发出警告，他说要严加防范美人计。专家表示川普到底会放弃台湾吗？他说北京最想得到的三件事情全部会拿到。另外，在习近平跟金正恩会面，为什么不见到金正恩的女儿金主爱？原先各大场合都会带在身边，专家也做了分析，其中透露了玄机。台湾台积电集团不排除要涨价，否认海外设厂是基于政治压力。川普仍然认为跟伊朗的协议是指日可待，副总统范斯表示可能下个星期或者是几个月以后才会有，两个人步调被誉为是不搭调。伊朗击落了美国阿帕奇直升机，凸显了韧性，川普重新要塑造中东的局面，目前被誉为已经失控了。习近平跟金正恩到底会谈了什么？根据了解，日本坐立难安，忧心中俄北韩铁三角已经成型，对日本会造成威胁。伊朗的无人机报复，无人机飞弹袭击了美军第五舰队约旦基地，炸毁了 F-35 战机的机库。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美伊战争关键不在德黑兰， CNN 报道真正决战点是在黎巴嫩，因为以色列现在 进入黎巴嫩要清剿真主党。为了报复阿帕奇被击落，美国对伊朗发动空袭，伊朗外交部长表示我们会血战到底。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现在人很养生跟养身，每天运动要走多少步，是否要走越多越好呢？专家表示另外一项就是失智症啊，在每天平均的步伐走路以后，发生的几率呢七年后才会找上门。 WGBB AM 140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好，我们继续关心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在乌克兰跟俄罗斯战斗方面，保加利亚当局将停止供应武器给乌克兰，而总理呼吁双方应该进行外交对话。另外再加上波罗的海等国家的八国高峰会议声明，大力支持乌克兰的主权，而且支持要推进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英国智库表示，台湾海峡的冲突会冲击国际经济，恐怕如同第三次世界大战。川普的支持者进加州州长的决选，11月决战民主党籍的前部长。为了克服政治地缘的动荡，德黑兰当局以及沙烏地阿拉伯利雅得的航空首航飞往英国。专家表示， 中国挟持需求链的实力牵制了澳洲的矿物产业。在南非又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在约翰尼斯堡深夜无差别的滥杀，造成12人死亡，至少有9人受伤。在天然气能源供应方面，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晤了马来西亚总理安华，而两国同意要稳定天然气的供应，不要受到波斯湾战事的影响。被誉为印度的强势总理莫迪，他连续执政了4399天，成为印度任期最长的民选总统，已经超过了10年。美国联邦政府当局拒绝来自索马利亚籍的裁判入境，白宫小组负责人予以辩护。这是世界杯足球赛即将要在本周末揭幕，在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同时开踢。美国白宫的世界杯工作小组的负责人今天拒绝发签证给一名索马利亚籍的裁判跟部分伊朗队以后，伊朗的后勤人员的决定要进行辩护。美国国务院官员透露，这名裁判涉嫌跟恐怖组织成员有所关联。工作小组的主任令人关注，他就是纽约市前市长朱利安尼的儿子安德鲁·朱利安尼。他在华府由大西洋理事会主办的一场活动上说，截至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有35支球队进入了美国来参加世界杯。他说，没有球员，没有教练被拒绝，确实有一些官员被拒绝，而且有充分的理由。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这名裁判涉嫌跟恐怖组织成员有所关联，因此使这名旅客不具备入境美国的资格。而另外，朱利安尼的儿子安德鲁被特别问到禁止索马利亚籍裁判的阿尔坦入境的决定，他说，我们正在取得平衡，确保任何企图以世界杯为幌子进入美国的不孝分子都无法进入美国。阿尔坦在去年被非洲足球协会评选为年度最佳的男子裁判，他原本将成为第一位在世界杯执法的索马利亚籍的人士，他在迈阿密机场遭到遣返。而索马利亚是美国总统唐纳川普推出的旅游禁令名单的几个国家之一，这是更广泛的要打击移民行动的一部分。而伊朗国家代表队将在美国领土会进行3场的分组比赛，由于跟美国的持续军事冲突，他们被迫要把训练基地转移到海外，也就是墨西哥，不能在美国本土。伊朗足球协会今天表示，分配给支持者的门票已经遭到了撤销，部分球队的后勤人员被拒绝发放签证。而安德鲁·朱利安尼指出，全数伊朗教练团成员都会入境，但是有些伊朗官员不会进来，理由同样的非常充分。他说不能透露细节，因为他说有人声称自己是教练，但是可能并不是教练。他说川普希望确保所有参加世界杯球队都有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同时也要确保那些比如直接为伊斯兰革命卫队工作的人员没有能力可以进入美利坚合众国。白宫官员也指出，目前这项赛事并没有面临具体的威胁，但是情报机构已经加倍提高警觉，并且将在从现在起到7月19号踢进最后一球为止的期间，要持续密切监控世界杯足球大赛的安全局势。WGBB AM 140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3: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你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美国总统川普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在北京举行高峰会议以后，川普一系列涉及台湾的有关于台湾事务啊，引发了关注。尽管川普到现在为止批准对台湾军售金额高于历任总统，但是他在和习近平会谈以后的谈话已经让台北对美国对台湾的承诺产生新的疑虑。更有专家直言，中国在台湾议题上真正希望从川普身上得到三项目标，而三件事情都已经得到了。这是根据英国的《金融时报》在今天所做的报道。报道指出，川普在接受福斯新闻网专访的时候，把美国对台湾军售形成他形容为很好的谈判筹码。他并且表示，是否会批准规模达到140亿美元的新一轮对台湾军售案件，他说要取决于中国。另外，川普也谈到了台湾的赖清德总统的时候，他也表示他们现在那里有一个人想要走向独立。相关说法被部分观察人士认为跟北京对赖清德的评论论述相当接近。根据华府的智库表示，中国其实希望从川普身上取得三项关于台湾重要的成果。第一，就是让外界感受到美国比起台湾更重视中国。第二，就是塑造一种印象，也就是任何涉及台湾的重要决策都必须经过北京的同意。第三，则是在美国未来对两岸关系的政策方向上要制造不确定性。智库直言，中国真正想从川普得到的三件事都得到了。根据报道，最令台北不安的是，川普第一次公开暗示北京可能影响美国是否批准对台湾军售。而他们分析认为，这跟前总统雷根1982年向台湾提出六项保证是有所抵触，其中就包括美国不会就台湾军售问题跟北京协商。另外，美国战争部长赫格塞斯去年曾经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发出警告，他说中国大陆对台湾动武可能迫在眉睫。但是今年他重返同样的香格里拉论坛，却完全没有提到台湾，也引发外界揣测华府讯号是否动向正在改变。然而白宫否认了美国政府政策出现变化，他强调对台湾政策维持不变，并且表示习近平已经向川普保证不会入侵台湾。 而美国战争部也指出，赫格塞斯部长这次的演说聚焦在整体印太安全架构和盟友分摊责任，并非单一的议题，也就是不会光谈有关于台湾海峡的议题。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3: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美军因为一架阿帕奇直升机在霍姆兹海峡区域遭到伊朗击落，又跟伊朗交火。不过美国官员表示，川普总统仍然认为美国跟伊朗的协议指日可待，双方还是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不过对于协议到底什么时候能够达成，美国副总统范斯虽然也说过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是他保守地认为可能下个星期或者是几个月以后才会达成协议，但是他说一定会在其中选举以前敲定，也就是11月。美国跟伊朗停火以来，双方仍然不时的因为各种事件交火，唯有近期交火情况明显的提升，同时以色列也加入了战斗。外界好奇的是战火是否重新的在点燃，但是根据了解，即便美国在本周二因为阿帕奇事件对于伊朗展开报复，但是协议现况没有改变，仍然非常接近跟德黑兰达成协议。根据报道，即便美伊双方偶有交火，但是美国政府仍然把这些事件视为通往和平道路上的小崎岖而已，而非敌对行动的恢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对伊朗攻击的回应和开放霍姆兹海峡谈判是两回事，可以同时存在。一则就是军事范畴，另外一方面是谈判的范畴。美国必须回应阿帕奇直升机遭到击落这件事。但是川普如今对伊朗的政策让人雾里看花。白宫官员表示，他们很惊讶川普没有恢复全面攻击，不是要他摧毁伊朗，但是要让伊朗再次的屈服。接近白宫的人士表示，他们非常担心这是否和美军的军事能力有关联，例如美军消耗很多的弹药，还是川普单纯不想让局势升温。但是白宫的资深官员辩护，他说美国对伊朗的关键目标已经达成，对伊朗的行动军事层面已经都完成了。在另外一方面，副总统范斯则说，长期处理伊朗核子计划的协议非常接近达成，但是可能要下个星期或者是几个月才会能达成。他也直言，美国跟伊朗的协议一定会在今年美国11月其中选举以前会达成。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你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广告过后，我们回到节目中来继续关心其他的相关详细内容。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馅，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5: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馅，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3: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您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好，我们继续关注来自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根据美国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淫魔爱普斯坦在有 23% 的共和党支持人认为无助于在川普进行调查这个事件。这是来自美联社跟路透社的综合报道。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4: 根据美国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有 21% 的共和党人认为川普政府有助于爱普斯坦淫魔案伸张正义。这是最新的民调，认为川普政府有助于 淫魔爱普斯坦亿万富豪案件伸张正义的美国人寥寥无几，仅仅只有 10% 的受访者认为有所注意，即便是共和党选民当中也只有 21% 持有这种看法。路透社根据伊索普的最新民调，只有 10% 的受访者表示川普政府协助推进了对爱普斯坦相关人士的追究责任。每五名受访者只有一个人认为爱普斯坦的客户已经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而其他人 80% 的人认为完全没有受害者得到应有的法律伸张正义，而且呢应当受到法律制裁，认为爱普斯坦这些受害者曾经公开声称有权有势的人在官方调查中受到保护，而国会调查人员仍在持续追查被指控人口贩运的爱普斯坦相关罪行。淫魔爱普斯坦在2008年以包括引诱未成年少女在内的多项卖淫指控认罪服刑，并且在2019年在纽约曼哈顿的看守所被称为自杀身亡。今年1月，川普政府公开了几百万份的司法部的调查文件，其中包括了点名或者是刊载了几十位政商政界的要人的名人的名片照片，包括川普本人。这项举动引发了大量的揣测，有许多名企业高层主管在文件中曝光以后相继的辞职，但是到现在为止没有人遭到刑事起诉。微软公司的创办人比尔盖茨也是其中之一，他预计在今天会接受国会调查人员的闭门询问。在今天公开的文件显示，比尔盖茨跟爱普斯坦在后者认罪以后多次的还会面，讨论扩大盖茨慈善事业的相关计划。比尔盖茨旗下的慈善基金会发言人在今年2月说，他已经在员工大会上为自己跟爱普斯坦的往来承担责任。淫魔爱普斯坦丑闻持续地为川普带来政治困扰，他长期以来一再被炒作围绕爱普斯坦的各种阴谋论，但是却同时饱受批评，被认为他的政府没有能够完整公开美国政府所掌握的所有相关资讯。根据最新民意调查显示，高达 84% 的受访者，包括比例相近的共和党、民主党跟独立选民，都认为爱普斯坦相关文件揭示了一个现实，美国有权有势者很少受到追究。75%的受访者认为联邦政府很可能仍然在隐瞒爱普斯坦客户名单的相关资讯，而民调结果显示呈现非常清楚，无论政党立场如何，美国民众对于司法体系能否在爱普斯坦案中公正运作普遍抱持高度的怀疑。 WGBB AM140 中国广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6: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7: Chinese Radio.
3: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好，我们继续关注

0: 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1: 好，我们继续关注过去在川普多次的引用 AI 生成的影片画面来制造疑似他是教宗、他是耶稣的扮相。另外，这次又引发争议的是和日本的漫画有关。川普6号在社群媒体发布了一段以 AI 生成赞扬他本人自己的音乐影片，影片中出现一个酷似日本人气漫画叫《火影忍者》Naruto 主角漩涡鸣人的川普模样。川普跟他的政府相关社群媒体账号过去使用日本动画跟游戏素材的情况已经多次的被批评为没有经过授权，而引发了版权争议，这次又再度的爆发了争议。根据哈芬登邮报所做的，日本版英国的卫报今天都做了报道，已经有大约20000人在网站上叫做保护日本漫画的请愿书连署，抗议白宫官方的 X 账号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使用七龙珠、游戏王、火影忍者等等作品的影像。愤怒的粉丝也在社群媒体表达不满。川普这次在社群媒体所使用的音乐，根据了解是来自他支持的纽约州共和党众议员候选人康斯坦丁诺。歌曲内容描述一个人物周游世界各地，无论走到哪里人们都发现自己爱川普。歌曲中提到了墨西哥、意大利、中东跟中国大陆等等，反复出现我喜欢唐纳川普之类的歌词。这首歌曲虽然只有1分钟长，但是歌词中川普出现了45次，而唐纳出现了29次，整条歌曲充满了川普的名字。 AI 生成的影片画面呈现川普骑在骆驼上，在印度街头骑摩托车，甚至骑在狮子背上的情景。尽管歌词虽然没有提到日本，但是影片出现一个穿着橙色跟黑色服装、动作类似忍术结印的角色，外形明显的让人联想到火影忍者主角漩涡鸣人。而对此，日本社群媒体出现了大量的批评者。部分自称这个作品的粉丝的用户留言，他说：“不要接近我最喜欢的作品，我真心希望他们停止如此做，他们的伦理感严重不足，希望政府能够发声。”这个请愿书最早出现在3月，随后交给日本政府。发起者表示，起因是白宫发布了一段结合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画面与动画场面的影片。请愿书说，随后日本外务省，也就是外交部，就白宫官方 X 账号没有经过授权就使用游戏王和任天堂游戏内容这件事向美国驻日本大使馆提出要求。而上个周末，川普在自创的真相社群的平台发布了把川普描绘成漩涡鸣人的新图像，再次引发了粉丝的不满，使得请愿的活动重新的升温。WGBB AM 140中国广播。好，我们继续来关心来自北京、香港跟台北的新闻。首先我们关注的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习近平访问北韩，而接种抗力皆友谊塔，川普跟习近平重提抗原抗美援朝发展方向更为明确。北韩商品更便宜，中国社群涌入了大量带货短片，而踩到了联合国的禁令。不提无核打经济牌，北京调整北韩政策，维持朝鲜半岛的影响力。由于 AI 需求顶住了冲击，中国五月份出口 19.4% 超过了预期，而输往美国年增加 35% 是最为突出。香港侯福苑大火的惨剧，当局以误杀罪起诉了七个人跟两家公司。在苏州大学教授写书 AI 味太浓厚， AI 检测结果在今天曝光。美国敦促中国对日本放行稀土出口，北京

谈旧调，要制止再军事化。要明康德争权益，美国再度扩大 1260H 的清单，中国企业改打法律战。目前鸡蛋比鸡肉还贵，价格一年涨了80%，创下5年来新高，在超级市场出现了限购令。

0: 好，继续我们来关心来自台北的最新消息。WGPP AM 1240中国广播，根据美国，台湾打算要扩大管制，销往中国的 AI 晶片，要打击走私行为。台湾站上了世界 AI 顶端，靠的不是别人。台北市长蒋万安推崇一些前辈的远见。民进党籍的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称，不排斥要到中国大陆交流。国务院国台办表示，台独顽固分子不值得一评。中国的船只靠近了台湾限制水域，广播盘巡外籍货轮，台湾海巡署严正发出警告。台北今天的新闻短评说，中国的船只由巡逻转管，而赖政府不能只是喊话而已。以上就是来自台北最新的消息，现在的时间早晨8点整，这里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重点新闻。纽约时报披露了美国国务卿一句话促使美中转暖，川普对中国转向释出了明确的讯号，究竟是哪一句话由卢比奥口中所说出呢？最近川普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态度转换为温暖，引发了华府跟包括台湾、印度到菲律宾亚洲国家的焦虑，急忙调整自身的策略。尤其川习会以后达成的政治共识，似乎源自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去年一句很少被注意到，叫做战略稳定。北京抓住了讯号以后，顺势升级为新合作架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军阿帕奇直升机坠落霍姆兹海峡，无人艇首次的成功救回了匪官。互相轰炸，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川普报复伊朗，继续采取空袭行动。伊朗的战争让战略透支恶化，学者表示，美国国力遭到榨干，恐怕很难吓阻中国。有关于川普空袭伊朗以后，贴上了美剧叫《白宫风云》的片段，只分享台词，没有提到结局。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又打脸川普，他说讲了38次的美国跟伊朗和平协议要接近尾声，但是始终没有明确，到目前为止协议还在谈判。我们关心美国国内的新闻。太空总署 NASA 的阿提米斯三号四名太空人出列，背负重返月球的关键重责大任。著名奢侈品牌 Prada 打造会呼吸的太空衣，布料里有通风管。因为油价高涨的效应，二手的日本丰田汽车 Rock4 的 SUV 休旅车油电车比新车还要贵。为了保障家庭照顾者退休财务，美国国会推出新法，放宽税负的优惠。被誉为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金融诈骗犯班克曼佛瑞德请求川普给予特赦，这是来自华府最新的消息。根据联邦司法部的网站资料，犯下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金融诈欺案件的加密货币平台 FTX 创办人兼前执行长班克曼佛瑞德已经向川普请求特赦。现年只有34岁的佛瑞德提出申请，项目叫做服刑期满后就得以赦免。班克曼他自己创立的 FTX 在2022年宣告破产，引发加密货币圈的恐慌。他也因为诈骗客户80亿美元而遭到金融犯罪起诉。联邦检察官指出，班克曼把几十亿的客户资金偷偷的转移到自己的货币对冲基金公司，作为风险投资、政治捐款、购买房地产等等的用途。3年前2026年陪审团裁定了7项罪名全数有罪，包括电子诈欺、证券诈欺以及共谋洗钱罪等等。曼哈顿联邦法院法官卡普兰在2024年判处班克曼·佛 佛瑞德25年有期徒刑，没收110亿美元的资产跟收益。美国南区的联邦检察官威廉斯曾经形容，这起案件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金融诈欺案件。原本被奉为加密货币圈的大神、加密货币的神童的班克曼，跌落神坛之前，个人净资产上看260亿美元。FTX 巅峰时期的市值估计有320亿美元。而联邦司法部的网站服刑期满后赦免类别的特赦不会消除班克曼的罪名，而是在服刑完毕之后恢复某一些的公民自由，例如投票权、担任陪审团的权利等等。 WGPP AM 140中国广播网。美国联邦众议院通过了移民执法经费案件，送交川普来签署。好，我们关心纽约和社区的新闻。NBA 篮球总决赛，地主纽约尼克队在昨天首度的吃下败仗，引爆球迷发生冲突，群殴袭击警察，21人逮捕。而过去三场比赛，尼克队连胜两场，因为胜利也引发了球迷的冲突，昨天失败又引发冲突，而且有多人被逮捕。根据报道，纽约游民所的收容人数居高不下，令人担忧。而纽约的包裹窃盗案件一年损失2亿5千万元，全美国第二，仅次于芝加哥。为了迎接即将开踢的世界杯足球赛，所谓的观光潮，纽约三大机场展开扫荡黑车的行动。在纽约八大道的枪击案件，非洲裔惯犯被逮捕，专门在附近抢劫华裔人士。WGBB AM 140中国广播。好，我们继续来关心今天由联合国广播处所提供的最新的消息。今天是6月10号，在联合国总部今天所发布的最新的消息，秘书长古蒂雷斯表示，残障人士的权利事业发展非常显著，但是实现包容仍然任重道远。世卫组织表示，建立信任与实验室检测是刚果民主共和国应对目前埃博拉疫情的核心。联合国发出警告，中非地区的安全跟政治挑战加剧，呼吁加强区域合作与包容性对话。联合国妇女署表示，男子足球世界杯应当成为推动性别平等的重要契机。今天是6月10号，历史上的今天，6月10号是1871年，为了报复谢尔曼将军号事件，美国远征舰队登陆并且占领了江华岛几个朝鲜王朝的堡垒。而所谓的谢尔曼将军号事件爆发是在1866年，这是美国武装的商船跟朝鲜王朝的军队发生冲突，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把这个事件作为朝鲜近代史的开端。起源1940年，二战期间，意大利总理当时叫做墨索里尼，宣布意大利王国正式向英国跟法国宣战，并且开始入侵法国。起源1942年，也是二战期间，为了报复莱因哈德·海德里希遭到捷克斯洛伐克地下组织所杀害，德国纳粹党禁卫军对利迪村村民展开集体大屠杀，被称为利迪村惨案，在6月10号。1944年，同样二战期间，纳粹德国的亲卫队第二师对法国的格拉纳河畔的奥拉杜尔的村民也展开了集体大屠杀，结果造成了642人死亡。西元1967年，叙利亚军队撤出了格兰高地，随后以色列宣布停火，历史上著名的六日战争正式结束，因为总共打了6天，史称六日战争。 以上就是历史上的今天6月10号所发生的重大的事件，提供您做参考。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遍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提要。来自美国民意调查最新显示，仅仅只有 21% 的共和党认为川普政府有在助于爱普斯坦阴谋伸张正义，而接近 80% 认为政府没有在做伸张正义的事。美国跟伊朗的谈判仍然陷入僵局，而副总统范斯表示，可能在未来一个星期或甚至几个月之后可能才有进展。纽约市今天是多云，会有间歇性的短暂阵雨，全天气温最高80度，最低71度。明天星期四，多云时间有阵雨，可能有短暂的雷阵雨，94到73度。星期五多云时晴，92到70度，星期六晴天，88到70度，星期天晴时多云，87到68度。以上就是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这里是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网。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5: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这一节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啊，想来跟听众朋友谈一谈的，就是很多的人在工作的时候啊，用力气，怎么讲用力气？比方说，我们有很多的妇女啊，喜欢蹲在这个水龙头前面去洗东西，尤其是你不是在这个公寓房，你住的是院子。然后你到那个院子里面呢，用水龙头呢洗衣服，洗完了以后你就想站起来把这个水倒到这个院子里面啊，然后顺便就给院子里的动植物啊，给他们喝个水啊，或者是洒个水。结果这时候呢，如果你没有练过你的核心大腿的肌力，千万不要逞强，不要这个弯着腰把盆子的水拉起来然后去洒水啊，或者是去做什么，因为呢你很有可能会闪到你的腰。为什么今天一开始跟你讲这个前面的这一段直白呢？就是要告诉大家，我今天要谈的就是怎么样要训练你的核心加上大腿的肌力，而这个呢最重要的是要带上你的护腰带。因为呢你把护腰带带上，你就不容易呢闪到你的腰。而如果你不经常是利用腹部的力量呢做仰卧起坐啊，没有做好运动的话，那么你的核心肌力呢是显示不出来的。很多人呢大概都碰过闪到腰啊，很容易闪到了腰。而作为复健科的医生呢，他们长时间的去作为一个医生呢，他们发现呢很多的人，包括医生也好啊，或者是老师也好啊，或者是很多的年轻朋友，不喜欢出去运动，一天到晚坐在那边看电视啊，念书时候坐在书桌前面，结果呢你的核心跟大腿肌力不够，你很容易会闪到腰。做学生的时候你可能不用做重活，可是如果你变成一个公务人员，你每天都坐在那边上班下班，回到家你也不使力气，你坐在电视机前面继续看电视，结果有一天老婆说，哎呀这盆水麻烦你帮我搬一搬啊，或者那件东西你帮我移一移，结果你就会产生了闪到腰的这个状况。所以呢我要告诉听众朋友，我现在所说的这些事，您是不是也是有相同的情况？第一个，你是不是长时间坐在办公桌前办公啊，都不动不运动？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你喜欢回到家呢也不动，你喜欢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啊，看到这个晚安曲都出来了你就去睡觉啊。还有呢，你如果经常是上班也不动，回家看连续剧也不动，再加上呢你自己本身呢所工作呢也不需要你去用太多的力气啊，用不上你的肩背跟你的肚子前面的这个力气，所以呢你很可能呢就需要带上护腰带，因为呢你很可能会闪到腰，因为你腰背的力气呢不能够协调。所以如果有一天呢你突然发现你很容易闪到腰，你很容易摔跤，你会发现你两腿没有力气，这时候呢听众朋友告诉你，你就需要去带上护腰带了，你需要去练习你的大腿的肌力，包括你的肚子的力量。也就是说呢，你大腿跟你的肚子的这个腰力方面呢都不能配合，所以一旦有需要用到这方面肌肉的时候呢，你的反应太慢，你就会容易受伤。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说，一旦你的核心大腿肌力不够的话，你一定要赶快去看医生，要让他告诉你怎么样来弥补啊，或者是带上护腰带，让你呢在这个行进当中啊摔跤的时候啊都懂得保护自己而不会受伤。 在最近我看到这一篇文章呢，就是作为是一个复健科的医生，他说他注意到呢，很多人呢他不会去训练自己的核心群的肌力，而因此呢他容易腰酸背痛，容易在摔跤的时候呢不懂得来保护自己，结果呢他就会发现呢，他提醒大家核心跟大腿的肌力够，你也应该呢要多训练自己的大腿肌力，而且呢要带上天然的护腰带，也就是把你的腰绑紧了，不要弯腰驼背，这样子呢能够护住你的这个大腿，也护住你的腰力啊，这样子必要的时候呢能够用得上。在这篇文章里面他特别强调，复健科门诊他们常常看到的症状呢，那个病人呢就会抱怨，他说哎呀，我是肩呐紧啊，很紧绷啊，我有50肩手抬不起来，我有下背痛啊，动一动坐久了也会痛。而也有更多的人呢会抱怨他们有关节炎，有肩颈酸痛的老毛病。其实呢这都跟一般的这个上班族啊，常坐在这个电脑前面打东西，还有工程师啊，他们也是经常盯着这个荧幕呢来做他们的相关报告。另外呢还有人呢就是没事儿，一天到晚呢看手机，久坐不动，而长时间固定的姿势跟你的肩颈上背都处在一个紧张的状态下，而下班之后呢你又不运动一下，不甩甩肩呐、弯弯腰啊，根本就马上就坐到另外一个电视机前面啊，坐到沙发里头，往那一坐，老婆呢给你把茶端好了，把吃的摆在你的面前，你把二郎腿一敲啊，你也是不动。所以呢，这些呢都让自己呢养成了不运动的习惯，而导致你的肩颈的酸痛。因为呢你的肩膀跟你的脖子呢都没有转动，都没有运动，结果肌肉长期紧绷就会让你酸痛了。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会常常告诉坐在这个电脑前面的朋友啊，一定每半个小时到50分钟一定要站起来，把你的肩膀耸一耸，然后呢让你的双手呢前甩后甩啊，然后呢转转你的脑袋，向左转40次，向右转40次。但是啊，转的时候不是要大力，不是要让你用力，而是要轻轻的啊动一动。脖子一定要动，脖子不动了，结果我告诉你，最后倒霉的就是自己。为什么呢？你的肩颈酸痛之后，这个治疗就是一个长时间的抗战了。那么有的人还有人呢，他没事儿做，喜欢去搬动自己的头。结果你要注意哦，你搬动的时候，你要了解，就是从你的肩膀到你的脖子，到你的这个靠脑的地方的这个脊椎呢，你要搞清楚，不可以随便乱动，而是要慢慢的动。当你需要的时候，你要慢慢的先转动一下啊，搞清楚你想做什么样的动作，千万不要做的动作太大，不要大动作啊，不要大动作。还有呢，慢慢做，不要急啊，不要急，不要1、2、3、1、2、3，不要有这样的节奏。包括对年长的朋友做运动的时候呢，也要慢慢来啊，包括你弯腰啊、侧弯呐 啊，或者是坐在这个地板上，然后自己仰卧起坐，都要量力而为，千万不要呢太大意。所以在这我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运动是需要靠自己恒心培养的，可是呢一定也要量力而为，不要勉力而做。当你发现呢自己有一些地方不舒服，或者是有什么困难的时候，赶快去看医生，了解是肌肉的拉伤呢，还是内部有什么筋啊给转到了啊，或者是拉伤了。那么这时候呢一定要看医生。我会希望听众朋友呢在年纪大了以后，我们的 肌肉的能力呢伸缩会减弱，而且呢如果你没有长时间的训练你的核心大腿肌力的话，你更要刚开始的时候要带上护腰带，因为这个护腰带呢保证你的下半部的这个脊椎呢能够挺直，长时间的在一个固定的好的状态。那么当你发现你的脊椎有压迫性的疼痛，包括脖子上的或者是腰骨上的或者是尾椎方面的，那么也不要掉以轻心，赶快去看医生照 X 光，了解你的疼痛到底是肌肉的疼痛呢还是你的脊椎萎缩。有的时候啊，年纪大了脊椎会萎缩，脊椎的萎缩会压迫到神经，那么也可能造成不明原因的疼痛。在颈椎上的疼痛呢要特别注意，因为它比较靠近脑，那么你要赶快的去看医生，尤其是不要盲目的去吃止痛药。颈椎压迫到神经，这严重的话会影响到你的脑神经，也影响到你的脊椎神经，所以有这方面疼痛的时候呢，尤其是颈椎的疼痛辐射到你的前背，要赶快去看医生。那么在家里头呢，我会告诉听众朋友千万不要提重物啊，不要觉得哎呀我就提一提，更不能够提着重物上下楼梯啊，这一点呢自己要注意，要量力而为，宁可花钱找人来帮你搬而自己不要去搬。因为呢尤其是过了40岁以后，你的视力啊，就是眼睛的能力，你的反应，还有包括你的骨头啊，包括你的肌肉，在各方面的配合呢都退步很多。那么一旦摔跤，不但是肌肉的受伤，最怕的是骨头摔伤了，那个复原是很慢的。所以我们要再三告诉听众朋友，在家里头当你需要常常搬东西，尤其是我们的妇女啊，有时候要洗衣服啊，有时候要提重水啊或者干嘛，所以一定要带上护腰带。那么我们的男性听众朋友在家里如果说你喜欢做一些啊帮着太太啊帮孩子啊做一些工具啊，把他们做个什么幼稚园玩的东西啊或者怎么样，那么呢不管怎么样，你是搬重物也好，在家里头拖地板也好或干嘛，当你发现你的腿力不够好，你的核心肌力出现问题的时候，请你要带好护腰带，因为护腰带避免你的下部的脊椎神经跟脊椎骨呢错位。这一点呢我们是特别告诉听众朋友的，因为呢你一个不小心，当你脊椎受伤，那么脊椎的受伤往往会压迫脊椎神经，而造成长时间的腰背的疼痛，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而同时呢我也会告诉听众朋友呢，这个护腰带呢是可以买得到的，但是呢这个护腰带呢买的时候呢也最好能够让医生给你一个推荐啊，告诉你需要买些什么样的护腰带。很多人呢经常呢是因为这个工作的时候受伤了，那么你的腰椎受伤是不是要经过复健呢啊，不要是扎扎针呢你就觉得好了，其实很多时候的腰部的复健呢是要花很长的时间，而最重要的就是要找出来你到底是腰部的哪一方面受伤，是脊椎骨受伤呢，还是你的腹部的其他方面的受伤，或者是你根本就是整个受伤了，而你需要靠时间来慢慢的复原，因为脊椎受伤是在所有受伤里面最难好的。而我们的人呢能够直起腰来走路，能够工作，能够负载重物，都要靠这个脊椎的承担。如果你的脊椎受伤了，你真的不能够再做任何的负重的工作。所以我要在这呢再三的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这一点呢千万不能疏忽，因为脊椎的受伤关系着你后半生的生活。在我们今天呢最后告诉大家呢，就是 脊椎有辐射性的疼痛呢，赶快去看医生，找出来你到底是脊椎神经被压迫呢，还是说你的这个其他方面出了问题。所以有任何的疼痛，不要自己乱吃东西，乱吃药会伤了你的肝肾，而对你的这个疾病呢，不但没有帮助，反而是一个破坏。所以这个止痛药不要乱吃，药吃也要看医生所告诉你怎么样来服用，甚至有时候你不用服用药物，通过正确的这个姿势方面的训练跟纠正，就可以让你的这个颈椎辐射的疼痛呢获得解散。那么另外呢，这个在今天的这篇文章啊，也告诉大家怎么样去蹲马步啊，怎么样去搬东西啊等等。在这里呢，我要告诉大家啊，年纪轻没问题啦，你的腿力够啊，手力也够，所以呢你半蹲下去把东西搬起来，腰椎呢也可以负担得住。但是我要告诉听众朋友，如果你过了50岁以上，不要再去搬东西了啊，需要搬东西找人来搬啊，或者花钱找人搬都好，因为一旦在中年老年过后去搬重物的话，那么很可能就会伤害到自己。还有就是年纪大了，走在路上逢到下雪下雨，一定要带着一个拐棍啊，慢慢走，让拐棍走在前面，然后呢你好整以暇慢慢的走，不要改。很多人呢觉得这个腰椎受伤呢复健很麻烦啊，所以呢三两下就不管了。其实受伤之后的复健要一定看医生。第一个，你先看医生，了解你受伤的程度是多少啊，一旦摔伤了，你的腰椎受伤了，受伤的程度是什么。第二个，一定要听医生的指示，所有的复健都要经过医生的指示，并且要追踪，要了解你的受伤程度是不是都好了，还是只能够做到某一个程度，那么下面该哪些事情需要你来做啊，这一些呢都不要偷懒。因为这个年纪大了的摔跤啊，然后受伤，其实呢是很普遍的。但是呢我还是建议听众朋友，当你年纪大了以后呢，家里的房子一定要注意，不要让你常常去爬楼梯啊，不要有门槛儿。还有呢，家里的地毯要装得厚一点，不要去打蜡啊，房屋不要打蜡，不要让你自己呢走在很滑的这个地方，因为一个不小心你就会摔倒。所以年纪大了，当你住房子的时候，我会建议听众朋友呢注意你买的房子呢不要是爬楼梯的，第一点。第二点呢，最好呢是没有太多的门槛，有门槛的地方呢希望大家呢能够用地毯把它铺平。那么家里头呢尽可能铺地毯，因为一旦你摔跤的时候有地毯的承接，可以让你的受伤呢可以减低。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我们所讨论的是核心大腿肌力的训练，以及用上护腰带让自己不会在这个搬东西的时候受伤。这是我们今天在医药跟科技新知为您所讨论的一个重点。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再见。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就是很多朋友啊，吃药的时候呢，只想到药效是如何，可是没有想到中药西药，其实药效里面都是化学物品。中药它其实有很多东西也是化学物品，只是中药是在这个植物里面没有经过提炼，西药呢是经过提炼之后把它跟其他的东西混合在一起。所以呢，我们要这个增加我们的营养，增加我们的免疫力，大家会说，哎呀，你吃这个吃那个。可是我要提醒大家，就是你在不了解这些药效的时候呢，你不了解这个成分是什么，可是可能你在吃的过程里面呢，中药跟西药呢，其实它里面都是所谓的化学物品。很多的西药里面的东西是从中药材里面所提炼出来的，所谓的中药材其实就是植物。很多我们所知道的一些植物里面的东西经过了把它萃取，最后放到药物里头。所以我们为了要增加身体的健康，我们在吃一些营养品的时候呢，大家也要去注意你所吃的东西的内容会不会有相互有产生化学性的作用。其实很多朋友说，哎呦，那个化学嘛，很多是化学的东西，化学药西药，可是中药呢是从食物药材里面出来的，是从农药农作物，不是农药，从农作物里面出来的。可是不要忘了，很多西药里面的元素其实是从植物，就是从植物出来的，中药是从植物里面所萃取的。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吃药的时候呢，要注意有没有相互有互相会有相关联的一些作用。也就是换句话说呢，你吃中药跟吃西药，有的时候这两种药可能会有冲突，因为中药的名字跟西药的名字不一样，西药的名字跟中药的名字不一样，可是呢你又没去注意它的成分的内容是如何。所以会建议大家呢，在吃药的时候绝对要注意它的药的品质，不说还要注意它的成分啊，这个成分，因为我们都知道很多时候呢，西药里面的这个成分呢，其实是从这个农作物啊或等等其他东西里面去萃取出来，而很多我们吃中药的时候里面所产生的药效呢，就是我们现在西药里面所用的一些所谓的药物的成分。所以不管怎么样，在吃药的时候，你最好呢了解你所吃的东西呢彼此之间能不能够混搭。这一点可能很多老人家也会觉得很头痛啊，就是说，哎呀，我年纪大了，我哪记得了这么多呢？不过事实上也是，所以当你要吃东西的时候就记得要问清楚，要想明白，不了解的东西不要随便放到自己的嘴巴里面。我们都晓得这个病从口入，有的时候营养的东西呢，如果你吃的不对，吃的太多，或者这个很多的东西彼此中间会相冲，所以很多的食物呢也不能够去混着吃，不要自己去随便的混搭。更重要的，有些人为了增加免疫力，结果呢中药吃西药也吃，结果混搭之后呢就产生了禁忌。比方说我最近看到这篇文章，就说人参跟降血压的药不要多吃。我们知道人有的时候有血压高，所以你要吃降血压的药，可是人参是补养的补身的，他为什么说不宜同时服用呢？那中间就是有时候呢，你不要忘了，很多的中药材其实它里面有很多东西是 被萃取出来可以当西药来使用。所以我们吃这个人参的时候，或吃一些中药材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它里面所含东西是不是跟别的西药会有相冲克的地方，我们不晓得。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今天介绍这一篇文章，就是希望大家要知道，当你去进补的时候呢，不管怎么样，最好要搞清楚你吃的这个东西呢，跟中药跟西药是不是可以在同时间来用，它中间会不会有相冲克的地方。因为中药它用的是这个是农作物，不错，里面是有植物的东西，可是你不要忘了，它里面的东西其实就是跟化学有关的，而化学里面的这些所谓的化学其实就是从一些植物里面所提炼的，所以它的这个基本上的这个素材本身呢是一样的，只是说呢，一个是变成中药材好像是一个植物，一个呢是变成是可以变成粉末，变成药水，可以让我们去食用的。所以很多的时候中西药的混搭是要特别注意。那么怎么样，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时候把中药材拿来放在食物里面来吃，所以有的时候你把它跟食物又搅和在一起，那它们是不是可以相辅相成呢？还是说它们是基本上会有这个相冲克呢？今天要跟你谈的这个内容就是这几样，希望大家注意。第一个就是中草药有许多可以帮助放松，可以安神，比方说枣酸啊，或者是甘草啊，但是不可以跟安眠药同时使用。为什么呢？如果你用甘草酸枣仁做了一些东西来吃，然后接着你吃安眠药去睡觉安抚你自己好好睡一觉，结果可能会导致过度的镇静或者是嗜睡。因为甘草枣酸仁里面它所含的这个植物的营养素可能跟安眠药这个东西是有共通的，就是变成一个加而不是减，所以这一点要很重要。那么另外呢就是当归，我们大家都知道当归炖鸡很好吃，它可以促进血液的循环，可是呢它也可能会跟我们要吃的抗凝血药，比方说阿司匹林啊，或者是法华林啊，而这个呢它会产生彼此之间的这个冲撞，它会产生交互作用，会增加出血的风险。所以如果你在吃阿司匹林，那么你很可能呢要注意不要再去吃什么当归啊，你在吃抗凝血的药又去吃当归，这不是互相的有冲突吗？另外就是在吃降血压药的时候呢，不要去喝人参茶。很多人说哎呦，我吞两口降血压的药，然后自己又拿一个人参的药的药袋儿啊，就去泡茶泡这个药袋儿来喝。所以不要跟具有补品的东西呢来跟人参一起来混用。降血压的药千万你吃降血压的药的时候记住，所以医生都会提醒大家吃药的时候呢最好喝白开水，不要去吃一些其他的东西，这样子避免呢你又在吃降血压药又去吃人参同时的服用，反而会造成心脏跟头晕在这一方面的问题。还有呢在降低风险，我们要怎么样避免从药物跟补品这方面，因为大家有的时候说哎呀这是补品啊，多吃多吃，可是他不晓得其实补品有的时候也是一种药，因为补品里面可能也有它的一些化学成分，就像有些补品里面的东西可以把它炼出来，把它萃取出来，可能它成为了一种有效的药的东西成分在里面。比方说在你需要吃中药或西药的时候呢，记住最好呢不要同时吃。如果你 又想吃中药来补，可是又想吃西药来提高，避免你的血压上升或者怎么样，在吃药的时候呢，最好要隔开，中药西药呢要分开来。如果你搞不清楚，要问清楚，吃中药的时候你要问清楚医生，你要不要忌嘴，什么东西不能吃，吃西药的时候也要问清楚，什么样的一些中药食品啊，或者是菜啊，什么东西不能吃，就是在这里。同时在你进补的时候呢，记住血压也好，血糖也好，你的肝肾功能也好，最重要的就是要避开，不要有交互的作用，因为交互呢就会产生不良反应，及时的产生一些不良后果的时候，有时候都来不及。所以在吃药的时候，你要就说你吃药有些东西不能吃啊，提醒你，就是说你在吃药的时候最重要，有些人啊吃药的时候呢拿茶喝，其实是最不对的啊。还有人吃药的时候呢啊用口酒就服用了，其实不对的，因为酒对于药物来说最容易产生相抗衡的作用，而且会造成不良的后果。另外呢，就是吃药的时候要记住时间，该你怎么吃，什么时候吃啊，吃多少是很重要的。吃药的时间最重要，就是会告诉你不要空肚子吃，因为有时候你吃的是消炎药啊怎么样，你是空肚子，那可能你正好有溃疡现象的话，对胃的反应呢是最糟糕的，因为药本身呢就会刺激，如果你正好有胃溃疡，然后你又拿茶来服药，那就更糟糕。所以记得吃药的时候一定要喝白开水。第二个，如果你有这个胃的不舒服的话，该吃什么药不该吃什么药要注意。还有吃药的时候呢，最好是用白开水，不要跟别的东西混合一起吃，想吃什么东西等一等，先把药吃完，过一会儿等这个药在胃里头已经被融化了，你再去吃别的东西。最后要告诉大家的就是吃药要定期监测你的药物效果，去了解你所吃的这个药物是不是达到对你健康上的帮助。尤其是你如果有血压、血糖、肝肾功能这些问题，那么一定要注意吃药会不会给你带来相互的不良的作用，会有什么样的反应，都要注意。那么最重要的，他们常常说空腹不要吃药，那当然这个因为药容易伤胃，所以叫你不要饿着肚子去吃药。那么再其次呢，就是西药中药呢最好分开来吃，不要这一口吃了西药，下一口你去吞个中药，最好隔开一下，这样子的话呢让你的胃也不会受到很大的压力。总而言之呢，我们在吃药的时候希望大家要注意，就是这个药效的效果有没有出现，不要盲目的去吃，叫你吃你就吃，但是呢没有效果你还在吃，这可能是误，不但是浪费金钱，也浪费了药物。第二个就是吃了药以后一定要注意你的消化道的吸收跟你的排泄有没有问题，因为有些药物会伤胃伤肝啊，所以在这要特别告诉大家，药物的东西尽量避免吃，因为会伤肝，会伤到胃。如果你吃了有不舒服，要马上要去告诉医生。还有就是尽量不要吃药，除非万不得已，要不然的话尽量不要多吃药。有些人啊没事就吃药，好像有安全感啊，避免，所以就多吃一点，结果没有想到呢吃的太多了，反而影响到了你的胃的吸收，也影响到你的肝脏。在任何的时候药物使用呢，就记住不要是空腹使用，因为避免会伤到你的胃壁。第二个呢，就是药物呢不要乱吃，有些人叫他吃什么他就吃什么，一会儿吃中药一会儿吃西药，有的时候中西药混在一起吃，其实药物是有互相可以有抵触的，而中药它的这个有没有反复，是不是有抵触，你也搞不清楚。所以中药的药材跟西药的药材 最好不要摆在一起吃，我希望大家呢千万要注意，因为呢很多的西药其实是从中药材提炼的啊，它也是一种化学物品，所以呢中西药不要放在一起吃，这是我再三要叮咛大家注意的事情。谢谢收听我们今天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1: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现在时刻是9:26，我是陈慧，非常抱歉，今天因为有点耽误，上午有事情去办，结果已经晚了快半个小时才走进我们的播音室，跟听众朋友非常非常说一声抱歉。那么今天呢，有一两则很重要的新闻，待会儿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也是跟我们各位听众朋友有关的。我们进一段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现在时刻是9:27，我们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0: 现在时刻是在9:28，我是陈慧，非常抱歉，今天已经迟了将近有快半个钟头了。今天有一则新闻呢，我一再到了现场，赶快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世界日报在今天的纽约版上特别强调了纽约的包裹窃盗年损2.5亿。各位想想看啊，在我们大纽约地区偷包裹的人怎么那么多呀？年损2.5亿，哎，是美金，哎，一年就有637万宗啊，637万件，这些东西呢都失去了，仅次于在芝加哥。现在物流业者正在想办法，怎么样可以减少这样的损失？那么也希望听众朋友呢也多加注意，为什么这个包裹会被盗窃？我记得好像包裹送到门口，若没有人签字的话，它应该是不会留下来。那是不是现在有改了一些新的方式呢？我想待会儿呢，我在听一首歌之后啊，跟听众朋友分享一首歌之后，我就在这个节目今天呢要以比较重点的方式来跟听众朋友一起讨论到底它是怎么回事。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节目，今天上午时间9:29。

在今天看到世界日报 B1 版上这一则新闻呢，我觉得先把它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因为我相信我们有很多朋友也有相同的经验，因为纽约的包裹窃盗案呢，的确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而如果你家里头订了包裹，可是呢不是要人亲自签字，就是说摆在家门口就可以了，如果你家没有人来帮你签收的话，你的包裹掉了就没有人负责。根据在电子烟零售商他们最近所发布的一项城市级的分析报告，纽约市因为包裹失窃造成的损失估计高达2亿482万元，在全美都会区中排名第二，仅次于是在芝加哥。而这一项研究是针对美国前十大都会区做了分析，而依据包裹失窃造成的总损失的金额，包括案件的总数以及人均失窃率等等指标排名跟比较，显示了在他们所做的记录，纽约市发生了将近是637万4072件包裹窃盗，这是在一年当中啊。而损失的数字呢是2亿多元，而盗窃的事件呢仅仅略低于另外一个城市，那就是在美国中部北边靠近五大湖区的芝加哥，芝加哥是排名第一，而纽约呢是排名第二。分析在透露当中呢进一步的表示，纽约市庞大的包裹配送主要呢是它的配送量造成了排名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呢有数百万人呢不是住在平房。我们当然知道纽约呢光是曼哈顿哪有平房啊，都是高楼大厦。那么现在皇后区布鲁克林我们也看出来了，那也因为呢它是在主要排名最大的原因，是因为高楼大厦合作公寓还有办公大楼呢都是共用一个邮件的收发室，而包裹送达之后呢经常呢是无人帮你领取。那么有的大楼他们有服务人员，因为服务人员是收费的，就是说你每一个月呢你在交这个管理费的时候，你是交给这个管理公司，管理公司聘了有人在那里帮你收件，但是有些大楼呢是根本没有的，所以包裹送达之后呢没有人帮你领取，这时候呢这个包裹就堆在这个门口楼下的大厅门口，当然就会成为窃贼下手的一个目标。那么据了解呢，纽约市每10万人口当中就会发生821件包裹被盗窃，所以这个损失的金额呢是很惊人的。以人口的比率来计算，失窃率是低于美国其他的几个大型都会区。美国其他几个大型都会区包括的有旧金山、洛杉矶、芝加哥还有休斯顿、波士顿这些地方。那么根据这个他们所做的一项估计，全美一年一共有1亿43万件包裹遭窃，有1亿43万件包裹是遭窃。那当然若你住在这个家里面，你住的是平房啊，或者像贝塞有很多是平房，那么有可能你的包裹被放在这个房子的门口就被偷走了。那么有些大楼它是有管理员，那么管理员代收之后，然后呢你每天进出由管理员会告诉你，可是这些大楼都要收管理费，所以每一个月的管理费也是2-3千块钱。
那么也因为这个纽约市十万人口当中呢，发生了821件包裹窃盗，损失的金额呢是很惊人的。按人口的比率来看，它的失窃率低于美国其他几个大型都会区。那么据了解呢，美国一年有1亿43万件包裹是被窃，而造成消费者的损失呢，1亿43万件包裹被窃，而损失呢在149亿。所以大家可想啊，149亿，这是多少钱？尽管美方通报的失窃在前一年有下降，但是整体的情况呢还是比较严重。那么我相信很多朋友看了这个消息以后，以后买东西宁愿自个儿上街到百货公司啊，到店里面去买，千万不要再去邮购。邮购虽然便宜也方便，但是呢邮购的风险很大，如果你买的东西是很贵的，或者是具有纪念性的或怎么样，那么请你千万不要再去尝试去邮购，因为邮购在某种程度上有的时候它的确是非常的危险。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60，我们听一首歌，然后进一段广告，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

在今天剩下不多的时间里面，我们听一首非常好听很特别的歌，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小野丽莎的歌，您熟不熟悉呢？我们一起来欣赏。

0: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appy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及访问 happy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1: 现在时刻是在9:49，我们再进一段广告之后回到节目中来，再听听好听的歌。今天这一段时间就要跟您说再会喽。
2: U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Chines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现在时刻是在9:55，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听一首歌，就差不多到了要听新闻的时间了。

0: 现在时刻是在9:55，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听一首歌，就差不多到了要听新闻的时间了。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好，各位听众，现在已经是上午时间的9:56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在这结束，祝福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明天见。

0: 刻是上午时间的9:58:30，我们在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1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美国味全云吞，外皮香滑，内馅鲜美，口味齐全。港式虾、糖青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菜肉馄饨，个个大而饱满，风味地道，让您直呼过瘾。大叹就是这个味儿。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成品采极速单动技术保鲜，美国农业部监督制造，品质安全有保证。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现在时刻上午时间10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整点新闻。今天是2026年的6月10号。在今天是周三，我们看一下在目前重要的国际新闻有哪一些。在阿曼外海，邮轮遇到了袭击，导致了一伤两人失踪在这条邮轮上，但是他们怀疑不是被别人炮轰，而是有可能被美国的飞弹击中。那么现在我们就注意看看这个邮轮为什么突然遇袭，而且不是来自于敌人，而是可能被意外的飞弹。根据在伦敦的一项综合外电报道，海事官员在今天表示，一艘邮轮今天在安曼的外海疑似是遭到了美国飞弹的攻击，造成两名船员的失踪，一人受伤。而路透社在今天接着报道指出，英国海事安全公司安布雷在今天表示了，他们评估这很可能是美方封锁了伊朗港口而执行的行动而导致。另外一位海事安全消息人士则表示了，这一艘船很可能是被美方的飞弹击中，而美军中央司令部到目前没有回应这个任何的置评请求。根据在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 UKMTO， 一艘悬挂着帛琉国旗的化学品跟油品运输轮船，是在阿曼苏哈尔港东北方20里的地方通报他们的轮机舱起火了。而英国海事风险管理集团 Vanguard 则表示，被击中的船只是塞贝特罗号，而阿曼海军回应应该是船发出的求救讯号，而不是被击中。根据船舶追踪平台 Maria Traffic， 这个邮轮载有部分的货物，而最后显示它的位置当时是在阿曼的外海，日期就在本月的一号。而资料库中列出的船舶营运商在印度，路透社未能联系上对方的请求评论。在伊朗大幅限制全球主要油气运输航道赫木兹海峡的航运之后，而美国4月13号封锁了跟伊朗有关的航运。美军中央司令部在8号表示，美军已经使得7艘不配合的船只目前失去航行能力，也引导134艘配合的船舶进行赶道，而允许42艘的人道援助船可以通过赫木兹海峡。目前还没有这些行动造成任何人员死亡的消息。另外在今天来自于另外一则相关的外电报道，为了报复这个美国的部队的相关情况，美国跟伊朗今天爆发了四月停火之后最大一次的规模性的交火，而美方针对直升机遇袭一事在赫木兹海峡发动了空袭，而伊朗革命卫队随后宣称攻击约旦一处美军的基地，也包括了波湾地区另外21个不同目标。路透社也报道说，伊朗这一波攻势的范围非常广泛，涵盖了科威特、巴林。而在此之前，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就总统川普所说的美国陆军阿帕奇直升机遭击落一事采取了打击的行动，也轰炸了赫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包括了地面指挥设施以及监视雷达的据点。 美军中央司令部已经在美东时间傍晚的时候九点前不久发布了一项声明，宣布在这一波的行动结束前后持续了四个小时。一位美国官员也透露，美军在行动中精确打击了将近20个伊朗的军事目标。而为了回应美方的轰炸，伊朗革命卫队随即发表声明，宣称他们使用了远程飞弹锁定了美军位在约旦阿兹拉克的基地内的四处的设施。伊朗革命卫队毫不客气的也指出，攻击的目标包括了 F-35 战机的机棚以及美军的指挥中心，并且警告如果美方进一步的还发动攻击，伊朗会祭出毁灭性的果断。而在约旦，该国武装部队今天也表示，部队成功拦截了击落五枚从伊朗发射而瞄准了阿兹拉克基地的飞弹。军方补充说，拦截之后的飞弹残骸落在约旦的境内，但是并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或财产的损失。而在此同时的另一方面，伊朗革命的卫队宣称呢，他们派出了无人机袭击了科威特在当地的塞勒姆空军基地。科威特的军方则表示启动了防空系统拦截有关的袭击目标，并且呼吁民众要遵从官方做安全的指示。在此同时，伊朗革命卫队则宣称用无人机突袭了巴林的美国海军的第五舰队的总部，并且扬言如果敌对的行动会持续下去，他们会展开更严厉的回报。巴林内政部随即发出警报，呼吁大众到安全的地点。巴林国王的新闻顾问也在 X 上面发文表示，防空部队已经成功击退了来袭的伊朗的无人机。而在此同时，美国的一位匿名官员透露，初步的评估显示，伊朗发射的飞弹与无人机几乎已经全数的遭到拦截，目前并没有美军人员的伤亡或基地上的任何损坏的相关通报。这是目前在中东比较紧张的一项战争的具体情况，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一个参考。在今天我们看到美国五月份的 CPI 的年增在 4.2%， 创下了三年来的新高。而来自华府的相关报道，这是美国今天公布的一项经济数据，显示五月份消费者通膨攀升到三年的新高。而随着在其中选举脚步的接近，美国总统川普发动对伊朗战争所带来的经济冲击也恐怕会对他在选举上构成相关的重大挑战。法新社跟美联社的一项综合报道，劳工统计局在今天表示，美国五月份 CPI 和去年同期相比大幅成长 4.2%， 高于四月的年增幅 3.8%， 连续第三个月的攀升，而同时也是从2023年4月以来是最高的增幅。而和四月相比，美国五月 CPI 则是成长了 0.5%，低于四月份的 0.6% 跟三月份的 0.9%。 而至于剔除了波动比较大的食品跟能源方面的项目之后，五月份核心 CPI 跟去年同期相比成长 2.9%， 比四月的年增幅 2.8% 略微攀升。而和四月份相比，美国五月核心 CPI 则是微幅上扬了 0.2%。 因为汽油价格在飙涨，五月的通膨推升到三年以来的最高水准，不但让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感觉到很头痛，而随着现在美国其中选举的脚步也接近了，也对川普政府带来了在政治上的潜在的挑战。 汽油、杂货跟其他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攀升，民众的荷包也缩水，削弱了很多美国人对经济上的信心。而根据芝加哥商品交易所 CME 的利率期货的显示，华尔街投资人预期联准会将会在12月有所升息。这是目前我们所看到股市跟相关财经新闻的重要消息，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10:10。我们在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
3: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美国味全云吞，外皮香滑，内馅鲜美，口味齐全。港式虾、糖青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菜肉馄饨，个个大而饱满，风味地道，让您直呼过瘾。大叹就是这个味儿。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成品采极速单动技术保鲜，美国农业部监督制造，品质安全有保证。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10:12，今天兰丽请假，所以我带她在这里为听众朋友服务。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待会儿就听一听好听的一些流行歌曲，进一段广告，我们就回头来听听谁的歌呢？我待会儿再卖个关子。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现在是上午时间的10:14，今天因为是兰丽的节目时间，刚刚我才知道她今天请假不能够来上现场，所以呢接着我的今天之后呢，我想我就在这儿再多上一个小时的班，在麦克风前面我来为听众朋友服务，选播一些好听的歌。那么刚才呢我随手一抓，抓了目前就在我们大纽约地区居住已经很多年了，那就是资深的在台湾非常具有知名度的杨燕，她就住在我们的大纽约地区。今天呢我就选一张杨燕的专辑来为大家介绍。杨燕呢我认识她很久，打从我在台北主持景广电台的今夜之歌，那个时候她就已经扬名在我们台湾的歌坛了。数十年来，不要讲年龄啊，不要讲多少年，但是他一直在流行歌坛上是独树一帜。不但他的歌声很特别，而且待人呢也非常的快乐、和煦、温暖。所以今天我们就请大家一起来听听杨燕的歌曲，这是我在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所选的，欢迎听众朋友的收听。

0: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10:19，因为我们的节目主持人兰丽今天临时有事请假，不能够上现场，我是陈慧，代替她在这里为听众朋友服务。这一节时间呢，我就为大家选播一些好听的老歌，也是老歌手为您带来的歌声。我们再来听一首杨燕的歌曲。
1: 南南风吹来清凉，
0: 对这首歌大家很熟悉吧，夜来香，50年代的一首老歌。今天为您特别介绍，目前旅居在大纽约地区，大家都认识他，杨燕为您所唱的这首歌。

0: 刚才我们听的是现在旅居在我们纽约在长岛的资深的一位歌后杨燕为您所带来的《夜来香》，这是在30年代到50年代在上海由姚敏所写的一首老歌。那么这些歌现在呢，也只有我们这一些资深的歌后呢能够唱出这样的歌声，因为这些歌呢如果没有到那样的年龄呢是很难唱出来的。好，我们在今天呢待会儿在广告过后再回到节目中来，我们再听听好听的一些老歌。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现在是上午时间的10:24。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是代班啊，十点到十一点原来是兰丽的节目，她今天因为有事不能够来上现场，那么呢我就搬一些好听的老歌来跟听众朋友一起欣赏。下面呢我要请您欣赏的这首歌真的很老，老到它至少在我听的时候都已经是70年代的时候了，现在80年代90年代你看看是不是有40多年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听《忆难忘》，相信很多来自台湾的朋友对他不会陌生。

本来这个时段的节目呢是兰丽主持，因为今天她请假不能来上现场，我是陈慧代替她在这里为我们听一些好听的老歌，也是我比较擅长的，因为过去我在台北的景广电台主持的节目就叫今夜之歌，所以对很多的老歌呢还能够跟朋友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在我们今天的这首老歌欣赏的时段里面呢，我来为大家找到了一首《夜上海》。这个《夜上海》呢是老歌，非常老的一首曲子，是陈歌辛在1946年那个时候所写的。而当时呢是姚丽跟姚敏他们两个人用对唱的方式来演绎。而歌曲的内容呢，大家都知道叫苏州河篇，就是以上海苏州河的夜色为背景，陈歌辛在1946年啊，各位听听哦，1946年是什么时候，大概我们很多听众朋友都还没有出生吧，我们就来听这一首非常好听的一首老歌《苏州河边》。

我们听的这首老歌呢，真的是很难，居然被我一下子翻到了。两个人的对唱呢，真的是很特别的。我们再来听第二春董佩佩的原唱。

才你所听的这首老歌呢，真让我吓了一跳啊，因为原唱不是这个。不过刚才这个女孩子，我一直在找她到底是谁，可是呢并没有在电视上显示出来，但是她的声音呢跟蔡琴的确是很旗鼓相当的。这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听众朋友选些老歌，因为兰丽今天有事不能够上现场，我在这为她服务。为听众朋友介绍这首《绿岛小夜曲》。

0: 我们在今天节目的最后都欣赏几首非常好听的一些老歌，广告过后欢迎您回到节目中来。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听众朋友选播一些经典的老歌，记不记得这首美代的经典之曲，也就是《忆难忘》。

这一首《忆难忘》这首歌呢，真的是50年代非常受到注意的一首歌。而这首歌最早呢，是取自于一首日本的歌曲，把它改成从《东京夜曲》改成了《忆难忘》，其实是一首日本歌，最早呢是山口淑子所唱，也就是李香兰。后来被在台湾呢发行流行歌曲的时候，就变成了美代所唱的《忆难忘》。那么这首歌呢，基本上也有50年代的时间了，非常非常的久，很难得在今天的这个我们在网络上面找到了这个原唱。我们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时间，再听一首香港50年代崔萍所唱的老歌《今宵多珍重》。

0: 我在今天的这些老歌当中为听众朋友所选的呢都是经典的歌曲，正好都被我翻出来了。我们在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一起来欣赏。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10:56，各位听众，我们在今天再为您选一首的是齐秦的《不要告别》，我们的这一段流行音乐的欣赏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1: It's time to go beyond one screen.

0: 收听。
1: It's time to go beyond one screen. Welcome to...
0: 今天我们在这段时间最后为您选的也是我最喜欢的这首《不要告别》李达涛的作品《奇遇的歌声》。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11点整，本来这个节目时间呢是由兰丽来为听众朋友主持的，但是因为她今天请假，所以呢我还是在这代替她上这个班啊。我们还是继续听好听的歌，下面为您介绍的是今宵多珍重。

哎，今天的这个节目时间呢，原来是兰丽在为大家主持，因为她临时请假，所以我是常慧在这里代替她为听众朋友服务。我们就听一些好听的国语流行歌曲，我很拿手的，李茂山、林淑荣的《无言的结局》。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欢迎听众朋友回到节目中来继续收听。今天原来兰丽也有她的节目在现场，因为她个人有事，所以不能够到我们的节目中来。我是陈慧，在这里继续为听众朋友播报一些好听的歌，并且待会儿稍后我们在12点整也有整点新闻为听众朋友介绍。那么今天呢，我在这个现场一方面播一些好听的流行歌，一方面也为听众朋友提醒一些相关的重要新闻，值得我们的听众朋友呢要特别小心。今天呢，世界日报在 B1 版，也就是它的社区版上头版，这个 B1 版上就写的是纽约的包裹窃盗年损多少呢？$2.5亿，全美是排在第二，第一呢是芝加哥。哇，真的是不敢想象啊，纽约的包裹窃盗年损在$2.5亿哦。各位听众朋友，你算算台币，算算这个人民币大概是多少？全美排在第二，那第一呢是芝加哥。所以现在呢，物流业者建议要改采到站自取或签收确认。也就是说呢，尤其是邮差给你送包裹，很多时候呢大家都觉得美国是路不拾遗，所以呢把它往这个门口一放就走了，邮差就走了。因为邮差心想按门铃也没有人来签字收那么很多人白天上班，尤其住在郊外，这个邮差开着邮车后面带着好几百个包裹，他不丢在你的门前，他等你来什么时候来拿呢？对不对？那如果说从另外一个角度，包裹放在邮局，然后邮局写信通知你，你过来去取，那么这中间是不是很多人觉得这个邮局服务怎么这么烂呢？都不送到门上吗？所以现在我不知道这中间有没有更好的方式来做解决，但是看一看纽约包裹窃盗年损$2.5亿，全美第二啊，第一我不知道是哪里，可能是芝加哥或者洛杉矶或者是旧金山。总而言之，纽约的包裹呢是一年有637万宗啊，637万件，仅次于芝加哥。所以物流业者现在建议呢，最好是改采呢到站自取，就是说这些东西到了哪些地方啊，有些地方他把它安排好，那么就也就是到站到点啊，能你到自己那个地方点上去取，自己签收自己确认。那么听众朋友，如果你这个家里有包裹，有时候呢比方给孩子寄包裹啊，或者是家人给你寄，如果你们家呢是大的 building， 比方曼哈顿那个大的这个 building 呢，它下面都有服务的人，有服务的人收了以后，他会记住我这个楼上哪一个 apartment 住的有人，然后呢他回来的时候他帮你收了。可是呢，如果你是住在皇后区，住在长岛，你根本没有人在家里帮你收，他把它往门口一放，那结果你怎么办呢？人家拿了就拿走了。要不然就是说这个包裹呢就放在邮局的分站，因为邮局里面呢它有些地方是可以让它放的。可是是不是现在的邮局有这样的考量呢？如果东西运到这个各地分站的小邮局里面，然后你再开车去拿，可能有些人他就不想 开车。那么也可能邮局也不希望扮演这样一个，我把东西放在我的邮局里面等你们来拿。所以啊，这两者之间可能还需要花点时间，怎么样来采取一个最好的方式。否则纽约包裹切到年损2.5亿，这可不是开玩笑的啊。所以我希望听众朋友尽量不要去送包裹。如果有些人是买了东西啊，由这个你送货的公司送到你的家里面，那么有些送货公司呢，它是按门铃让你自个儿搜，如果你是住在郊外的话。可是你若住在公寓，那可能交给公寓的 doorman 来帮你代收。那但是不管怎么样，用包裹这个窃盗的年损2.5亿，这真的不是一个开玩笑的数字。而且在大纽约地区呢，还全美第二。那么我现在在看啊，仅次于是就是果然就是芝加哥。但是也无可厚非，我们都知道，若洛杉矶、旧金山，很多朋友都知道，洛杉矶你多半住的地方你都是要开车上下班或怎么样，那邮差送到你家门口，那你不在家你去上班，那他当然就是丢在你家的门口嘛，对不对？要不然那就是在邮局里面设定大家到邮局来领。但是邮局现在有没有这样的人力可以配合呢，也是很值得怀疑的。好，今天把这个纽约包裹切到年损2.5亿，全美第二，第一呢是在什么地方，我刚才看了啊，仅次于芝加哥啊，芝加哥第一，美国第二，那么是不是洛杉矶还是旧金山第三呢？提供给听众朋友做一个参考。尽可能啦，寄朋友给礼物千万不要用包裹，寄一张支票好了啊，而且记住要挂号啊，不要掉误了。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6， 我们在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继续收听好听的歌曲。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我们来听一首蔡琴唱的《相思河畔》。

这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相思河畔，当年呢是姚丽所唱的，什么时候呢？50年代。今天听听已经到20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 我们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听众朋友随时跟我们联络，把您想要告诉我们的事跟我们一起来共赏每一天的美好。

0: 我们在广告过后回到节目周栏，继续收听好听的国语流行歌曲。
1: 美国味全云吞，外皮香滑，内馅鲜美，口味齐全。港式虾、糖青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菜肉馄饨，个个大而饱满，风味地道，让您直呼过瘾。大叹就是这个味儿。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成品采极速单动技术保鲜，美国农业部监督制造，品质安全有保证，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有一首歌呢，经常被人家拿出来开开玩笑，不过它的确很好听，恰似你的温柔。可是有人说，恰似你的温柔，

我们刚才所欣赏的这首歌呢，是蔡琴最具有代表性的一首歌曲，恰似你的温柔。我还记得这首歌在当年录制的时候呢，蔡琴在唱片室里录制，那时候我还在台北，所以呢，因为我本身呢，在当时景广电台做今夜之歌的节目，白天呢，我是在行政院在侨委会工作，所以那时候呢，那个作曲的跟唱片公司呢就特别打了个电话给我，他说陈慧，我有一首歌我们要录制，很希望你来听。我就记住了，就是这首歌恰似你的温柔。结果呢，那时候我记得蔡琴一开始唱啊，我就觉得很奇怪，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中文呢是平上去入，就是呢有第一声、第二声、第三声、第四声，但是呢唱歌的时候啊，恰似这个恰是七一啊恰，但是呢如果你写的那个歌呢是一个阳音，就变成恰似你的温柔，恰似你的温柔是把你的温柔给弄断了。可是如果你他是用恰似你的温柔，就表示说呢就像你的温柔一样。所以这首歌在刚刚那时候录制的时候，我就跟那个作曲人谈到这首歌，我说这个恰似跟恰似，我说你这个歌啊，在这个哒哒哒哒哒这个七个音当中呢，你一定要注意，不然呢就变成恰似你的温柔听起来。但是呢如果你把这个音呢用的是第四音向下走，就恰似你的温柔，而不是恰似你的温柔。所以呢我们的普通话，我们的国语，我不太习惯说普通话，就是说我们的国语是有四声的，平上去入，入呢就是第四声，平音啊、哦、是第二声，上是第三声，平上去入。所以呢这个我后来才知道，这个当时的作曲人叫骆明道，这个恰似你的温柔不是他写的，不是另外一个人写啊。他就跟我讲，他说你要注意，他说所有写歌词的人一定要注意作曲人的旋律，他的旋律是阳音呢还是去音。他说去音的话，而你写的是一个阳音的这个发声的话，那么就会跟你的歌词的这个字会不一样。我想想看，哎，也对啊，这个歌呢里面有阳音跟去音，而我们的说话，我们的 bopmof 啊，我们用的是这个字母，我们就是有阳音去音，就是平上去入。所以听到刚才这首歌，我就使我想到在那一天我在录音室里面，我记得还是在老叶的录音室听蔡琴录歌，那么骆明道先生就跟我讲到，他们写歌的时候呢特别要配合这个声音，就是哒哒滴哒、哦、这几个音，如果它是一个发音，我们字的发音是一个第四声的话，那么你这个歌呢在写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你用的这个字是不是跟这个旋律呢是可以走在一起的。好了，那么刚才我讲的这个情况呢，不知道听众朋友能不能体会，因为我们中国人的英文发音是平上去入，而又要配合歌的旋律，又要配合我们的发音，所以每一首歌能够把它写好唱好，而且唱的不会让你觉得听不出来这个歌词跟发音是不是产生了问题，真的很需要大家呢特别的去想一想，多么的不容易，不管是作曲作词的人在写的时候，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彼此的配合是多么的重要。我们在今天再请大家欣赏一首非常好听的歌，齐豫唱的最好的《女人花》。

0: 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的这些歌呢，都是在国语流行歌坛上非常非常受到大家喜爱的一些老歌，但是也有一些呢，是在学生们那时候由当时的一些唱片公司特别强调要请年轻的朋友来唱国语流行歌曲，于是呢，就有了所谓的校园歌曲。正好那个时候呢，我也因为帮新格唱片在主持这一个系列的节目而供逢其盛，有机会的话再跟听众朋友介绍。当年我就是听到了齐豫，听到了蔡琴，他们在这个歌唱比赛里面脱颖而出，从学生最后他们成为了在国语流行歌坛上的非常非常著名的，变成了从学生歌手而成为了流行歌星。我们今天就在节目当中听蔡琴为我们唱的这一首《情人的眼泪》。
1: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在今天晚上这么多的经典歌曲里面，有些陪着我们度过了快乐的时光，有些歌曲陪着我们度过了好多的孤单寂寞。像接下来我要唱的这首歌，就是藏在今天晚上这么多歌曲里面那一颗最珍贵最珍贵的眼泪。

好，我们今天呢借着找到了这一些好听的老歌，就跟听众朋友借着中午的时间一起来欣赏。因为原来这个时段不是我在这主持节目的，临时被抓在这儿呢，我也就滥竽充数吧。那么今天有很多的老歌都是我比较熟悉的，也是我以前在台湾主持今夜之歌的节目呢，在那个时候想想看到现在也是将近有30-40年的光景，从今夜之歌到最后我来到美国经营自己的电台，我发现我对于国语流行歌曲，甚至到最后，我记得在我要出国之前，在大概80年我出国之前，大概前3年，我那个时候呢帮新格唱片主持了金韵奖，那从第一届第二届我大概主持了3-4年，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认识了齐豫啊、蔡琴啊、他们这些人都是在那时候的金韵奖，他们都还是学生哦，还都是大学生。那么在这个竞选的过程里面呢，让我认识了他们，也跟他们都知道他们每一个人歌唱都不同，像蔡琴跟齐豫两个人呢就是截然不同的。那么今天呢，刚才我们听了蔡琴的老歌啊，唱的是我们的国语流行歌曲，姚明的作曲。那么今天我再选一首是齐豫所唱的。齐豫的歌那个时候呢唱的很多呢都是学生的歌，可是呢他有时候也录了一些老歌，我现在呢就为大家点一首他所唱的绿岛小夜曲，也是一首非常非常老的国语流行歌曲。我们来听听齐豫的歌声唱的这一首绿岛小夜曲，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的作曲人是周兰平，潘英杰的作词。这首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也都有70-80年的光景了。

0: 爱情。
1: 刚才听众朋友所听的这首《绿岛小夜曲》，这是在台湾50到60年代由周兰平先生所写的一首国语流行歌曲。绿岛在哪里？绿岛就在台湾的东边，在太平洋上。台湾的东边呢，因为台湾正好中间有这个中央山脉，东边呢就是中央山脉之外，这个剩下的这一小块地儿并不是很大，就是以花莲台东为主，然后呢接着下面呢就是峭壁，也就是太平洋，而绿岛就在台东的东边，在这个太平洋上。其实绿岛听起来很好听啊，而且刚才你听了那首歌也会觉得很喜欢，这绿岛啊摇啊摇。不过这首歌也曾经引起过一些不小的波澜，我今天呢就借着听这首老歌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可能有些来自台湾的老听众都还记得，因为这首歌现在几乎很少人唱了。台湾呢本身呢这个岛就不大，当年呢在49年之后，蒋中正带着国民党的部队撤退到台湾，以台湾海峡一峡之隔呢，一个海峡之隔呢，在当时守住了国民党在台湾的这块领土。而也随着在战争的结束呢，中国大陆也因此而赤化，所以从此呢我们的中国人5000年的历史在这一个时段呢彻底的分开了。因为我知道在中国大陆呢是批孔啊，是批孔的，是批评孔子的。但是呢我们在台湾，我们从小学初中高中我们是要念论语，要念孟子。所以我记得在80年代85、86年代我来到美国，那时候开电台，我电台也有一些来自国内的人跟我谈到，我说你们念不念论语孟子，他们听起来是蒙擦擦，完全不知道什么论语孟子啊。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是批孔啊，批孔扬铃。怎么讲呢？他们对中国的儒家的学说孔子论语孟子根本就没有念。所以后来我听一听呢也只好笑笑点点头，因为呢一个是共产主义，一个是民主主义，而对中国文化的这个破坏跟批评呢，我想是莫过于此，也就是当年在国民党撤退到台湾40、50年代之后呢，中国大陆跟台湾是彻底的在历史文化上呢是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距离。那么今天呢我也就不多谈了，因为我记得那时候我念论语念孟子，我们的国文呢念的还是文言文，但是我不知道中国大陆的情况是如何。所以每当在介绍流行歌啊，听到一些很好的老歌的时候呢，我都跟他们讲说这是当年30年代、50年代中国大陆的那个时候还没有解放啊，还没有解放的时候所唱下来所留下来的一些老歌。后来这些上海当年的老歌星都撤退到了香港，那么撤退到台湾的后来的国语流行歌曲几乎是从50到60年代之后再有蓬勃的发展。其实真正的流行歌曲从上海是去了香港，那么当时的香港 EMI 就是英国百代唱片公司呢把这些资料带到了香港继续发行。后来我有幸认识了当时著名的作曲作词人，作曲人是王福林、姚敏，然后作词人呢就是陈蝶衣先生，他是从上海撤退到台湾，他没有到台湾，他到了香港，后来他变成香港百代唱片公司专属的写词写歌词的人。那么那时候在上海的一些歌手包括姚丽啊， 包括这批老人作曲人姚敏，他们是都在香港，所以从上海到香港的这些老歌呢，是有他们特殊的一个传承，也有那个时候的一些背景所在。那么今天因为播这些老歌跟听众朋友一起欣赏，所以也特别谈谈这些老的故事，可能来自中国大陆的听众朋友呢并不了解。我们在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各位听众，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介绍两位已经离开了我们，可是他们的歌声却留在我们的记忆。听完了凤飞飞的掌声响起，为您介绍的是邓丽君的这首《独上西楼》。

们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为您选的是凤飞飞他所唱的这首《掌声响起》。那么今天呢，我再选一首的是邓丽君跟费玉清所唱的这个令人怀念的歌。现在邓丽君跟费玉清呢，基本上两个人呢已经很少会同台了，因为邓丽君早就离开了我们。

各位听众，我们在今天这首歌当中呢，为听众朋友说一声再见，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刚才你所听的这首歌呢，是邓丽君文教基金会在台北小巨蛋举办了一个虚拟人的纪念演唱会，许一个愿，这是邓丽君在逝世20周年的纪念演唱会上用她的模拟的图像跟费玉清现场的一个对唱。我们今天就拿这首歌做今天节目的结束。我是陈慧，谢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时刻是正午时间的11:59:30，我们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新闻。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1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现在时刻正午时间12:00，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整点新闻，欢迎听众朋友收听。

0: 0.70，这是目前我们所看到的 SP500 指数。而今天的天气呢，现在是晴时多云，平均的温度在79度上下，这是目前我们所看到股市的情况，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一个参考。接着我们为听众朋友播报我们在现在所看到的最新的相关新闻。首先我们关注在中央社为我们所提供的国际方面的重要消息。美国5月份 CPI 年增在 4.2%， 创下三年的新高。另外在今天我们看到来自安曼外海的邮轮遇到了袭击，具体的情况是来自伦敦方面的相关意见报道。海事官员今天表示，一艘邮轮今天在安曼外海疑似遭到美国的飞弹攻击，造成两名船员的失踪，有一人受伤。路透社报道指出，英国海事安全公司安布雷在今天表示了，根据Embry 在今天的评估，这很可能是美方为了封锁伊朗港口而执行的一个行动所导致。而另外一名海事安全消息人士也表示，这一艘船很可能是被美方的飞弹而击中。现在美军的中央司令部目前没有立即回应这个置评的请求。根据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 UKMTO， 一艘悬挂柏林在柏流啊，这不是柏林，是一艘悬挂着柏流的国旗，是化学品跟油品运输船，在阿曼苏哈尔港 SOHAR 在这个港口东北方20海里的地方通报他们的轮机舱起火。英国海事风险管理集团特别表示，被击中的船只叫塞特贝罗号，是阿曼海军已经回应这一船发出的求救讯号。而根据船舶追踪的平台 Marine Traffic， 这个邮轮载有部分的货物，而最后他们显示的位置就在阿曼的外海，而日期是在本月的1号。资料库中列出的船舶营运商包括在印度。印度目前呢，路透社没有联系上对方任何的请求评论。在伊朗大幅限制全球主要油气运输航道赫姆兹海峡的航运之后，美国4月13号开始封锁跟伊朗有关的任何航运。美军中央司令部在8号也表示，美军已经让7艘不配合船只失去航行能力，引导134艘愿意配合的船舶进行改道，也允许42艘人道援助船可以通过。目前并不了解这些行动是否造成了人员上死亡的消息。这是在今天比较让人意外的一则新闻，是一艘邮轮在阿曼的外海疑似遭到美国在飞弹上所进行的攻击，也可能是一个意外。另外在今天来自台积电方面的重要新闻，在熊本县随着台积电进驻到日本的这个地方，当地商务观光的需求快速的扩张成长，临近的工厂所在地的熊本县大金町严拟开征每人每晚200日元的住宿税。而日本读卖新闻报道，熊本县大金町的检讨委员会作出结论，认为每人每晚征收200日元，也就是新台币40元，是比较妥当。该委员会已经向大金町町长金田英提交了这份报告，而该政府预计最快今年9月会向议会提出相关的提案。这个检讨委员会是由专家、观光协会跟商工会代表等7人组成，从去年8月他们持续在讨论开辟一个新的裁员，包括必要性以及住宿税的相关需要。 而征收的对象涵盖了旅馆、饭店、简易的相关宿所，包括背包客的所居住的地方、青年旅馆，另外也包括了民宿设施的改善。不论房价的高低，税额一定设定为每人每晚在200日元。报告书中也提到，为了获得住宿业者跟旅客的理解，日本政府必须详尽宣导住宿税的目的跟用途，并确保业者有足够的时间做好准备。这个检讨委员会是在大金町公所的会议上做了这个表示，并且说此举确保稳定的一项收入来源，并且征收所带来的行政上的成本，包括导入有关的住宿，也强调这项判断主要是考虑未来因应所持续增加的住宿的相关旅客，而地方政府的行政需求预料也将随之提高。而根据在会议结束之后，检讨委员会长、日本东海大学客座教授小林宽子则表示，这几年来这个小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通过了活用邻近的机场，也包括了台积电在当地的设厂的地理优势，带来了新的财源，也为这个小镇迎来了全新的挑战的机会。这是台积电因为在当地开了他们的这个分所啊，开了他们的分公司，带动了在这个小镇上旅客的激增。周边的小镇呢，现在对于住宿方面的税收呢也有所增加。台积电跟南市府签约，在目前呢也有可能在台湾其他的地方呢再开其他的重要的工作场所。这是来自在台南，今天市政府也宣布，昨天他们跟台积电完成了签约，也提供给南科一个特定的开发区，一共有22笔的土地，而采取50年期的专案设定地上权，以供台积电在当地可以扩厂使用。这是台南市府在昨天所做的一个重要的决定。他们表示，南科特定区的开发包括了当地专案设定的地上权。他们也特别谈到，因为台积电是台湾重要的一个晶圆的生产基地，那么将来把基地设在台南，对当地的这个有关的科技发展以及对人的这一方面的使用呢，将会达到非常好的一个未来的方向。这是台积电目前准备在南科进行他们的新的扩张。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我们最后再看一下，在今天安曼的外海游轮遇到了袭击，导致有两人失踪，一人受伤。这是海事官员今天对媒体表示，一艘游轮今天在安曼外海疑似遭到美国飞弹的攻击，造成两名船员的失踪，一人受伤。英国海事安全公司安布雷在今天表示，安布雷的评估很可能是美方为了封锁伊朗港口而执行的行动所导致。美军中央司令部没有立即回应任何的置评请求，而根据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 UKMTO 表示，一艘悬挂帛琉国旗的化学品跟油品运输船是在安曼苏哈尔港 Sohar 这个东北方20里的地方，表示了他们的油轮机舱因此而起火。英国海事风险管理集团已经表示，被击中的船只是塞特尔贝罗号，安曼的海军已经回应该船发出了求救的讯号，而这个游轮载有部分的货物，显示位置是在安曼的外海，日期就在本月的1号。资料库中列出的船舶营运商是在印度，路透社目前没有联系上对方请求做任何的评论。 而美军中央司令部则在8号表示了美军已经使7艘不配合的船只让他们失去航行能力，也引导134艘愿意配合的船舶进行改道，允许42艘的人道援助船有所通过。目前还没有根据这些行动造成任何人员的死亡消息，还在等待进一步的相关通知。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出的新闻时间，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Go！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4: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周深2022年为电影《我们的样子》像极了爱情的主题曲《追赶春天的人》

0: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首先我们关注现在 SP500 指数是下跌了负 0.74%， 在7331点。

秦海清二十年前的 Lolita， 这个天马行空的女孩追求自由快乐的生活，我很是羡慕啊。接下来我们来看这张诞生于四月的专辑，萧亚轩的三专，2001年发表的《明天》，我们来听她和黄立行合作的这首 Let It Go， 行走的荷尔蒙硬核 rap， 节奏炸裂，跟 Elba 的声线形成强烈的反差，碰撞出独特的火花，又夯又顶。

这是一首一直在我的歌单当中的歌曲，黄立行 Stanley 的《黑夜尽头》，冷峻的电子摇滚风格，太帅了。MV 里面的女主角是杨乃文，大家可以搜来看一下。你不觉得杨乃文和黄立行很搭吗？那种气质哈。那你说黄立行是偶像歌手吗？我觉得90年的 LA Boys 一定是。那后来他个人单飞呢，他真的很有实力啊。然后呢，但他的外形又确实太偶像了，所以我把他称作为非典型性的偶像歌手。好了，接下来和 Stanley 一样，同样是一位先锋音乐人，前卫多变的音乐风格和强烈的个人美学也引领了中文音乐的另类流行。他就是陈珊妮，2004年为电影《失恋33天》演唱的情歌。

陈奕迅《单车》收录在2001年的 Shall We Dance, Shall We Talk 这张专辑，黄伟文的词，柳重言就是写王菲《红豆》的柳重言的曲。那么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是源于黄伟文中学时期与父亲的唯一一次亲密啊，那么就是父亲呢骑着单车带他去海边，那次拥抱成为父子情感的珍贵瞬间。接下来我们安排2018年袁娅维的专辑 Tierra， 那这个单词呢具有后冠皇冠头饰的含义，那么也是呼应了 Tia T-I-A 这个英文的名字。接下来听到的是他和王嘉尔合作的 Lucky Rain。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 Go!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3: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接下来听一首俏皮味道的情歌，这是汤倩2023年的《错把暧昧当情长》。

0: 陈粒十年前的一首歌《芳草地》哈、啊，这个芳草地呢，指的就是北京侨福芳草地，离我上班的地方不远，我常常去逛的一个地方啊。这首歌的词作者陈南希曾经在那儿工作过，他在无数个加班的夜晚呢，站在廊桥上，听着风吹绿植的沙沙声，思绪在现实与理想之间游走，最终将这份孤独、清醒与自我坚守写进了歌里。接下来同样听一首陈粒的歌，不过是翻唱啊。我们听到的是张信哲和陈楚生在2024年《天赐的声音》第五季上面带来 live 版本的《虚拟》，男男对唱啊，张力加倍。
1: 固执押韵的排比，固执

华人歌曲周末派，这是最近讨论度很高，非常多人在追的《乘风2026》，也就是《浪姐》第七季哈、啊。这上面的曾沛慈、蛋蛋和黄灿灿所组成的真蛋黄组合，特别有意思啊！选择了一首呢比较冷门的 R&B 的抒情曲《一半一半》作为一公曲目啊，大胆的注入了一些律动在里面，还有密集说唱，有一种温柔当中带刺的感觉。大家听了之后觉得怎么样？跟这个原唱 Tolly Berry 啊，本名杨博瑞的风格是很不一样的。说到这个乘风破浪浪姐，通过这个节目呢再度翻身的歌手艺人演员真的就不少，比如说王心凌，这些年呢不仅音乐作品重回榜单，演唱会的门票秒空，更是带动了王心凌男孩的集体的怀旧，成为了现象级的音乐事件。接下来我们来听 Cindy 王心凌2024年发表的她的第12张录音室的专辑 Bye Back 当中的《如果月亮会说话》。

胡海泉2024年个人专辑的同名标题曲《春风归来了无痕》，这里面还加入了一些闽南语的唱段在里面，对于一个东北的歌手胡海泉来讲的话，还蛮新颖特别的啊。在建曲同样是一首经典的闽南语的作品呢，江蕙的《家后》，我们听到的是庾澄庆和麦曾比特在《生生不息》《华流记》当中的翻唱版本。那么如果说江蕙道出了女性为家庭奉献一生的温柔与坚韧的话，哈林跟曾比特呢，我觉得更像是父子对话，形成代际之间的一种情感传承啊。谢谢大家收听麒麟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我们下周继续在空中相会。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3: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5: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4: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5: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4: 南海轻阅读。

0: 以阅读的名义释放思想的力量。这里是轻阅读，我是周薇，欢迎各位走进今天的轻阅读。今天的这期节目我是在春分时刻录制的，春分是春季90天的中分点，人们总喜欢在春分的时候放风筝、春游、簪花、喝酒，当然还有人选择春分时节和自己心爱的人喜结连理。春林是我20多年的闺蜜了，今天中午我在食堂吃饭的时候接到了她的微信，她说明天要去领结婚证了。我说户口本在吗？她说户口本已经从老家寄来了。好吧，千言万语就凝结成今天的这一期轻阅读吧。今天的主题恰恰就是春天的风，我选择了台湾著名作家张晓峰的这一本名叫《放耳千山万水深》的旅行散文集，细说旅行的柔软时光，发现更美的大千世界。
1: 放耳千山万水深是台湾女作家张晓峰首部旅行美文集，作者精选各时期的旅行散文，用温暖的笔触告诉你，这或许并非是一场旅行，而是归返每一个人的心灵家园。数十载的人生阅历，遇上壮丽河山，会激发出怎样的感慨和共鸣？轻阅读春天的风系列，今日播出张晓峰作品《放耳千山万水深》，敬请收听。
0: 华城出版社给我寄来了这一套张晓峰旅行美文全彩典藏，一共3本。今天我们来读其中一本《放耳千山万水深》。张晓峰说，好的旅游不仅会带人去远方，而且能带人回到最深层的内心世界。几十年过去了，他去过很多的地方，新西兰、澳大利亚、巴厘岛、尼泊尔，但是如果有人问他最喜欢旅行中的哪一个部分，他会说他喜欢回程的时候飞机轮胎安然地在跑道上着陆的那一刹，那么笃定的归来的感觉，终于回到自家的土地上来了，这地球的象限中他最最钟爱、最最依恋的坐标点。他说唐代有一个姓吉的诗人曾写过一句诗，放耳千山万水深，意思是说放纵你那原来属于千山万水的生命，而重回到千山万水中去吧。有趣的是，这首诗其实也是一首放生的诗，诗人放了一只猿猴，叫他回归千山万水去。张晓峰说他自己虽然不是猿猴，但他极喜欢这首诗，仿佛这首诗是为他写的。人类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只亟待放生的生物，旅行至少提供了片面的放生，大约在我们灵魂深处都残存着千年万年的记忆，对深山大泽和朝烟西岚的记忆，需要我们行遍天涯去将之一一的捡拾回来。所以今天我们就放耳千山万水深吧。
1: 行走是一种记录，分享路上的点滴，传递人文的关怀。人在旅途，精彩对话，和你一起释放思想的力量。
0: 张晓峰说，这套书也是他整理旧作的一个集子。他说，在整理旧作的过程当中，他恍然有悟，觉得人生一世分明也是一部旅游记录。天地不过一逆旅，时间不过一过客，而我们人类不过是一介小童，拉着时间妈妈的裙角悄悄地随行，一边在千言竞秀当中目不暇接，一边不知不觉地就老去了。30年前，张晓峰说他也算是热衷旅游的人，有时候带孩子，理由是他们小，应该让他们见识见识外面的世界，有时候带老母亲去，理由是母亲来日无多，难得她仍有出游的雅兴，理该把握时机带她出去走走。夫妻当然更应该携游，因为是定下盟约一世同行的人，当然自己也会独游， 毕竟人也要对自己厚道一点。不过后来大概是十几年前，因为世界碳量猛增，旅游便似乎有了一点罪恶感，所以呀，小峰说他平常都是在杂志中卧游，在电视机前坐游，实际的旅游就只靠开会之便顺便游他一下。像南极能深夜灯下看摄影集，然后去想象远方的万年积雪，自己亲征就不必了，也因此用游记来代替一部分自己的旅游，好像也是不错的。于是我们就看到了花城出版社出版的这套简体字版单行本，台湾的九歌出版社发行的是繁体字版单行本。有人写游记呢，是一种写实，把自己在旅游过程当中所有的感觉和思想记录下来。张晓峰的游记更像是一篇唯美的散文。打开这本书的第195页，这一篇文章写的是丝路之旅。他说，曾有一行脚印带着东方的紫气向西而去，一路走竟走出一条丝路来了。旅行者仰脸看星空，星空里流过清浅的银河，而丝路是地上的银河，一路流泻着柔柔的丝光，从长安流过酒泉，流过敦煌，流过波斯，流到地中海，流到罗马。那条路是东方和西方少年时代的恋情，他们彼此诧惊于对方的美丽丰富，他们探索着想更了解对方。那条路是一条不受干扰的热线，一往一返，一返一往，叠起他们互换的黄金珍宝以及信息。那条路是一条感性的相思路，那条路是一条知性的思想路。那条路令人虔诚，每一个奔走于这条路上的人都是玄奘，他们都是取经人，他们也都是诵经人。那条路是一条漫长的神话路，有最可怕的和最妖媚的妖怪，有最荒凉的死谷和最宜人的仙乡。西游记该只是那条路上的故事的一部分。那条路牵起长长的红丝罗，多么长的一匹挂红，东方和西方在艳丽的丝罗下结下了姻缘。但西方逐渐长大，不再是那柔情的少年，他们的爱恋死亡了。西方第二次来的时候是从海上，大船冲开巨浪，离下深红色的雪沟，不再是丝路了，我们只见是一条雪路。如果你不爱我，西方啊，东方哭了，你要去爱谁呢？你没有选择，这世上只有一个叫东方，一个叫西方的孩子。如果我们不相爱，我们还去爱谁呢？我们仍然必须相爱，让我们重寻阴沉寂然的古丝路。我们要再一次的相期相遇，在我们最初约会的路上，让我们仍是年少的孩子，彼此交换着宝盒中的珍宝。也许我们仍要卖力的去各自跋涉那万里长路，注视我，发现我的优雅，并且爱我。我们别无他路，我们注定要相爱。让长长的丝路仍然是一条披红挂彩的姻缘路。我相信有很多人都走过丝路，或者是走过丝路当中的某一段。可是每个人描述自己在丝路的这种旅游的感受是不同风格的。张晓峰的风格，我想是那种极为细腻、极有想象力的一种，用一根红线牵着那丝丝扣扣的爱恋，这或许就是传说中的千年之恋。

0: 放耳千山万水深，是台湾女作家张晓峰首部旅行美文集。作者精选各时期的旅行散文，用温暖的笔触告诉你，这或许并非是一场旅行，而是归返每一个人的心灵家园。数十载的人生阅历，遇上壮丽河山，会激发出怎样的感慨和共鸣？轻阅读春天的风系列，今日播出张晓峰作品《放耳千山万水深》，敬请收听。
1: 这里是轻阅读，我是周薇，我们今天一起读的是张晓峰旅行美文。在他的文字当中，我们看到了山长水远，我们也看到了这重叠的深山当中，似乎每个人并非只在旅行，而是归返了自己心灵的家园。打开这本书的第96页，这段文字或许跟旅行无关，但是读到它的时候会有一种小小的共鸣。在乡间的小路边等车，车子死也不来，我抱着书站在那里一筹莫展。可是等车不来，等到的却是书里上的金黄色的丝瓜花，花香成阵，直向人身上扑来。也许香的不是丝瓜花，而是不知名的草。花棚外有四野的山，绕山的水，抱住水的岸，以及抱住岸的草。我才忽然发现自己已经陷入美的重围了。在这样的一种驿站上等车，车不来又何妨，事不办又何妨。车是什么时候来的我忘了，事是怎么办的我也忘了，长记不忘的却是满离生气勃勃照眼生明的黄花。另一次类似的经验是在夜里站在树影里等公交车，那条路在白天车尘沸扬，可是在夜里却静得出奇。站久了，我才猛然发现头上是一棵开着香花的树，那时节是暮春，那花是乳白色虚状的花，我好像在什么地方听过它叫马鬃花。暗夜里我因那固执安静的花香感到一种互通生息的快乐，仿佛一个参禅者，我似乎懂了那花，又似乎不懂。懂它固然快乐，因为懂是一种了解，不懂又自是另外一种快乐。唯其不懂，才能错下自己的锐气，心悦诚服地去致敬。或以相惜，或以色泽，花总是令我惊奇诧异。

十一月，秋阳轻软如披肩，我置身在一座山里，然后一个穿大红夹克的男孩走进小店，手里拿着一盘粉红色的信封。小店的主人急急地推开木耳和香菇迎了出来，他粗着嗓子叫道：欢迎欢迎，喜从天降，你一来把喜气都带来了。听口音是四川人，我猜想他大概是退役的老兵。那腼腆的男孩咕哝了几句，又过了街到对面人家去挨户送帖子了。我心中莫名的高兴着，在这荒山里有一对男孩女孩要结婚了，也许全村的人都要去喝喜酒，我是外人，我不能留下来参加婚宴，但也一团欢喜看他一路走着去分发自己的喜帖。深山淡日，万绿丛中红夹克的男孩用毛笔正楷写得规规矩矩的粉红喜笺，在一个陌生过客的眼中，原是可以如此亲切美丽的。

0: 放耳千山万水深，是台湾女作家张晓峰首部旅行美文集。作者精选各时期的旅行散文，用温暖的笔触告诉你，这或许并非是一场旅行，而是归返每一个人的心灵家园。数十载的人生阅历，遇上壮丽河山，会激发出怎样的感慨和共鸣？轻阅读春天的风系列，今日播出张晓峰作品《放耳千山万水深》，敬请收听。
1: 欢迎回来，这里是轻阅读。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春天的风，一起翻开的是张晓峰旅行美文全彩典藏之《放耳千山万水深》。我很想在这个时间跟各位分享这本书的第100页，常常我想起那座山。11月天气一静的晴着，薄凉，但一静的晴着，天气太好的时候，我总是不安。看好风好日这样日复一日的好下去，我说不上来会有焦急的感觉。我决心要到山里去一趟，一个人。说得更清楚一点，一个人，一个成年的女人，活得很兴头的一个女人，既不逃避什么，也不为了出来散心，恐怕反而是出来收心，收她散在四方的心。一个人带一块面包，几只蝗虫，去朝山夜水。有的风景的存在几乎是专门为了吓人，如大峡谷，它让你猝然发觉自己渺如微尘的身世。有些风景又令人惆怅，如小桥流水，它让你发觉本来该走得进去的世界，却不知为什么竟走不进去了。有些风景极安全，它不猛烈地触你，它不骚扰你，像罗马街头的喷泉，它只是风景，它只供你拍照。但我要的是一处让我怦然惊动的风景，像宝玉初见黛玉，不见眉眼，不见肌肤，只神情恍惚地说，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他又解释说，虽没见过，却看着面善，心里倒像是远别重逢的一般。我要的就是一个似曾相识的山水，不管是在王维的诗里出世，在柳宗元的《永州八记》里遇到过的，在石涛的水墨里咀嚼而成了瘾的，或是在魂里梦里点点滴滴一时一幕蓄积而有了情的。我要的一种风景是我可以看它，也可以被它看的那种。我要一片此山即我，我即此山，此水如我，我如此水的熟悉世界。

有没有一种山水是可以与我辗转互相注视的？有没有一种山水是可以与我互相印证的？像歌剧的序曲，车行一路都是山，小规模的，你感到一段隐约的主旋律就要出现了。忽然摩托车经过，有人在后座载满了野鱼叶子，一张密叠着一张，横的叠了五尺，高的约四尺，远看是巍巍然一块大绿玉。于是我想起余光中的诗，那就折一张阔些的荷叶，包一片月光回去，回去夹在唐诗里，扁扁的像压过的相思。台湾荷叶不多，但满山都是扩大的野鱼叶，心形绿得叫人喘不过气，真的是一种奇怪的叶子。曾经我们的市场上，芭蕉叶可以包一方豆腐，野鱼叶可以包一片猪肉，那种包装纸真豪华。深夜醒来，我独自走到亭中，四下是彻底的黑，衬得满天星子，水清清的。好久没有领略黑色的美了，想起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卡列尼娜。在舞会上，别的女孩以为她要穿紫罗兰色的衣服，但她竟穿了一件墨黑的，项间一圈晶莹剔亮的钻石，风华绝代。文明把黑夜弄脏了，黑色是一种极娇贵的颜色，比白色更沾不得一物。黑夜里，繁星下，大树兀然矗立，看起来比白天更高大。日本时代留下的那所老屋，一片瓦叠一片瓦，说不尽的沧桑。忽然我感到自己让桂香包围了，一定有一棵桂树，我看不见，可是当然它是在那里的。桂树是一种在白天都不容易看见的树，何况在黑如松烟的夜里，如果一定要找，用鼻子应该也找得到，但何必呢？找到桂树并不重要，能站在桂花浓馥古典的香味里，听那气息在意图些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我在庭院里绕了几圈，又毫无错误地回到桂花的疆界里，直到我整个的肺都甜蜜起来，有如一个信徒和神明之间的神秘经验。那夜的桂花对我而言也是一场神秘经验。有一种花你没有看见，却笃信它存在；有一种声音你没有听见，却自知你了解。

0: 放耳千山万水深，是台湾女作家张晓峰首部旅行美文集。作者精选各时期的旅行散文，用温暖的笔触告诉你，这或许并非是一场旅行，而是归返每一个人的心灵家园。数十载的人生阅历，遇上壮丽河山，会激发出怎样的感慨和共鸣？轻阅读春天的风系列，今日播出张晓峰作品《放耳千山万水深》，敬请收听。
1: 我终于独自一个人，独自一个人来面临山水的盛誉。一片大地能昂起几座山，一座山能涌出多少树，一棵树里能密藏多少鸟，一声鸟鸣能婉转倾泻多少天际。雨后初晴的早晨，山中轰轰然全是水声，插水入寒泉，只觉自己也是一片冰心在玉壶。而人是在哪里，当我一插手之际，红尘中几人生了，又有几人车屋。我停下来伫立一会儿，暗暗地希望自己的脚下能生出根来，好做一棵树，永远属于山，永远朝参着山景的小树。读张晓峰的散文，你有一种被净化的感觉，仿佛是饮一口山泉水，浑身浸透着清凉。张晓峰曾经描写过春天是这样的，从绿意内敛的山头，一把雪再也撑不住了，扑哧一声将冷面笑成花面，一首丝丝然的歌便从云端唱到了山路，从山路唱到低低的荒村，唱入篱落，唱入一只小鸭的黄埔，唱入软绒绒的春泥，软如一床新翻的棉被的春泥。好，这里是轻阅读，我们这一期的主题是春天的风。春天来了，你可以看到你所爱的一切的花朵的盛开，岁岁年年，不管是在异国他乡，亦或在自己的故土，大约在我们的灵魂深处都残存着千年万年的记忆。我们的目光行走在张晓峰的文字当中，似乎那些美好的记忆都一一的复苏了。翻开《放耳千山万水深》的第229页，我们来一起看张晓峰曾经深爱的这一条牛仔长裙。我买了一条牛仔长裙，深蓝的，直拖到地，我喜欢的要命。旅途中，我一口气把它连穿70天，脏了就在朋友家的洗衣机里洗好、烘好，依旧穿在身上，真是有点疯狂。可是我喜欢带点疯狂时的自己，所以我喜欢那条牛仔长裙，以及穿长裙时候的自己。对旅人而言，多余的衣服是不必的，没有人知道你昨天穿什么，所以今天在这个新的驿站，你有权利再穿昨天的那一件。旅人是没有衣橱、没有穿衣镜的，在夏天，旅人可凭两衫一裙走天涯。假期结束时，我又回到学校，牛仔长裙挂起来，我规规矩矩地穿我该穿的衣服。只是每次当我拿出那条裙子的时候，我的心里依然胀满喜悦。穿上那条裙子，我就不再是母亲的女儿或女儿的母亲，不再是老师的学生或学生的老师，我不再有任何头衔、任何职分，我也不是别人的妻子，不必管那42平的公寓。牛仔长裙对我而言，渐渐变成了一件魔术衣，一旦穿上，我就只是我，不归于任何人。因为当我一路走，走入山，走入水，走入风，走入云，走着走着，事实上竟是根本把自己走成了大话。那时候我变成了无以明知的我，离境而去，比无垠雪地上身披猩红斗篷的宝玉更自如，因为连左右的一僧一道都不存在，我只是我，一无所系，一无所属，快活的要发疯。只是时间一到，我仍然回来， 扮演我被同情或被羡慕的角色，我因此总是用一种异样的情感爱我的那件牛仔长裙，以及身着长裙时的自己。不知道各位听友有没有跟我一样的一种感受，总是会在张晓峰的文字当中读到自己，就像刚才我们说到了他喜欢的那一件长长的蓝色牛仔裙，穿上它就是自由自在的风，脱下它回归现实当中的理性自我。感谢各位今天一起跟我们分享当代华语文学最温柔的一支笔，张晓峰温暖三部曲。敬请关注轻阅读春天的风系列第二期。好，我们下一期再见。

0: 你离开他很久，你的生活离他很近。第一次公司年会，妈妈拿出外婆的旗袍，那一晚你是夏威夷最美的 lady， 你与他相隔万里，你和他千丝万缕。春雨下到天明，唐朝诗人被花香熏醒，也是这样的清晨，你的孩子在澳洲出生。左手记录你的故事，右手讲述他的变迁。
1: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1: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The Voice from China，
0: 我是一只蝴蝶，每天来到你的窗前。

0: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1:56，刚才这是一首非常非常好听的歌，给你，给我，给你所有我所能够给你的，这是一首多么深情的歌，是不是听起来非常的感动？我也很希望听众朋友把中国广播网的节目带给你的朋友，我们也很希望听众朋友您把你的意见跟你的想法也带到给我们的电台。我们的服务电话是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给我们电台批评指教，您有任何的想法建议，欢迎您给我建议，打到电话到我们电台来。我们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我是陈慧，欢迎听众朋友稍后收听我们为您准备好的整点新闻。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

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1:59:30，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2:00为您播出的这节整点新闻。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2:00，欢迎收听我们这一节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
3: O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来自在今天伦敦方面的相关重要消息。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冲突再度的发生了，加上美国在通膨上的攀升，科技股在当地遭到了抛售，也冲击了在欧洲方面的市场信心。欧洲主要股市今天呢，多半都是跌，基本上来说呢，都是在下跌。伦敦 FTSE 100指数上扬 27.48， 收在 10254.81， 法兰克福戴斯指数是下滑 237.75， 收在 24195.31， 巴黎歇息40指数下跌了 41.60， 收在 8161.83。 这是在伦敦方面，在欧洲方面的股市情况，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来自在华府方面的重要消息，美国在今天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五月份消费者通膨攀升到三年的新高，而随着在其中选举脚步的接近，美国总统川普发动对伊朗战争所带来的经济冲击，恐怕对他将会构成重大的一项挑战。综合法新和美联社的相关报道，劳工统计局在今天表示了，美国五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和去年同期相比大幅成长 4.2%，

于四月的年增幅 3.8%， 连续第三个月的攀升，而同时也是自2023年4月以来最高的一个年增幅。跟4月相比，美国在5月 CPI 成长 0.5%， 低于4月的 0.6%， 3月 0.9%。 而至于在剔除了波动比较大的食品跟能源项目之后，5月核心 CPI 和去年同期相比成长 2.9%，比四月的年增幅 2.8% 略微攀升，而和在四月相比，美国五月核心 CPI 则是微幅上扬 0.2%。 汽油价格飙涨五月，在通膨推升到三年来最高水准，不但让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 Fed 感到头痛，朝着其中选举脚步的接近也对川普政府带来潜在的政治性的挑战。而汽油、杂货跟其他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攀升，民众的荷包也因此缩水，削弱了许多美国人对经济上的一项信心。在目前居高不下的通膨改变了联准会的决策官员在辩论上的方向，他们今年初曾经暗示倾向今年会调降基准利率有两次的时间，不过现在有更多的官员表示，他们预期联准会下一步很可能是升息而不是降息。根据芝加哥商品交易所 CME 的利率期货显示，在华尔街投资人的预期，联准会应该在12月会升息。来自华府的外电报道，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美方今天再次对伊朗发动猛烈的军事攻击。而川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对媒体记者表示，伊朗在霍姆兹海峡击落了一架美军阿帕奇的直升机。他指出，我们会对他们发动攻击，而且是猛烈的攻击，恢复轰炸。我们昨天对他们已经发动了猛烈攻击，今天我们再次会重击他们。此外，川普在提及跟伊朗的谈判时也表示，我们想要有意义的协议，我们想要能发挥作用的协议。他并且说，伊朗已经同意不取得核武，但相关的协议必须要正式的签署。来自在纽约方面的外电报道，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开发商 OpenAI 执行长阿特曼本周稍早给员工的讯息中表示，他预计公司将会在一年之内就会公开上市。美国媒体 The Information 在今天报道， OpenAI 在8号表示，公司最近已经秘密向美国申请首次公开发行 IPO， 他们跟竞争的对手 Anthropic 一起积极筹备进军股市，以把握投资人对人工智慧股票的庞大的需求。而根据报道，阿特曼的指出说，有很多的因素可能会让上市的时间会提早或者是延后。这是ChatGPT 开发商 OpenAI 的执行长阿特曼在今天所做的一项相关的表白。不过他也在今天表示，现在提出申请可以让公司保持弹性，如果想要提早上市，但是也有选择的空间。他同时也告诉了员工， OpenAI 会很快以目前的每股687.69美元的价格而启动公开收购的要约。而 OpenAI 没有立即回复路透社的置评要求。来自在综合的外电报道，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美方今天将再次会对伊朗发动猛烈的攻击。川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对媒体记者表示，伊朗在霍姆兹海峡击落了美军阿帕奇的直升机。他指出，我们会对他们发动攻击，而且是猛烈的攻击，而且
恢复相关的轰炸。我们昨天对他们发动了猛烈攻击，今天我们会再次的进行重击。此外，川普在提及跟伊朗的谈判时表示，我们想要有意义的协议，我们也要能够有发挥作用的协议。他并且表示，伊朗已经同意不取得核武，但相关的协议仍然需要有正式的相关协议。另外，在今天来自于中东方面的重要消息，土耳其籍的伊斯兰文化研究学者初雅士在今天接受了台湾中央社的访问，从当前中东的冲突谈及对伊斯兰回教世界在未来发展的看法。国际社会时而把中东的冲突跟伊斯兰画上等号，而定居在台湾的中东伊斯兰文化研究学者则指出了，战争跟极端组织的形成都跟历史的背景、社会的结构以及政治利益问题有密切的关联，而不是源于伊斯兰本身，也就是说它跟宗教是没有关系的。学者呼吁说，伊斯兰的世界应该是在多元民族、不同政治体制跟复杂的国家利益考量之间而找出一个合作的机制。以色列跟伊朗8号再度的交火，也再度点燃了中东的战火。土耳其籍的伊斯兰文化研究学者初雅士最近在接受来自台北中央社的记者访问，他从伊斯兰的文化角度谈及当前以色列跟伊朗的对峙的局势，以及对伊斯兰世界未来发展的相关看法。初雅士在早年是在埃及就读中东世界最古老的埃兹哈尔大学，而且他曾经也到台湾取得了台湾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博士学位，他专精宗教学，现在也是台湾伊斯兰研究学会的常务理事，同时也在台湾大学外文系兼任助理教授。他在台湾教授阿拉伯语、土耳其语以及伊斯兰的历史跟文化课程。初雅士认为，伊以这两个国家的冲突再次凸显了在中东地区长期而存在的权力的竞逐跟安全的困境。虽然冲突经常被冠上了有密切的宗教上的色彩，但实际上背后牵扯的根本更多的是来自国家的利益、地缘的政治、安全战略以及历史等多的相关的层面。他说，很多人习惯把中东的问题解释成宗教的问题，但实际上它根本是政治因素，也是一个重要的关键。他语重心长地表示说，如果要真正理解伊斯兰跟中东的议题，应该回到历史、政治跟社会的脉络，而不是以宗教标签来简化复杂的国际冲突。伊斯兰本质上是一个提倡和平的宗教，真正造成冲突的是人类的利益跟政治。初雅士也以俄乌战争为例，说明了冲突并非伊斯兰世界所独有。当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个东正教的国家相互的打仗，我们不会说东正教是好战的宗教。同样的，部分的冲突归咎于伊斯兰也不恰当。初雅士补充说，每当一个地区经历了战争之后，往往会出现激进的团体，而激进团体形成的原因是错综复杂，它包括了战争的创伤、社会的边缘化、失业的问题，甚至外部势力的介入。尤其在战争期间，
被关押或受迫害的人在冲突结束后容易因为报复的心理而集结成组织。另外，部分大国也可能基于地缘政治上的考量，向这些激进团体提供资金或武器，使他们更加的壮大。舒雅士所以指出，这些激进组织常会利用伊斯兰之名，但其行为包括了暴力的攻击、斩首、侵犯人权等，实际上都不是伊斯兰的教义。舒雅表示说，一般正常的穆斯林不会这样做，而这些行为无一不在破坏伊斯兰的形象。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这节为您播出的新闻时间，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各位听众，在今天这一则另外的新闻再加一下，是滨州车站在日前报了随机砍人，有六人受伤，伤者从16到65岁，其中有一人受到重伤。现在51岁的嫌犯在当场就落网了，目前动机并不是很清楚。不过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你有机会到滨州车站呢，或者是中央车站这些人多拥挤的地方，希望大家呢要特别注意安全的问题。发现有任何可疑的人或者人多的地方呢，希望大家不要尽量的去靠近，因为尤其是在车站很容易因为人挤人会发生打架啊、吵架啊，好，那么同样的也有很可能呢会有抢劫啊或者是偷钱呐、啊，所以我们希望在人多拥挤的地方，大家要保持冷静，彼此保持距离，不要赶时间啊，挤来挤去很容易就会造成冲突。我们在这里特别提醒大家，祝福您有每一天都是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

0: 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Chines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3: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台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叶亮所写的书，书名叫做从前有个乞力马，关键在于要解释什么是乞力马。乞力马是来自于日文 kinema， 而 kinema 这个日文呢，又是来自于应该是主要源自于意大利文的 cinema， 也就是电影院。电影院正在消失当中，或者是电影院正在艰难的转型当中。不过曾经有过那样一种时代，电影院如此的重要，在电影院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一郎基本上他就是从台湾的电影院的历史，然后旁及讲到了许许多多戏院电影院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在这本书一开头，一郎就引用了东京行进曲的歌词，说看场电影吧，还是喝杯茶，或者是搭着小田鸡来去私奔吧，变幻中的心术。五丈野的月儿会从百货大楼的屋顶上升起。他说我第一次注意到乞力马这三个有点奇幻感的字，是在台湾老戏院文史地图网站当中发现，日治时期大稻埕著名的酒楼东汇坊对面的巷子里有一家称之为叫台湾乞力马馆的电影院。后来台湾乞力马馆被当时经营西门町第一世界馆、第二世界馆的古史家族买下，改名叫做第三世界馆。这三家距离只有几公里的世界馆，很可能是台湾最早的连锁电影院品牌。战后位于大稻埕的这家电影院是以大光明戏院为名持续营运，到1986年才停业，拆除改建成为住宅大楼。那夜郎的奇幻旅程从这个问题开始，到底什么是乞力马？日本流行音乐的起点是一首电影主题曲，1928年以童谣创作著称的日本诗人细条八十，他接到智火株式会社的宣传部委托，为一部还没有开拍的电影，就是叫做东京行进曲，来创作主题曲。前年美国才刚推出了第一部有声电影 The Jazz Singer， 这个时候日本导演沟口健二他就野心勃勃，打算要将东京行进曲拍成日本的第一部有声电影。但有声电影的计划后来因故作罢。不过细条八十创作歌词的同名主题曲东京行进曲最后是以日本默片经常采用的方式出现在电影院里，就是搭配电影片头，那是东京街景蒙太奇的片段，而声音则是同步在影厅里用留声机播放这首主题曲。电影东京行进曲票房不算太好，不过同名主题曲东京行进曲却一炮而红，成为日本流行音乐史上第一首大街小巷大家传唱的电影主题曲。胜利唱片公司和古伦米亚唱片公司等外商唱片公司正好相继落地日本，全力将日本唱片产业推向全盛时期。所以在日本只有20台留声机的年代，由日本胜利唱片发行的主题曲竟然卖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25万张之多。也就是说，许多乐迷可能像现在的年轻人一样，明明家里没有唱盘，但还是把这黑胶带回家收藏。距离关东大地震大约5-6年，细条八十的四段歌词就正好记录了灾后复兴的银座丸之内浅草新宿改头换面之后的样貌。尤其是关于新宿的第四段，能够看出整个都市的轴线翻转工程已经剧烈的展开，正好和台北的西门町还有信义区的东西翻转相反方向。东京东边曾经充满电影院、剧院、餐厅的浅草，正慢慢的把娱乐中心的地位让位给东京西边五丈野台地上正在快速崛起的新星，那就是新吉库，也就是新宿。歌词里说，变幻中的新宿，五丈野的月儿会从百货大楼的屋顶上升起。这段歌词描绘的就是伊势丹、伊势丹百货的前身 Hodeida 还有 Mitsukoshi、 Masuya 等新潮百货公司在新宿接连拔地而起的一夜繁华。五丈野的月亮只是引用在浮世绘和和歌里
经常一起出现的意象，也在提醒观众，从这里原是关东平原西边的五丈野台地，那个原本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在歌词当中，作为四分交通工具的小天际铁道，那个时候才通车两三年，刚刚开启了东京人沿着铁路往五丈野台地郊区移居，并且回到新宿上班消费的新通勤生活形态。这首流行歌甚至将小田园急行铁道的公司全名缩写成小田急，对已经习惯台铁、北侧、桃机等缩写的我们，可能觉得没什么了不起。但据说小田园急行铁路的社长当时气得跳脚，认为这伤害了他们家才正要建立的企业品牌。社长并没有办法如愿促使东京行进去修改歌词，但我们现如今看到的第四段歌词确实被修改过。七条八十原本写下的版本长这样，长发飘飘的马克思男孩今天也怀抱着红色的爱恋，无产阶级的新宿五丈野的月儿会从百货大楼的屋顶上升起。七条八十不是心血来潮突然插入的社会主义革命观点，东京行进曲的故事本来就带有批判阶级的主题，年轻的沟口健二和西条八十，他们都抱有社会主义思想，只要有机会就积极展露他们对于日本社会现况的批评，还有对于无产阶级劳工的同情。在日本政府镇压左翼的预备姿态越来越明显的时刻，发行东京行进曲的日活当然没有让这段歌词过关。看场电影吧还是喝杯茶，后来被替换上来的这段歌词原本可能被西条八十和沟口健二用来嘲讽资本主义下有产阶级年轻人的虚无浮华，不过左翼思想的歌词被大刀剪掉之后，这首歌的嘲讽语气变得非常的隐晦，附带说明洋派的潮男潮女并不是来新宿喝日本茶，他们出入的大概是1927年在新宿开张的中村屋吃茶部，从印度革命领袖拉什伯斯那里得到印度咖喱秘方的面包店老板相马爱藏就在这里开卖所谓印度贵族的纯正咖喱，不满足于日式咖喱的年轻人果然立刻爱上了更浓烈的印度咖喱，中村屋吃茶部建立了印度咖喱在新宿人、东京人甚至所有日本人心中永远无可动摇的美食地位。至于歌词当中他们出没的电影院，有很大的机会那会是1920年开馆的新宿五丈野馆，现在仍然营业，当然已经历经改建，这五丈野馆比较像是放映非主流电影的独立电影院，但在100年前它是整个东京映演外国电影的最高规格电影院，吸引大量的影迷，还有更多的新电影院陆续往新宿聚集。原本稳坐东京首轮地位的千岛公园六区电影节，在新宿这些更新更好的电影院挤压之下，只能一家一家的慢慢退出舞台。而东京行进曲歌词当中使用了现代日本人已经很少使用的冷门词汇 cinema 来自电影或者是电影院，战前日本人主要把电影称为活动写真或者是电器写真，其他比较没有那么普及的称呼还有自动幻化、自动写真。1920年代出现标新立异的新词，把电影称为 cinema 或者是 cinema， 前者出现在现存世界最古老的电影杂志1919年创刊并且持续发行当中的电影寻报，用的就是 cinema， 而后者出现在1929年发行的东京行进曲歌词里。事实上这两个词的源头可以一路追溯到欧陆，法国电影放映经线区研究者普里他率先结合古希腊语的两个字创造出新的法语单词，后来他又把这个字连带放映机的专利转让给路面兄弟继续发展，成为我们今天所认识的 cinema。 即使是流行语 cinema 对个性严谨的日本人来说又比 cinema 显得更加得体，理由是 cine
正好和日文曲次是同音，所以 kinema 这个词就更普及了一些。1920年代新建的日本电影院，因此有不少就叫做 kinema館 奇力马馆。1923年在台北大稻埕开张的台湾奇力马馆就是这一股奇力马风潮的其中一员。这是台湾的电影史，台湾的电影院历史。不过作者夜郎把它放在更广大的这个日本现代化东京大改造的潮流当中，让我们可以更清楚明白为什么1920年代会出现台湾奇力马馆。我们休息会儿，等会儿来继续聊。

南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回到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新经典文化的新书，作者是夜郎，书名叫做《从前有个奇力马》。奇力马来自于日语的 Kinema， 而奇力马馆是台湾在日治时期最早出现电影院的名称，所以这本书讲的是电影院。当然电影院就和电影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不过电影院和现代的城市生活和城市空间也有更密切的关系。所以在书里面，夜郎当然也就提到了我们讲到电影院很多人仍然有深刻的记忆印象的台北电影街，那就是位于西门町的那段古昌街。但西门町和电影院的历史渊源是怎么一回事呢？夜郎从很久很久以前西门町还没有电影街开始跟我们说起。他引用廖云潘在《茶经岁月》这本书的开头，交代他的岳父江阿兴的北埔茶业接手之前的概貌。他说，在制厂位于北埔口地洼地，前面有一条小溪，这是岳父1930年代创业的发祥地。厂房老旧，但使用的建材却是块木。中战前，岳父几所茶厂生产的粗制茶悉数运交三井农林会社设在台北武昌街限制水门边的在制工厂。战后为了配合怡和洋行直接输出的需要而扩建后洞，装设包括筛、剪、除梗、风选、装箱等在制机器。另外在埔尾村新建台湾全岛规模最大的粗制茶厂。这段文字不只记录了当时台湾茶从采茶出自精致到出口的工业流程，其实也隐含了西门町电影界的身世线索。台湾茶的国际贸易开端是1864年以电特洋行首任代理商的身份来台湾的 John Dodd， 他尝试收购出自茶销往澳门之后，发现台湾茶的风味在市场非常受欢迎。为了进一步提高利润，电特洋行就在 Wanga 设置了台湾第一个茶叶精制工厂，后来又将工厂迁到大稻埕。不过日治时期替江阿兴的粗制茶进行精制的是日本人烧火在西门町水门边盖的一个工厂，前后几家茶厂的位置都离淡水河岸不远，紧接着这些台湾茶就会沿着淡水河顺流而下出海销往全世界。必须先厘清的是，我们现在说的西门町其实不是他们说的西门町。西门这两个字指的是1882年蒙甲富商为了要确保蒙甲进出城内的经济动脉而集资赞助兴建的台北城西城门，取名叫宝城门，有宝物陈旧的意思。不过1884年才开门大吉的宝城门，十年之后就被日本政府以市区改正计划和铁路兴建为由拆除关门大吉。西门町一词首次出现是1922年在日本的台北行政区域划分当中，日本离开了之后，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为了破除日本统治观念，下令改定为路，轮到西门町这个地名关门大吉。上海出生的公署民政处代理稽政郑定邦最后决定采用当年管理上海租界的外国人用过的上海马路命名备忘录策略，挪用中国地名来替台北街道命名。西门町虽然从公文书的宇宙正式退休了，然而台北人不只是继续使用西门町来指称城外这片越来越热闹的地方，而且还悄悄地扩大了西门町的范围。日治时期西门町原来只涵盖到城墙，也就是中华路以西成都路两侧，结果现在忠孝西路以南桂林路以北都被台北人叫做西门町。西门町不死，甚至没有凋零。如今电影街所在的武昌街实际上并不在日治时期的西门町，那时候日本人把这里叫做竹地町。叫竹地的理由不是因为日本人也想要破除中国统治观念而挪用母国地名来帮这里取名字，东京湾的竹地是江户时期填海所得。
算是建筑出来的土地，台北城外的竹地原本是城外到淡水河边之间一片低洼湿地，同样是填土改良而来，所以才会刚好都叫做竹地。1908年新启街市场，后来的西门红楼建成了之后，周边发展成满足日本人购物跟娱乐的所在，因此西门町最早的几家戏院其实都是在新启街市场旁边的成都路一带，那个时候成都路才是电影街，而往北到竹地町一带一开始仍然是没有什么人的荒地，所以落脚在这里的多半是现代会被认为是灵璧设施的工厂。除了台湾瓦斯株式会社的瓦斯工厂之外，另外一个从竹地町的荒地上长出来，那是三井和明会社的台湾出张所和三井自己的茶叶精制工厂，叫做台北时尚工厂。在茶经当中，北浦茶叶日治时期应该就是运送到后来武昌街的豪华戏院、日新戏院和乐生戏院所在台北时尚工厂来进行精制，而三井自己在新店、三峡、大溪一带拥有的阿萨姆红茶茶园和初制厂，同样也是在我们后来看电影的武昌街做最后的筛检包装，并且打上日东红茶的商标，销往美国、欧洲、亚洲、澳洲、非洲各国。如今我们很难想象年产270万磅茶叶的三井台北时尚工厂还在武昌街的时候，这里的空气飘散着多少茶香。如今人来人往的电影街，除了老字号泡沫红茶店、小歇茶亭和几家新潮的手摇饮料店之外，空气中再也没多少茶的气味残留。台湾茶叶贸易随着国际竞争对手实力增加，台湾的土地和劳动成本提高，逐渐的衰退，从茶经的时代进入廖云潘所说的茶土和茶沟式的时代。曾经的茶厂在日本人离开台湾之后被拆除殆尽，就变成了我们后来站在电影街上所见到一栋又一栋被电影看板完全包裹的电影院建筑。一郎特别讲到，多年来有一个谜题在我的心中，虽然其他国家不乏类似的巨大电影看板，但像武昌街这样极盛时期连延两三百公尺电影看板街并不多见，少之又少的类似案例是东京浅草公园六区曾经存在一样巨大看板，街次林壁，几乎看不到建筑本体的特殊景观。有个说法是日本人按着浅草的机能规划整个西门町，所以是因为这个理由西门町电影街才长得那么像浅草的电影街吗？必须说明的是，现在的浅草没有任何一家电影院，也没有大象。为什么要特别讲大象呢？浅草的大象出现在1923年9月关东大地震几周之后，出版了一系列帝都大地震画报当中，继承浮世绘和日本抱怨的言行独卖瓦版的传统，帝都大地震画报以卡通化的生动版画描绘新闻画面，配上短短几行字简要概述画面中的新闻事件。而这只62岁高龄的印度象登场在其中的一幅版画，浅草公园画务部及12街之真景。画面的前景描绘的是日本第一座游乐园浅草画务部受到地震后的大火肆虐时混乱的场面。画务部早期是收费的花园，后来增加了动物园的营业项目，成为日本的第一座动物园。虽然花屋夫仍然继续在浅草营运，不过只剩下几个游乐设施，动物们早已不知去向。花屋夫所在的浅草公园被政府划分成七个区，而花屋夫位于浅草市，而花屋夫位于浅草寺观音堂西北边的第五区。紧邻后来被填平的葫芦祠，电影院林立的浅草公园六区在葫芦祠的另一头。地震发生当天，正逢浅草公园六区每一个月观光日的活动，所以涌入了比平常更多的人潮。版画前景中惊慌逃生的就是这些来浅草找乐子撇偏偏
遇上了天灾的客人，整幅版画的视觉焦点在画面中央，这只大象由于地处空旷公园，有一个巨大的人工池葫芦池，所以这里成为许多灾民本能想到的避难去处。可怜的是花屋夫原来豢养的动物，有的和人类一样到处乱窜，有的根本没有能够逃出笼子，就直接在里头烧死。而令人哀伤的是，由于前往池边避难的灾民越聚越多，园方为了顾及活人安全，只能够忍痛开始枪杀具有潜在危险性的动物，避免它们成为火劫之后的下一场劫难。而画面左后方是浅草公园最著名的地标，已经在地震当中拦腰折断的浅草十二街。所以浅草和西门町在它的渊源乃至于它的模样上就有这种非常特别的连结，甚至从这样的连结我们才能够理解叶朗刚刚讲他原来心中之谜的答案，为什么到后来武昌街会变成这种到处都是高高的电影看板遮住了所有建筑物那种特殊的城市景观，现在变成了台北人特殊的历史记忆。我们和麒麟马也就是电影院曾经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当然现在已经不是如此，所以叶朗特别为我们写了这本书，书名就叫做《从前有个麒麟马》。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的是跟我们的动脉血管啊有重要的关系。很多人可能有这个血管硬化啦，那有可能是年纪到了，或者有人是因为吃的油脂太多而导致了年纪轻轻血管呢也硬化了。那但是这一些呢都可以因为你吃一些不同的东西而让你的血管呢会软化。所以今天这个主题呢是相信很多朋友有兴趣的。另外呢，同时今天这个专题也会讲到怎么样保护你的心脏，让你呢在冬天的时候呢不会引起急性的心脏病的发作啊，这一点也很重要。很多人有心脏问题可是没注意，结果天一冷造成了心脏病的发作，所以呢怎么样护心保暖也很重要。好，我今天就介绍这两个重点，先把我今天的内容告诉大家。我想很多朋友都知道橘子类的东西，也就是柑橘，这个金黄色的果皮里面果肉呢是富含维生素 C 还有贝塔胡萝卜素，同时呢它还有维他命钾跟镁这些维生素跟矿物质。它不但可以抗氧化抗发炎，而且呢它的类黄酮素这些东西呢都对我们的发炎的状态呢有所帮助。所以营养师表示说呢，柑橘类包含了柳丁、柠檬、柚子、橘子，都是对我们非常好的。它有维生素 C 帮助我们在吃了东西以后对铁质会有吸收。吃一颗拳头大小的柑橘，补充超过一天所需要的四分之一的维生素 C。在台湾长庚仁爱合作联盟医院营养师徐家静就特别提醒大家，吃橘子，任何的橘子、柚子，只要它的果肉含有维生素 C， 就是我们值得好好的去吃。而果肉的维生素 C 呢，它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人体的水溶性的维生素。因为很多维生素 C 呢，如果它不是水溶性的话呢，比较难吸收。可是水果的维生素 C 它是有水溶性的，它也能够帮助胶原蛋白的生成，对我们的皮肤会有很好的帮助。那么再度说的话呢，就是这个柑橘的皮，它的果皮里面呢有网状的细丝，就是你在吃橘子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橘子上面有这个细细的白的这个橘络啊，好像就是网络一样。这个里面呢就有膳食纤维，还包括了类黄酮素，所以呢你要连果肉一起吃，也就是说吃柑橘的时候呢你要连橘子、连果汁、连它的这个皮肉啊都可以把它吃掉。当然不是这个硬硬的外面的皮，而是说里面那个白色的丝你也要把它吃了。这种呢是有助于我们血管的软化，而且有效预防动脉的硬化。所以营养学家徐家静就介绍说，不要看橘络虽然有点苦涩无味，可是呢它会强化了我们血管的一个好的食材。我想很多朋友吃橘子只想到把它榨成橘子汁啊，只想喝汁，但是啊其实你在吃橘子的时候，橘皮上面的那些丝把它拿来吃一吃，虽然有一点点苦，可是呢对我们的营养、对我们的血管还是有很好的帮助。为什么呢？因为柑橘类的果皮它有柠檬烯这个成分， 这个柠檬烯，烯是什么字呢？就是一个火字边一个希望的烯。这个柠檬的这个有一丝一丝的这个果皮呢，它具有抗氧化跟抗发炎的特性，它可以祛痰止咳，有这个效果。那么另外大家都知道陈皮，陈皮是什么呢？陈皮就是橘子皮经过加工而变成干干的甜甜的那个硬皮。陈皮是我们常见的中药材之一，所以徐家靖就建议烤橘子是冬天常见的一个吃法，不过我还没吃过啊。他说加热之后你把寒性的橘子转成温性，那么但是呢我常常呢喜欢吃陈皮啊，有陈皮梅啊，我想大家大概也吃过。还有呢橘子皮呢，你把它烤一烤啊，切成丝，然后怎么吃呢？凉拌。我常常把它跟那个肉啊，就是把 ham 啊或什么东西啊，把它切成丝，跟陈皮把它橘子皮切成丝来吃，也非常好吃。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试过。那么常见的柑橘类，它的维生素 C 排名呢是桶柑有 27.9， 柳橙啊、哦、在这特别说柳橙是 41.2，我这里说的都是毫克，所以柳橙比桶柑要来得高。还有一个呢叫茂谷柑，茂谷柑呢是 26.4， 也就是说呢不同的柑橘它们所含的维生素 C 还是有差别的。橘子生产的季节很长，尤其是如果你在热带性，因为我从台湾来，所以我知道台湾啊，一年四季可以吃到各式各样的橘子。那我不太了解在中国大陆的橘子啊，它是不是生长也有不同的季节啊，或者是不同的地方。但是台湾因为是属于亚热带跟热带这个地方，所以台湾的橘子柚子啊都特别特别受到欢迎，而且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得到的。我记得好像以前10块钱台币、啊、可以买一袋橘子了啊，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那么在台湾橘子生产的季节很长，那么口感呢，橘子啊也有桶柑啊，也有柑橘啊，还有这种有切的也可以用剥的橘子。所以在来自热带台湾的我来说呢，我们对于吃橘子吃柚子啊一点都不陌生。而且台湾的橘子很多种，有可以剥皮的，也有可以用切的啊，有这种叫桶柑。一般的橘子呢皮就比较厚，桶柑的皮子就比较薄。但是不管怎么样，它的碳水和化合物的量呢都是一样。糖尿病的患者可能会误以为它不甜而多吃，结果呢其实呢桶柑也好橘子也好，它都是会影响到你的血糖。如果你有这个糖尿病的话呢，那桶柑呢还是不能够多吃的啊。因为呢有糖尿病的人绝对要忌吃某些水果，而橘子也是其中的一项，在这里呢要特别提醒大家。有些人会把橘类打成果汁，短时间会使血糖快速升高。不过呢慢性病患者啊，慢性病患者如果你有血糖的问题是慢性病就没有关系了。慢性病的人呢，我建议大家你就吃圆形的柑橘，吃这个橘子啊，因为橘子有很多种，有橙有橘子。那么最重要的呢就是你最好是连皮带肉都吃。为什么呢？因为你不仅仅是喝橘子水，如果你连橘肉都吃的话，因为橘肉本身呢它是有这个肉的，而且还有橘络、哦、它有这个筋，有白色的筋。那么其实吃了以后呢会对于糖尿病的人反而是有利的。所以在这我要特别讲柑橘里面的这个白丝啊，就是你在吃的它有白络有白丝，不要把它撕掉，有一点点苦，其实也不是很苦。最好呢吃橘子的时候或者吃柚子的时候是连它，不是吃外面的皮，是连里面的这个白色的丝啊，白 白色的这个络啊，这个经络要一起吃，因为吃了以后呢，它会强化你的血管动脉的硬化，会强化血管，强化你的血管，防止你的动脉硬化。为什么呢？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呢，因为这个丝本身呢是一个水果的一个，算是一个 fiber 啊，是一个 fiber 而不是一个甜的东西，所以呢这个柑橘里面的白络这个白色的丝呢是可以把它吃下去的。所以在这我把今天的这一个为大家介绍的内容特别强调，就是它的白络呢千万不要浪费掉，不要不吃啊，要把它全部吃掉。不要有些人好吃就是只把它里面的果汁吃了，而这个白络反而是吐掉。其实这个白络呢能够强化我们血管的动脉硬化，所以特别跟大家介绍。在这里这个徐家静这位营养学家就说，他说这些橘络虽然有一点点苦涩，可是呢它是强化血管的最好的食材。而另外柑橘类的果皮，这个果皮呢包括了柠檬烯的成分呢，是有抗氧化跟抗发炎的特性，而且呢还能够祛痰止渴。好，大家就会说，那柠檬皮是能吃呢，柑橘皮是不是能吃呢？能吃，可是不是叫你吃生的，而是告诉你把它加工之后，各位就知道了，那就是叫陈皮。在中药材里面呢，他们把柑橘的皮、柠檬的皮晒干，然后还放上一些其他方面的东西，跟中药有些东西放在一起，尤其是跟甘草类的东西，就变成了陈皮。而陈皮呢，没事的时候放在嘴里头嚼一嚼，对于有口臭的人很有帮助。而我最喜欢吃陈皮呢，就是在我会咳嗽的时候，我有那种慢性的喉咙发炎或者是气管炎，所以我就发现呢吃陈皮很有帮助。还有呢我们很多的那个这个中药比方说这个很多的中药材啊，就中药的这个甜姜，甜的这个镇咳所用的这些镇咳用的中药材呢，就是用陈皮所做好的。那么徐家静也特别说，如果你喜欢烤橘子，那么冬天我是没吃过啊。那么他说冬天的时候呢，把橘子烤热了，然后加热之后呢，这个橘子呢就变成温性的，而这样的橘子呢就可以让你吃起来呢不但有营养，而且还会止咳化痰。他说这种柑橘呢

0: 字呢就变成温性的，而这样的橘子呢就可以让你吃起来呢不但有营养，而且还会止咳化痰。他说这种柑橘呢维生素 C 柳橙是最高，统柑呢是其次，茂谷柑呢也是其次，最高是柳橙啊，柳橙是 41.2 毫克，统柑茂谷柑呢都大概是在26-27之间。他特别提醒，橘子是一个生产季节很长，不管是口感酸或者是甜，它的碳水化合物的量呢，热量是一样的。糖尿病的患者可能会误以为不甜而多吃。他说其实呢一天呢吃两颗是可以的，可是绝对不能多吃。别看它是酸酸甜甜，其实呢它的甜对于有血糖的人太高，还是不要多吃。那么血糖过高的人呢，最好是吃这个橘子的原型，因为它还有橘皮啊、橘肉啊，还有这个白白的丝啊等等。如果你纯粹的只喝糖，就是这个果汁的话，他担心这个糖还是比较偏高的。所以如果你血糖过高的话呢，他不建议只喝果汁，最好呢是吃圆形的水果。所以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1: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5: 最繁华的台北，拥有最棒的美食。哇！
6: 台北好实在，让我们在台北轻松自在的享受美食吧。
7: 欢迎收听《台北好实在》。
6: 您所收听的是。

0: FM 93.1 AM 1134台北广播电台，我是美乐蒂，在这边为大家进行的是每个星期天上午11点到12点钟台北好实在的节目。时间已经进入到五月份了，你下个星期已经准备好要带妈妈去吃大餐了吗？如果啊，你现在还没有定位的话，可能会有一点来不及哦。近几年来啊，母亲节呢，对于各大饭店还有跟餐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大部分啊都是早早的就已经呢规划好菜单来接受大家预定哦。导师啊，我有一个朋友就说啊，母亲节对于他们家来说啊，通常都是没有别的计划，盈率都是待在家里面吃饭。为什么呢？因为啊，在他们家里面啊，妈妈呢厨艺精湛，而且啊非常的爱做菜哈。这一天啊，一定都是全家人聚在一块哈，享受妈妈所料理出来的美食。那这时候要记得哦，一定要大大的称赞妈妈的好厨艺哦。我想啊，这一天啊，如果在家里面过的话，应该也可以过得非常幸福跟开心哦。导师啊，如果呢在这一天，你希望妈妈能够好好的休息，不要做饭的话，你听听这个菜单哦：松茸佛跳墙、花椒黄金鸡汤、干贝海鲜羹。这个样子的菜色啊，感觉上来说好像是呢除夕的梗豆菜单，有没有？但是啊，其实这一些菜色啊，在今年呢有业者啊规划出母亲节的宅配到府菜单当中就有哦。所以说啊，如果啊在家里面呢不想要自己动手做饭的话也没有关系，你可以啊透过这一些外送的梗豆菜点啊，或者是说去餐厅外带的话，照样可以在家里面啊让大家好好的享受一顿母亲节大餐哦。今天啊，我们美食新鲜报的单元钟坤智顾问就要跟大家分享，怎么样让你哦不用去外面人挤人，在家里面就可以开心的度过一个母亲节呢？让我们来进行今天的美食新鲜报的单元。
1: 美食新鲜报。
0: 美食新鲜报的单元，钟坤智顾问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
2: 大家好，我是钟坤智。
0: 美食新鲜报这个单元，每一次钟坤智顾问呢都会希望在逢年过节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一些适合大家去聚餐的餐厅。尤其是母亲节啊，近年来呢很流行带着妈妈出去吃大餐嘛，所以我们这两年啊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适合带妈妈去吃的餐厅哦。导师说啊，今年过母亲节啊，顾问给我们的建议是说，我们不如在家里面吃饭好了。
2: 是啊，为什么我会跟主持人有这个建议是这样？因为哦，你现在听到节目，下礼拜就母亲节了，我们讲的所有餐厅你保证订不到位置。
0: 其实现在定位很难啊。
2: 对，那再来就是说餐饮界里面哦，尤其是餐厅最忙的三个日子，围炉、除夕、回娘家、初二，再来就是母亲节，前一年吃完定隔一年，然后再来有一点我一定要跟各位报告，你想有很多餐厅甚至还做两轮，他的这个人员的备载能力、仓储的备载能力都是加倍的，
0: 就是整家餐厅翻桌大概只能两次啦，这样子。
2: 对，两次就很多啦，那都比平常压力还要大。各位，您觉得他的服务跟品质能够达到平常你去吃的水平吗？
0: 对啊，尤其是在现在服务业都一直在缺工的情况之下。
2: 是，所以我会觉得就是说，与其去挤这个东西不一定挤得进去，然后这个吃了一肚子气，我还有这个过年订了好几次，我们这几年都在家吃，为什么？因为老人家会嫌，他们自己会做菜，就会觉得说哪个好吃哪个不好吃，也没有谁做的好吃。
0: 对，
2: 这么嫌的话就
0: 很难，我自己在家里面做还合我口味，对不对？
2: 对，然后再来就是说，母亲节你非常重要是要让妈妈开心呐、对不对？那妈妈喜欢吃什么，你知道吗？
0: 像我们这种做小孩的，
2: 嗯，
0: 就觉得有点很不孝，我们不知道，但妈妈很知道我们的口味，对不对？
2: 因为她从小喂你，弄你就知道你喜欢吃什么嘛，帮你带便当，哪个会倒掉，哪个会留下来，她也非常清楚嘛。对，所以我们到底觉得妈妈应该吃什么？我们现在谈要帮妈妈庆祝母亲节哦，我想有能力或者要帮妈妈庆祝母亲节，带出去吃餐厅或者自己在家里弄，大概那个妈妈年龄我估计也要45岁以上，好，几乎都是这样的啦。那年轻，那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就要讨论啦，那45岁以上的妈妈们 他们会比较喜欢吃哪一类的东西，然后再来、他在意的是吃呢还是诚意跟感觉。
0: 没错耶，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啊，母亲节呢，其实啊，我们常常呢都是借由吃大餐，是呢要让妈妈享受那种全家人在一起陪伴她过母亲节的氛围。
2: 是啊，所以你准备了一桌菜，可是那个吃饭的感觉不好，那也吃不出那个感觉嘛。
0: 对啊，
2: 对。那再来就是说，现在我觉得越来越多这个资讯啊，他们现在很多也都有手机嘛，大家会传说啊，吃什么好吃什么不好啊，很多很多的这种所谓的一个长辈资讯啊、
0: 我每天都会收到。
2: 是、你已经是长辈了。
0: 我每天都收到长辈传给我的。
2: 对啊，你看他们收到很多资讯，所以他们对吃很多东西呢也很有想法。
0: 对，他们会很有自己的主见，对不对？
2: 对，所以现在的妈妈跟以前不太一样，他们其实很多很时尚，也走在时代的前面。
0: 是啊，
2: 对，所以要准备什么东西他们才会喜欢吃。以前是鸡鸭鱼肉、现在好像偏向植物海鲜类的东西，蔬果啊，
0: 以健康还有跟精致为主了。
2: 是，
0: 尤其是啊，我觉得在家里面吃饭其实好处非常多，而且也可以大家一起来准备母亲节的餐点，并不见得要集中在某个人身上。
2: 家庭里面你有兄弟姐妹，恭喜你，因为你可以请他们分担
0: 啊，对啊，
2: 对，都是，你也可以说一人你准备一道两道菜，
0: 对，
2: 是要你自己做还是要去餐厅买没有关系，但是我们大家先讲好是什么，规划一下菜单，不要重复、那代表是什么？代表是兄弟姐妹齐心合力，
0: 没错，
2: 用心的来准备这个母亲、当然不是一餐，重点是要妈妈开心、
0: 我觉得只要是妈妈这种在家里面等着这个小朋友们上门来帮我过母亲节，这种心情就会非常的开心。
2: 甚至有时候可能也不见得是你们做给他，他做给你吃他也很开心、
0: 真的，因为有一些妈妈的厨艺非常棒，而且啊也有就是比如说像我啦，我就是会有啊这一种，就是以前我那个外婆还有跟我奶奶都还在的时候，我都觉得啊就是过年母亲节都不想让他们休息，因为我就是一年你回去陪外婆陪奶奶过节的就是次数其实不多嘛，回去就会想要吃他们亲手煮的菜、
2: 他们觉得煮给你吃也是他们的成就感，他很开心的地方，
0: 很开心。
2: 对，所以我也觉得说可能我们可以反过来跟妈妈讨论说，我们会带一些菜或准备一些食物、那是不是有几样我们大家包含也许这个我们的小孩那个你们孙子喜欢吃的啊，甚至有一些做曾祖父母的很年轻哦，五六十岁六七十岁，
0: 就
2: 那他们的这个都很年轻啊，你叫他不要做什么事就待在那里他也觉得很无聊，做几样东西给这些孙辈啊给这些儿女啊吃他也是非常开心，带一些就是说家里可能不适合做，家里没有工具或没有这样的食材做的一些食物呢，而是老人家比较喜欢吃的，好，那这样带过来我觉得可能就很好。比如说举个例子，乌鱼子他们不会做吧，要买吧，
0: 对对，这个这个这个
2: 对，那就举例嘛，就是那当然是不是所有妈妈都喜欢吃这个不一定，因为有时候胆固醇过高啊怎么现在健康的意识很强啊。
0: 对啊，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啊，有一年母亲节啊，我们就打算说就是每个人能拎一道菜回家，就不要让外婆这么的辛苦，就是还要进厨房这样子，然后啊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很有默契的哈，带的啊都是肉啊菜啊或者是甜点啊哈，然后啊外婆呢就主动问说那这样听起来没有主食对呀、所以我们要吃你包的水饺啊这样子，然后外婆呢当天也很开心，也是一大早就起来准备在包水饺哈，不过啊我觉得这个就是外婆早起包水饺，我们也早一点回到家里嘛，好跟外婆一起，我觉得其实那个相处的时间就变得更长了。
2: 最主要就是说利用这个机会一家人聚在一起，
0: 对，
2: 这才是重点，而且比较长时间。如果你去餐厅吃的话离你家近还好，有些呢甚至你等第二轮或前面没有结束，甚至那个餐厅菜出得很慢，吃饭人吃得很不开心，
0: 真的你可能吃了还一肚子气，对不对？
2: 对，那为什么不在家自在一点呢？
0: 对呀、
2: 那这个从这个这样子又不用去排队，又不用在母亲节的时候被再剥一层皮，因为母亲节这些餐厅忙不过来，它的单价当然是高一点、
0: 一定会的啦。
2: 是，所以我跟主持人才会讨论到说不然我们来谈谈说怎么自己在家里做一个母亲节的这个 餐呢，或者是说怎么去组合起来，
0: 是啊，
2: 让大家可以在家好好安心、开开心心的陪啊妈妈、阿嬷、好外婆他们来聊聊天。
0: 对啊，好，我们下一段节目里面啊，就来请问一下钟坤智顾问，今年母亲节呢，他打算在家里吃些什么？

0: 今年母亲节啊，我和中坤智顾问啊，哈，都是呢打算啊要跟妈妈一起在家里面呢好好的享受，一起来聚餐哦。那顾问今年打算吃些什么？
1: 刚刚有提到长辈现在接受到很多的健康资讯啊，所以对健康的意识啊好像都比我们高，吃这个好，吃这个会怎么样，我就跟他们讲，你都八十几岁了吃什么东西差别会很大吗？可是那个意识还在那边，所以我觉得说这个健康哦，饮食的这种意识抬头啊，又不能够就是说不好吃，那又要有话题。好，今年我特别查了一下，我觉得我发现就是说蛮流行一个汤叫做哈佛蔬菜汤。
0: 哦，
1: 有听过吗？
0: 我真没听过哎。
1: 对，这是由哈佛大学的一位教授啊，他是日本的抗癌权威啊，叫高翔宏研发的这个健康饮食啊，他透过这个食物的植化素啊，对身体哦有一些抗癌啊、抗氧化的功效。
0: 嗯，
1: 那他也非常简单做哦，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的。他如果是吃素的，因为有些长辈他觉得说他不想吃那么多肉，他想吃素，那很好。这个他就四种食材：洋葱、南瓜、红萝卜、高丽菜。
0: 这个是这么简单，
1: 对，这个都是现在很容易买到的食材嘛。怎么做呢？当然你就是切大小，大小就是容易入口的。那我个人煮汤的经验我给您参考一下。如果您的家里是适合煮汤有这样的一个东西的话，那您可以先煮洋葱。每一个配方你上网查哈佛蔬菜汤，它会给你一堆配方，但是这个东西我都建议你要依家里的人口来决定。他给你的比如说南瓜萝卜100克，可能你家里有10个人，这样够吃吗？
0: 对，他这样就不够。
1: 对，所以我觉得你的佐料，
0: 有些人可能说就是南瓜一颗，可是你煮下去可能是7-8人份的。
1: 对，所以这个东西我建议我们的乐听大众要以您的家庭的人数来做处理。那洋葱有人会说要这个一般的洋葱、台湾的洋葱、进口的洋葱还是紫洋葱、牛奶的洋葱，有人有一大堆的疑问。
0: 洋葱品种也很多。
1: 对，我跟各位报告，这个一般的紫洋葱其实生吃最好。
0: 对，
1: 那它的很多的花青素它其实生吃是最好，煮了就可惜了。
0: 而且它吃起来有一种那种呛呛的感觉，我很喜欢。
1: 是一般的洋葱就可以了，
0: 比较容易煮软，是不
1: 是？对，洋葱切碎之后，我一般煮这个汤煮洋葱我会放下去，一家人都很喜欢吃。那洋葱我建议这四种食材，一般网络上会教你全部丢下去煮个30分钟。可是个人的经验是这样，我觉得洋葱先丢下去煮个20-30分钟，好，那煮了之后，因为那个红萝卜它比较耐煮，但是南瓜你煮了它那个会，
0: 对，它就会软
1: 掉
0: 嘛，对，
1: 软掉啊，你夹的时候不好夹，
0: 嗯，
1: 所以我会建议说，当你洋葱煮到一个程度20-30分钟，你觉得已经非不只是软化，甚至洋葱能煮化掉最好，
0: 嗯，
1: 你洋葱多放几颗都没有关系，然后再放胡萝卜。胡萝卜它比较耐煮，煮个差不多10分钟，那我们再放南瓜。南瓜放下去也许大概再过15-20分钟，但洋葱就已经煮这么有，搞不好都已经化掉。
0: 对啊，
1: 然后这个时候呢，最后你再放高丽菜，因为高丽菜是没有像白菜那样的耐煮，那它就会比较那个啊。高丽菜因为有梗啊，有叶啊，那当然是梗天丢下去煮啊，差不多这样就可以起锅来调味啊。当然调味你要放胡椒啊，放这个盐啊，或其他的调味都可以，非常简单，
0: 就可以以家里妈妈的口味为主这样子。
1: 刚有提到四种蔬菜有很好的这个植化素，植化素是什么呢？是植物的免疫系统。因为我们人体没有办法制造植化素，必须从食物来摄取。那植化素呢，对身体的好处是什么？增加身体的抵抗力，抑制癌症，抗过敏，降三高，减脂。啊，这个部分因为含植化素，所以是对身体非常好的这个东西。
0: 哇！
1: 所以你当你跟妈妈讲说，会有这些好处的时候，她我们那些健康派的妈妈都会觉得，
0: 一定会觉得很开心。
1: 是这个东西好，而且搞不好你看主持人都没有听过，那她搞不好也不知道。
0: 对啊，
1: 对不对啊？这个食材又是一个现在市面上你随时买得到，很方便的食材，
0: 而且也是大家很容易能够接受的食材耶。
1: 对，然后再来，我刚也跟各位讲煮的方法，你就算你很少下厨的，这个也是一个非常简单。
0: 没错，因为听起来就是很容易煮的感觉啊。
1: 对，那有人说，那我除了这四样食材，可不可以再放其他？当然可以啊，你可以放一些，如果可以吃菇类的话，木耳，甚至你希望颜色更漂亮，放番茄啊，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
0: 很适合一起熬汤的这一些蔬果，对不对？
1: 对，可不可以放海鲜或肉？ 鲈鱼啊，或什么鱼啊，或者是海鲜，就是做一个有一点像你把它当做火锅，也不是火锅，就是汤底。
0: 对。
1: 那把汤底做起来，可是汤底的营养素在妈妈喜欢吃什么食材，最原味的这个食物呢？不是，就煮一下出来啊，大家一家就非常好吃、啊。
0: 而且我觉得听起来也好适合煮牛肉汤的感觉
1: 我跟你讲。那这个东西我延伸出来，因为我刚待会本来想讲牛肉汤，就是说这个做基底之后呢，你做适当的调味。那我们台南不是有一种牛肉汤就是肉片的吗？
0: 对。
1: 那事实上你不管去超市，你去大卖场或者是市场啊，都有专门卖那种牛肉的。
0: 对。
1: 那个牛肉的，你只要是切片，好，切片薄片，有人说啊什么部位？我跟你讲，什么部位我试过都其实不错。然后呢，你这个切片好的这个牛肉呢，你放在这个汤里面稍微过一下，然后
0: 就可以吃了，对不对？
1: 过一下，不着急吃，你过一下，然后放在那个汤碗里面，然后再盛汤，那这个时候就应该很 OK 了。那吃起来跟我们这个台南牛肉汤一样，那其实是这样的一锅汤。我说一句实在，以大家现在的食量哦，光这个就半饱了。
0: 而且啊，感觉到也有兼具健康还有跟口感呢。
1: 是啊，但如果说啊这个太健康，那我跟各位报告啊，那你可以去外带鸡汤，鸡汤名店在敦化南路，在很多地方，
0: 对，很多地方都有鸡汤
1: 鸡汤名店，然后你去外带鸡汤，那个一锅鸡汤，鸡汤那也非常，那就会非常浓郁，因为有一些妈妈就是无鸡不欢，为什么？因为她觉得鸡就是补，
0: 对，就是补身的意思，对他们来讲。
1: 所以我为什么先从这个基底开始？因为光这里你就成功一半了，光一个鸡汤或我刚刚讲的哈伯蔬菜汤，你就已经可以延伸出很多的这个。当然不是请你就吃火锅啦，这只是其中一个而已。但这个东西喝下去、吃下去，真的半饱了。
0: 所以啊，我觉得其实这个建议很好母亲节啊，我们就想说让妈妈休息一下，我们的自己煮汤的话，你看像刚才呢顾问推荐的这个哈佛蔬菜汤，就是很容易煮，你也许啊是这种这个煮汤的小白齁，都能够稍微上手一下，因为它就是直接放到水里把它的煮熟煮滚嘛，
1: 煮
0: 对不对？
1: 时间就好了，
0: 对啊，时间过了它就会够好喝。
1: 我再提醒各位，就是说不能够一直开大火，
0: 一直开大火滚它、
1: 就是、对，就是说开始滚了之后，后面其实是说慢慢可以去开中火或小火，当然你要酌量了、酌量这个情形。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也要特别提醒，就是说有低血压、低血糖、肾病患者，因为这样的蔬菜汤它可能含比较高浓度的钾那它可不可以摄取呢？因为我听我们的听众很多嘛，不是每个人都是身体健康，那我现在说的当然是正常的嘛这样的一个情形要评估一下。所以我刚刚才会说，也许你也可以喝鸡汤啊，鸡汤如果你自己要炖很困难，我的建议当然就是说你就直接去外带嘛，而且建议要及早预定，因为你现在听到广播预定可能都有点紧了这个如果真的要吃鸡汤啊，或者是自己煮比较有诚意，其实这个我就讲食材也非常简单，刚刚煮的方法也跟各位报告了，那甚至您还可以加其他的食材，海鲜啊、肉片啊，但是不要太杂哦。我建议你太杂的话，其实那个
0: 单纯为主啊，
1: 对，
0: 只要是增加这个汤的口感，其实就 OK 了。这样
1: 对，你看主持人甚至还延伸出牛肉汤，
0: 是、
1: 也都非常好啊。你看一样东西就解决了所有大家的困扰，重点是什么？在家自己做的而且是长辈看到你如果本来就是厨房的小白，那他一定是心里非常的感动。
0: 是 啊
1: 为了这个母亲节，虽然你做的好不好，
0: 自己亲手做出来的，
1: 对，但是这个就感觉就是不一样的嘛。
0: 是啊，
1: 那煮的过程就算没有煮好，那一起聊天聚在一起也是一个蛮有乐趣的事情。
0: 这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建议，母亲节的时候我们在家里面准备一锅汤跟妈妈一起喝，其实啊感觉也是呢，母亲节我们的餐点也是景象很澎湃的感觉哦。
1: 是啊，这个开始就热闹了嘛这个汤颜色也可以非常多啊刚刚只是我讲到的这个基底是这样，那当然时间自己可以再掌握一下。
0: 其实现在啊真的也很流行过节的时候啊外带东西回家吃，我们呢等一下回来就请顾问跟我们建议一下，有什么样的菜适合外带回家。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1: 台北好实在，让我们在台北轻松自在的享受美食吧。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台北广播电台台北好食在节目的现场，我是美乐蒂。今天啊，我们进行的是美食新鲜报的单元，跟大家报的就是啊，母亲节的时候我们在家里要怎么样好好的吃大餐过母亲节呢？现场有钟坤智顾问。
1: 大家好，我是钟坤智。
0: 刚才我们有讲到啊，其实啊，你一定要准备一锅汤，这样才会觉得很丰富而且也很澎湃的感觉。对，
1: 当然啦，现在天气很热啊，冷气开强一点再不要感冒。
0: 这个是重点。
1: 是啊，汤也可以不要那么热的喝嘛。
0: 对啊，
1: 放凉一点再喝，家里就是有那个热闹的感觉。虽然不是那个寒冬啊，除夕这个母亲节也可以围炉，围炉的意义就是一家人聚在一起。
0: 而且啊，我记得从这个疫情过后之后啊，其实啊，各大饭店还有跟餐厅啊，也都很习惯还做这个外带的服务了，甚至是啊，有一些的冷冻的这一些菜色哦，不只是在除夕夜围炉的时候卖你哦，母亲节也有很多人开那个冷冻的菜单呢，在那网络上面哇，各式各样不同的菜单推出，你其实你直接把呢其中一张拿走，在家里就是一桌啦。
1: 是，这个东西就是像我们过年的年菜一样的意义嘛，
0: 啊，
1: 差不多已经走向这样，
0: 延伸到母亲节也可以这样做哎。
1: 是，那我个人是觉得就是说，因为冷冻菜啊，它比较适合冬天的原因，是因为它适合炖煮。
0: 对。
1: 那刚刚如果我们已经准备了一锅汤，我们在这么多炖煮类的宝类哦，可能会不会是太热了一点？
0: 嗯。
1: 哦，那再来一点就是说，刚刚我跟主持人休息的时候聊到哦，就是说现在其实是说要准备肉类啊，蛋白质类的食物非常容易。
0: 对，很容易。
1: 蔬菜类、素食的反而难。
0: 没错，因为有些时候啊，它呢蔬菜哈，在餐厅里面炒起来，哇，吃起来口感很香脆哈，但是带回家就软掉了。
1: 所以呢，我这边呢有两家的这个蔬菜啊，就是比较适合做素食。如果家长，我跟你讲哦，很多的妈妈是初一十五吃素，
0: 对，
1: 或者是说她就是想吃素。那我觉得有些素也做得蛮好，仁爱路东华南路的巷子里蛮有意思，他比较做的是泰式的素食，然后评价也都蛮高的哦，比如说他有这个马来西亚的肉骨茶饭哦，或者是类似拉萨锅这一类，
0: 都是素的，
1: 都是素的，
0: 嗯，
1: 都是素的，评价还蛮高的。
0: 我们家里面就有女性长辈，有好几位都是长期吃素。然后其实啊，常常我们就是聚在一起吃大餐的时候，他们都会说哦，其实啊，他们吃素都已经吃了，觉得
1: 不知道要吃什么了，
0: 对，
1: 因为吃来吃去都是
0: 有，吃来吃去都是那一些东西，
1: 荤食去变的感觉，
0: 没错。所以啊，这个泰式的蔬食，感觉上来说可以帮他们变口味耶。
1: 对，那当然我不是说要鼓励吃什么，因为我是觉得说，鱼肉啊这些，你过年啊平常天天都在吃，
0: 这是真的。
1: 所以蔬食其实是一个，您可以考虑的这个东西，
0: 那像这个肠胃可以休息。
1: 对，那当然您可以问一下餐厅哪些外带是比较适合的，他就会告诉你是哪些。那另外还有一家蔬食啊，我过去也提过，他有两家店，一家在晋江街，一家在庆城街那里。那这一家有被米其林评过必比登，我吃过，真的是非常好吃。比如说他有什么三杯中卷啊，这个碧绿猴头菇啊，当然他现在还有满多少钱啊，外带可以有打折
0: 哦，
1: 因为母亲节，所以我而且我吃过他的各个这个蔬食哦，像什么夫妻肺片啊，这些我都觉得
0: 这都是素的。
1: 对，但是我觉得他做的还蛮不错的。还有这个像我们上海菜饭一样，他有他的菜饭，还有他的口水鸡、塔香茄堡。台湾茄堡没有一定要吃荤的嘛，这些外带其实是我都觉得说还 OK 的。
0: 我觉得这家店听起来很适合爱吃辣的朋友们哎，
1: 哦，对啊，他是以川菜为底的。
0: 对，因为我阿姨呢，她就曾经跟我 complain， 因为她是那个常年吃素嘛，她就说啊，其实那个她都是自己会加辣椒，因为外面的素菜很少做辣的。这一家听起来就是有做辣的蔬菜，
1: 川菜做底，它就是以做川菜为底，所以我介绍两家，一家是泰式的嘛，一家是这个以川菜为基底的，
0: 都是风格比较不一样的蔬菜店
1: 哎，它的那个味道啊比较有记忆点。如果是一般我们吃素不知道吃什么，就是因为吃来吃去都有一点像是那种宗教的素，
0: 对，没错，
1: 不是我讲这种
0: 都会有一点什么中药的基底，会有那种中药味什么的。
1: 我讲的这两家都没有中药，
0: 对呀，
1: 啊，都非常的那个也不讲养生哦，它就是。是听起来就是吃荤的人也可以吃的，就是合家都可以接受的，
0: 没错。
1: 但是你要考虑，就有如果有些小孩不吃辣的话，那你可以跟他讲说你要外带的时候如何如何处理。
0: 对啊，然后也可以就是搭配几道 不辣的菜色嘛。
1: 对啊，
0: 对，
1: 你看一个蔬菜汤啊，蔬菜汤如果要加一点其他食材，那再加上我刚刚讲这些，哎，其实就已经够满一桌，你还不用什么鸡鸭鱼肉，哎。
0: 对啊，
1: 对不对？你顶多也许再准备一个甜点，哎，你看外带菜就有这些选择。
0: 啊、
1: 另外还有，我觉得我们自己不容易处理的外带菜是什么？日本料理类的。
0: 哦，这蛮多妈妈喜欢吃日本料理。
1: 对，那我会推荐哦，在那个也是在仁爱路延吉街附近啊，有一家那个日本料理，但是你们也不一定一定来一家，你们家住在你广播听得到大台北一就听得到嘛，附近如果你哪一家的日本料理店，你就可以直接点他的生鱼片。
0: 是啊。
1: 那现在这个生鱼片是这样，就是说我们现在又是黑尾鱼的季节啊，其实也还蛮不错的。那像我讲的这一家日本料理呢，因为它一个好像是生鱼片好像600多块，我觉得一家大概六七个人都可以吃得很爽。
0: 哇，
1: 所以它 CP 值很高，就是说不用到某一些所谓的一个日本料理名店去排队还等半天气得要死，不用，这个就非常好。那另外住在那个贵阳街附近的也有一家我常外带的这个日本料理店啊，它最有名就是厚厚的那个鲑鱼，还有鲑鱼握寿司，那个就是吃。对于，因为我为什么会在后面才提这个，因为有很多妈妈她不是生的。
0: 哎，对啦，这个是真的。不过我也认识蛮多妈妈是很爱吃日本料理、吃握寿司的。
1: 是，那所以呢，我这边当然就补上。当然，母亲节你不是只有妈妈，你爸爸或其他人也要吃
0: 啊，
1: 他们搞不好很喜欢吃啊。
0: 其他人的口味也要顾到。
1: 是，那像我讲这两家日本料理，他们也都有其他的菜色哦，除了生鱼片之外哦，你在家里不容易做的，我觉得你弄回去
0: 就可以外带这样。
1: 对，
0: 我觉得比如说像那个酥炸天妇罗，在家里面你可能就做不出那么酥脆的感觉，对不对？
1: 是啊。
0: 如果在日本有一定外带，其实也很适合当母亲节大餐的配菜耶。
1: 对，那这个时候你其实是不是，你看我们没有跟你推荐哪一个鸡鸭鱼肉，除了鸡汤以外，你这一次的母亲节的菜色，从蔬菜汤到我们刚刚讲的也许蔬食的一些料理啊，泰式的啊，或者是川菜式的啊，然后素的啊，然后再来就是日式的这个生鱼片啊，或是什么这个日式的这种你讲的握寿司啊，或者是他们做的烤鱼啊，这些我们在家里都不容易做。
0: 对啊，我听完顾问的推荐，我真的已经不知道今年母亲节要选什么了，有好几样都是想吃的。
1: hold住，因为不要太多了，一家人没几个人，要不要太浪费食物，
0: 啊，
1: 要控制住。我这边还有一个，我觉得说也可以推荐，就是说在那个印尼对面，就是世贸对面有一个那个在地下室的一个类似西式的餐厅哦，我很推荐，其实你可以外带他的沙拉，他的沙拉都做得蛮棒的。有一些妈妈她其实她对于吃这种沙拉类的东西哦，她非常有兴趣。
0: 没错，而且啊，沙拉呢，其实在家里做有一个缺点，就是你调不出那个好吃的酱。
1: 对，像她有这个优格的鸡肉沙拉，好，然后经典的那种蓝起司的凯撒沙拉哦，这些我都觉得非常好。
0: 是啊，家里面有没有这个口味比较美式的妈妈？这个很合适哦。
1: 甚至她也还有一些披萨跟意大利面哦。我是觉得说都不错，像明太子鲑鱼粉卵这个意大利面啊，还有这个黑松肉起司宽面啊，这些的，就是说我去吃过几次，我是觉得说它有一些它或者是温泉蛋松露蘑菇炖饭，所以如果妈妈比较洋派的，比较想吃西式的，哎，其实你也可以在附近您家的这种西式的餐厅，像我刚刚讲的是离我们可能比较近嘛，
0: 对，
1: 你主持人也比较近啊，就可以来买啊，来弄啊。那最后如果你要甜点的话，你就可以考虑你家附近的面包店，不一定要去挤哪一家非常厉害的名店，除非妈妈跟你说你一定要买那个，啊，你排队也该排了，晚上要等去等吧。
0: 对，
1: 啊，这个是另外一件事嘛，哈，要不然像主持人你们家附近那个，有时候我就会在那个松德路那边也有一家那个面包店，他做的蛋糕也还不错啊，
0: 对，
1: 对不对？然后不一定你一定要挤在哪一家名店，然后你就看母亲节前一天或当天排队排到天到那边去了，这个。我跟各位讲，妈妈开心就好，吃什么最重要是一家人聚在一起，
0: 没错，
1: 好，那没有一定要什么，我觉得你家附近的面包店蛋糕店很多其实都不错。
0: 对啊，好，我在这边啊最后帮大家做一点补充啊，好，就是啊我们在家里面吃饭嘛，对不对？你吃完东西总是要收拾一下，要记得不要留给妈妈收，
1: 是
0: 自己要记得啊帮妈妈把碗盘都收拾好，都洗好，然后桌子擦好，让妈妈开心的过一个没有负担的母亲节。
1: 是，我们祝福天下的妈妈 下个礼拜母亲节快乐。
0: 谢谢顾问来到节目现场。
1: 谢谢大家。

0: 在只要一说到母亲节，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订餐厅带妈妈去吃大餐。哎，除此之外啊，不要忘记了母亲节礼物也要准备才行哦。有一些妈妈啊，在你询问她想什么的时候啊，她呢都会啊很不好意思的说，哎呀不用啊，不用花钱啊，或者是说啊，当她呢收到礼物的时候就会说，哎呦干嘛送我礼物又用不到，对不对？有一些妈妈会这样讲哦。但是啊，如果呢你送的这一份礼物啊是平时就可以吃掉的，那这样子妈妈总不会推辞说用不到啊。我想啊，在母亲节的时候啊，准备一份可以带回家吃的味道，可以带回家吃的东西啊，会比啊你吃一顿饭两三个小时就结束了啊，还要能够啊陪伴妈妈更长一段时间，对不对？有些时候啊，你送妈妈点心，早上啊可以配咖啡喝，对不对？下午啊，也可以呢配茶吃哈，甚至是啊，有些时候晚上啊睡觉之前有一点肚子饿，妈妈也可以啊偷偷的拿一点来吃哈，这种小确幸呢，可以陪伴着妈妈在母亲节过后啊，再过一段时间。我想啊，这个啊是妈妈呢在吃的时候一定啊就会想到你的，感觉是不是还不错呢？蛋糕啊，除了生日拿来庆祝之外啊，母亲节也常常都会送蛋糕给妈妈吃，对不对？而且啊，这一些蛋糕呢，早就已经不是像我们小时候一样的上面啊只有白色的奶油加上草莓这么简单了比如说像是啊现在流行的水果千层蛋糕，味道啊是清爽而不腻的。这一种类型的蛋糕呢，是很受到妈妈族群的欢迎的哦，而且啊，外形啊，通常也都非常漂亮。除了适合拿来送礼之外啊，妈妈啊可以拍拍照，上传到社群给姐妹们看哦。在母亲节的时候收到这么漂亮的蛋糕，也值得炫耀一下哦。那如果啊，妈妈呢平时啊比较不爱吃甜的精品的巧克力蛋糕是比较偏成熟的大人风味的，有一些啊可能还会添加一些这个酒精性的材料。这个样子啊其实啊是适合给呢比较偏爱成熟口味的妈妈来吃。再来啊，也有些妈妈啊是比较偏日式口味的，对不对？像是抹茶之类的这些甜点呢，带有一些苦苦的小小的苦苦的味道哦，是呢很有大人味。甚至是啊，有一些店家呢，在推出这种茶类型的蛋糕的时候啊，会推出减糖版本的，这个样子呢，也可以让妈妈吃得开心，吃得安心。我们不是在节目当中有说到说现在台北有非常多的甜点店，对不对？而且啊也有很多饭店哦都有附设糕饼礼盒的专柜，像是啊位在中山区拥有许多贵妇客户的五星级饭店，每隔一段时间呢就会推出很多掀起话题流行性的糕点，三不五时啊大家就可以去这一家饭店的网购上面查询一下哦，只要你订得到就可以吃到当下最有话题性的甜点。而且啊现在呢也有很多品牌哦推出母亲节的限定礼盒，从包装到内容都是非常的讲究的哦。比如说啊像是有法式的甜点系列里面啊有马卡龙啊可丽露啊都是现在很流行的小点心，另外像是啊精品的巧克力组合茶点的搭配礼盒，这一种伴手礼啊是很适合送给妈妈的哦。而且啊他也已经呢帮你连整个礼盒都设计好的，有一些礼盒啊甚至还有搭配一些小礼物，比如说像是这个小盘子啊小杯子啊来呢让你整个礼盒呢可以拿去在母亲节送给妈妈，妈妈打开的时候啊会觉得哇这个看起来啊是有用心准备的哦。像是啊这一种类型的礼盒啊是很适合拿来当做母亲节礼物送给妈妈的。你家里有没有那一种嘴很刁是属于美食家类型的妈妈呢？ 哇，如果有的话哦，在母亲节啊要送他吃的伴手礼，感觉上来说啊好像没有这么容易搞定，对不对？但是啊这个时候呢，你只要从他熟悉的味道开始下手就可以咯。比如说像是什么呢，凤梨酥啊，绿豆碰啊，手工饼干啊，古早味的蛋糕啊，小点心啊，这一种类型看起来很日常，听起来很普通，但是啊你只要选对店家，选对妈妈爱吃的口味，其实啊这一份礼物啊就包准妈妈会喜欢哦。常常啊有一些妈妈就说，哎呀这个这么贵你不要送我啦。你听到这个样子啊，其实啊你就会知道妈妈在意的并不是礼物的价格，而是啊你送这一份礼物的心意。你平常有在关心我，所以你才知道我爱吃这个，对不对？像是啊我妈妈呢，每一次啊只要经过我家乡基隆的知名的糕饼店哦，一定啊都会掏出铜板买一个现场出炉还没有经过包装的凤梨酥。这一种呢熟悉又美好的滋味哦，是真的只有家人和家人之间才懂的。你可以啊仔细的想一想，妈妈呢有没有那种偶尔会自己买来吃的甜点美食呢，带一份回家当做母亲节礼物，绝对会让妈妈觉得你非常窝心哦。另外啊一定也有人的妈妈是不爱吃甜食的，对不对？其实啊在这个时候啊，你可以帮妈妈选择一些咸点来当做点心。如果啊妈妈平时有在追韩剧的话呢，可以买一些韩式的海苔送给妈妈。现在啊在台湾的超市里面呢，可以买到的韩式海苔口味还有跟品牌都非常的多元，从清淡的到麻辣的都有的选，热量呢也不会太高，妈妈在嘴馋的时候啊吃上一包其实啊不会太有负担。另外呢像是坚果礼盒也是不错的选择，可以选择小包装的，一次吃一小包，妈妈下午在家里可以搭配茶或者是咖啡。而且啊无调味的坚果呢是能够提供健康的脂肪，纤维质的含量也很高，喜欢在家里做菜的妈妈啊有些时候呢也可以利用这些坚果啊当做料理食材的一部分，可以说是绝对不会踩雷的母亲节礼物的选择哦。
1: 叔叔我当家，
0: 好吃的鸡胸肉是家里大人小孩都会喜欢的肉类料理，如果搭配上坚果可以增加口感的清脆。今天的主厨我当家就要和大家分享这一道腰果炒鸡丁。要准备的材料有鸡里鸡肉一盒切成丁，先用米酒、白胡椒粉及酱油抓腌，小黄瓜两条切成块，适量的无调味的腰果以及少许的葱段及蒜末。首先我们先开大火热锅，倒入一大匙橄榄油，用蒜末及葱段爆香之后加入小黄瓜炒到半熟，再加入鸡胸肉丁炒至两面都呈金黄色之后，加入一点水等到水煮滚，再加入腰果拌炒均匀，好吃的腰果炒鸡丁就可以上桌了哦。我有些时候啊会偷懒，在腌肉的时候多放一点酱油，这个样子等一下我炒它的时候就不用再放盐来做调味了哦。吃起来啊口味也还算是蛮不错的，不晓得有没有人跟我一样有同样的习惯。今天啊和大家分享的这一道腰果炒鸡丁，不论是在备料或者是你料理的过程啊，其实都是非常的简单，很容易就能够上手哦，所以啊在这边和大家一起做分享。很开心能够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一起度过了一个小时台北好实在的时间。今天啊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哦、不论啊是跟妈妈一起吃大餐，或者是呢准备一份吃的伴手礼送给妈妈，都是为了要提醒大家哦，在下一个星期的母亲节呢，希望大家呢能够抽出时间跟妈妈一起开心的度过，这才是最重要的哦。在下个星期的节目当中，美乐蒂呢依然会在这边陪伴大家，也要和大家一起度过母亲节，我们下次见。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3: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在今天表示，美方今天将再次对伊朗发动非常猛烈的军事攻击。川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告诉媒体说，伊朗在科莫兹海峡击落了一架美军艾珀契直升机。他指出，我们将对他们发动攻击，非常猛烈的攻击他们，恢复轰炸。他还说，我们昨天对他们已经发动了猛烈攻击，今天我们将再一次重击他们。此外，川普在提及和伊朗的谈判时表示，他说，我们想要有意义的协议，我们想要能发挥作用的协议。他还说，伊朗已经同意不取得核武，但相关协议仍然需要正式签署。另据报道，美国政府在今天宣布实施新的制裁，对象包括中国与香港等11个实体和个人，他们涉及协助伊朗军方和伊斯兰革命卫队采购武器。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管制办公室发表声明指出，这一次被指定的对象中有9个是中国和香港有关的公司和个人，他们协助伊朗军方取得武器，

0: 其中一家香港公司则是涉入了伊朗秘密金融网络营运。财政部还说，国务院也指明伊朗和白俄罗斯的两家公司和个人涉及伊朗传统武器相关的活动。另据报道，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开发商 OpenAI 的执行长奥特曼本周稍早在给员工的信息中表示，他预计公司将在一年内公开上市。美国媒体在今天报道说， OpenAI 早在8号表示，公司最近已经秘密向美国申请首次公开发行 IPO， 他们与竞争对手一起积极地筹备进军股市，以把握投资人对 AI 股票的庞大需求。而根据报道，奥特曼指出，有很多因素可能让上市时间提早，也或者延后，但是现在提出申请，可以让公司保持弹性，若想要提早上市，也是有选择空间的。他还告诉公司员工， OpenAI 将很快以目前每股 687.69 美元的价格启动公开收购要约。不过 OpenAI 没有立刻回复路透社的置评要求。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股市已经收盘，在今天 SP500 指数下跌 109.30， 跌幅是 1.48%， 收盘在 7277.35。 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下跌 894.83， 跌幅是 1.76%， 收盘在 49977.28。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下跌 509.32， 跌幅是 1.98%， 收盘在 25169.50。 在天气方面，纽约今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在今天夜间纽约的最低温度是72度。今天夜间有西南风，是每小时5到10里。明天纽约多云到晴，白天最高温度95度，夜晚最低温度74度。本周五纽约晴天，白天最高温度95度，夜晚最低温度72度。本周六纽约晴天，白天最高温度90度，夜晚最低温度72度。本周日纽约多云到晴，白天最高温度89度，夜晚最低温度68度。下周一纽约多云到晴，白天最高温度83度，夜晚最低温度65度。以上新闻是由梅津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
1: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 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听众朋友下午好，美东时间下午4:12，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我是美晶。这两天感觉到非常非常的热，收音机前的朋友有这样的感觉，而且本周我们还将迎来更热的天气，那就是明天可能比今天更加热。一股强烈的热浪在本周稍晚的时候会从维吉尼亚州的里奇蒙一路席卷到纽约市，据说是沿着95号洲际公路沿线的数百万的民众恐怕会面临今年以来最高温的天气。美国国家气象局在 X 平台上发文指出，这一波大范围的热浪将在本周中段笼罩美国中部，之后呢移往东岸，并且在6月12号的时候达到高峰，周末才会缓慢的减退。季节初期的热浪往往是最为危险的，对于许多地区而言，这将是今年夏天截止到目前为止最剧烈的高温事件，真的会很热。如果你还是要外出，那能减少你的外出的时间吗？如果真的要外出的话，也要记得手上拿一瓶水，在夏天的时候啊，补水是特别重要的。还有呢，那么热的天气啊，有人就是一定要锻炼，一定要跑步啊，慢跑快跑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也请您要注意补水，要注意避暑。在这里呢，天气预报中心还指出，随着一个强低压系统在明天和后天会横越加拿大中南部，高压系统同步在东岸的外海建立，所以会有强劲的南风将大量的热气和湿气一路向北送到新英格兰地区。那么从明天开始，中大西洋和东北部地区将涌入高湿气团，陆点温度将会从原本的华氏50度攀升到60度末或者70度初，所以一早晨起来就会很热很热，体感闷热程度会大幅上升。另外呢，在气温方面，各地最高温的预计会比6月中旬平均值高出华氏10到15度。在明天和后天的午后，从里奇蒙、华盛顿特区和纽约市多个城市的最高气温将冲上华氏90度中段。所说的90度中段呢，好像很文明，其实大概就是95度左右。进入湿度以后，您的体感温度恐怕会突破华氏100度以上，这就是让你会感觉非常非常的热。美国国家气象局届时也可能发布高温警示或者极端高温预警。如果气温达到了预测的这个数值，那么在周五12号单日恐怕会突破40项的高温历史记录。华盛顿特区和费城都是在高风险的名单之列，两个城市可能同步写下今年最高温的记录。纽约在明天如果达到了华氏95度，那将是自去年7月30号以来最高温的一天。另外，天气预报中心还表示，这一波夏日形态可能会持续整个6月，而且呢，气候预测中心所发布的8到14号的气温报告同样也显示，整个东岸地区的气温持续偏高的几率仍然相当的高。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高温要注意的就是喝水。高温相关疾病的早期症状包括大量的出汗、疲劳、头晕、眼睛看不清、头疼、肌肉痉挛以及过度的口渴，如果没有及时处理的话，可能进展为危及生命的热中暑，
症状就包括意识混乱、高烧以及皮肤干燥发红。在这个时候，如果有任何的症状，您所要做的事就是马上要就医，不可以一直扛下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警讯。那在夏天行走当中啊，是应该平步离手，就是说任何时候你都要注意补充水分。今年夏天这么热，而且热来得这么早，真的是让人惊呆了。在这里呢，带给大家的是这一首谭松韵演唱的《惊吓》。

美东时间现在是下午4:22，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纽约市交通局 DOT 昨天在法拉盛就皇后区的冰水绿道规划举行了社区说明会，他们介绍从长岛市龙门广场州立公园延伸到杯赛的托腾堡小湾公园这一带的路线构想。交通局表示，这个计划希望串联皇后区北岸多个滨水公园、住宅区和商业区，改善行人与自行车通行安全，并且补足目前东西向连接不足的路段。而根据交通局的介绍说，绿道路线将经过阿斯托利亚、拉瓜迪亚机场周边、法拉盛湾、法拉盛西、大学点，再延伸到小湾公园和托腾堡。沿线将依不同街区条件采取不同设计，包括保护式自行车道、共享车道、自行车标线、路缘延伸、行人穿越改善以及导向标志等等，让居民更安全地前往滨水公园，也使得不同社区之间有更清楚的步行和骑行的连接。

法拉盛溪跨越方式是这一次规划的重点。交通局表示，长期方案是在北方大道桥侧边增设一个悬臂式的通道，提供足够宽度供行人和自行车通行，并且直接衔接法拉盛湾的滨水步道，也就是现在的马尔科姆 X 滨水步道。另外，交通局还说，目前罗斯福大道桥的两侧人行道都已经开放，未来可延续现有的条件，在桥上设置行人和自行车共用通行的空间。官员也提到，罗斯福大道与大学点交通处交通状况十分混乱，未来可借着绿道规划重新整理路口的秩序，改善法拉盛市中心周边的通行环境。在法拉盛市中心以北一直到大学点之间，交通局说，大学点大道部分路段呢是穿越着仓储工业区以及汽车修理厂，路幅宽，货运和车流活动频繁，对居民而言通行压力比较大，也成为大学点居民前往法拉盛市中心北方大道桥以及罗斯福大道的一道屏障。交通局，你在部分大约75尺宽的路段两侧增设7尺宽的自行车道，并以混凝土护栏来分隔，同时呢也为人行道提供一个保护。进入大学点的住宅区后，设计呢将转为较轻量的交通安全措施，例如说自行车的标线、导向标志、彩绘路线延伸以及行人穿越改善，协助居民前往麦克尼尔公园、鲍威尔湾公园等等的滨水公园。在更东侧的小井湾一带，交通局也提出过透过第三大道、第七大道、鲍威尔湾大道等等的路段来衔接现有的步道和公园系统。在现场的与会者中，东皇后区绿道倡议组织一个叫 Judy 的人，他表示，他说他是在东皇后区长大的，也经常骑着自行车穿越相关的路段。他说自己乐见市政府规划一条可以连接各个公园的路线，让骑车者不必一路闪避车流。不过他也认为啊，部分东皇后区的路段仍然应该考虑更多的保护自行车道，而不是共享车道。一位居民也表示，他不是自行车骑士，但经常会在法拉盛湾滨水步道一带跑步，也会从北方大道这个北方大道桥穿越前往步道。他还说，目前桥上以及周边的通行空间非常的窄，旁边的车流速度却非常的快，跑步时能够感到一些压力。如果能够增设更安全宽敞的行人和自行车通道，将是有助于提升居民使用体验的。交通局表示说，目前多个路段仍然处于一个概念的设计和民意征集阶段，其实啊，要做的这一切都还没有开始。

美东时间下午4:34，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美国司法部 DOG 宣布对纽约市大系统呢要推行2021年的非洲裔男性倡议计划展开调查，并且透过新闻稿指出，这个倡议透过基于种族的筛选方式，变相优待了特定的非白人少数族裔。据悉，这个倡议的核心使命是为了提高纽约市大旗下的22所学校的少数族裔男学生的入学率、留校率、平均成绩 GPA 以及毕业率。在他的官网中，非洲裔男性倡议特别点名招收非洲裔、加勒比海地区以及西语域的男性。司法部的助理部长迪伦在声明中表示，在解决如何分配教育资源或是机会时，种族绝不能够成为考量的因素。司法部绝不允许大学院校根据种族将教育福利定向地提供给特定学生。这次的风波呢，是源于权益团体平等保护项目在6月初提起的申诉，指控该倡议给予特定种族学生优先权。该机构创办人雅各布森表示，对司法部能够依据他的申诉采取行动感到十分的欣慰，并且强调说，每一个学生都理应该获得平等的对待。

在这一次的风波是源自于权益团体平等保护项目，他们在六月初提起的申诉指控，这个倡议只给予特定的种族学生的优先权。在这里呢，该机构的创办人雅各布森指出，他们的倡议中的歧视行为本来应该在近15年前就叫停，但是在2012年奥巴马执政时期，联邦教育部曾经认定该倡议符合联邦法律。对此，纽约市大发言人在回应早前申诉时，他们坚称该倡议其实向所有的学生开放，不分种族、性别和国籍。尽管平等保护项目在申诉时承认该倡议确实有其益处，但主张这些资源应该一视同仁地分配给所有需要帮助的学生，而不是取决于种族背景。项目特别强调说，自美国高等法院于2023年裁定大学招生中的平权行动违宪后，这一类基于种族的教育计划，它的法律立足点已经变得越发摇摇欲坠了。目前，平等保护项目已经向全美超过120家机构提起了诉讼，挑战了550多项基于种族的奖学金和特殊计划，对象包括纽约州大多所的分校、富顿大学以及纽约州的教育厅等等的机构。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今年皇后区法拉盛华人跳舞风气日盛，从专业舞厅到社交舞厅，越来越多的中老年的华人朋友把跳舞纳入了日常生活。对不少人而言，跳舞不只是休闲娱乐，也是运动健身、结识朋友、改善体态和展现自我的方式。一位舞友说，跳舞的风气其实早就在法拉盛华人社区存在多年了，并且随着一代一代的舞友、老师和表演活动，逐渐形成稳定的舞蹈文化。位于法拉盛的皇后舞厅便是其中一处非常有代表性的场所。舞厅的合伙人 Yuki 说，皇后舞厅开设五年了，目前大约有200名经常往来的成人学员和舞友。舞厅面向不同族裔和年龄层，客源不仅来自法拉盛华人、韩裔、台湾社群，也有来自曼哈顿、康州等地的舞蹈爱好者。皇后舞厅华裔创办人 Mary 在法拉盛经营舞蹈教学已经大约有30年了。他回忆说，早年华人社区对国标舞的理解还不如今日系统，许多人跳的是比较休闲的、不太正式的社交舞。后来他接触到来自东欧的国标舞老师，邀请对方到舞蹈教室来教学，逐步的将华尔兹、胡步、拉丁舞等比较专业的国标舞训练带入了华人社区。

谈到华人社区为什么会逐渐形成跳舞的习惯， Mary 认为跳舞其实有很强的互相带动的效果。有人学舞后参加发表会，穿上舞衣上台表演，朋友看见后都非常受到感染，也有就想尝试一下。他说在20多年前，很多人觉得能够上台表演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了。如今呢，一些学员不仅参加发表会，也会到外州甚至海外参加比赛，整个社群的舞蹈水平和参与度都在提升。另外他还说，对于许多华人女性而言，跳舞带来的不只是运动效果，也包括气质、心神和自信心的改变。许多女性跳舞时间久了，体态、身材和精神状态都会变得更好，看起来比同龄人更年轻。这种改变会被身边的朋友看见，进而形成一种朋友带朋友的传播方式。在这里呢， Yuki 也表示，国标舞在华人社区的兴起并非是一夕一间的事情，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国标舞就在法拉盛和华埠一带逐渐流行。许多当年开始学舞的人是把跳舞变成了一个长期生活的习惯，对于他们而言，跳舞不只是艺术形式，也是一种运动、一种社交和一种跨文化交流的方式。他说，舞步本身像是一套共同的语言，也就是即使语言不同，只要懂得同样的节奏和动作，大家就可以一块儿跳舞。

对于中老年的朋友来说，跳舞的吸引力尤其不只是动一动。 UK 表示，许多年长者退休后社交圈子变小，容易感到孤独，而舞蹈提供了固定出门见朋友与人互动的机会。与一个人去健身房跑步或者是举重是完全不同的，因为跳舞有音乐，有节奏，也有舞伴和老师的陪伴。许多舞友外出旅行后回来，会很高兴地再次回到舞厅，因为他们知道朋友和社群仍然在这里。在这里 Mary 说，跳舞对于年长者的生活状态是有很多帮助的。不少年长者退休后或者独居时，社交活动就变少了，跳舞能够让他们走出家门，和他人交流互动，增加生活的愉悦和满足感。他说，来舞厅的人不只是为了学几个舞步，更是在固定时间维持运动，维持社交，也维持一种生活节奏。目前他说呀，仍然在专业舞厅长期学舞的华人，以40多岁到60多岁的女性较多，也有近80岁的舞友持续的参与。这些人通常具有比较稳定的时间和经济条件，也愿意投入课程和练习。梅瑞说，国标舞要跳得好，需要的就是时间、体力和持续的学习，也与个人文化背景和生活方式有关。而除了社交和健康，舞台表演也是法拉盛华人跳舞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梅瑞说，舞厅长期的举办师生发表会，让学员有机会把平时所学的展现出来。他说，发表会对于学员是很重要的，因为学舞需要有一个目标。当学生穿上舞衣站上舞台，朋友到场加油、送花、拍照，那种成就感会成为很深的记忆。

0: 台东时间现在来到了下午4:55，在这里梅津呢要再一次提醒收音机前的朋友注意，今天傍晚的第十时间呢，有局部地区有强雷暴雨。在这里呢，要告诉大家的是，今天晚间的这个最低气温并不是那么低，是72度。有西南风5到10英里每小时，而降雨的概率是100%。这场雨会到午后才会转为多云的天气，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因为最有可能的就是在下雨的时间呢，会是在大家正在下班的时候，如果那个时间的话，这真是太糟糕了。如果没什么事儿的话，那现在呢就早一点回家吧。在傍晚的时候，局部地区是有强雷暴雨的。有雷暴雨的时候，大家要特别的小心啊，因为走在路途当中，还有把车停在树下，都是不好的，都是不太明智的一个决定。那最好是远离大树，尽早的回家。在这里再次的提醒收音机前的朋友注意。好了，我们上半时的纽约纽约先进行到这里，下半时我们再会。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

0: 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New York，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下半时的节目，我是美金。听众朋友，日前一位中国乘客在达美航空洛杉矶飞往中国上海的国际航班上失控闹事，导致航班中途改降到西雅图。联邦调查员最终认定他的行为没有达到刑事犯罪标准，所以不会提出刑事指控。根据调查资料显示，事件呢是发生在5月17号，一架由洛杉矶飞往中国上海的达美航空的航班，在飞越太平洋期间，63岁的男乘客多次的违反机组人员的指示，引发了机上秩序问题。机组人员向联邦调查局表示，该男子在飞行途中反复无视安全带指示灯，并多次的前往空服员工区域要求食物和饮料。

据说呢，空服人员指出，他的相关需求已经获得满足，但是男子仍然持续纠缠。当机组人员警告说，如果你行为持续，航班可能改降西雅图，这位男子并没有理会。据飞行员向调查员描述说，男子甚至认为航空公司不会因为单一乘客问题而承担改降成本。一位空服人员表示，与男子交谈时闻到了浓烈的酒味，怀疑他可能饮用了自行携带的酒精饮品。不过机组人员称，航班期间仅向他提供过一杯葡萄酒，

根据西雅图警局随身摄影机的画面显示，这名男子透过普通话翻译表示，当时血压过高，而且没有服用药物，所以不断地向机组人员要求柳橙汁，并希望获得医疗协助。男子的妻子则是向警方抱怨机组服务品质，并表示中国航空公司的服务更佳，同时也指机组人员存在着歧视，要求警方联系中国领事馆。航班抵达西雅图后，急救人员登机检查，确认男子血压确实偏高，但是他拒绝前往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由于航班改降，导致机组人员工作时数超出了法定限制，机组与全体乘客被迫在西雅图过夜，并于隔日重新启程前往上海。经过调查后，执法人员认为，男子虽然没有遵从机组指示，但是他的行为没有涉及攻击、威胁或是恐吓，所以不符合联邦的干扰机组人员执行职务罪的构成要件，不会面临刑事起诉。不过没有遵守机组人员指示仍然属于违反美国联邦航空总署 FAA 的规定，可以被处以最高14000美元的民事罚款。 FAA 截止到目前尚未说明是否将对这名乘客提出民事处罚。

在这里呢，对于航空公司的处理方式，社媒上的华人看法不一。有人认为啊，这名男子看起来并没有造成真正的安全威胁，只是让人觉得有点烦，不至于严重到让整架飞机改降。航空公司这样处理实在是有些莫名其妙。航班有人说啊，航班都已经飞了6个小时，无论是返回还是继续飞往目的地，所需的时间其实是差不多的。还有人认为，航空公司为处理一名乘客的问题，不惜影响整架机的数百名乘客的行程，好像是跟一个人特别轴，特别较劲儿。但也有人认为，这件事情的重点是不听指令不配合，这种没办法预知他到底会怎么做的情况下，机主必须要严肃对待，这也是为了大家的安全，可以说也是为了几百号人的安全。

不知道听了这件事情和这件事情的处理结果，收音机前的您会怎么想？当时在五月份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样的事情，又知道是一个飞往上海的达美航空的航班，就觉得很多人都觉得好丢人，怎么他为什么要闹？其实啊，他也是有这个身体的状况的，长途旅行没有带自己的那个降压药，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但是当你没带药的时候，飞机上也不一定有药，所以这是一个很难两全解决的办法。当他血压高，可能就不受很多自己思维管教和这个形体的控制，所以他会一遍一遍的去烦空姐，要他给他拿饮料啊，那个饮料也不知道是不是会降压，但我知道芹菜汁好像是会降压的，可飞机上也不一定有芹菜汁，这还是要怪他自己啊，本来就有高血压这个疾病，在外出旅行时没有带好自己的药物。在这里呢，也提醒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如果身体有状况还要长途旅行，像坐飞机坐个十几个小时，这就是长途，你一定要备好自己的药物，如果不备药的话，各种危险都有可能发生。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北郊的约翰斯克里克市日前在深夜发生了一起家庭暴力枪击惨案。根据当地警方指出，一对住在北山西街的夫妇在激烈的争吵之后，丈夫理查·霍拉迪持枪打死了他的亚裔妻子玛莎·霍拉迪，在打死他之后引弹自尽。这对夫妇17岁的长子随即报警，然而当警方赶到时，夫妇两人已经死亡。约翰斯克里克警局警官胡德他说明最新的进展说，在7号案发当晚将近11点30分左右，这名17岁的长子目睹父母爆发激烈的争执并传出枪声后，随后拨打了911报警。当时110号调度员极为机警，在电话中立刻指示这三名兄弟迅速撤离现场。所以当警方抵达北山西街5300号附近的住宅时，三名男孩已经安全地待在屋外，并没有受伤。警方随后进入屋内，遗憾地发现43岁的母亲玛莎·迪拉·霍拉迪和52岁的父亲理查·霍拉迪已经身亡。法医和鉴识人员的初步采证结果证实，母亲玛莎死于头部枪伤，而父亲理查则是死于自杀性头部枪伤，进一步坐实了这是一起丈夫枪杀妻子后引弹自尽的一个谋杀后自杀的悲剧。令调查人员感到意外的是，警方在翻阅过往档案后发现，这个家庭过去完全没有任何家暴案，也没有任何的家暴案记录和警方出勤协助的历史。胡德指出，有的时候这一类的惨剧发生前会有前兆或者是迹象，但警方在系统中从来没有对这对夫妇有过任何的接触。逃过这一劫的三名子女都是男孩，年龄分别是17岁、13岁和12岁。悲剧发生后，多方悼念信息不断的涌入。玛莎·霍拉迪生前是大北富尔顿商会团队的成员之一，在当地商业和公益领域都享有良好的声誉。商会透过社群媒体发文表示，玛莎·霍拉迪是一位信仰坚定、充满正能量而且富有同理心的女性，对周遭人们产生深远的影响。声明指出，她的热情、鼓励和奉献精神不仅凝聚了当地商业社群，也感动了北富尔顿区的无数同事、会员和朋友。他总是乐于伸手伸出自己的援手，以温暖和关怀影响身边的每一个人。霍拉迪夫妇留下的三名儿子现在由当地社福机构和社区资源已经全面介入，为孩子们提供心理辅导、创伤支持以及后续的生活协助，希望帮助他们度过失去双亲的艰难时刻。警方表示，目前尚未公布更多的调查细节，这一案件仍然在进一步的调查中。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大多数的九旬老人都在安享晚年，不过啊，在南加州一位91岁的老人却将从成人学院毕业。根据报道说，洛杉矶县的拉蓬蒂韩裔老人叫素的韩裔老人即将在6月18号身穿毕业袍，戴上学士帽。他在一所成人学校的毕业典礼上要领取自己的高中毕业证书。素浩，他出生在韩国首尔一个农民的家庭，他形容自己的成长背景是不算富有也不算贫穷。在1972年54岁的库浩来到洛杉矶，已经年过半百了，他开启了异国新生活。他的女儿苏珊库也表示，他的父亲作为第一代的移民非常不容易。他说，我记得小时候即使工作非常的忙，而且英语并不是他的母语，他仍然会帮助我完成学校的作业，他还曾陪我背诵乘法口诀，也经常告诉我，学生时代是人生最美好的时光。初到美国时，库他是利用在韩国空军接受的技术训练，从事电视机维修工作。两年后，他和妻子新江库结婚了，夫妇两人后来在哈港和拉蓬蒂定居，并共同抚养了一对子女。多年来，夫妻两人经营着电视维修店和假发商店，之后呢，又开设了美容用品店，努力建立家庭和事业。退休后，库并没有停下学习的脚步，甚至报名进入了理发学校学习新技术。女儿表示，她的父亲是一个一直热爱学习的人，而这个呢，也正是她后来选择到成人学校修课的重要原因。为了取得高中毕业证书，91岁的库多年来持续地利用夜晚间的时间到一所成人学校上课，最终修满了毕业所需要的180个学分。谈到学习过程，他坦言真的不轻松。他说，上学不容易啊，但是对我来说没有问题。他还说，你只需要努力，并且一直让自己有所作为。当被问到最困难的科目是什么时，他笑着回答说，是英文，因为数学对于亚裔人来说都比较容易。除了学习之外，家庭和信仰也是这位老人人生中最重要的两大支柱。他和他的妻子育有6名孙子女，家中摆满了家人的照片。他的妻子幽默回忆说，52年前经由朋友的母亲介绍认识了丈夫，对他的第一个印象就是还可以啦，很普通啦。他开玩笑说，我的朋友都说你有最好的丈夫，因为他从来都不会麻烦妻子。夫妇两人认为自己最大的成就其实是两个孩子。尽管父母常年忙于工作，儿女仍然接受良好的教育，并且在各自的专业领域有所发展。即使已经91岁高龄，这位老人库仍然保持着活跃的生活方式。他每逢选举日都会担任投票中心的志工，并且也经常在公园散步健走。对于这些年来建立的生活，他的妻子形容，那就是一种平凡而踏实的日子，这也是他们
在美国努力打造出来的幸福人生。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3: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本周的今日北京，我是戴伟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今天我们要首先关注的是眼下中国社会都在聚焦的话题，这就是一年一度的高考如期举行了。今年的高考呢，多地都是从6月7号开始到10号举行。今年中国全国的考生有1290万人，比去年减少了45万人，而北京市的高考报名考生共计有 8.49 万人，又比去年增加了6000人。北京全市今年共设了120个考点。考试期间，社会各界都在尽力保障考试的顺利进行，北京市呢就统筹进行了交通、治安管控、医疗保障、环境整治、电力供应等多方面的资源，保障考试期间各项的需求。今天我们就随记者一起走进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的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的高考考点。记者看到了考生和家长状态松弛，从容自信，场外还有学长学姐学弟学妹们专程到场助阵，为他们打气加油。好，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4: 儿子加油啊。
5: 高考第一天，张女士特意带着爱犬毛毛来送考儿子，小狗摇着尾巴汪汪叫个不停，仿佛也在给即将入场的小主人加油打气。
4: 就希望他能发挥出高中三年最好的成绩吧。
6: 有妈妈跟小狗狗送考什么感觉？
7: 很感动，很感谢，高考加油吧。
5: 考场外，童先生一直举着摄影设备跟拍女儿。他告诉记者，日常就非常喜欢记录女儿的成长，今早还特意为孩子准备了满分早餐。
8: 他从小学的时候每次考试都100，一个面包条，完了一个鸡蛋切两半，这个100从他小学初中一直到人大，我觉得还挺有寓意的。
5: 魏先生带着母亲来送考大女儿，双胞胎小女儿则在八一中学考点，由外婆陪同。双胞胎中的姐姐小魏虽然与妹妹分在不同考场，心情却格外平静。她说，人生重要的不是终点，而是全力以赴的过程。
9: 她挺开心的，这也是人生中一次非常重要的机会吧，好好参与，不给自己留遗憾就行。
5: 还在人大附中读高二的邢同学告诉记者，这次特意提前一年来踩个点，提前感受下明年要走的高考路。
9: 提前过来看一下高三的时候会有什么状态，提前预演一下，就到时候我高三的时候怎么走过这条路吧。希望高三的哥哥姐 人们都能考出自己理想的成绩。
5: 在送考人群中，人大附中的学长学姐送考团格外醒目，他们有人穿着北大文化衫，有人举着加油手牌，把曾经的紧张化作如今的从容，传递给学弟学妹。
10: 就是希望他们能得偿所愿吧，不要太紧张。高考的时候觉得各种题都是什么大事，但是考完了再回去看就觉得都无所谓。
7: 希望学弟学妹们可以特别平心静气地完成这一次高考，正常发挥就是最好的发挥。
11: 高考加油！
5: 在送考人群中，已经在此考点坚守十年的热心市民郝女士用镜头记录着一年年的变化。她说，最明显的感受是考点的秩序越来越好，考生和家长的心态越来越稳。
12: 前几年的这边的人山人海，期待的那种目光，那种心情，把那绳都给压歪了。现在的秩序特别好，而且我觉得这个学生的心态呀，各方面的给我看着精神都特别特别的棒。所以为孩子们加油，祝学子们金榜题名。
3: 高考是中国学子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场考试。下面呢，我们要走进北京市第十二中学高三的最后一课。高考即将来到了，最后一课意味着同学们和高中生活的告别。这最后一课上些什么呢？好，我们一起走进北京市第十二中的课堂上。
13: 在最后的这个时刻呢，我也是希望大家能够从容应试，登出山海，你的来日远比答卷要辽阔。
14: 北京十二中高三四班班主任孟学科在最后一课上深情地鼓励孩子们。
13: 我现在心情一方面呢，我会有一点点的放松，我对我们的同学非常的有信心，但我知道学生们肯定会很紧张，所以其实在最后一课我试图给大家做的也是一种更多的就是心理上的一种慰藉，希望同学们能够用从容的平常心去奔赴他们的战场。
15: 作为班主任特别想感谢大家。
14: 说着说着，孟老师的声音有些哽咽，讲台下孩子们也悄悄红了眼眶，泪水里满是不舍。
16: 舍不得这个班级，这个班整体来说就不会给我很大的压力，而且大家都特别的包容我。
14: 课后，班主任为每一个孩子系上象征好运的五彩绳、锦鲤笔、平安扣、定制手链、钥匙扣等等，一份份饱含心意的小礼物被郑重地递到同学们手中。同学们把老师的嘱托一字一句记在本子上，也刻进了心里。
16: 其实我是一个比较容易紧张、容易焦虑的，所以说老师就说，如果实在睡不着的话，就去做题，然后这样的话就是看着看着，然后自己就会有困意了。
14: 宿舍门口，一张张心愿卡随风轻摆，那是少年们写给自己的祝福。
17: 我写的是高考将至，你我风华正茂，以梦为马，以笔为剑。
14: 北京十二中的田祥彪老师收集起每个孩子说过的话语，配上校园里的一片叶子，再贴上一枚马年邮票，为每个人定制了仅此一份的心愿卡。
18: 这个树叶是唯一的，这句话是唯一的，一张的话就制版一次，用这种方式呢，给学生在高考的时候给他们加个油。
14: 泪水与欢笑交织间，一个个年轻的梦想变得格外清晰。
19: 我希望能考到666分，
20: 北工大，然后想冲一冲北邮。
16: 因为我对英语学科非常热爱，然后希望能以后从事些外交行业。
14: 带着这些沉甸甸的爱与祝福，少年们把心底最坚定的话语说给自己听。
21: 我觉得你已经刻苦努力学习了三年了，这次一定能成功。
20: 把自己平时的水平发挥出来就好，无论考成啥样不后悔吧。
22: 希望我无论这个高考是好是坏，努力然后拥抱一个更美好的明天。
16: Ambition and freedom just in time， 无论你的雄心壮志还是说未来追求的自由，你只需要走好你自己的路，然后其他的都会顺其自然的来到。
6: 加油！
3: 最近在中国的电影市场有一个现象级的影片，生活在海外的朋友或许也听说了，这就是反映潮汕地区文化的《给阿妈的情书》。这部影片呢，分成了潮汕方言和普通话两个版本，在全国热映。从一开始的名不见经传，到现在票房已经突破了15亿人民币，而且还在继续上升。一部没有大明星、大导演，也没有大制作的影片，为何能够在中国热映？这部影片更是带热了过去很多人并不了解的侨批文化。所谓批，就是闽南方言中书信的意思。侨批指的就是东南亚华侨当时给家中所寄的信件和汇款。 给阿妈的情书的热映也带动了以乔批为主题的图书开始热销。其中作家陈继明的小说《平安批》在相关图书网购平台上搜索量增长了35倍，成交额同比增长超过了30倍。乔批文化背后所承载的家国情怀、民族情谊，通过了影视和文学引发了人们的广泛共鸣。好，我们随记者一起走进北京西单文化大厦。
0: 这个我看他是写的乔批的内容，正好看完电影对这个文化也是挺感兴趣，试着翻一下。
1: 下午3点，位于西单的北京图书大厦2楼，读者张女士正捧着一本《平安批》，看得聚精会神。前不久，她刚刚看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感触颇深。
0: 感觉那个电影非常好，用很质朴的方式去表达出来了中华民族骨子里的那种情谊。大家即便是在一个很困难的时代背景下，也能够通过书信去表达自己的心意。有支援抗美援朝的，有支援家乡办学校的，我觉得这是很珍贵的民族情谊的体现。
1: 随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热度持续发酵，潮汕文化以及乔批主题图书备受关注。其中描绘潮汕侨商下南洋奋斗史的《平安批》，作为作家陈继明的深耕之作，迅速进入了更多读者的视野。北京图书大厦副总经理徐申介绍，书店在1楼入口显眼位置以及2楼文学类图书区域核心位置都设置了相关图书主题展台。
11: 随着阿嬷的情书电影热度的持续发酵，平安批销量也呈逐步增长的一个趋势，每天都会有人问，所以书店现在也是把握这种影视剧的热点，把相关的作品集中摆放，一个是便于读者选购，另一方面能够更加有效地带动销售。
1: 京东图书数据显示，5月20号到6月3号，平安批的搜索量增长超过35倍，成交额同比增长超过30倍。资深出版人、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原总编辑韩静群告诉记者，平安批上周连续加印了3次，共加印3万册。电影带来的不仅是图书销量的提升，也引发了一场围绕乔批主题的文化寻根热潮。命运、乔批记忆、海外华人从落叶归根到追寻自我等著作受到关注。此外，多家媒体平台还纷纷推出了阿嬷同款书单。
23: 给阿嬷的情书并不是以平安批为蓝本来改编的，他们依据的是同一个题材，都是处理了我们中国近现代史上东南沿海地区一段华侨下南洋的历史，他们共通的地方在打动人心，非常好的展示了中国人重情重义、爱国爱乡土的品德。电影也好，文学作品也好，它实际上都是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都是要达到建立人和人之间的有效的连接，这个连接是情感的连接。
1: 事实上，影视作品带动图书销量的情况屡见不鲜。在北京图书大厦平安批的展台背后，还有主角、秦腔等图书的展台。电视剧主角近期热播，明显推动了原著及相关图书的热度攀升。相邻展台则展示着去年热播剧《长安的荔枝》的同名小说。韩静群说，
23: 影视作品因为面对更广大的读者观众的面，它更容易在更大的程度上形成社会热点，所以反过来也会对文学作品的销售起到带动的作用。其实这是一个双赢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只要我们努力的去做好书，也会有好的市场。
3: 如今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成为了很多人生活中离不开的好帮手，而在现实场景当中，医疗大模型、医疗 AI 更是为医生和患者们提供了很多的帮助。最近北京安贞医院的何怡华教授团队研发的心血管超声大模型亮相了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引发了关注。这个心血管专病超声诊断大模型具备了专家级的推理能力，能够覆盖上百种相关的疾病，它对心脏超声扫描的识别准确率达到了92%。我们的记者最近采访了何怡华教授团队，来听报道。
24: 在北京安贞医院通州院区的母胎医学中心的超声诊室中，医生正在为一名孕妇肚子中杏仁大小的胎儿心脏进行超声检查。医生一边握着探头探查，一边口述数据，旁边电脑屏幕上的大模型系统便会实时显示医生口述的内容。同时大模型结合自己的判断，几分钟便可生成最终的诊断报告。
25: 我们说的过程中，这个数值这儿一边录的是我说的语言，然后出来的数值特值就一边上来了，然后这边就是他自己出来一个诊断的一个报告的情况，能减少4-5分钟的样子，我觉得。
24: 帮助超声医生大大提高诊断效率的这套大模型叫安贞心语心血管专病超声诊断大模型，是何一华教授团队历时10年的科研成果。团队用过去10年间诊断的病例做精细标注，将百万级高质量数据投喂给机器，对它进行训练，经过反复测试和不断优化，如今的大模型已经具备专家级推理能力，成为心脏超声智能诊断的核心大脑。北京安贞医院胎儿心脏病母胎医学中心主任、心脏超声医学中心主任何一华介绍，
2: 对先天心脏病的一个检出实际上是33%这样的一个平均的一个检出率，但是我们的模型呢至少是87%到90%这样的一个能力，在提升整体均质化尤其是基层的这个能力，在罕见病上是有大幅度的提升的。
24: 数字技术延伸了医生的眼睛与大脑，赋能基层，让偏远地区患者享受到了高水平服务。在西藏、甘肃、宁夏等地，先天性出生缺陷的发病率不断降低，致死率及其疾病负担显著下降。在何一华看来，这也是大模型的最大价值所在。
2: 拉萨市人民医院他就是说，我们应用这个安贞的这个心语大模型，就像这个把安贞的这个大脑移到了拉萨一样，起到这种我们的这个专家帮助和赋能基层这样的一个效果。无论他出生在哪里或者是位于哪里，实际上每一个患者都享有这种高质量医疗水平的一个权利。那我们希望呢，能够将我们安贞医院的诊疗能力通过人工智能赋予基层的每一个患者和家庭。
3: 眼下毕业季来临了，大学应届毕业生们的租房热门时期开始了。那么今年的应届毕业生租房在北京有了一个福利包，就是租房子的中介费低到66折，还能免押金，同时租金月付。最近北京市2026毕业季租房服务进校园活动在中国矿业大学启动了，30多家租赁企业带来了真金白银的优惠。那么同学们反应怎么样呢？来听报道。
4: 就是有66折，是毕业生的这种优惠。
7: 本次首场线下活动中，30余家住房租赁中介企业设立咨询展位，为线上学生提供租房咨询、匹配房源等一对一精准服务，并推出差异化优惠措施。北京房地产中介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赵庆祥介绍，今年已是连续第8年举办该活动。
8: 目前我们已经动员了大概40多个住房租赁企业、经纪机构，还有保租房的运营单位参与这个活动当中来。活动期间，我们会筹集20多万套间的房源，目前已经上线的有10万1000多套房源。活动呢将持续至9月底。
7: 据介绍，今年的应届毕业生以及2025年毕业未就业的学生，凭借毕业证书皆可享受租房优惠。我爱我家东王庄店工作人员王燕介绍道，
9: 公司总共是准备了20000多套的优质房源，也提供了一些优惠的活动。比如说我们租普租的房源，佣金给咱们毕业生是66折，然后如果租我们相遇的这种房子的话，都是给学生免押金，租金的话是月付的，这样就可以大大的减少毕业生租房在租金方面的压力。
7: 北京市西城区保障性住房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孙先生表示，
10: 我们那个现在房子在长阳地铁站，然后是保租房，没有中介费，所有的都是企业直租，直接跟我们公司去签合同。然后针对应届毕业生，我们是有一个9折的优惠活动，现在目前剩的基本都是2居室，打完折可能在2800-2900左右吧。
7: 2026毕业季租房一站式线上服务平台已于5月28号推出，应届毕业生可通过北京房地产中介行业协会官网或公众号查看优惠房源、保障性租赁住房等信息。目前保租房已上线35个项目，分布在朝阳、丰台、海淀等多个区域。今年毕业的中国矿业大学学生卢美泉专程到丰台草桥附近实地考察了保租房。
26: 房子的环境非常好，它的装修很符合年轻人审美的需求，然后其次就是它的配套，比如说像健身房、草坪、还有绿植以及安保啊，它都非常的齐全。
7: 赵庆祥表示，
8: 保租房现在可能在交通便利配套上越来越好了，比市场化的租金保租房还是要优惠的。
7: 系列专场活动还将陆续走进海淀、朝阳、石景山、昌平、丰台等多个区域的14所高校，为更多毕业生提供面对面的租房供需对接咨询服务。
27: 走进新闻现场，
5: 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天坛公园是北京市区古树最集中的地方，2562棵古树为这里营造了独特的历史氛围。而天坛还有一绝，那就是天坛的月季花。从1982年开始，这里每年举办月季花展，绚丽多彩的北京市市花月季又赋予了天坛祈年殿等历史建筑别样的活力。在天坛公园的2026年第45届月季花展上，月季万朵盛放，像是赴一场和时光的约会。而这场约会的背后藏着一位园丁的名字，傅盈辉。他和月季相守38年，让花碎人愿成为了现实。他把栽培技术不断传承，让天坛月季美过了一代又一代人。好，今天我们来一起听傅盈辉和月季的故事。
1: 赶紧黄
2: 了，
3: 走进天坛月季园，300多个品种，超一万株月季正竞相绽放。漫步其中，步步见花，时时闻香，不少游人沉醉其中。
4: 颜色挺多的，看着心情挺舒服的，香味也是闻着挺舒服的。
5: 它这个地方呢，主打的就是品种种类多，我每年都来。
6: 今年花比较多，几乎是一起盛开的这种，看每一朵花都觉得心情非常愉快。
3: 与月季园的游人如织、欢声笑语相比，位于天坛公园西北角的花圃显得格外安静。这里也是月季们的家。天坛公园月季班班长傅盈辉正忙着修剪一棵高大的木桶月季，这棵月季名叫一等奖，已经完成了一轮开花任务。傅盈辉一边手起刀落去掉残花，一边记录着开花数量，118朵。
7: 今年感觉上比去年长得稍微好一点，因为每年它都在长大嘛，所以说呢，特意的有的自个儿记录一下这棵今年跟去年有什么变化。到冬天整形修剪的时候呢，我要去掉某些枝条的话，明年它会长到什么份上，就是自己在工作当中琢磨。
3: 傅盈辉在天坛月季班干了38年，市民游客交口称赞的花大色艳、花开整齐背后，是他弯腰低头在花圃洒下的汗水。傅盈辉17岁进入天坛月季班，当时正值花卉月季的繁荣发展时期，他拜北京市月季栽培大师李文凯为师，从除草浇水开始，一步步学习月季养护。
8: 我那个年代不学习两年以上就没有资格动剪的。浇水看似简单，有的地方有树，有的地方呢被房的阴影遮挡，有的盆大一点，有的盆小一点，所以呢它的浇水量不一样。简单的活你要是悟透了，它里边也有技术，所以说呢要想把花养护好了，从最初的日常养护就得一步一步来。
3: 傅盈辉善于观察，在师傅的带领下，他利用业余时间摸清了天坛公园所有月季的品种，哪怕没花没叶他也能认得出来。
8: 从最开始小苗、中科、大科，开花有叶没叶，所有的状态你都要整个了解，你才能完全认识这个品种。认识这个品种之后，掌握它的习性来更好的养护它。
3: 一说起月季，傅盈辉便两眼放光。最近天气变化频繁，即使休息在家，心里也全是挂念。他笑着说，跟每朵花都有感情。
7: 一天看不见，在家的时候呢，就好像跟坐立不安似的。然后爱人老说，你还是回去上班去吧。看不见呢，也惦记着。遇到特殊天气的时候呢，又担心他。植物它不会说话，你就得观察。万一有哪儿没做到呢，及时补救还来得及。
3: 在花圃的西侧，有三处深达2米的大坑。这里就是让月季过冬的冷窖，完成修剪的月季在冷窖中码放好，再在坑面上铺好蒲席和无纺布，冷窖中便能保持恒温，让月季顺利越冬，直到来年三月开窖见光。
8: 只要它透风见光了以后呢，它才陆陆续续的发芽，整个这一冬天它都在休眠，保证它温度和湿度相对在这一个特定的环境下，最后开春的时候发芽基本上一致。万一有一个大点的，或者底下同时发出很多芽了，我们来进行一个整形的修剪。
3: 2019年，傅盈辉经历了最难的一次控花。那年四月，天坛公园要分别给北京世园会开幕式、北京馆和精品月季展控花，同时还要参加当年的世界月季洲际大会，而控花时间前后只差了3天。再加上天坛的花圃场地有限，傅盈辉只能调控45盆花，只有3盆的容错率。 那是倾注全力又漫长的75天，最终控花全部成功。
8: 我就有一个小盆，这小盆呢还不完全符合我的要求，空间太小，要掌握4朵花不同时间段的控花修剪，每天还得喷水降温，如果白天温度过高的话，塑料布它吸热以后呢非常热，它容易把底下的叶子烤了，晚上在太阳落山之前温度还在比较高的状态的时候，赶紧盖上棉被，把温度锁定在有限的空间内，每天都想着早晨掀棚晚上盖棚。但是这样呢还不行，上面它有铁架子呀，铁架子它挡点光，我呢在里边就跟下棋似的，矮一点的品种高一点的品种前后调个个，前后面还得转，调过2天呢又得倒腾回来。
3: 经过不断摸索，傅银辉和同事们总结出了不同月季品种的习性，研究探索出精准花期调控技术在展览展出中的规模化应用，基本实现了月季四季常开。从来没有控花失败是傅银辉的底气。
8: 我们这么多年办了45届花展了，从来没有哪年说因为花开不了不办了，只要你稍微说我马虎一点它开不了了，你摆不出去，丢的不光是我们的脸，丢的有可能是天堂公园的脸，所以说不能有任何的失误。
3: 多年来天坛公园持续开展月季育种工作，天坛荣光、凯歌嘹亮、霞辉等多个大花月季新品种的育种，傅银辉都参与其中。每年的5月中旬是月季育种的绝佳时机，为了减少干扰，育种工作经常要在清晨进行。
8: 如果说头天看好了这个花，第二天可以进行育种了，我们首先要给它套一密封袋，保证它这个花呢别完全开开形成蜂媒花或者虫媒花。第二天早上起来了以后呢，把密封袋去掉以后呢，把花瓣揪掉，赶紧进行去雄蕊，搁在这小纸盒里，底下是干燥剂，给它密封好以后呢，形成一个干燥空间。所选的母本的这个花蕊呢，它1-2天之内就会流出粘液，我们就要进行授粉。2-3天之后采取新鲜的花粉，干燥以后再进行一次授粉。
3: 育种是一项漫长、充满不确定性的工作。在花圃里有一排幼小的嫩苗，是3年前傅银辉育种而出的，但未来它能否作为新的独立品种存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7: 去年开花了，从这小苗来说它太弱，开出那花也不会说能达到多好，只能看出了它跟原来颜色改变了。
8: 等到它长到一定程度，看出这花呢如果说有发展前景，能作为一个新的独立品种存在的时候呢，我们再进行扦插嫁接这2种无性繁殖来固定，确定它没有反祖，5年才能看出它像个样，8年才基本能确定它是能成为一个新的品种存在。
7: 我这大盆其中有2颗稍微少给点水，
3: 每天到的最早，永远亲力亲为。傅银辉在天坛的一方花圃里倾注了所有的热忱，在师弟陈鹏飞的眼中，师哥就是他的榜样。
6: 每天早晨来的时候，然后他都提前把这些花都得看一遍，包括每天需要干什么活给我们分配好，尤其是在每年的花展期间，他特别的操心，好多的事他都需要照顾到。
3: 天坛月季园建园已经有63年，月季栽培技艺已传承3代，如今他也像自己的师傅一样，依然靠传帮带的模式，手把手的将栽培技艺分享给年轻的园艺师们。
8: 怎么引导这些年轻成员更热爱的这个职业，能更好的为天坛公园服务，为广大的游客提供赏心悦目的展览的空间，我也从师傅身上学到老一代的吃苦耐劳啊，敬业精神啊，也希望年轻人做得更好。
0: 好，以上就是本周的今日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周这个时间再见。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

0: 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中国广播网为您提供的节目。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晚间新闻。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晚间新闻。今天是2026年的6月10号星期三。为听众朋友播报在今天的相关重要消息。首先我们关注来自伦敦今天的综合外电报道。因为中东地区的军事冲突再起，再加上美国通膨攀升，科技股遭到了抛售，冲击市场的信心。在今天欧洲主要股市是收跌，均在目前呢是差不多都可以看到。而伦敦 FTSE 100指数上扬 27.48%， 0.27%， 收在 10254.81。 法兰克福 DAX 指数下滑 237.75%， 0.97%，收在 24195.31。 巴黎歇息40指数下跌 41.60%， 0.51%， 收在 8161.83。 这是在欧洲主要股市的情况，先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来自在今天华府的消息，美国今天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5月消费者通膨攀升到3年的新高。随着在其中选举脚步的接近，美国总统川普发动对伊朗战争所带来的经济冲击，恐怕将会对他构成一个重大的挑战。而综合在法新和美联社两个新闻社的报道指出，劳工统计局今天表示，美国5月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和去年同期相比大幅成长 4.2%， 高于在4月的年增幅 3.8%， 连续第三个月的攀升，而同时也是自2023年4月以来最高的年增幅。和4月相比，美国5月 CPI则是成长 0.5%， 低于4月的 0.6%， 与3月的 0.9%。 而至于在剔除波动比较大的食品跟能源项目之后，5月的核心 CPI 和去年同期相比成长

2.9%，比四月份的年增幅2.8%略为攀升。而和四月相比，美国五月核心 CPI 则是微幅上扬0.2%。汽油价格飙涨，把五月份的通膨推升到三年来最高的水准。这不但让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 Fed 觉得头痛，而随着其中选举脚步的接近，也对川普政府带来了潜在的政治挑战。汽油杂货跟其他的生活必需品在价格方面攀升了，民众的荷包也缩水，削弱了许多美国人对经济方面的信心。而目前居高不下的通膨改变了联准会决策官员的辩论方向，他们在今年年初曾经暗示倾向今年要再调降基准利率两次，而现在则有更多的官员则表示，他们预期联准会下一步很可能是升息而不是降息。根据芝加哥商品交易所 CME 在利率期货上的显示，华尔街投资人预期联准会将在12月升息。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今天的晚间新闻，来自在华府今天的综合外电报道。美方今天将再次对伊朗发动非常猛烈的军事攻击。川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对媒体记者表示，伊朗在赫木兹海峡击落了一架美军阿帕奇的直升机。他说，我们将对他们发动攻击，要用非常猛烈的攻击他们，恢复我们的轰炸。我们昨天对他们发动猛烈攻击，今天我们会再次重击他们。此外，川普现在提及跟伊朗的谈判时也表示了，我们想要有意义的一项协议，我们想要能发挥作用的协议。他也说，伊朗同意不取得核武，但相关的协议仍然需要正式的签署。来自在纽约的综合外电报道，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开发商 OpenAI 执行长奥特曼 Sam Altman 在本周稍早给员工的讯息当中，他表示说，他预计公司将在一年之内就要公开上市。美国媒体 The Information 在今天报道， OpenAI 在8号表示，公司最近已经秘密向美国申请第一次的公开发行 IPO， 他们与竞争对手也就是 Anthropic 一起要积极筹备进军股市，以把握投资人对 AI 股票的庞大的需求。而根据报道，阿特曼指出，有很多因素可以让上市的时间提早或者是延后。这是在今天非常重要的一则财经新闻，这是 ChatGPT OpenAI 他们的执行长奥特曼决定呢，要把公司在一年之内就要公开上市了，所以听众朋友也不妨要稍微关注一下啊，要注意，能够能者为劳，先者为快。阿特曼在今天也表示，他说，现在我提出申请，可以让公司保持弹性。如果想要赶早、提早的上市，当然也有我选择的空间。不过，他也对员工表示 ，OpenAI 会很快以目前的每股$687.69的价格而启动公开收购的要约。OpenAI 没有立即回复路透社有关的任何的置评要求。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晚间新闻。来自在华盛顿今天的综合外电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在今天表示，美方今天将再次对伊朗发动非常猛烈的军事攻击。
而川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对媒体记者表示了，伊朗在赫穆兹海峡击落了一架美军阿帕奇的直升机。他指出，我们会对他们发动攻击，非常猛烈地攻击他们，恢复轰炸。我们昨天对他们发动了攻击，我们也会再次重击他们。此外，川普在提及跟伊朗在谈判的时候，他表示了，我们想要有意义的协议，我们也想要能发挥作用的协议。他也说，伊朗同意不取得核武，但相关的协议仍然需要正式的签署。在今天，伊斯兰的学者在今天表示，解读中东的冲突，避免宗教的误读，关键是在政治。来自在今天土耳其籍的伊斯兰文化研究学者舒雅士，他接受了中央社的访问。他表示，从当前中东的冲突谈及对伊斯兰世界在未来发展的看法。而在今天，来自台北中央社的报道则指出了，国际社会时而将中东的冲突跟伊斯兰画上等号，而目前定居在台湾的中东伊斯兰文化研究学者则指出了，战争及极端组织的形成多半是跟历史的背景、社会的结构以及在政治利益问题有关，而不是源之于伊斯兰的本身。这位学者也呼吁，伊斯兰的世界应该是在一个多元民族、不同政治体制与复杂国家利益的考量之间，而找出一个合作的机制。以色列跟伊朗八号再度的交火，重新点燃了中东战火，而土耳其的伊斯兰文化研究学者舒雅士在接受台北中央社访问的时候，他表示说，从伊斯兰的文化角度谈及当前以色列跟伊朗的对峙的局势，以及对伊斯兰世界在未来发展的相关看法。楚雅士早在埃及就读中东世界最古老的艾兹哈尔大学，并且他到台湾取得了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他专精在宗教学，现在也是台湾伊斯兰研究学会的常务理事，同时他也获得在台湾大学外文系兼任助理教授，他教授的是阿拉伯语、土耳其语，也包括了伊斯兰的历史跟文化课程。楚雅士认为，伊以这一场冲突，也就是以色列跟伊拉克这场冲突，再次的凸显了在中东地区长期存在的权力的竞逐跟安全的困境。而虽然冲突经常被冠上了有宗教上的色彩，但实际上的背后所牵扯出的是更多在国家利益的地缘政治、安全战略以及历史等多重层面。很多人习惯把中东的问题解释成宗教的问题，但实际上政治因素更是它的关键的问题。楚雅士语重心长对这一方面特别的强调了。楚雅士也强调，如果要真正理解伊斯兰跟中东的议题，那是要回到历史、政治跟社会的脉络，而不是以宗教的标签来简化复杂的国际冲突。伊斯兰本质上是一个提倡和平的宗教，真正造成冲突的是人类的政治跟利益。楚雅士也以俄乌的战争作为例子，说明了冲突并非伊斯兰世界所独有。当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个东正教国家互相的打仗时，我们不会说东正教是好战的宗教，
同样的，把部分的冲突归咎于伊斯兰并不恰当。舒雅士特别补充说明说，每当一个地区在历经了战争之后，往往会出现激进的团体，而激进的团体形成的原因却是错综复杂，它包括的有战争的创伤，有社会的边缘化，有失业的问题，甚至是外部势力的介入，尤其在战争期间被关押或受迫害的人，在冲突结束之后，容易因为报复的心理而集结成一个组织。另外，部分大国也可能基于地缘政治的考量，向这些激进的团体提供资金或者是武器，帮助他们更加的壮大。舒雅士也特别指出，而这些激进组织常利用伊斯兰之名，但其行为，例如暴力的攻击、斩首、侵犯人权等等，实际上都不是伊斯兰的教义。他也表示说，一般正常的穆斯林不会这样子做，而这些行为无一不在破坏了我们伊斯兰的形象。而针对有些国家以宗教之名强制规范民众的行为，舒雅士同样也提出了批评。他认为这会导致信仰流于一个形式上甚至是一种虚伪的信仰。他说，宗教应该是个人跟真主之间的一个自愿的关系，而不应该透过国家的力量而强迫实践。他也谈到，穆斯林世界在当前的挑战，也希望找出合作的机制跟共识的可能性。在这位常年研究伊斯兰文化的学者眼中，当代穆斯林世界最大的挑战不只是如何面对外部的冲突，更在于如何在一个多元的民族、不同的政治体制以及在复杂国家的利益之间找到一个共同合作与共识的可能性。舒雅士也指出，伊斯兰的历史上确实是存在着政教合一的传统，例如在先知穆罕默德以及后续的哈里发，也就是伊斯兰教最高宗教跟政治领袖的称谓时期。但舒雅士随即强调说，当代不应该仅将此简化为支持或者是反对政教合一的二分法。伊斯兰更重视的是一个领导者本身的条件，例如是否具备公平正义，有没有能力，是否关怀人民，而不是一个特定的政体形式。舒雅士也表示说，在分析上来看，当代穆斯林世界面临的最大的问题之一在于缺乏实质影响力的跨国的整合机制。尽管目前存在伊斯兰合作组织，简称 OIC 等这一个国际的平台，可是在政治、安全跟经济层面，各国的利益跟立场差异都很大，而往往也非常难以形成一个共同的政策。在他来看，类似历史上哈里发制度或当今天主教梵蒂冈教宗这样一个全球统一领导架构，目前几乎是不可能实现。他表示，现实上不同国家很难接受由其他国家的主导，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优先考量。舒雅士表示说，从土耳其、埃及、沙特阿拉伯到伊朗，各自都拥有不同的历史上的地位，有民族的认同，也有地缘战略的需求。这也使得穆斯林的世界在更多的时候是一种文化跟宗教的共同体，而不是真正统一的
一个政治集团。不过他也认为，穆斯林国家仍然有可能朝向类似欧盟的合作模式来继续发展，例如加强在经济上的整合，推动教育跟文化的交流，扩大区域免签制度跟共同市场的机制。而相较于追求单一的领导者，建立更有效率的合作平台或许更具有它的可行性。朱亚士也表示说，团结或许是一种理想，但真正重要的是建立一个可互信的合作机制。他也表示说，面对快速变动的国际局势，或许这才是穆斯林世界在未来能否发挥更大的继续性的影响力的一个关键。朱亚士并分析表示，在当代穆斯林世界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是在于缺乏具有实质的影响力的跨国整合机制。而尽管目前存在伊斯兰合作组织 OIC 等国际的平台，但在政治安全跟经济的层面，各国的利益跟立场都差异很大，也往往难以形成共同的政策。在他来看，类似历史上哈里发制度或当今天主教梵蒂冈教宗这样一个全球统一领导的架构，目前几乎是不可能实现。而现实上，不同国家也很难接受有其他的国家主导，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优先考虑。朱亚士表示，从土耳其、埃及、沙特阿拉伯到伊朗，各自拥有不同的历史地位、民族的认同以及包括地缘战略的需求，这也使得穆斯林世界在更多的时候是一种文化与宗教的共同体，而不是真正统一的政治集团。不过他也认为，穆斯林国家仍然有可能朝向类似欧盟的合作的模式去继续发展，例如加强为穆斯林国家在经济上的整合，推动教育，推动文化上的相互交流，扩大区域免签的制度以及共同市场上的机制。而相较于追求单一的领导者，建立更有效率的合作平台或许更具有它的可行性。他说，团结或许是一种理想，但真正重要的是建立一个可互信的合作机制。朱亚士也对媒体表示说，面对快速变动的国际局势，或许这才是穆斯林世界未来能否发挥更大影响力的一个关键。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今天的这一节晚间新闻。在今天中午稍后，我们在听到一则新闻，是在停火之后的第一次，伊朗有大批的飞弹袭击了以色列，而以军则以报复反击，德黑兰可以说是爆炸声连连。在今天，另外呢，就是在亚洲，菲律宾有 7.8 的强震，这也是当地也是在地震带上的一个最危险的一个讯号。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这一节晚间新闻。在今天，来自中央社的外电报道，摩加迪休的消息说，遭到美国拒绝入境，无法参与世界杯足球赛执法工作的索马利亚的裁判阿尔坦回到了摩加迪休。但是虽然他被拒绝入境，但是当他回到家乡，他受到了如英雄一般的欢迎，并且他誓言他会参加2030年下一届世界杯的比赛。
法新社报道说，当阿尔坦步出他所搭乘的土耳其航空公司的班机时，现场响起了欢呼声，超过百名的支持者在摩加迪修主要的机场贵宾区外面排着队，挥舞着国旗欢迎他的回来。阿尔坦告诉记者说，我会参加下一届的世界杯，而继续要让索马利亚引以为傲。尽管现在发生了这样的事，但是我并没有气馁。阿尔坦遭到拒绝的事件在国内激起了愤怒的情绪。摩加迪修在当地的政府官员萨伊德就在机场表示说，他遭遇到的不公平让人道为怀的所有人都感到痛心。阿尔坦去年获得非洲足球协会评选是当年度最佳的男子裁判，而6号当他抵达迈阿密国际机场的时候却遭到了禁止入境美国。美国国务院一位官员昨天深夜对法新社表示说，阿尔坦与疑似恐怖组织的成员有关联，从而使这名旅客不具备入境美国的资格。而国际足球总会 FIFA 也证实，他将不再会担任明天开幕的世界杯执法工作。阿尔坦入选在今年在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举行的世界杯52名主裁判的名单，本来也让索马利亚的同胞引以为傲。索马利亚的总统穆哈默德在4月也曾经表示，阿尔坦是激励了索马利亚新时代的一个象征。但是阿尔坦目前他所被怀疑的这一点到底是正确的或者是错误的，到目前为止呢还没有尘埃落定。不过他的确是被这个世界足球赛的这个目前呢把他拒绝他担任开幕世界杯的执法工作。这是来自于国际足球总会 FIFA 为他所做的一番，就是不准他参加今年的足球总赛。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这节的晚间新闻。继续我们关注在今天来自于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今天有大批飞弹袭击以色列，以军报复并且予以缓解，德黑兰也响起了很多的爆炸声。另外在今天菲律宾有 7.8 的强震，也导致在当地呢有些海啸的警报，包括了菲律宾、日本，也包括了附近的其他一些小岛，他们呼吁大家离开海边，撤往高地。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来自华府的综合外电报道。美国今天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5月份消费者通膨攀升到3年的新高。随着在其中选举脚步的接近，美国总统川普发动了对伊朗战争所带来的经济冲击，恐怕对他构成了重大的挑战。综合法新社、美联社的报道，劳工部的统计局今天表示，美国5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和去年同期相比大幅成长 4.2%， 高于4月份的年增幅 3.8%， 连续第三个月的攀升，而同时这也是从2023年4月以来最高的年增幅。和4月相比，美国5月 CPI 则是成长 0.5%， 低于4月的 0.6%与3月的 0.9%。 而至于剔除了波动比较大的食品跟能源项目之后，5月核心 CPI 和去年同期相比成长 2.9%， 比4月的年增幅 2.8% 略为攀升。而和4月相比，美国5月核心 CPI 则是微幅的上扬 0.2%， 汽油价格飙涨将是
五月通膨推升到三年来最高的水平，不但让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感到头痛，随着其中的选举脚步的接近，也对川普政府带来潜在的政治上的挑战。汽油、杂货跟其他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攀升，民众的荷包缩水，也削弱了许多美国人对经济的信心。刚才听众朋友听了这一段的相关财经新闻之后，是不是也让你能够了解在最近啊一连串的经济的非常平稳的状态之下呢，其实还是有着隐隐的一些啊不太稳定的状态呢，是需要大家特别注意的。美国的五月核心 CPI 是微幅上扬了 0.2%， 汽油价格也飙涨，在五月已经推升到三年来的最高的水准，这当然也让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感到头痛。那么接着其中选举脚步的接近，也对川普政府带来潜在的政治上的挑战，当然他目前是领头羊，所以大家呢也会特别注意啊他的一些政策啊方向啊，那么对于美国的未来的走向，在股票市场呢是会看得非常非常的现实而清楚的。那么随着川普政府带来的政治上的挑战，汽油、杂货啊等等这些生活必需品都在价格攀升上让民众的荷包缩水了，所以也削弱了很多美国人对经济上的信心。而居高不下的通膨改变了联准会决策官员的辩论方向，在今年年初他们曾经一度暗示倾向今年再调降基准利率两次，而现在有更多的官员则表示他们预期联准会下一步很可能是升息而不是降息。而根据芝加哥商品交易所 CME 的利率期货显示，华尔街投资人的预期联准会将会在12月会升息。所以听众朋友呢，不妨注意看看啊，跟你的买卖股票啊或者是财经专家，可以跟他们稍微的这个请教一下或者是了解一下，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对股市的涨跌呢不能够只看它的外面，要了解它本身的这个实力啊，或者是它的影响是怎么回事。另外在今天呢，我们看到来自东京的一则新闻，讲的是美国总统川普在社群媒体上使用了日本人气动漫跟漫画角色的影像，包括发布人工智慧 AI 影片，将自己化身成为一个火影忍者的主角，这是漩涡鸣人啊，这个主角叫漩涡鸣人，而这引发了日本社会对他呢用擅自用这样的一个角色呢对他有所反弹，就是有一些意见出现了。有20000人参与了网络的联署，向白宫跟川普表达他们的抗议。法新社、英国广播公司 BBC 以及包括了 Guardian 也就是英国卫报在今天都报道，将近20000人在一个请愿的网站上参与了名为保护日本漫画的联署。这些联署者抗议白宫在社群媒体平台X 的官方账号未经授权情况下使用了七龙珠、游戏王跟火影忍者的这些图像，表示说版权是他们的。而联署者及其他网络很多粉丝呢也纷纷的都表示他们认为这些角色是向全球观众传达了勇气、友谊跟坚持等重要的一些价值，而川普是以这样的方式使用他们，则违背了创作者的原意。联署发起人指出，这一项请愿最早在三月就已经发起，也已经呈交给日本政府。白宫在先前也发布了一支影片，把美军攻击伊朗的画面跟多部知名影视作品及游戏王的内容混剪在一起。
而根据请愿书，日本外务省随后已就白宫官方的 X 账号未经授权使用了游戏王跟任天堂游戏内容一事，他们向美国驻日本大使馆提出了交涉。而根据 BBC， 宝可梦国际公司已经也对川普使用他们的影像也说，你没有经过我同意呀，你怎么可以随便使用呢？他们表达了他们对这件事情的谴责。而在最新的一个案例当中，川普6号在自家社媒，也就是真实社群 Truth Social 发布了人工智慧 AI 的影片，把自己化身为火影忍者，他做了自己啊，把他扮演成火影忍者的主角漩涡，他是鸣人啊，这口鸟鸣啊，说他是主角漩涡鸣人，这也引起了部分的粉丝对他的这个扮演呢强烈的不满，也促使了发起人在9号针对这个事件呢又重启联署。来自在华府今天的外电报道，我们看看财经方面的重要消息。美国今天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5月份消费者通膨攀升到3年新高，随着其中选举脚步的接近，美国总统川普发动对伊朗战争所带来的经济冲击，而也恐怖会对他构成一个重大的挑战。综合法新跟美联社的两边的报道，劳工统计局今天表示，美国5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和去年同期相比大幅成长 4.2%， 高于4月的年增幅 3.8%， 连续第三个月的攀升，而同时也是自2023年4月以来最高年的年增幅。和4月相比，美国5月 CPI 则是成长 0.5%， 低于4月的 0.6%跟3月的 0.9%， 5月核心 CPI 和去年同期相比成长 2.9%， 比4月的年增幅 2.8% 略为攀升，而和4月相比，美国5月核心 CPI 则是微幅上扬 0.2%。 在此我们看到汽油价格飙涨，5月通膨推升到3年来最高水准，不但让美国的联邦准备理事会感到头痛，而随着在其中选举脚步的接近，也对在川普政府带来了潜在的在政治上的挑战，包括了汽油杂货跟其他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攀升，也让民众的荷包而缩水，削弱了很多美国人对自己本国的经济上的信心。他们在今年年初也暗示倾向今年调降基准利率两次，而现在则有更多的官员表示了他们预期联准会下一步很可能是升息而不是降息。根据芝加哥商品交易所 CME 在利率期货上的显示，华尔街投资人预期联准会会在12月而会升息而不是降息。这是我们所看见在华尔街方面的一些重要的消息。另外在今天来自华府的综合外电，美国跟以色列联手攻打了伊朗进入第102天，美国今天对伊朗进行了空袭，以色列回应在今天的相关的一些有关的行动，也在今天美国以此回应了伊朗在赫穆兹海峡附近击落了阿帕奇直升飞机的事件，而以此对他们做了这样的一个回应。今天伊朗随后也表示对美军驻巴林和约旦基地呢就是要发动空袭，那么目前呢不知道这个情况呢是进一步的消息如何。下面我们看一下在中东战争最新的情势会诊。美国陆军一架阿帕奇的直升机昨天在赫穆兹海峡被击落，美军随即展开搜救两名机组人员的行动，最终海军一艘无人艇救起了这两个人。美国总统川普指控伊朗击落这架直升机，强调美国
会做回应，而且必须回应。东明美国官员表示，这架直升机是在阿曼的外海进行巡逻，在巡逻的时候遭到了一架伊朗见证者 Shad 这个无人机，这是一个无人机对他所做的攻击。美国今天对伊朗发动报复性的空袭行动，而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群平台则发文表示，他们派出了美国的空军海军战机，以精确的弹药打击了霍姆兹海峡附近的伊朗的防空地面指挥设施，也包括了监控的雷达。而在伊朗方面，伊朗今天多家媒体也都在稍早报道，首都德黑兰的国际机场重新开放，来自沙乌地阿拉伯载着朝觐的信徒班机也纷纷降落。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奇今天呼吁外国部队要撤出霍姆兹海峡跟周边的区域，并且警告如果继续的停留，可能他们会面临随时会被卷入到交火上的风险。伊朗在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台 IRIB 在美国今天发动空袭警告的相关报道之后，霍姆兹海峡附近的伊朗南部沿海地区的空袭行动也已经全面停止。而据报，目前在当地局势还算平静。阿拉奇也说，军方不会对任何的攻击或威胁视而不见。而根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IRGC 的声明，美方的报复行动袭击了伊朗的贾斯克 JASK， 也包括了 Sirik SIRIK 以及葛西姆岛，并且指责美军是以虚假借口发动了这项攻击，造成了西里克一座电信天线受到损害，也摧毁了市内两座的储水槽。而声明也说，革命卫队在当地10号凌晨2点30分对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总部也发动了无人机的攻击，并且也警告如果持续敌对的行动将会有更严厉的回应。革命卫队则也对表示说，他们袭击约旦一处的美军基地的四个目标。这是在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来自在美国方面今天跟伊斯兰方面的这个互相的攻击。而在今天呢，我们也看到美国陆军一架阿帕奇的直升机是在霍姆兹海峡附近被击落，而美军随即展开了立即的搜救，包括两名机组人员在上面，最终海军的一艘无人艇把这两个人救了起来。这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史无前例的海上的救援行动。华尔街日报跟路透社今天都分别报道，这是美国指控伊朗击落了这架阿帕奇的直升机。而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也在今天说，当时天色渐暗，机组人员在水中待了两个小时。一位高阶美国官员形容，他们从被击落的直升机中能够逃生，宛如有上帝在旁边帮助的奇迹的实现了他们的被救。而美军中央司令部当时也说，美军 MQ-9 死神这个无人机跟喷射战机在空中掩护，而机组人员随后由远端遥控的无人艇把他们救起来。而这一艘长约 7.3 公尺的萨洛尼克公司海盗无人艇可以航行超过1000英里，载重1000磅，也就是454公斤。当时把机组人员运送到比较安全的水域。霍金斯说，在此之后，机组人员再由救援的直升机从无人艇的甲板把他们接走了。而根据在相关的了解，美国海军无人艇首度完成了这一项的任务，也是这一类啊，他们是第一次。
使得第59特遣队在成为了今天报道的一个焦点。这是美国海军第一支专责无人系统的部队，它驻扎在巴林，隶属于监督中东在美国海军行动的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第59特遣部队从2021年成立以来，一直都在中东地区测试部署日益扩大的这一支海上的无人的载具队，反映了五角大厦进一步致力发展自主航行船只作为具成本效益和快速反应的一种资产。但这个想法也面临了某些方面显著的挫折跟技术上的挑战。我们今天就利用这个新闻为大家介绍一下，美国用五个关于海上无人载具的重点到底有什么。美国同时可以操作水面或水下无人载具，而也可以依照在不同的任务跟用途来做新的设计。水面上无人载具的尺寸呢是比较多元的，就是没有人，但是它可以载人。那么比较小型的大概是5公尺长的一个绞型的快艇，例如全球自主侦察艇，用于在港口海岸线跟船只的侦察。那么也有较大型的快艇，这是 L3 哈里斯，那么可以执行监视，也可以协助目标进行锁定，也包括了海上通讯，可以做一些中继的任务。而美国的海军可以操作多种类别的水下无人载具，包括了大小中型，各种适用在不同的任务跟不同的深度。而大型水下无人载具自主航行可以超过1000公里，较小型的距离当然比较短，包括了可以做水雷的侦测。而在这个领域的研发跟部署的多数的系统呢，目前还在一个机密的状态下，对外的公开性呢目前并不多，而且不太在公众面前呢你可以看得见。这是我们在今天为大家介绍的一个非常特别的一种这个在打仗的时候所使用的东西啊，这也是美国目前所采用的，是所谓的水面水下的无人载具，可以扮演不同的任务跟相关的用途。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一节相关重要消息。汽油、杂货跟其他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在有所攀升，大家都觉得我们的荷包缩水了，美国人对经济的信心呢也开始减弱。居高不下的通膨改变了联准会决策官员的辩论方向，他们在年初的暗示倾向今年会再调降基准利率啊，可能2次。不过现在有更多的官员表示了，他们预期联准会下一步可能是升息而不是降息。所以今天特别把这个新闻告诉大家，就是联准会准备这个原来想调降利率，但是现在呢大概是会调升利率。而根据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利率期货显示，华尔街投资人预期联准会会在12月会进行升息。在今天我们也看一下来自在台北的台股，今天涨了 1201.66 点，收在44,704.44 啊，这是台股今天是涨了 1201.66 收在 44,704.44， 成交值在今天台股是1,519.3亿元，就是今天台湾的股市哇，这个成交在1,519.3亿元。
三大法人合计卖超是778.57亿，而其中外资卖超是917.33，创下史上第八大的卖超记录，累计金额呢已经是在3439.01亿元。而观察目前三大法人的动向，自营商卖超是66.91亿元，投信买超是25.67亿元，外资入资卖超呢是917.33亿。这是在今天我们所看到来自在台股方面的情况。那么在今天呢，我们也看到了台新投顾的副总经理黄文清对中央社的记者表示，台股今明两天显示出的信心回笼，不过近期的基本面并没有出现太重大的变化，主要是先前股价涨多乖离也比较偏的高一点，出现了国际的事件干扰就会出现有股票的整理。而随着美股反弹，台股今天同步回稳，他也说台股短线是有机会往上攻，毕竟还需要观察美国的货币政策到底会有什么变化。美国的科技股表现在本周三会公布美国通膨的数据，也将会影响到股市在短线的走向。所以听众朋友，这一些呢都提供给您作为一个参考。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有多少人买卖股票，不过美国的股市相对来说呢还是比较稳定的，那么比其他的各国的股市来说呢，美国股市在基本上呢，只要你不要大开大合的话，还是最终呢是可以赚钱的。来自在今天赫尔辛基的消息，刚刚夺下国际布克奖的台湾漫游录芬兰版是由译者劳诺所操刀，放眼芬兰的书市，几乎所有能见到的华语文学都是出自他的手上。12年来，他翻译了28本书，产量很惊人。而题材从台湾的当代文学横跨到中国的科幻小说，而他也会大量挖掘一些好的书。既然呢，他是靠网络书店博客来，他说他是一个很骄傲的网购大户。原来这位远在芬兰的作者呢，翻译这些书呢，他是靠跟这些书店打交道而找到这些书的。当他这位劳诺在翻译《台湾漫游录》的时候呢，他自认为自己是一个翻译的首手。不过在他接受中央社专访的时候，他也坦言台湾漫游录也是他接过的最难翻译的一本。他说在整个翻译的过程，他好像走到了沼泽里面，走得又慢又难又很慢又很困难。而这本书呢，他说看上去有点像日本小说，他常常盯着字面，可是却辨认不出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不知道是哪一道菜。他说光是描写整桌日本新年料理的那一段就花上了他一整天。那当然嘛，日本料理的东西跟台菜那是截然不同。不过台湾人呢吃台菜呢，其实就好像吃家里的菜一样，因为毕竟台湾呢曾经被日本人统治过，所以我也记得我小时候啊第一次吃生鱼片萨西米是我在台湾吃的。但是呢我真的没有忘记，包括至今呢我还是很喜欢吃萨西米吃一些日本的料理。为了译得能够翻译的原汁原味，这位瑞典的作家劳诺赞言呢，芬兰境内所有可以取得的日本饮食专书是他向太太的日本籍的姐夫去请教。哦，原来他们家有一个日本籍的姐夫，他可以去请教。然后呢他又到 YouTube 上看台湾人的料理频道，
才弄懂了哪些菜究竟是怎么去做，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么书里的菜名有夹杂着台湾话，劳诺没有照搬拼音，而是把菜名意义描述成了是一种芬兰文，让芬兰文读起来很顺口。他认为拿掉了音译不会让这本书因此少了一份台湾味。所以呢，你想想看，翻译一本台湾菜的书，可是呢他把它融入了这个芬兰的味道跟意义在里面，可见呢这位译者呢是非常的聪明啊。你把它完全翻成台湾话的话，那么可能它听起来还会格格不入，可是他把它带入了芬兰文，所以这种感觉呢就融合在一起了。从录影带店敲开了译者之路，劳诺年轻时是跟文学几乎沾不上边，他在素有芬兰书城之称的小镇萨斯塔马拉住到19岁，而书本却从来没有真正的走进他的生活。而真正把他领进门的是他的父亲在小镇开了一个录影带出租店。年少的他看腻了好莱坞的影片，他一头钻进了在东南亚的电影，从香港、日本、台湾、中国，他看腻好莱坞的电影了，可是回过头来他开启了看这些地方的电影，他囫囵吞枣的看，不管他看懂看不懂，听懂听不懂，他都看。这对他开启了他对东方世界的好奇。劳诺的父母在村里第一个进城开店去做生意，而他则是家里面第一个到城市里面完成了他大学学业的孩子。他说学中文根本是在做苦工，他说光是基本3000个汉字，3000个中国字，就让他一遍一遍的抄写，写了再记，记了再写。他对采访他的记者表示说，他说我几乎呢是着迷于一个汉字的形体，从学了5年都没有厌倦，就是说他对于中国字的组成呢，那种汉字的形体呢，他深感兴趣。后来他申请了奖学金，千里迢迢的从在北欧这个地方啊，从北欧的丹麦到了中国浙江金华和云南，在这两个地方呢待了3年。而在这其中他待在昆明，他跟他的太太也因为一起在云南学中文而结缘。劳诺的译者生涯几乎是他自己一手所开创，当时他隐约感觉到芬兰书市对中文译者会有需求，于是看到好书就主动的出版社对他们毛遂自荐，运气好的时候出版社呢就告诉他挺他，碰壁的时候呢就把卖点说破了嘴，他们也不理他。这条路他自己摸索了10几年，直到最近他全职投入。他也坦言说，没有那些愿意冒险的小型独立的出版社，比方说在当地的 AULA AULA AULA Corporation，我这个译者根本不会存在。他说也因为他们对他的信任，了解他的坚持的个性，为了推广挚爱的翻译置业，他得到了积极的经营网络的社群，也成为芬兰出版界略具影响力的一位意见的领袖。他热衷于引介所有的华人的语言以及写字的文章，包括所有的历史的故事以及译文轶事。他搭建了北欧跟华文文化的交流的桥梁，他可以说是不遗余力。所以今天呢，我特别花一个比较长的时间为大家介绍这位来自于丹麦的一位对中文非常着迷，尤其是对中文的故事呢，他
他简直就可以说是坚持的坐下来了。劳诺他本身呢对什么书都读，手上的台湾译作有好几本，也跟同性恋有关，同时他对于这个历史的故事他也很有兴趣。他语带骄傲的还对中央社记者说，他是网络书店博客来的老买家。好，各位听众，今天听了这么一位来自丹麦北国，也在欧洲北国的丹麦，有这么一个对中文在台湾的作家啊，他对他有这么大的兴趣，而且愿意用中文来学习写作，并且把他的这些心里的故事啊，他的希望啊，把它变成笔下的字。当然最后他也表示了，他说因为我的太太彻底爱上了台湾，所以呢我现在是在是跟他一样啊，我是他最好的跟班。当然他说他现在的书呢也在芬兰引起了

0: 在是跟他一样啊，我是他最好的跟班。当然他说他现在的书呢也在芬兰引起了很多的共鸣，他两度造访台湾，并且说他去的还不够。他说我跟我的太太都彻底的爱上了台湾。好，各位听众，今天我们这节新闻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晚安。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水果，所以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1: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5: 最繁华的台北，拥有最棒的美食。哇！
6: 台北好实在，让我们在台北轻松自在的享受美食吧。欢迎收听《台北好实在》。
7: 您所收听的是 FM93.1 AM1134 台北广播电台，我是美乐蒂，在这边为大家进行的是每个星期天上午11点到12点钟《台北好实在》的节目。时间已经进入到五月份了，你下个星期已经准备好要带妈妈去吃大餐了吗？如果啊，你现在还没有定位的话，

0: 可能会有一点来不及哦。近几年来啊，母亲节呢，对于各大饭店还有跟餐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大部分啊都是早早的就已经呢规划好菜单来接受大家预订哦。导师啊，我有一个朋友就说啊，母亲节对于他们家来说啊，好，通常都是没有别的计划，频率都是待在家里面吃饭。为什么呢？因为啊，在他们家里面啊，妈妈呢厨艺精湛，而且啊非常的爱做菜哈。这一天啊，一定都是全家人聚在一块哈，享受妈妈所料理出来的美食。哎，那这时候要记得哦，一定要大大的称赞妈妈的好厨艺哦。我想啊，这一天啊，如果在家里面过的话，应该也可以过得非常幸福跟开心哦。导师啊，如果呢在这一天，你希望妈妈能够好好的休息，不要做饭的话，你听听这个菜单哦，松茸佛跳墙、花椒黄金鸡汤、干贝海鲜羹，哎，这个样子的菜色啊，感觉上来说好像是呢除夕的梗豆菜单，有没有？但是啊，其实这一些菜色啊，在今年呢有业者啊规划出母亲节的宅配到府菜单当中就有哈。所以说啊，如果啊在家里面呢不想要自己动手做饭的话，也没有关系，你可以啊透过这一些外送的梗豆菜点啊，或者是说去餐厅外带的话，照样可以在家里面啊让大家好好的享受一顿母亲节大餐哦。今天啊，我们美食新鲜报的单元，钟坤智顾问就要跟大家分享，怎么样让你哦不用去外面人挤人，在家里面就可以开心的度过一个母亲节呢？让我们来进行今天的美食新鲜报的单元。
1: 美食新鲜报。
0: 美食新鲜报的单元，钟坤智顾问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
2: 大家好，我是钟坤智。
0: 美食新鲜报这个单元，每一次钟坤智顾问呢都会希望在逢年过节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一些适合大家去聚餐的餐厅。尤其是母亲节啊，近年来呢很流行带着妈妈出去吃大餐嘛，所以我们这两年啊也跟大家分享很多适合带妈妈去吃的餐厅哦。导师说啊，今年过母亲节啊，顾问给我们的建议是说，诶，我们不如在家里面吃饭好了。
2: 是啊，为什么我会跟主持人有这个建议是这样？因为哦，你现在听到节目，下礼拜就母亲节了，我们讲的所有餐厅你保证订不到位置。
0: 其实现在定位很难啊。
2: 对，那再来就是说餐饮界里面哦，尤其是餐厅最忙的三个日子，围炉、除夕、回娘家、初二，再来就是母亲节，前一年吃完定隔一年，然后再来有一点我一定要跟各位报告，你想有很多餐厅甚至还做两轮，他的这个人员的备载能力、仓储的备载能力都是加倍的，
0: 就是整家餐厅翻桌大概只能两次啦，
2: 对，两次就很多啦，那都比平常压力还要大。各位，您觉得他的服务跟品质能够达到平常你去吃的水平吗？
0: 对啊，尤其是在现在服务业都一直在缺工的情况之下。
2: 是，所以我会觉得就是说，与其去挤这个东西不一定挤得进去，然后这个吃了一肚子气。我还有这个过年订了好几次，我们这几年都在家吃，为什么？因为老人家会嫌，他们自己会做菜，就会觉得说哪个好吃哪个不好吃，也没有谁做的好吃。
0: 对，
2: 这么嫌的话就
0: 很难，我自己在家里面做还合我口味，对不对？
2: 对。对，然后再来就是说，母亲节你非常重要是要让妈妈开心呐、啊，对不对？那妈妈喜欢吃什么，你知道吗？
0: 像我们这种做小孩的，
2: 嗯，
0: 就觉得有点很不孝。我们不知道，但妈妈很知道我们的口味，对不对？
2: 因为她从小喂你、弄你，就知道你喜欢吃什么嘛，
0: 啊、
2: 帮你带便当，哪个会倒掉，哪个会留下来，她也非常清楚嘛。对，所以我们到底觉得妈妈应该吃什么？我们现在谈要帮妈妈庆祝母亲节哦。我想有能力或者要帮妈妈庆祝母亲节带出去吃餐厅或者自己在家里弄，大概那个妈妈年龄我估计也要45岁以上，好，几乎都是这样的啦。那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就要讨论啦，那45岁以上的妈妈们，他们会比较喜欢吃哪一类的东西，然后再来他在意的是吃呢还是诚意跟感觉。
0: 没错，哎，这一点非常重要哈。所以啊，母亲节呢，其实啊，我们常常呢都是借由吃大餐，是呢要让妈妈享受那种全家人在一起陪伴她过母亲节的氛围。
2: 是啊，所以你准备了一桌菜，可是那个吃饭的感觉不好， 那也吃不出那个感觉
0: 嘛。对啊。
2: 对，那再来就是说，现在我觉得越来越多这个资讯啊，他们现在很多也都有手机嘛，大家会传说啊，吃什么好吃什么不好啊，很多很多的这种所谓的一个长辈资讯啊。
0: 我每天都会收到。
2: 是，你已经是长辈了。
0: 我每天都收到长辈传给我的。
2: 对啊，你看他们收到很多资讯，所以他们对吃很多东西呢也很有想法。
0: 对，他们会很有自己的主见，对不对？
2: 对，所以现在的妈妈跟以前不太一样，他们其实很多很时尚，也走在时代的前面。
0: 是啊。
2: 对，所以要准备什么东西他们才会喜欢吃。以前是鸡鸭鱼肉，现在好像偏向植物海鲜类的东西，蔬果啊，
0: 以健康还有跟精致为主了。
2: 是，
0: 尤其是啊，我觉得在家里面吃饭其实好处非常多，而且也可以大家一起来准备母亲节的餐点，并不见得要集中在某个人身上。
2: 家庭里面你有兄弟姐妹，恭喜你，因为你可以请他们分摊
0: 啊，对啊，
2: 对，都是你也可以说一人你准备一道两道菜，
0: 对，
2: 是要你自己做还是要去餐厅买没有关系，但是我们大家先讲好是什么，规划一下菜单，不要重复。那代表是什么？代表是兄弟姐妹齐心合力，
0: 没错，
2: 用心的来准备这个母，当然不是一餐，重点是要妈妈开心、啊。
0: 我觉得只要是妈妈哦，这种在家里面等着这个小朋友们上门来帮我过母亲节，这种心情就会非常的开心哎。
2: 甚至有时候可能也不见得是你们做给他做给你吃，他也很开心、啊。
0: 哎，真的，因为有一些妈妈的厨艺非常棒，而且啊，也有就是比如说像我啊，我就是会有啊这一种，就是以前我那个外婆还有跟我奶奶都还在的时候，哎，我都觉得啊，就是过年母亲节都不想让他们休息，因为我就是。一年你回去陪外婆陪奶奶过节的，就是次数其实不多嘛，回去就会想要吃他们亲手煮的菜
2: 啊，他们觉得煮给你吃也是他们的成就感，他很开心的地方，
0: 很开心。
2: 对，所以我也觉得说，可能我们可以反过来跟妈妈讨论说，哎，我们会带一些菜或准备一些食物，那是不是有几样我们大家，包含也许这个我们的小孩哦，那个你们孙子喜欢吃的啊，甚至有一些做曾祖父母的啊，哎，很年轻哦，五六十岁、六七十岁，
0: 对，
2: 那他们的那个都很年轻啊，你叫他不要做什么事就待在那里，他也觉得很无聊。哎，做几样东西给这些孙辈啊，给一些儿女啊吃，他也是非常开心。带一些就是说，哎，家里可能不适合做，家里没有工具或没有这样的食材做的一些食物呢，而是老人家比较喜欢吃的。好，那这样带过来我觉得可能就很好。比如说举个例子，哎，乌鱼子他们不会做吧，要买吧。
0: 哦，对对，这个这个这个
2: 对，那就举例嘛，就是那当然是不是所有妈妈都喜欢吃这个不一定，因为有时候哎呦胆固醇过高啊什么现在健康的意识很强啊。
0: 对啊，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啊，有一年母亲节啊，我们就打算说，哎，就是每个人能拎一道菜回家，就不要让外婆这么的辛苦，就是还要进厨房这样子。然后啊，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很有默契的哈，带的啊都是肉啊菜啊或者是甜点啊哈，然后啊外婆呢就主动问说，哎，那这样听起来没有主食哎，对呀、啊，所以我们要吃你包的水饺啊这样子，然后外婆呢当天也很开心，也是一大早就起来准备在包水饺哈。不过啊，我觉得这个就是外婆早起包水饺，我们也早一点回到家里嘛，好跟外婆一起，我觉得其实那个相处的时间就变得更长了。
2: 最主要就是说，利用这个机会，一家人聚在一起，
0: 对，
2: 这才是重点，而且比较长时间。如果你去餐厅吃的话，离你家近还好，有些呢，甚至你等第二轮或前面没有结束，甚至那个餐厅菜出得很慢，吃饭人吃得很不开心、
0: 欸。真的，你可能吃了还一肚子气，对不对？
2: 对，那为什么不在家自在一点呢？
0: 对呀、啊，
2: 那这个从这个这样子又不用去排队，又不用在母亲节的时候被再剥一层皮，因为母亲节这些餐厅忙不过来，它的单价当然是高一点。
0: 嗯，一定会的啦。
2: 是，所以我跟主持人才会讨论到说，哎、欸。不然我们来谈谈说怎么自己在家里做一个母亲节的这个餐呢，或者是说怎么去组合起来，
0: 是啊，
2: 让大家可以在家好好安心开开心心的陪妈妈阿嬷好外婆他们来聊聊天。
0: 对啊，好，我们下一段节目里面啊就来请问一下钟坤智顾问，今年母亲节呢他打算在家里吃些什么。

0: 今年母亲节啊，我和中坤之顾问啊，哈，都是呢打算啊要跟妈妈一起在家里面呢好好的享受，一起来聚餐哦。那顾问今年打算吃些什么？
1: 刚刚有提到，长辈现在接受到很多的健康资讯啊，所以对健康的意识啊，好像都比我们高。吃这个好，吃这个会怎么样？我就跟他们讲，你们都八十几岁了，吃什么东西差别会很大吗？可是那个意识还在那边，所以我觉得说这个健康哦。饮食的这种意识抬头啊，又不能够就是说不好吃，那又要有话题。好、哦，今年我特别查了一下，我觉得我发现就是说蛮流行一个汤叫做哈佛蔬菜汤。
0: 哦，
1: 有听过吗？
0: 哎、欸，我真没听过哎、欸。
1: 对，这是由哈佛大学的一位教授啊，他是日本的抗癌权威啊，叫高翔宏研发的这个健康饮食啊，他透过这个食物的植化素哦、啊。对身体哦有一些抗癌啊抗氧化的功效，
0: 嗯，
1: 那它也非常简单做哦，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的。他如果是吃素的，因为有些长辈他觉得说他不想吃那么多肉哦，他想吃素，那很好，这个他就四种食材：洋葱、南瓜、红萝卜、高丽菜。
0: 这个是这么简单，
1: 对，这个都是现在很容易买到的食材嘛。啊、怎么做呢？当然你就是切大小。好、哦、大小就是容易入口的。那我个人煮汤的经验呢、哦、我给您参考一下、
0: 嗯。
1: 如果您的家里是适合煮汤有这样的一个东西的话，那您可以先煮洋葱。每一个配方你上网查哈佛蔬菜汤它会给你一堆配方。但这个东西我都建议你要依家里的人口来决定。它给你了比如说南瓜萝卜100克。可是你家里有10个人这样够吃吗？
0: 这样就不够。
1: 对，所以我觉得说你的
0: 酌量。有些人可能说就是南瓜一颗，可是你煮下去可能是七八人份。
1: 对，所以这个东西我建议我们的乐听大众啊，要以您的家民的人数哦来做处理。那洋葱有人会说，要这个一般的洋葱、台湾的洋葱、进口的洋葱，还是紫洋葱、牛奶的洋葱？有人有一大堆的疑问。
0: 洋葱品种也很多。
1: 对，我跟各位报告，这个一般的紫洋葱哦，其实生吃最好。
0: 哎、欸，对，
1: 那它的很多的花青素哦，它其实生吃是最好，煮了就可惜了。
0: 而且它吃起来有一种那种呛呛的感觉，我很喜欢。
1: 是一般的洋葱就可以了，
0: 哦、比较容易煮软，是不是？
1: 对，洋葱切碎之后，我一般煮这个汤哦，煮洋葱我会放下去，一家人都很喜欢吃。那洋葱，我建议这四种食材，一般网络上会教你哦，全部丢下去煮个30分钟。
0: 哦。
1: 可是个人的经验是这样，我觉得洋葱先丢下去煮。煮个20-30分钟，好、哦，那煮了之后，因为那个红萝卜它比较耐煮，但是南瓜你煮了它那个会，
0: 对，它就会暖
1: 掉
0: 暖嘛，
1: 哎，暖掉啊，你夹的时候不好夹，
0: 嗯，
1: 所以我会建议说，当你洋葱煮到一个程度20-30分钟，你觉得已经非不只是软化，甚至洋葱能煮化掉最好，
0: 嗯，
1: 哦，你洋葱多放几颗都没有关系，然后再放胡萝卜。胡萝卜它比较耐煮，煮个差不多10分钟，那我们再放南瓜。南瓜放下去也许大概再过15-20分钟，但洋葱就已经煮这么久，搞不好都已经化掉。
0: 对啊。
1: 然后这个时候呢，最后你再放高丽菜。因为高丽菜是没有像白菜那样的耐煮，那它就会比较那个。高丽菜因为有梗啊有叶啊，那当然是梗先丢下去煮。差不多这样就可以起锅来调味。当然调味你要放胡椒啊，放这个盐啊或其他的调味都可以，非常简单，
0: 就可以以家里妈妈的口味为主这样子。
1: 刚有提到四种蔬菜有很好的这个植化素，植化素是什么呢？是植物的免疫系统，因为我们人体没有办法制造植化素，必须从食物来摄取。那植化素呢对身体的好处是什么？增加身体的抵抗力，抑制癌症，抗过敏，降三高，减脂。这个部分因为含植化素，所以是对身体非常好的这个东西。
0: 哇、wow. ！
1: 所以你当你跟妈妈讲说，会有这些好处的时候，她我们那些健康派的妈妈都会觉得，
0: 她一定会觉得很开心。
1: 是这个东西好，而且搞不好你看主持人都没有听过，那她搞不好也不知道。
0: 对啊，
1: 对啊，这个食材又是一个现在市面上你随时买得到，很方便的食材，
0: 而且也是大家很容易能够接受的食材耶。
1: 对，然后再来，我刚也跟各位。讲煮的方法，你就算你很少下厨的，这个也是一个非常简单。
0: 没错，因为听起来就是很容易煮的感觉啊。
1: 对，那有人说，那我除了这四样食材，可不可以再放其他？当然可以啊，你可以放一些，如果可以吃菇类的话，木耳，甚至你希望颜色更漂亮，放番茄啊，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
0: 很适合一起熬汤的这一些蔬果，对不对？
1: 对，可不可以放海鲜或肉？ 鲈鱼啊，或什么鱼啊，或者是海鲜，这个就是做一个有一点像你把它当做火锅，也不是火锅，就是汤底。
0: 对，
1: 那把汤底做起来，可是汤底的营养素在，妈妈喜欢吃什么食材，最原味的这个食物呢？不是就煮一下出来啊，大家一家就非常好吃、啊。
0: 而且我觉得听起来也好适合煮牛肉汤的感觉哦。
1: 我跟你讲。那这个东西我延伸出来，因为我刚待会本来想讲牛肉汤，就是说这个做基底之后呢，你做适当的调味。那我们台南不是有一种牛肉汤就是肉片的吗？
0: 对。
1: 那事实上你不管去超市，你去大卖场或者是市场啊，都有专门那种牛肉的。
0: 对。
1: 那那个牛肉的，你只要是切片，好切片薄片啊、有人说啊什么部位？我跟你讲，什么部位我试过都其实不错。然后呢，你这个切片好的这个牛肉呢，你放在这个汤里面稍微过一下，然后
0: 就可以吃了，对不对？
1: 过一下
0: 不
1: 不着急吃，你过一下，然后放在那个汤碗里面，然后再盛汤，那这个时候就应该很 OK 了。那吃起来跟我们这个台南牛肉汤一样，那其实是这样的一锅汤。我说一句实在，以大家现在的食量哦，光这个就半饱了。
0: 嗯，而且啊，感觉到也有兼具健康还有跟口感呢。
1: 是啊，那如果说啊这个太健康，那我跟各位报告啊，那你可以去外带鸡汤，鸡汤名店在东华南路，在很多地方，
0: 很多地方都有鸡汤
1: 鸡汤名店，然后你去外带鸡汤，那个一只一锅鸡汤，鸡汤那也有也非常，那就会非常浓郁，
0: 啊、
1: 因为有一些妈妈就是无鸡不欢，为什么？因为她觉得鸡就是补，
0: 对，就是补身的意思，对他们来讲。
1: 所以我为什么先从这个基底开始？因为光这里你就成功一半了，光一个鸡汤或我刚刚讲的哈勃蔬菜汤，你就已经可以延伸出很多的这个。当然不是请你就吃火锅啦，这只是其中一个而已。但这个东西喝下去、吃下去，真的半饱了。
0: 所以啊，我觉得其实这个建议很好母亲节啊，我们就想说让妈妈休息一下，我们的自己煮汤的话，你看像刚才呢顾问推荐的这个哈佛蔬菜汤，就是很容易煮，你也许啊是这种这个煮汤的小白齁都能够稍微上手一下，因为它就是直接放到水里把它的煮熟煮滚嘛，
1: 煮时
0: 对对
1: 时间就好了、
0: 啊。对啊，时间过了它就会够好喝。
1: 我再提醒各位就是说不能够一直开大火，
0: 一直开大火滚它、
1: 就是。对，就是说开始滚了之后，后面其实是说慢慢可以去开中火或小火。当然你要酌量了，酌量这个情形。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也要特别提醒，就是说有低血压、低血糖、肾病患者，因为这样的蔬菜汤它可能含比较高浓度的钾。那他可不可以摄取呢？因为我听我们的听众很多嘛，不是每个人都是身体健康。那我现在说的当然是正常的嘛，这样的一个情形要评估一下。所以我刚刚才会说，也许你也可以喝鸡汤啊。鸡汤如果你自己要蹲很困难，我的建议当然就是说，你就直接去外带嘛。而且建议要及早预定，因为你现在听到广播预定可能都有点紧了。这个，如果真的要吃鸡汤啊，或者是自己煮比较有诚意，其实这个我就讲是。食材也非常简单，刚刚煮的方法也跟各位报告了。那甚至您还可以加其他的食材，海鲜啊、肉片啊，但是不要太杂哦。我建议你太杂的话，其实那个
0: 单纯为主啊，
1: 对，
0: 只要是增加这个汤的口感，其实就 OK 了。这样
1: 对，你看主持人甚至还延伸出牛肉汤，
0: 是、
1: 也都非常好啊。你看一样东西就解决了所有大家的困扰。重点是什么？在家自己做的而且是长辈看到你如果本来就是厨房的小白，那他一定是心里非常的感动。
0: 是
1: 为了这个母亲节，虽然你做的好不好，
0: 亲手做出来。
1: 对，但是这个就感觉就是不一样了嘛。
0: 是啊。
1: 而且煮的过程，就算没有煮好，那一起聊天聚在一起，也是一个蛮有乐趣的事情。
0: 这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建议。母亲节的时候，我们在家里面准备一锅汤，跟妈妈一起喝，其实啊，感觉也是呢。母亲节我们的餐点也是景象很澎湃的感觉哦。
1: 是啊，这个开始就热闹了嘛。这个汤颜色也可以非常多啊。刚刚只是我讲到的这个基底是这样，那当然时间自己可以再掌握一下。
0: 其实现在啊，真的也很流行过节的时候啊，外带东西回家吃。我们呢，等一下回来啊，就请顾问啊给我们建议一下，有什么样的菜适合外带回家。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1: 台北好实在，让我们在台北轻松自在的享受美食吧。
2: 美食新鲜报。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台北广播电台台北好食在节目的现场，我是美乐蒂。今天啊，我们进行的是美食新鲜报的单元，跟大家报的就是啊，母亲节的时候我们在家里要怎么样好好的吃大餐过母亲节呢？现场有钟坤智顾问。
3: 大家好，我是钟坤智。
1: 刚才我们有讲到啊，其实啊，你一定要准备一锅汤，这样才会觉得很丰富而且也很澎湃的感觉，对不对？
3: 当然啦，现在天气很热啊，冷气开强一点再不要感冒。
1: 这个是重点。
3: 是啊，汤也可以不要那么热的喝嘛，
1: 对啊，
3: 放凉一点再喝，家里就是有那个热闹的感觉。虽然不是那个寒冬啊，除夕这个母亲节也可以围炉，围炉的意义就是一家人聚在一起。
1: 而且啊，我记得从这个疫情过后之后啊，其实啊，各大饭店还有跟餐厅啊，也都很习惯来做这个外带的服务了。甚至是啊，有一些的冷冻的这一些菜色哦，不只是在除夕夜围炉的时候卖你哦，母亲节也有很多人开那个冷冻的菜单呢。在呢网络上面，哇，各式各样不同的菜单推出，你其实你直接把呢其中一张拿走，在家里就是一桌啦。
3: 是，这个东西就是像我们过年的年菜一样的意义嘛，
1: 啊，
3: 差不多已经走向这样，
1: 延伸到母亲节也可以这样做。
3: 是，那我个人是觉得就是说，因为冷冻菜啊，它比较适合冬天的原因是因为它适合炖煮。
1: 对，
3: 那刚刚如果我们已经准备了一锅汤，我们在这么多炖煮类的宝类哦，可能会不会是太热了一点。
1: 嗯，
3: 哦，那再来一点就是说，刚刚我跟主持人休息的时候聊到哦，就是说现在其实是说要准备肉类啊蛋白质类的食物非常容易，
1: 对，很容易，
3: 蔬菜类素食的反而难。
1: 没错，因为有些时候啊，它呢蔬菜哈，在餐厅里面炒起来，哇，吃起来口感很香脆哈，但是带回家就软掉了。
3: 所以呢，我这边呢有两家的这个蔬菜啊，就是比较适合做素食。如果家长，我跟你讲哦，很多的妈妈是初一十五吃素，
1: 对，
3: 或者是说她就是想吃素。那我觉得有些素也做得蛮好，仁爱路东华南路的巷子里蛮有意思，他比较做的是泰式的素食然后评价也都蛮高的哦，比如说他有这个马来西亚的肉骨茶饭哦，或者是类似拉萨锅这一类，
1: 都是素的，
3: 都是素的，
1: 嗯，
3: 都是素的，评价还蛮高的。
1: 我们家里面就有女性长辈，有好几位都是长期吃素。然后其实啊，常常我们就是聚在一起吃大餐的时候，他们都会说哦，其实啊，他们吃素都已经吃的觉得
3: 不知道要吃什么了，
1: 对，
3: 因为吃来吃去都是
1: 有吃来吃去都是那一些东西，
3: 荤食去变的感觉，
1: 没错。所以啊，这个泰式的蔬食，感觉上来说可以帮他们变口味耶。
3: 对，那当然我不是说要鼓励吃什么，因为我是觉得说，鱼肉啊这些，你过年啊平常天天都在吃，
1: 这是真的。
3: 所以蔬食其实是一个您可以考虑的这个东西，
1: 那像这个肠胃可以休息一下。
3: 对，那当然您可以问一下餐厅哪些外带是比较适合的，他就会告诉你是哪些。那另外还有一家蔬食啊，我过去也提过，他有两家店，一家在晋江街，一家在庆城街那里。那这一家有被米其林评过必比登，我吃过，真的是非常好吃。比如说他有什么三杯中卷啊，这个碧绿猴头菇啊，当然他现在还有满多少钱啊，外带可以有打折
1: 哦，
3: 因为母亲节，所以我而且我吃过他的各个这个蔬食哦，像什么夫妻肺片啊这些，我都觉得
1: 这都是素的。
3: 对，但是我觉得他做的还蛮不错的。还有这个像我们上海菜饭一样，他有他的菜饭，还有他的口水鸡、塔香茄堡，台湾茄堡没有一定要吃荤的嘛？这些外带其实是我都觉得说还 OK 的。
1: 我觉得这家店听起来很适合爱吃辣的朋友们
3: 哦，对啊，他是以川菜为底的。
1: 对，因为我阿姨呢，她就曾经跟我 complain， 因为她是那个常年吃素嘛，她就说啊，其实那个她都是自己会加辣椒，因为外面的素菜很少做辣的。这一家听起来就是有做辣的，
3: 以川菜做底，它就是以做川菜为底，所以我介绍两家，一家是泰式的嘛，一家是这个以川菜为基底的，
1: 都是风 格比较不一样的素菜店呢、欸。
3: 它的那个味道啊，比较有记忆点。如果是一般我们吃素不知道吃什么，就是因为吃来吃去都有一点像是那种宗教的素。
1: 对，欸、
3: 不是不是我讲这种
1: 都会有一点什么中药的基底，会有那种中药味什么的。
3: 我讲的这两家都没有中药。
1: 对呀、
3: 啊。哦，都非常的那个也不讲养生哦。它就是听起来就是吃荤的人也可以吃的，就是合家都可以接受的。
1: 没错。
3: 但是你要考虑，就有如果有些小白不吃辣的话，那你可以跟他讲说你要外带的时候如何处理。
1: 对啊，然后也可以就是搭配几道不辣的菜色嘛。
3: 对啊，
1: 对
3: 你看一个蔬菜汤啊，蔬菜汤如果要加一点其他食材，那再加上我刚刚讲这些，哎，其实就已经够满一桌，你还不用什么鸡鸭鱼肉，哎。
1: 对啊。
3: 对不对？你顶多也许再准备一个甜点，哎，你看外带菜就有这些选择。
1: 啊、
3: 另外还有，我觉得我们自己不容易处理的外带菜是什么？日本料理类的。
1: 哦，这蛮多妈妈喜欢吃日本料理。
3: 对，那我会推荐哦，在那个也是在仁爱路延吉街附近啊。有一家那个日本料理，但是你们也不一定那一家，你们家住在你广播听得到大台北一就听得到嘛，附近如果你哪一家的日本料理店，你就可以直接点他的生鱼片。
1: 是啊，
3: 那现在这个生鱼片是这样，就是说我们现在又是黑尾鱼的季节啊，其实也还蛮不错的。那像我讲的这一家日本料理呢，因为他一个好像是生鱼片好像600多块，我觉得一家大概6-7个人都可以吃得很爽，
1: 哇！
3: 所以它 CP 值很高，就是说不用到某一些所谓的一个日本料理名店去排队，还等半天气得要死，不用，这个就非常好。那另外住在那个贵阳街附近的也有一家我常外带的这个日本料理店啊，它最有名就是厚厚的那个鲑鱼，还有鲑鱼握寿司，那个就是吃。对于因为我为什么会在后面才提这个，因为有很多妈妈她不是生的。
1: 哎、欸，对啦，这个是真的。不过我也认识蛮多妈妈是很爱吃日本料理、吃握寿司的。
3: 是，那所以呢，我这边当然就补上。当然，母亲节你不是只有妈妈，你爸爸或其他人也要吃
1: 啊，
3: 他们搞不好很喜欢吃啊。
1: 其他人的口味也要顾到。
3: 是，那像我讲这两家日本料理，他们也都有其他的菜色哦，除了生鱼片之外哦，你在家里不容易做的，我觉得你弄回去
1: 就可以外带这样。
3: 对，
1: 我觉得比如说像那个酥炸天妇罗，在家里面你可能就做不出那么酥脆的感觉，对不对？
3: 是啊。
1: 如果在日本料一定外带，其实也很适合当母亲节大餐的配菜耶。
3: 对，那这个时候你其实是不是？你看，我们没有跟你推荐哪一个鸡鸭鱼肉，除了鸡汤以外，你这一次的母亲节的菜色，从蔬菜汤，然后我们刚刚讲的，也许蔬食的一些料理啊，泰式的啊，或者是川菜式的啊，然后素的啊，然后再来就是日式的这个生鱼片啊，或是什么这个日式的这种你讲的握寿司啊，或者是他们做的烤鱼啊，这些我们在家里都不容易做。
1: 对啊，我听完顾问的推荐，我实在已经不知道今年母亲节要选什么了，有好几样都是想吃的。
3: hold住，因为不要太多了，一家人没几个人，要不要太浪费食物，
1: 对啊，
3: 要控制住。我这边还有一个，我觉得说也可以推荐，就是说在那个印尼对面，就是世贸对面有一个那个在地下室的一个类似西式的餐厅哦，我很推荐，其实你可以外带他的沙拉，他的沙拉都做得蛮棒的。有一些妈妈她其实她对于吃这种沙拉类的东西哦，她非常有兴趣。
1: 没错，而且啊，沙拉呢，其实在家里做有一个缺点，就是你调不出那个好吃的酱。
3: 对，像他有这个优格的鸡肉沙拉，好、
1: 嗯
3: 哦，然后经典的那种蓝起司的凯撒沙拉，哦，这些我都觉得非常好。
1: 是啊，家里面有没有这个口味比较美式的妈妈？这个很合适哦。
3: 甚至他也还有一些披萨跟意大利面哦。我是觉得说都不错，像明太子鲑鱼粉卵这个意大利面啊，还有这个黑松肉起司宽面啊，这些的，就是说我去吃过几次，我是觉得说它有一些它或者是温泉蛋松露蘑菇炖饭，所以如果妈妈比较洋派的，比较想吃西式的，哎，其实你也可以在附近你们家的这种西式的餐厅，像我刚刚讲的是离我们可能比较近嘛，
1: 对，
3: 你主持人也比较近啊，就可以来买啊，来弄啊。那最后如果你要甜点的话， 你就可以考虑你家附近的面包店，不一定要去挤哪一家非常厉害的名店，除非妈妈跟你说你一定要买那个啊，你排队也该排了，晚上要等去等吧。
1: 对，
3: 这个是另外一件事嘛，哈，要不然像主持人你们家附近那个，有时候我就会在那个松德路那边也有一家那个面包店，他做的蛋糕也还不错啊，
1: 对不对
3: ？然后不一定你一定要挤在哪一家名店，然后你就看母亲节前一天或当天排队排到天到那边去的，这个。我跟各位讲，妈妈开心就好，吃什么最重要是一家人聚在一起，
1: 没错，
3: 好，那没有一定要什么，我觉得你家附近的面包店蛋糕店很多其实都不错。
1: 对啊，好，我在这边啊最后帮大家做一点补充啊，好，就是啊我们在家里面吃饭嘛，对不对？你吃完东西总是要收拾一下，要记得不要留给妈妈收，
3: 是
1: 自己要记得啊帮妈妈把碗盘都收拾好，都洗好，然后桌子擦好，让妈妈开心的过一个没有负担的母亲节。
3: 是，我们祝福天下的妈妈下个礼拜母亲节快乐。
1: 谢谢顾问来到节目现场，
3: 谢谢大家。

0: 菜只要一说到母亲节，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订餐厅带妈妈去吃大餐。哎，除此之外啊，不要忘记了母亲节礼物也要准备才行哦。有一些妈妈啊，在你询问她想什么的时候啊，她呢都会啊很不好意思的说，哎呀不用啦，不用花钱啦，或者是说啊，当她的收到礼物的时候就会说，哎呦干嘛送我礼物又用不到，对不对？有一些妈妈会这样讲哦。但是啊，如果呢你送的这一份礼物啊是平时就可以吃掉的，那这样子妈妈总不会推辞说用不到了。我想啊，在母亲节的时候啊，准备一份可以带回家吃的味道，可以带回家吃的东西啊，会比啊你吃一顿饭两三个小时就结束了啊，还要能够啊陪伴妈妈更长一段时间，对不对？有些时候啊，你送妈妈点心，早上啊可以配咖啡喝，对不对？下午啊，也可以呢配茶吃，甚至是啊，哎，有些时候晚上啊睡觉之前有一点肚子饿，妈妈也可以啊偷偷的拿一点来吃，这种小确幸呢，可以陪伴着妈妈在母亲节过后啊，再过一段时间。我想啊，这个啊是妈妈呢在吃的时候一定啊就会想到你的，感觉是不是还不错呢？现在的蛋糕啊，除了生日拿来庆祝之外啊，母亲节也常常都会送蛋糕给妈妈吃，对不对？而且啊，这一些蛋糕呢，早就已经不是像我们小时候一样的上面啊只有白色的奶油加上草莓这么简单哦。比如说像是啊，现在流行的水果千层蛋糕，味道啊是清爽而不腻的。这一种类型的蛋糕呢，是很受到妈妈族群的欢迎的哦，而且啊，外形啊，通常也都非常漂亮。除了适合拿来送礼之外啊，妈妈啊可以拍拍照，上传到社群给姐妹们看哦。在呢母亲节的时候收到这么漂亮的蛋糕，也值得炫耀一下哦。那如果啊，妈妈呢平时啊比较不爱吃甜的精品的巧克力蛋糕是比较偏成熟的大人风味的，有一些啊可能还会添加一些这个酒精性的材料这个样子啊其实啊是适合给呢比较偏爱成熟口味的妈妈来吃。再来啊，也有一些妈妈是比较偏日式口味的，对不对？像是抹茶之类的这些甜点呢，带有一些苦苦的小小的苦苦的味道哦，是呢很有大人味。甚至是啊，有一些店家呢，在推出这种茶类型的蛋糕的时候啊，会推出减糖版本的，这个样子呢，也可以让妈妈吃得开心，吃得安心。刚才啊，我们不是在节目当中有说到说，现在台北有非常多的甜点店，对不对？而且啊，也有很多饭店哦，都有附设糕饼礼盒的专柜。像是啊，位在中山区，拥有许多贵妇客户的五星级饭店，每隔一段时间呢，就会推出很多掀起话题流行性的糕点。三不五时啊，大家就可以去这一家饭店的网购上面查询一下哦，只要你订得到，就可以吃到当下最有话题性的甜点。而且啊，现在呢，也有很多品牌哦，推出母亲节的限定礼盒。从包装到内容都是非常的讲究的哦，比如说啊，像是有法式的甜点系列，里面啊有马卡龙啊、可丽露啊，都是现在很流行的小点心。另外像是啊精品的巧克力组合、茶点的搭配礼盒，这一种伴手礼啊是很适合送给妈妈的哦。而且啊，他也已经呢帮你连整个礼盒都设计好的，有一些礼盒啊甚至还有搭配一些小礼物，比如说像是这个小盘子啊、小杯子啊，来呢让你整个礼盒呢可以拿去在母亲节送给妈妈。妈妈打开的时候啊会觉得，哇，这个看起来啊是有用心准备的哦。像是啊这一种类型的礼盒啊，是很适合拿来当做母亲节礼物送给妈妈的。在你家里有没有那一种嘴很刁，是属于美食家类型的妈妈呢？哇，如果有的话哦，在母亲节啊要送她吃的伴手礼，感觉上来说啊好像没有这么容易搞定，对不对？ 但是啊，这个时候呢，你只要从它熟悉的味道开始下手就可以咯。比如说像是什么呢？凤梨酥啊，绿豆碰啊，手工饼干啊，古早味的蛋糕啊，小点心啊，这一种类型看起来很日常，听起来很普通，但是啊，你只要选对店家，选对妈妈爱吃的口味，其实啊，这一份礼物啊，就包准妈妈会喜欢哦。常常啊，有一些妈妈就说，哎呀，这个这么贵，你不要送我啦。你听到这个样子啊，其实啊，你就会知道，妈妈在意的并不是礼物的价格，而是啊，你送这一份礼物的心意。你平常有在关心我，所以你才知道我爱吃这个，对不对？像是啊，我妈妈呢，每一次啊，只要经过我家乡基隆的知名的糕饼店哦，一定啊，都会掏出铜板，买一个现场出炉，还没有经过包装的凤梨酥。这一种呢，熟悉又美好的滋味哦，是真的只有家人和家人之间才懂的。你可以啊，仔细的想一想，妈妈呢，有没有那种偶尔会自己买来吃的甜点美食呢？带一份回家当做母亲节礼物，绝对会让妈妈觉得你非常窝心哦。另外啊，一定也有人的妈妈是不爱吃甜食的，对不对？其实啊，在这个时候啊，你可以帮妈妈选择一些咸点来当做点心。如果啊，妈妈平时有在追韩剧的话呢，可以买一些韩式的海苔送给妈妈。现在啊，在台湾的超市里面呢，可以买到的韩式海苔口味还有跟品牌都非常的多元，从清淡的到麻辣的都有的选，热量呢也不会太高。妈妈在嘴馋的时候啊，吃上一包其实啊不会太有负担。另外呢，像是坚果礼盒也是不错的选择，可以选择小包装的，一次吃一小包。妈妈下午在家里可以搭配茶或者是咖啡，而且啊，无调味的坚果呢是能够提供健康的脂肪，纤维质的含量也很高。喜欢在家里做菜的妈妈，有些时候呢也可以利用这些坚果当做料理食材的一部分，可以说是绝对不会踩雷的母亲节礼物的选择哦。
1: 主厨，我当家。
0: 好吃的鸡胸肉是家里大人小孩都会喜欢的肉类料理，如果搭配上坚果，可以增加口感的清脆。今天的主厨我当家就要和大家分享这一道腰果炒鸡丁。要准备的材料有鸡里鸡肉一盒切成丁，先用米酒、白胡椒粉及酱油抓腌，小黄瓜两条切成块，适量的无调味的腰果以及少许的葱段及蒜末。首先我们先开大火热锅，倒入一大匙橄榄油，用蒜末及葱段爆香之后，加入小黄瓜炒到半熟，再加入鸡胸肉丁炒至两面都呈金黄色之后，加入一点水，等到水煮滚，再加入腰果拌炒均匀，好吃的腰果炒鸡丁就可以上桌了哦。我有些时候啊会偷懒，在腌肉的时候多放一点酱油，这个样子等一下我炒它的时候就不用再放盐来做调味了哈。吃起来啊口味也还算是蛮不错的，不晓得有没有人跟我一样有同样的习惯。今天啊和大家分享的这一道腰果炒鸡丁，不论是在备料或者是能料理的过程啊，其实都是非常的简单，很容易就能够上手哦，所以啊在这边和大家一起做分享。很开心能够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一起度过了一个小时台北好实在的时间。今天啊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哦，不论啊是跟妈妈一起吃大餐，或者是呢准备一份吃的伴手礼送给妈妈，都是为了要提醒大家哦，在下一个星期的母亲节呢，希望大家呢能够抽出时间跟妈妈一起开心的度过，这才是最重要的哦。在下个星期的节目当中，美乐蒂呢依然会在这边陪伴大家，也要和大家一起度过母亲节，我们下次见。